0: 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邀请了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盲人律师》啊？我真的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看，哇，在这当中看见了许多在社会上的一些的问题，那一些的弱势的族群，那也在这当中也透过这部电影认识到了律师的角色。那大家猜得到《盲人律师》的导演是谁吗？也就是洪辰昌导演。导演你好。
1: 主持人好，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相信今天这一个电影导演他不仅是一个导演哦，他事实上呢也是一位代职传道，是有念过神学院的。特别是呢，最近他在筹备了一部电影叫《大师时代》。那刚刚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他又说他多了一个身份，叫做知识营销变现教练，好特别哦。能不能请我们的导演来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啊？
1: 好，它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项技巧，我把这个技巧变成自己可以分享出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身份。简单说，它就是知识营销，透过把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或者是热情转变成是一种知识商品，然后建立个人的品牌，然后把它在网络上卖出去。从此之后呢，普通人就可以变成专业领域的专家，然后可以有收入。
0: 哇，真的是好特别哦。其实呢，我认识呢这位导演我一向都很佩服他，总是用了许多的创意，然后呢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呢营造一个让我们觉得好特别的电影。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整个的要筹拍这个电影的方式呢，也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哦，好不可思议哦。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知识营销变现教练，也许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哦。但是呢，让我最佩服的呢，他在拍摄电影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在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他所亲爱的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他在百忙之中又要来去照顾着自己的母亲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去分享这个心路历程。那所以也在这里也就是要请导演来跟我们分享，当知道妈妈这样子的一个生病了，那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么的繁忙的工作当中，你又要去兼顾到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吗？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困苦的，我们家一直都是很穷很穷的，所以我从小就想要让妈妈以及爸爸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偏偏我就走上了电影导演这条路。电影导演这条路，你知道我们拍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要买一栋豪宅的意思。
0: 哇，
1: 要我们买一栋豪宅就是我们要筹备那么多那么多的钱，但是那个钱又不是我们的，别人只要有两三千万就可以买一栋豪宅，但是我们两三千万就是拍一部电影，一个虚构的光影如果没有票房就什么都没了。
0: 哇，这种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
1: 对啊，而且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筹钱结果拍了一部没有票房的电影那一辈子就毁了。
0: 哇，
1: 那如果别人是筹钱来买房子，至少还有个房子，对吧？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再加上我又走上电影导演之路，我就是穷中之穷。所以当知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呢，我的心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这个痛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是癌症当然就是很难救嘛。
0: 对。
1: 很难很难救。而且我妈妈发现的时候其实是第三期，但是我妈是多重的癌症在身上，有的是刚开始，有的是第四期，所以那个是在那一段十年的当中陆陆续续发生的，所以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晓得妈妈什么时候会过世，然后这是第一个压力第二个是我到处也找不到方法可以让妈妈身体可以变好。那第三个最直接最直接的压力就是钱，我身上没有钱可以让妈妈有好的医疗，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穷

0: 所以又有一餐没一餐的，那个案子不一定有嘛。导演我们还没有红以前，根本就不会有人理我们嘛。所以接案子也很困难，所以让妈妈不断的在疾病跟穷困的当中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苦，所以我是身心煎熬。
1: 嗯，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哦。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你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你怎么去想你人生当中这一个苦难跟挑战呢？
0: 其实我信主是从大学时代就信主了。
1: 嗯。
0: 那这位神让我就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他都只帮助愿意为福音献上的人。
1: 嗯。
0: 所以只要跟福音有关的很多的那一种祷告会很成就。但是只要跟我们切身相关的，我们就是永远等不到。所以我给自己一句话，也是给上帝的话，叫做交给神，我没有安全感。所以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我就更加的痛恨这位上帝。对，就是妈妈一辈子很辛苦，因为我们家的背景真的是很复杂了。妈妈来自于一个妓女户的家庭，我们家是工厂。那所以妈妈就受尽了委屈，受尽了霸凌，所以她早期有出家。
1: 嗯，
0: 那出家之后在佛寺里又过得不顺，结果出，然后几年后还俗，遇上我爸爸，以为遇到白马王子。
1: 嗯，
0: 结果结婚之后，我爸爸又外遇不断，
1: 哇，
0: 一直到老哦，
1: 嗯，
0: 六七十岁了都还在外遇，所以我妈妈就情感面过得很痛苦。那如果是这样那也就算了。
1: 嗯，
0: 我爸爸又是一个爱赌博的人，从大家乐签到六合彩，六合彩再签到乐透，但没有一次中大奖，而就一直亏亏亏，把家产丧尽。然后我们也就到处跑路这样子。所以我妈妈的整个人生是非常困厄的，她心中对这个父亲，对这个家庭都有一种扭曲，然后对爸爸的愤怒也直接导致于生理的病变，变成多重癌症在身上。所以在他这样的痛苦的过程当中，我眼睛看着他痛苦，直到我大学时代信主，以为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家里最严重的情感，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位神从来没有伸过手。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而且我还现身当了传道，妈妈也都没好，那我自己的苦难，我的贫穷，我的电影之路一样在苦难的里面。所以这也是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如果这样一个见死不救，见苦也不救的一个神，还值得我们爱吗？他到底在想什么？
1: 其实我真的听下来啊，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担的，还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多重的困境。那也想知道说，真的其实任何人面对这么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哦，对神不怀疑这是不可能的。
0: 对
1: 神不去来去质问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来去怀疑到底天地之间有没有神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常会发出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也是想要从你身为儿子的角色
0: 是
1: 来看到母亲这么的艰辛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历程。那爸爸在这当中，我们讲一句台语啊，叫做肥累啦，就是他在这当中又帮不上什么忙，又在这当中落井下石。那妈妈当时的心情跟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表现呢？
0: 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很乐观很爱笑的人，所以我妈妈得了这些病，虽然她会难过会痛苦，可是她还是常常笑笑的。对，她也不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好像没事。所以有时候也因为这样我们就轻忽了癌症这个炸弹放在身上，但是我们就好像当成是没有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轻忽。那第二个就是我妈妈自己也对这个癌症也好像没看得很严重，因为她就把她觉得说反正医生会医嘛，就这样子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是他这一生最痛最痛的就是最恨的就是我爸爸。尤其在他癌症的期间，他还是在外面就是陪伴着其他。

0: 他的女生、
1: 哦、
0: 所以我就很恨他、
1: 嗯、
0: 然后我直接跳到最后来讲好了。这个最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知道妈妈已经得癌症，然后到后来哦，医生已经宣告说大概只活不过半年了、
1: 嗯、
0: 然后我爸爸还在外面，还是在外面花天酒地、
1: 嗯、
0: 所以一点都没有怜悯关心妈妈的意思、
1: 嗯、
0: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1: 嗯、
0: 在他某一天回家之后，我确认他今天又在跟某一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当晚哦，我就把他跟他骂，然后骂他，然后也骂那个台语的三字经、
1: 嗯、
0: 直接把他赶出家门。
1: 哇，
0: 就是毫无预期哦，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把他赶出家门、嗯、我就恨到说我要亲眼看你死在街头、
1: 嗯嗯、
0: 那因为 我爸爸不认识字、
1: 嗯
0: 哦、所以他在求职上会有困难，他只能做最基本的、
1: 嗯、
0: 就是土木啦、
1: 嗯、
0: 水泥工那一些的，他只能做这些或种田啦，所以我就要他死在外面，我那个心很恨、啊
1: 嗯、
0: 就是我要看到他死在外面，所以他出去之后就是捡保特瓶、啊
1: 嗯、
0: 然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关心过他、
1: 嗯、
0: 所以那是我恨到一个极点，然后妈妈也是恨到极点，我们就这样出去了这样子、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如果你是身为、洪导演这一个儿子的角色，面对的自己的妈妈在这个生病历程上的艰辛，又看到自己爸爸在这当中没有办法成为那一位照顾跟帮助者，甚至呢成为落井下石，甚至是雪上加霜，甚至在这当中呢伤害了所有的人。我不晓得听到导演在那当时的愤怒，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我们也能够来想想，在过去的你的人生阶段当中，有没有正好遇到碰到这样的一个凡事不顺心，那遇到的人都是这么的造成各样的问题，让你非常的心痛，甚至包括了在这当中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的一一的来去关心自己的母亲，也许你有这样的情况哦。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访问的阶段里面能够听到导演如何的从这样的愤恨的情绪，然后带着什么样的态度，跟运用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包括神是怎么样的带领这一个家庭走过这风暴的，我们一起来期待。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是电影导演，是代职传道，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洪承昌导演。刚刚我们听到了他在生命当中啊，真是遇到了非常让他觉得愤恨的时刻，因为当他妈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癌症威胁的时候，而且这个癌症还是多重的，是复杂的，是这么的可能要耗费许多的医疗甚至是这样的医疗费用事实上是处于一个带给家庭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当中。可是他的爸爸却在这当中仍然不断的外遇，仍然不断的在这当中呢，让他们觉得好像多了一个爸爸，事实上对家庭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反而带来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或者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愤恨。那我们要接下来继续的来听听我们洪承昌导演在这样的一个愤怒

0: 底下，甚至把自己的爸爸赶出家门了。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几年都不理他。
0: 嗯，
1: 我就是看他死在外面嘛。
0: 嗯，
1: 然后直到赶出去之后，没差不多也是三十

0: 我要过世了、哦
1: 嗯、
0: 我要讲一个就是关乎上帝的了、
1: 嗯、
0: 也就是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
1: 嗯、
0: 因为我人生最在乎的就两件事情、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家人就是妈妈嘛，就是要给妈妈好的生活、
1: 嗯、
0: 一个就是我自己可以出人头地、
1: 嗯、
0: 那我们就用客观的角度来问，请我这两个祷告这两个需求过分吗、嗯、
1: 不过分、
0: 啊、对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求也求得不到，就是妄求、
1: 嗯、
0: 请问妈妈健康，那我拍电影梦想 得实现、
1: 嗯、
0: 是妄求吗？
1: 不是、啊、
0: 不是，那为什么都没有、
1: 嗯、
0: 神在哪里？所以我非常非常愤恨。但是透过这一次这个经历，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讲，我直接跳到结论，就是说上帝透过我妈妈的死让我看见什么叫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1: 嗯、
0: 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因为我妈妈的过世带来整个家庭的翻转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所以因此这一个妈妈得癌症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医治，我才完全释怀、
1: 嗯、
0: 那在这段我还要说，就是在妈妈得到癌症的这段过程当中，我仍然是尽虔的侍奉主、
1: 嗯、
0: 那我是台湾啊，浸信会联会的国外部传道部，我负责缅甸的事工，
1: 是，
0: 所以还有在教会的很多的服事我都没有停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服事都这么尽虔，而且我这么穷还到处去传福音、嗯、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妈妈身上的癌症、
1: 嗯、
0: 她是从子宫内膜癌一开始是好像第一期吧、
1: 嗯、
0: 开始发现之后然后就慢慢的转移，然后接下来就肝癌、
1: 嗯
0: 啊、接下来就变成血癌，
1: 哇，
0: 接下来又变成肺癌、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只要靠近我妈妈跟她讲话、嗯、就一股恶臭传出来、
1: 嗯、
0: 因为她身上都是癌症、
1: 嗯、
0: 那个癌症都溃烂到她的那个嘴巴里面了、
1: 嗯、
0: 你要知道当她那个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妈妈你为什么都不吃饭、
1: 嗯
0: 哦、我想要喂她吃饭喂她喝水她就不要。然后身为家属的我们呢、啊，我们都是想说让我们的家属生病的时候可以吃得好睡得好嘛。
1: 对。
0: 可是殊不知我们的这些善意、
1: 嗯、
0: 关心其实更加重他们的伤害、嗯、所以在此我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待一个家人尤其他生重病、
1: 嗯、
0: 尤其他正要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帮得了他什么、
1: 嗯、
0: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善意真的可以给他什么，其实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思考、
1: 嗯、
0: 那我就讲一个，就是当我妈妈不吃饭的时候我很担心、
1: 嗯、
0: 我就在把，因为她现在已经嘴巴已经不能咬东西了，我就把那些食物打成泥啊、
1: 嗯
0: 哦、然后再要喂她，可是她就是死不吃、
1: 嗯
0: 哦、那、啊、我不晓得她为什么不吃，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晓得她嘴巴已经溃烂了、
1: 嗯、
0: 我完全不知道啊、然后他就不讲话、啊、不吃不吃什么都不吃，吃什么喝什么都不要。那最后我就开始要把那个液体啊、哦、食物的液体这样液状的把它滴到他的嘴巴里面去、
1: 嗯、
0: 啊，也是一股恶臭传出来、
1: 嗯、
0: 然后当我他嘴巴打开，他就咬着牙齿哦，就说我他讲台语啦、
1: 嗯、
0: 他台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我不要、
1: 嗯、
0: 那我模仿一下那个状态、哦、他就咬紧牙关，然后说、嗯、我不会了我不会加了我不会加我不要了我不会加了、
1: 嗯
0: 啊、头一直摇，他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在挣扎、
1: 嗯、
0: 然后后来当他发出一些声音嘴巴有一点张开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他里面是溃烂的、
1: 嗯、
0: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对我们一般人这么轻松的只是一个液体啊、
1: 嗯、
0: 水啊这样进去、
1: 嗯、
0: 有多难，你就吃一下嘛，不然这样身体会饿坏啊。其实越吃他除了嘴巴会痛，因为嘴巴已经溃疡了嘛，烂了嘛，那个水滑下去、
1: 嗯、
0: 沾到那个伤口是多么的痛、
1: 嗯、
0: 然后整个都被癌症侵蚀，整个 口腔到食道一直这样滑下去，等于一把刀一直刮一直刮，而且水的面积散开、
1: 嗯、
0: 就千刀万剐、
1: 嗯、
0: 他都痛得受不了。
1: 对，
0: 对，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连呼吸这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对他来讲都是奢侈也是痛苦的、
1: 嗯，
0: 我们会觉得呼吸、哦、就很正常嘛，就这样我们
1: 对，
0: 对啊，我们就平常也不会想到我们要呼吸，他就自己呼吸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上帝保守我们的身体可以正常运作、
1: 嗯、
0: 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洗衣服、
1: 嗯、

0: 然后等到生重病那一天，吸一口气都好像要举起那种举重那种，
1: 嗯，
0: 哦，那种量那种举重的感觉。
1: 对，
0: 啊，吐一口气就有如那一种好像要把肚子里面的所有东西掏出来的那种感觉。我才知道，从我妈妈身上我看见人的健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1: 嗯，
0: 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人的身体没有神的保守，他就什么都不是。
1: 嗯嗯，
0: 可是这时候我还心里还是难过，那主啊，可不可以医治我妈妈，
1: 嗯，
0: 可不可以医治？所以到头来仍然没有，但是我妈妈最后是善终。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是善终？她的病没有被医治，
1: 嗯，
0: 但是因为她生病了，那因为我们家就是非常扭曲的家庭，所以每一个小孩都想要离开家里，
1: 嗯，
0: 不想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扭曲状态嘛，所以他们教导小孩就是骂啊，
1: 嗯，
0: 打啊，然后希望你好都会讲负面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当导演，他说你当导演没用啊，
1: 嗯，
0: 那么多导演红的有几个，
1: 嗯，
0: 那当导演又赚不到钱，所以当导演 Q 港了，哎，台语就是 Q 港不好，对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他要你好，关心你都讲负面的，他，
1: 嗯
0: 啊，从小就在这种负面的教育长大，所以心中对家里是愤恨的，是想逃离的。
1: 嗯，
0: 那最后因妈妈生了这个病，
1: 嗯
0: 哦，然后我就把妈妈送进安宁病房，让我了解了安宁病房的一个宗旨。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安宁病房除了让病人好走之外，
1: 是
0: 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学到四件东西，
1: 嗯，
0: 四道人生，
1: 对，
0: 就是道歉、道谢、嗯、道爱、道别。我从那个过程当中才知道，我这辈子没有好好跟妈妈道谢，
1: 嗯，
0: 也从来没有为我伤害她的过程，比如说我会顶嘴啦，哦，或我做她很多让她生气的事情，我也没有好好道过歉，
1: 嗯，
0: 也没有好好的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1: 嗯，
0: 因为这对我们台湾文化的人来讲，讲一声爱，尤其对长辈，尤其对台湾传统讲台语的这种人，嗯，讲一个爱字，我爱你，那是很难的。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都很忌讳讲死吗？
1: 对，
0: 没办法道别。
1: 对，
0: 所以我就勇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着把弟弟妹妹叫他们回来看看妈妈最后一面，陪陪他们，尽力了，因为我们彼此对彼此都是有一些愤恨的。
1: 嗯
0: 啊，所以。在妈妈的面前，妈妈还意识还尚清醒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好好的跟妈妈道歉、道谢、道爱、道别，
1: 嗯，
0: 这样。
1: 其实你也做，多做了一道人生，哦，叫做道路，因为妈妈是从还没有信靠神，嗯，一直到最后啊，你有提到她后来。就是来信靠这位创造他的天父，
0: 是。
1: 那这个历程是怎么发生的？
0: 好，这也就是我后来会对神，
1: 嗯，
0: 哦，开始原谅这位神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妈妈她是信佛的，嗯，那我每次跟她讲耶稣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她就会跟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会跟她开玩笑，
1: 嗯，
0: 她会说南无阿弥陀佛，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北有耶稣基督你有听懂吗？南无，
1: 啊啊，
0: 南边无，我是故意把他恶意解读了，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他听的是笑还是更生气？
0: 当然是笑啊，然后他就会比一个 OK OK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会比手势，但是有还会比手势，比一个 OK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
1: 嗯，
0: 好，那所以我跟他传家人真的是传福音最难的，啊，跟他讲千百遍，放诗歌给他千百遍，他都是不信，
1: 嗯，
0: 那后来到最后的那些日子当中，我就跟他说，嗯，妈，你也信佛信这么久了，
1: 嗯
0: 哦，那你看你按照佛的教导在持行修佛修法，到目前为止你的人生怎么样，
1: 嗯，
0: 你还真的相信这个佛真的是保佑你的吗，
1: 嗯，
0: 对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反过来说我啊，
1: 嗯，
0: 那你的神也没保护你啊，你还不是很烂，对不对？对啊，你还不是过得很惨？但是问题是也还有一个差别哦。
1: 嗯，
0: 我在神的里面是有平安的。
1: 嗯，
0: 我只是其他我的祷告没有一件事情被成就。
1: 嗯，
0: 关于我，但是神让我看见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智慧、他的爱，还有他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很多。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那为什么你只帮助他们？
1: 嗯，
0: 那我嘞？
1: 嗯，
0: 你怎么会有选择性？所以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从历史以来的圣徒，还有很多人的见证都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也看见，我旁边。

0: 被很多人有见证，所以我是恨他气他、嗯、但是还有一条风筝线把我拉着还在他的旁边，我还愿意，至少还愿意跟他祷告，只是祷告，这个祷告有时候充满了抱怨、嗯、充满了怒气这样子。好，回过头来，那我就跟妈妈说，妈，那最后的时刻你要不要换一位神来信一信、嗯、那大概时候，那个时候大概距离他临终过世大概只剩两三个礼拜、嗯、好，然后他就说好啦，不然来试看看，啊，我就带着他信耶稣嘛。嗯，那他信，带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就很神奇。嗯，我妈妈就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嗯，好啊，这个是其中一个了。这是我后面我刚漏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教会有很多人来唱诗歌给她听。嗯，然后在医院里面，在马街的关怀病房那边，就有很多人来，不认识的人来唱诗歌给他听、嗯、还有其他教会来做病房的探访关怀、嗯嗯、还帮他按摩哇、哦嗯、然后涂那个什么精油
1: 是
0: 啊，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吃饱太闲哦啊，怎么都不用上班哦、嗯啊、都不用陪家人哦、嗯、啊，都来这边跟我们唱歌按摩，这是干嘛、嗯、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欸、基督徒的爱很不一样、欸嗯、因为佛教讲的都是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身上是我们的身体是臭皮囊、哦嗯啊、所以他一直要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的身体、啊、他完全这个修行就是只管自己、嗯、自己能够赶快成佛，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再苦再不好的人都愿意分享这份爱、嗯、所以他这一份也得到一份感动。那再加上我后来跟妈妈说，妈，我们来试看看，我们来试试看，换位神信信看，没有想到那个平安进入到他的里面。他在信主接受神的那一刻，只是一个决志祷告那个过程，他的面容就有点改变。嗯，嘿，然后最后我们那个马街医院的淡水那一边的还帮他举办了受洗礼拜。哦，都是不认识的人哦，嗯，啊，都大家都主动帮他，好像搞一个婚礼一样，这样大家布置的很好，这样子，嗯，我妈就很感动啊。最好玩的是，因为安宁病房嘛，都是一堆将死之人，嗯，很多癌症是不是很痛？嗯，那很痛，有人就很容易哀哀叫啊。其中就有一个是做党籍的，嗯，那我妈就跑去跟他说，因为有聊天嘛，啊，就认识，就跟我逆上啊。逆长就是先生了齁，大哥大伯这样。逆长啊，你都唔通个做党鸡哦，来信耶稣哦，信耶稣有平安哦。他说你不要当鸡童哦，来信耶稣，耶稣有平安哦。我妈也会传福音，还会祷告。我看到之后就觉得他好可爱，那我也笑了。嗯，
1: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大的转折哦，从一个愤恨里面，然后让自己的母亲得到平安，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在宗教上的一些的冲突跟这样的对话。那我们也看到呢，洪导其实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就是在世道人生以外，他把这个永生的道路来介绍给自己的母亲。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引导底下，他得到了平安。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我想我们在听过一首诗歌以后呢，那我们来再来聊一聊，那除了平安以外，对于整个家庭还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多年认识的电影导演洪承昌，他也是传道，更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人哦。那我们在上个阶段当中呢，提到了有关于他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就是后来他决定要把妈妈就是透过安宁团队来去照顾，并且他跟妈妈有一段的一个宗教的对话，其实也是在透过世道人生当中，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也包括了把基督教的永生的道路来告诉他的妈妈。他看见他的妈妈得到平安了。当然对于平安呢，我也很想要来问这一个洪承昌导演哦。因为在之前你有提到说爸爸不断的外遇，那妈妈在这当中不断的受苦，甚至你也觉得妈妈的疾病是来自于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情绪，甚至来自于婚姻的伤害。我想知道说，那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妈妈又是在这样的伤痛当中，特别是在她即将要离世之前，她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其实我们身为台湾文化传统价值观传统家庭下的人，其实很难跟父母亲聊心事很难，所以她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告诉她，所以其实都是一场猜谜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很少去谈到爸爸对他的伤害那从以前到他过世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都是他默默忍受他是一个传统的台湾女人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相夫教子，把家里顾好，他就是那种人所以他吃尽一切的苦，然后就是想要让家里孩子都过得更好，所以很少听到他抱怨，但是他常常会哭泣然后他也没有抱怨，他顶多就讲到说

0: 爸又去外面找女人了，哦，他很痛，
1: 嗯，
0: 然后最惨最惨的状况就是在我小时候有印象他有好几次去跳海，
1: 哇，
0: 然后后来都没有死，
1: 嗯，
0: 然后甚至有几次叫我跟我弟弟拿那个丝巾把他的脖子圈住，
1: 嗯，
0: 叫我们把他勒死，
1: 哎呀，
0: 所以他就痛痛到想死这样子，嗯，所以他这一辈子，所以我才跟你说他的癌症都是因为这种愤恨来的，
1: 嗯，
0: 对啊，好，所以 到后面我们才会那么恨爸爸嘛，而也造成他性格扭曲啊，跟我们讲话也都不客气啊，所以再造成我们大家分崩离析，
1: 嗯，
0: 所以最后到最后那个关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妈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然后其实我心里是爱她的，即便过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多的冲突，我都是知道她是爱我的，但是对于她的教导方式，
1: 嗯，
0: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都是那种伤害性的、负面性的、打骂型的，怎么会接受？任何一个人不是神经病，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会去接受这种东西？
1: 嗯，
0: 所以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常常打我的弟弟妹妹，
1: 哎呦，
0: 所以我就是有样学样，所以整个家庭都是属于暴力跟撕裂的状态之下，
1: 嗯嗯嗯，
0: 所以在妈妈 生病这段期间，尤其最后要走的这段期间，我也鼓起勇气，
1: 嗯，
0: 把弟弟妹妹找回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怎么会这么有智慧，其实我不是有智慧，那你会问我说，
1: 嗯，
0: 那你怎么懂得这四道人生，道歉道爱道谢道别，你怎么会懂，
1: 嗯，
0: 其实我一点都不懂，
1: 是
0: 只是我刚好去拍了马街医院的那个什么安宁疗护的一个影片，
1: 嗯，
0: 拍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啊，
1: 嗯，
0: 走完这四道人生，人生就没有遗憾，而且可以善终，
1: 是
0: 所以我就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拍摄的过程、写剧本的过程当中，讲得头头是道，那旁白都讲得头头是道，
1: 嗯，
0: 那我想说我妈妈已经到这个关头了，
1: 嗯，
0: 我可不可以试试看，
1: 嗯，
0: 那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要去去除的，就，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台湾男人或是台湾人的面子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会觉得说做这些事情很尴尬，
1: 对，
0: 很难为情，
1: 对，
0: 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尴尬，为了我们的面子，为了我们的难为情，
1: 嗯，
0: 而让我们的关系不能更好，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难为情，因为我们的尴尬，我们的面子，而让对方得不到我们的爱，
1: 嗯，事实上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哦，
0: 对，
1: 会带来更多的遗憾，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把我的面子那些矜持啊什么难为情统统拿掉，
1: 嗯，
0: 所以当我跟妈妈讲出第一个谢谢的时候，
1: 嗯，
0: 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谢谢过妈妈，对啊，然后再来那我妈妈也跟我谢谢，然后她也是很尴尬啊，卖谢啦，卖虾啦，都虾我卖虾啦，没啦、
1: 嗯，
0: 就这样子就很尴尬，两个很尴尬啊，我就因为他有时候会睡着，
1: 嗯，
0: 啊，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再继续，
1: 嗯，
0: 因为四道人生我要统统把它做完，
1: 是
0: 就想办法，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再醒来，
1: 对
0: 啊，我就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这样做，等我做完之后再换弟弟妹妹一起来，
1: 嗯，
0: 哎啊，当然不是一次啦，啊，因为弟弟妹妹回来时间不一致啦，
1: 嗯，
0: 我就让他们去做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再跟妈妈讲爱，哦，的妈，
1: 嗯，
0: 我爱你哦，讲来不清不楚，
1: 含糊带过。
0: 哎呀，我爱你哦，我爱你，台语啦，我爱你哦，我爱你，还是害羞。
1: 对，
0: 当时就想说，他都已经是将死之人，你在害羞个什么东西呀，
1: 啊？
0: 其实爸爸妈妈心中，父母嘛，
1: 嗯，
0: 心中也是渴望我们给他一个回应，
1: 对，
0: 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
1: 对，
0: 那现在都快要死了，你还在爱你的面子？
1: 嗯，
0: 神经病。所以我就很自责，那我就鼓起勇气，妈，我爱你，终于把音发准了。
1: 嗯，
0: 啊，妈妈说，啊，我也爱你啦。
1: 哇，
0: 哎呀，哎呀，到后来，然后就到最后那个要道别的时候啊，
1: 嗯，
0: 哦，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棒的时刻，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不忌讳，
1: 嗯，
0: 我们可以知道爸妈妈在天国的那一段会等，会不会碰面？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妈，你，哦， 现在认识耶稣咯，

0: 那你要在那一天来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跟对人哦，
1: 嗯，
0: 不要跟错人哦，
1: 嗯，
0: 哦，他就在笑笑的啊，栽了，栽了，
1: 嗯，
0: 哦，然后最后就讲一句说，妈，我先跟你讲再见喽，
1: 嗯，
0: 我先跟你讲再见喽，先跟你讲再见喽，啊你，你先去哈，啊，你就底下等我，
1: 嗯，
0: 你先去就在那边等我，我会来陪你哦，
1: 嗯，
0: 哦，我会来陪你哦，
1: 嗯，
0: 然后我就哭了。啊，我妈妈就还安慰我说，傻孩子啊，你哭什么，
1: 嗯，
0: 啊你不是说信耶稣天上会再见，
1: 嗯，
0: 啊你哭什么，
1: 哇，妈妈也真的是好有爱也好有智慧，
0: 对啊，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1: 嗯，
0: 他神学比我强，哦，他知道天国再要再见，
1: 嗯，
0: 对啊，我就抱着妈妈哭泣，一直哭，
1: 嗯，
0: 一直哭，
1: 嗯嗯，
0: 然后就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妈妈这么好抱，
1: 嗯，
0: 我没有抱过妈妈，
1: 嗯，
0: 所以怎么会到我这个神经病啊，怎么会到妈妈快要过世了我才去抱她呀，
1: 嗯，
0: 我是说小时候的抱不算了，等到我们开始有知识判断的时候，哦，有那种男女界限的时候，
1: 嗯，
0: 就觉得抱妈妈好像很怪，
1: 嗯，
0: 抱爸爸也很怪，所以我们就不会想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从来没再抱过我妈妈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遗憾，
1: 嗯，
0: 对啊，非常非常遗憾，
1: 嗯，
0: 然后到最后呢，妈妈因为信主之后为什么会说平安，
1: 嗯，
0: 因为我看到她的脸上出现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笑容，
1: 哇，
0: 那就是平安，
1: 嗯，
0: 那是圣灵的感动让她的心里真正有耶稣有平安，
1: 嗯，
0: 因为她这一辈子我看到她，她虽然是笑，可是笑完之后她就会因为受过的伤害会有苦毒，
1: 嗯，
0: 她讲出来的话都是毒的，
1: 嗯，
0: 因为他历经这么多的人世沧桑，所以都是毒的，所以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漂亮美丽的笑容，
1: 嗯，
0: 就在接受耶稣之后，
1: 嗯，
0: 所以我知道有平安，所以我就问他说，妈啊，你会去爸爸吗，还会去吗，还去吗，
1: 嗯，
0: 他就说不去了，
1: 哇，
0: 不去了，然后吐一口气不去了，不气了，好像 那些气就随着这个话语烟消云散了，
1: 哇，
0: 你会看到他的脸跟眼睛，啊，都很祥和，
1: 嗯，
0: 所以这是我在他脸上从来没看过的，真的
1: 我其实听了好感动哦，因为当想到啊，
0: 嗯，
1: 他自己尾声一生的先生不断的在背叛他，
0: 对，
1: 他却在一个身心灵最软弱的时候，却是啊，因着啊，你这样的一个带领他，认识到了他将来要往哪里去，
0: 嗯，
1: 认识到了他终有一个归宿，
0: 对，
1: 认识到了他将来他要去的这一个新天新地，是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的地方，
0: 对，
1: 他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原谅饶恕了啊，这样不断伤害他的啊先生，
0: 对，
1: 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若不是神的爱先来感动了他，也因着神的爱不断的带领着你啊，虽然也你觉得好像每次祷告神都不垂听，但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啊，可能是没有在你的祷告里面哦，
0: 对，
1: 哦，那我也嗯也想知道说，后来呢，后来你的爸爸如何的知道啊，他的太太过世了，那他后来的情境是怎么样子的，
0: 嗯，其实我妈妈住院住安宁病房我们都没有通知爸爸，
1: 嗯，
0: 那我也问过妈妈你想让他知道吗，
1: 嗯
0: 啊，妈妈就说啊，他心肝都没我，啊，都没别人，
1: 嗯，
0: 来也不好，免了，免跟他说，
1: 嗯，
0: 都说不用告诉他了，我妈就说不用告诉他，
1: 嗯，
0: 你就不用告诉他了，所以连到我妈妈过世之后呢，
1: 嗯
0: 哦，然后出殡什么的都没有找爸爸来，
1: 嗯，
0: 那在经过了一年多我心中还是非常的恨爸爸，
1: 嗯，
0: 然后到后来有想到说妈妈说不气他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暂时先把这个愤怒放下，
1: 嗯，
0: 然后就去把到处去找找爸爸，把他找回来，
1: 嗯，
0: 然后他果然就是在打工，做那种水泥工土木工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牙齿掉光光，
1: 哇，
0: 嗯，啊，我就把他接回家，
1: 嗯，
0: 所以那我在家里我就也是鼓起勇气，
1: 嗯，
0: 按着上帝的教导， 然后跟上帝祷告之后，然后我就跟爸爸拥抱了，
1: 哇，
0: 和好了，
1: 很不容易耶。
0: 对，然后我因为妈妈生前的影片我有把它录下来，我就放给他看，说妈妈过世了。
1: 嗯，
0: 啊，他就讲了一句，啊，让不跟我讲，怎么都没跟我讲。我爸爸似乎不知道我们多恨他，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一个老实的人，只是他太爱花天酒地，他的个性真的很好，走到哪都是受欢迎的，他的人很好，他长得又蛮好看的，蛮帅的。然后接下来我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你有错吗？他说他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跟他分享一下福音，所以就带他觉知。然后后来觉知之后，我想说他也许只是跟我做做个样子，没想到他真的自己去找教会。他在我们家在桃园县新屋乡，他就跑去新屋长老教会，自己乱找教会找进去了，因为那个是长老教会比较讲台，也会讲台语，他比较听得懂。但是我们新屋那边是客家的地方，所以进去里面都讲国语。但没办法，他就是找到上帝，然后就在那里面信主。所以
1: 刚刚你有提到觉知哦，
0: 对，
1: 那时候爸爸知道什么是觉知吗？
0: 他不懂了。啊，我就是用比较他听得懂的话，就是说妈妈信耶稣啊，啊，人有快乐，啊，你现在年岁多了，妈妈，你看妈妈有改变，啊，你看咱囡仔当然嘛有改变嘛，啊，因为我也传福音给妹妹啊，妹妹也信耶稣啦，所以他就看到大家都有改变，啊，所以他就说他愿意，
1: 就是决定心智要来。跟他的太太孩子一样来信耶稣。
0: 对
1: 对，那他到教会以后的生活呢，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改变？
0: 他到教会他的人变得比较喜乐，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人也变得更善良，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他还是不会唱歌，那不会什么很多那些因为国字看不懂，他也会跟着教会一起去做服事。对啊，然后人也变得比较正派。那现在我就没有看过他在玩什么女人了，都没有。
1: 哇，
0: 这个改变就没有。
1: 所以啊，我听到就是导演说，爸爸知道他错了。那错了，他承认他自己的过犯，他自己所做的不对。
0: 对。
1: 那他承认了，他也认罪悔改了。
0: 对。
1: 于是啊，可以感受到祝福就临到他。他就好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0: 所以
1: 对，那我们也可以来透过今天的访问啊，真的是能够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许多不是我们能够来去掌握的，好像是我们出生的原生家庭、父母的个性、父母的相处，包括这个疾病的来临。刚刚有特别多次提到说，是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伤害，情绪上的一个负面，思想上的一个负面，其实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情绪也就伤害了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也可以能够来了解到一位基督徒的祷告啊，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你也是基督徒，好像觉得怎么自己的祷告都不蒙垂听啊，是不是自己在妄求，还是得罪了神？但在我的信仰当中也真的觉得在信仰上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祷告了，你需要等候，需要忍耐，甚至有许多的怀疑。那但是我的经验包括今天洪承昌导演的分享，会发现到说所求的并不是上帝愿意的应允，他反而有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去修复整个家庭。
0: 对，
1: 那个也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0: 对，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讲你自己的苦情，讲你的困境，讲你觉得啊，怎么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或者是这么大的挑战，甚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艰苦是怎么来的，或许你可以在今天晚上哦，就是到外面走一走，看着这个日月星辰，然后 也可以了解到说，即使天空再怎么黑暗，有时候其实也不是有时候，是常常神也透过这个星星啊月亮来告诉你，他一直都在，他一直在你的人生黑暗当中仍然有一道曙光。

等着你来去啊、迎接它，也让你生命当中的这个黑暗，随着啊这样一番的等候，终于可以等到黎明。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那我们也来预约下一周，我依然的要来访问这个洪承昌导演，也来问问他走在这样的一个上清的这样的路程当中，他是如何的来面对当妈妈已经离世了，那他又要面对在生活以及工作当中的挑战，他是如何的能够来走到如今呢？我们啊、期待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有一个平安的一个路径，也期待下周我们在同一时间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节目再相见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怎么和家中年长的父母相处，怎么样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怎么样了解我们年长父母他们的身体心理的状况。好，如果说呢，家里面呢有这个年长父母的这个所谓的成年的儿女哦，不晓得是否经常会感到困惑，也就是特别是若父母亲呢，他们已经年纪老迈了啊，年纪老迈呢，特别是已经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这样子年纪老迈的时候呢，您是否经常会感到困惑？因为呢，父母亲呢，他们这个年纪的话呢，儿女应该差不多也是中壮年的年纪了啊。中年的儿女啊，中年的孩子，我们常说，在父母的心目当中，不管我们活到多大，他们

永远把我们当成孩子啊，所以即使已经五六十岁了，但是呢，在父母的眼中也还是孩子。对于我们这种五六十岁的所谓的中年或成年的子女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晓得父母亲究竟在想什么？是不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一些建议呢，经常是不以为然的。而且呢，他们很容易去相信别人的意见，很容易听别人的话，但是呢，自己的小孩子的话呢，都听不下去。像我有些朋友啊，他们就说，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一件事情哦，他自己跟父母亲讲，劝说，跟他说明啊，给他意见。远远都比不上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告诉他，我有个朋友呢，他是医生哦，他自己是医生哦，他呢就会跟他父母亲讲要怎么样注意卫生，怎么样子的注意健康，怎么样的保持营养，然后怎么样的把身体照顾好，但他的父母亲呢完全不听他的意见哦，他的父母亲呢要自己再去看医生。我那个朋友就说：“我就是医生啊，我就是医生了啊，为什么我讲的话你都不听呢？我就是医生啊。”哦，所以呢，很好玩哦，在父母的心目当中呢，孩子就是孩子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惑，也会觉得很无奈，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在照顾父母的时候呢，能够理解呢这些长辈，我们的父母他们心里面的状态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呢？家里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理的挑战是什么呢？又如何能够知道要照顾这些高龄者的父母，要照顾他们身心健康，要怎么照顾好？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照顾他们，才能够做好陪伴他们的角色呢？父母亲啊，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古怪的一些行为哦，比方说呢，他们不愿意丢掉各种坏掉的东西哦，或者呢，他们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是呢，他们有的时候呢，会抱怨身体这里疼，那里痛哦。但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去看医生，或者不愿意去按时服药。然后有的时候更奇怪的是哦，明明是说随便啦都可以啦哦，但是呢，却一直对于什么我们的决定呢提出一些批评跟抱怨哦，也就是我们在跟长辈相处。也就是说，我们在跟长辈相处的时候，摸不着他们的想法，摸不着他们的一些思绪哦。如果说比较频繁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着实真的会让这些儿女们感得到困惑哦。想知道我们家里面的长辈究竟，年长的父母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的行为跟言语哦会反复无常呢？其实这样的疑问哈和挑战呢，对于许许多多的家人还有照顾者而言呢，都是非常的普遍了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聊一聊呢，看看为什么呢，他们会这么难搞呢？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不要这么难搞，可以呢，跟他们之间有好的相处呢？首先啊，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儿女啊，照顾者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长辈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台湾从1993年开始进入到这个高龄化社会，到了2018年呢，老龄人口呢已经上升到了14%了啊。到了2025年，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台湾就会成为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是老年人的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哦。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之下呢，照顾高龄者其实是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学会的功课，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议题啊。

许多的家人呢，和许多的儿女呢，在照顾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疲惫还有厌烦，因为并不理解，不晓得到底家里面的长辈这是在想什么哦。所以每次照顾呢，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冲突哦。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长辈们心里在想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其实有几个因素了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代沟，文化的差异啊。其实不同世代之间呢、啊，就是会有代沟的。代沟跟文化差异呢，就是造成这个当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生长的年代跟儿女是不同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价值观，或许是和儿女下一辈是不一样的。因为是成长在不同的时代嘛，所以呢，习惯也不同，经验也不同啊，所以有的时候做儿女的这些照顾他们的人哦，可能会难以去理解他们的想法跟感受，不理解不了解，其实他们很奇怪啊，就是因为不能够了解，所以就很难同理心嘛、啊、很难同理心呢，就做长辈呢就不开心了、啊、哈、哦、所以我们常说这种代沟跟文化的差异哦，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这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了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长辈他们的心理的想法，第一个原因就是代沟还有文化的差异哦。那再来呢，再来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就是语言还有沟通的障碍。因为长辈呢，他们可能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或者是他们的健康问题，他们会有沟通障碍，有可能他已经开始退化了，他的大脑开始退化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的沟通上反应啊，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楚，或者是呢，他们的记性呢也开始变得不好了，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然后也很难跟他们沟通啊，跟他们讲他们可能听不懂啊，而且他们也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需要哦。那这个时候呢，照顾者呢就会需要用更多的耐心来理解他们在讲什么哦，并且还要去猜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件蛮累的事情，一开始还好，但时间久了呢，就照顾的人就会很辛苦，就会没有耐心了、哦、所以这个语言呢、啊，还有沟通的这个障碍呢，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去理解长辈心里在想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哦、啊，这就是所谓的语言还有沟通的障碍。那再来呢，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认知衰退还有疾病的影响。其实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因为认知已经衰退了，他们或者是患有所谓的认知障碍疾病，像阿兹海默啦，他们没有办法难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个时候照顾者就更难以理解他们内心的状态了，也增加了跟他们呢沟通的难度了、哦、像失智症也是一样啊，或者是这个认知衰退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哦、很多长辈呢年纪大了、哦、他们或许还不见得开始失智了，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年纪大，那他就是变得很好像身体很衰弱，讲话有气没力的啊、哦，或者是呢，你跟他问题啊，他的反应就慢半拍，或者你问他问题，他说不知道，他也不晓得，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就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所以认知衰退还有疾病的影响呢，确实也是影响到这些照顾这些长辈的这些成年人，照顾这些长辈的这些儿女们呢，然后是照顾者呢，就会不清楚不了解哦。那再来呢，第四个可能的状况，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了解长辈的心理的第四个状况，就是长辈他们隐藏了他们的感受，他们隐藏了他们的感觉，他们不想讲。很多长辈是觉得，哎，我讲了也没有用啊，会觉得他们自己讲了之后呢就被嫌弃，或者他们也不希望讲了一些事情啊给孩子压力，然后呢让孩子呢有负担，所以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就选择不沟通、不讲，隐藏他们很多的感受啊。那呢，或者是他们隐藏他们的感受呢，有的时候怎么讲，也会跟社会疏离了。他们有很多原因啦，隐藏自己的情感，还有一些不好的感受，他不开心的事情、不满的事情，他们也都隐藏起来了。有的时候是他们一个人的时间久了啊，缺少了与别人的交流，所以这个能力也就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照顾者，身为儿女的，要跟父母亲要做更细致的观察，或者是多方面的交流，这个部分是更不容易的啊。所以要比较多的观察，观察他们的表情啊，观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啊，要很用心的去观察，然后更深的去了解他们的真实的感受。有的时候就多关心一下，多问一下，多鼓励一下，有的时候长辈他们就会比较愿意讲啊，因为很多长辈他们隐藏这些感受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被讨厌，他们不想要给孩子负担，他们不想要变成一个被嫌弃的老人家，所以他们就会疏离了，他们就好像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啊。这个也是为人子女的啊，会需要去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的话呢，什么样的状况会让呢照顾的人，我照顾父母啊的这些成年的这些子女呢，在照顾这些年迈的父母的时候，会不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的状况的原因呢？也就是照顾者本人的问题，照顾者本人自己的压力，自己的身心的压力啊。这些照顾者，特别是儿女啊，或者是这个 家人，这照顾的家人，因为长期照顾嘛，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也会有压力，也会有疲惫啊。那可能光这个照顾这些长辈的身体的所谓的清洁啦、护理啦，或者是饮食啊，陪他看病啊，在体力上可能就已经很累了啊。他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有什么样的力气去了解长辈的心理状态了啊，所以长时间的照顾的工作反而可能会让照顾者忽略了跟长辈之间的沟通啊，还有理解了。那是因为啊，照顾者自己也面临很多挑战，照顾者自己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啊。那这些以上的种种各样的原因哦，所以呢就让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了解长辈的心理的想法哦。所以要了解长辈内心的世界哦，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需要付上时间，而且也要是在我们身心状况都健康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那个力量能够去理解跟陪伴哦，才有机会让长辈对我们敞开心房。照顾的人平常已经累得半死了，有时候真的没有力气啊，就是好像再有更多的力气去关心长辈的心理状态了，那怎么办呢？照顾者怎么办呢？照顾者的我们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是就像照顾花园一样的啊，它需要浇水，需要灌溉，需要呢按时的照顾啊。其实长辈呢就好像是这样子的照顾这些花园一样一样，慢慢的慢慢的，你一开始浇水，一开始施肥，可能没有马上看到效果，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滴的经常性的关心长辈，更多的主动的关怀，主动的嘘寒问暖，主动的关心，让他们好像慢慢心里会敞开的，所以长辈慢慢的就会像

花朵一样的哦，开花了，他们的心也会打开了哦，他们会感觉到温暖哦。所以呢，要重新呢建立和长辈之间的关系的连结，其实并不困难哦，难的就是要有耐心，真的，难的就是要有耐心。然后呢，有耐心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啊，倾听还有沟通，花时间听长辈的故事，花时间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说个痛快啊，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表达他们自己啊，真正的真心的关注，这是一个态度啊，其实这是良好沟通的一个基础啊，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啊，但是确实倾听长辈说话，让他们可以说个痛快，然后我们愿意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一些细节要去记得，一些细节啊，注意长辈的一些喜好啊，他们的喜欢的食物啊，他们喜欢的音乐啦，他们喜欢的事情啊，让他们可以感觉到被重视被关心啊。还有就是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兴趣吧，会不会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兴趣或者是爱好呢？比方说一起去散散步啦，或者一起做手工艺啊等等的啊，透过一些活动，增加彼此的情感的一些连结啊，也能够让长辈感觉到被重视、被陪伴这种温暖。我知道有一些儿女呢，他们就会知道父母亲喜欢打麻将哦，那儿女们就特别回家哦，假日的时候就回去陪父母亲打麻将哦。我认识我认识一个大哥，他自己已经70几岁了，他的母亲是100多岁了，任瑞哦，100多岁的妈妈哦，然后呢，这个70多岁的儿子呢，还是经常的回去呢陪妈妈打麻将啊，因为妈妈喜欢打麻将哦，这个就是陪伴哦，当然呢就是看父母亲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尽量陪伴他们参与。我想这也是一个能够为人父母亲跟我们做儿女的相处的时候，他们感到欣慰的事情吧。那长辈他们哦。会面临哪些心理挑战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这个长辈呢，他们呢会面临哪些心理挑战呢？如有一宝，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节目呢，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了解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哦，怎么更多来认识长辈他们的身心的状况，跟他们之间有好的关系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哦。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家里面年迈的长辈他们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哦。刚才在节目前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已经有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跟长辈之间沟通会有障碍，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了解长辈呢？其实有很多因素，刚刚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像是这个照顾者自己太累啦，我们自己呢身心压力太大，我们就没有心情没有力气去了解长辈的心理嘛。有可能长辈他们隐藏他们的感受，他们不表达，我们也就不晓得，或者是长辈他们有认知衰退或者是疾病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呢有沟通的困难，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语言障碍啦，沟通障碍等等的，好，或者是代沟或者文化差异哦，这也是很经常造成所谓沟通上面会没有办法很好的一种情况，或者是不了解长辈心里面在想什么哦。那么呢，刚才我们有提到了那长辈的心理的状态呢，要面对哪一些挑战呢？其实长辈的心理状态呢，就是有几种啦，有几种呢。这些状态出现的话是，第一个是失落感，第一个是失落感，也就是退休之后失去了社会地位，没有职位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了，没有办法认同自己。所以呢，长辈的第一种心理的状态就是失落感，这比较负面的消极负面的心理问题是失落感。第二个呢是自卑感，他们觉得老了出现了很多的退化，感觉会被嫌弃哦。他们呢也容易呢会对于这种以前明明做得到但是现在却做不到呢，他们会感到生气，感到愤怒哦。他们会很气自己，很生气自己哦，他们的自卑感哦。再来呢，第三个他们心理状态，他们会有一种疏离感。疏离感怎么讲呢？特别是没有和家人同住的长辈，他是独居，像这样的长辈呢，他们因为呢与亲人之间是分开的，所以他们会感觉到有一种疏离感，他们觉得他们好像跟家人之间很疏离，或跟社会很疏离，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再来呢，第五种感觉是怀疑感，就是开始会怀疑了，怀疑东怀疑西的，比方说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了，他们自己的五官就眼睛耳朵听力也衰退了，视力也衰退了，或味觉也退化了，或者是触感啦，各方面的身体的感官也都

退化了，比较不敏锐了啊，他们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快要死了，这样快要走了，会不会哪一天我就突然死掉了，他们会怀疑很多的事情，怀疑自己啊。再来呢，第六种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为什么悲伤呢？因为他的好朋友相继都走了，可能另外一半也走了，好朋友也都走了，他们就感觉到很痛苦很孤单啊。所以呢，就这种悲伤的感觉，很多年迈的长辈，特别是活得年纪越老年纪越大的长辈，他们就越有这种悲伤的感觉，因为他好朋友都不见了，都已经离开这世界了，他没有伴了啊，所以悲伤感。再来呢，第七种就是一种恐惧感，他们面对人生的这种死亡啊、生病啊、老迈啊等等的，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哦，会产生一种害怕，会害怕哦，怎么办呢？好像真的是会害怕这种老，害怕死，害怕生病，他们害怕哦。那再来的话呢，他们会产生一种依赖感，比方说如果身体不好啊，他就会凡事就会求助于孩子啊、子女或者是家人，他们感觉到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他们就会依赖别人哦，这是依赖感。再来是一种矛盾感，很多时候呢，长辈呢，他们确实需要依靠家人来照顾，但他们又不服老，他们也想要靠自己哦，所以内心充满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哦，所以是很矛盾的感觉哦。这是第九种长辈心理的状态，是很矛盾的感觉。最后一种，第十种，就是一种罪恶感，他们会开始怀念，开始思念过去，开始去反省过去。他们年纪越来越老，在这个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就会悔恨呢、啊。悔恨过去所做过的一些事情或决定，他们会自责，罪恶感，想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对谁不好，我对谁不好，年轻的时候我干过哪些不好的事情哦，那时候呢曾经怎么样哦，然后他们会开始自责哦。我想这以上这十种的感受，都是这些长辈在面对衰老跟退休时候时常会遭遇的这种情绪的挑战。这十种感受呢，失落感、无用感、自卑感、疏离感、怀疑感、悲伤感、恐惧感、依赖感、矛盾感、罪恶感，这些感受呢，是长辈经常会面对的挑战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呢要更多的了解长辈的心理健康啊，我们就要注意他们这十种感受，要注意他们这十种感受。身为照顾者的我们这些身为照顾者的儿女，我们要有方法能够去找到一些因应的方式哦，让这个长辈呢，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哦，可以呢不会受制于这些负面的感受。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您收听的节目是如有医宝，我是梁慧，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呢都不了解长辈在想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长辈的心理状态呢？哦，这在我们今天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就是长辈呢，他们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那这些负面的感受包括失落的感受，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感受。觉得很自卑啊，自己呢老了很自卑，或者是疏离感，家人不在身边，那种觉得很疏离啊，还有怀疑感，怀疑自己好像什么时候死掉了啊，什么时候自己就好像得了什么病了哈，是不是得了癌症了哈，会怀疑很多事情啊，还有悲伤的感觉，因为很多好朋友或者是老伴嘛，如果离开世界了，他们感觉到痛苦，还有孤独，他们恐惧。面对老化，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心里面会有恐惧，没有办法控，没有办法掌控。还有他们感觉到依赖感，他们觉得好像得要依赖别人，他们对于自己一个人会觉得很恐惧，他们想依赖别人啊。然后呢，再来就是矛盾的感觉，他们虽然想要依赖别人，但是又很想要独立自主，所以他们很矛盾啊。那再来呢，他们有罪恶感，然后觉得自己呢，过去的一些年轻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会开始反省，开始后悔，开始痛苦啊。我们刚谈到了这些感受，都是很多的长辈面对衰老、面对退休的时候，经常会遭遇的一些情绪的挑战。那么，我们对于高龄者他们的身心照顾要怎么做才好呢？可能长辈他们要面对适应很多的心理挑战了哈，有些太痛苦了，他们会选择自杀哈。我想这是我们不想要看见的，所以要怎么去照顾长辈呢？哈，有几个方向了哈。第一个方向当然还是生理的照顾哈，因为身体健康呢会减少他们很多心理的问题。很多长辈的心理的问题是因为身体不健康所造成的啊，所以生理照顾是很重要的啊，医疗保健。提供高龄者啊，提供这些家中的长辈呢，适当的医疗的这种照顾，包括像定期检查啦、治疗慢性病啦，然后就是一些他身体的一些这种平常要注意他的健康啊，还有就是营养，长辈的营养非常的重要。年纪大的长辈，他们有的时候吃。

东西就是口味会变，有些人突然就是奇怪，他的口味就突然就是，他说他都不吃肉了啊，或者呢就是呢，不吃菜了啊，或者他们就是对饮食上会开始偏食。其实呢，要怎么样确保高龄者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啊，让他们能够有蛋白质、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然后盐分也不要吃太多。那梁慧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限制长辈的饮食，不是哦，而是说要了解长辈他的饮食到底缺乏哪些部分，要适当的补充啊。再来呢，就是鼓励长辈能够有适度的运动。如果长辈能够有适度的运动的话呢，不管是散步也好啦，或者是做一些体操也好啦啊，或者是呢，他们呢愿意呢健行啊哈，有些长辈呢，他们呢还愿意再做一些比较激烈的，有些长辈他们还去打球等等的啊，这些都会有助于肌肉的力量跟灵活哈。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药物管理。很多长辈呢，他们都是慢性病患者，亚健康的老人家，所以只要好好的吃药，其实呢身体呢就可以维持一定的健康哦。但有些老人家吃药就是吃得很不准时，或者是乱吃，所以呢这个药物管理哦，帮助他们确定他们能够好好的按时吃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再来呢，长辈的除了生理照顾之外，心理照顾也是很重要的啦，就是给他们一些温暖啦，关怀他们啦，尊重他们啦，尊重他们的意见啦，给他们一些尊严啦，或者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聊一聊，舒缓他们的压力呀，哈，等等的哈。那当然，这个空间当中无障碍的空间哦，和这个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关心，就是说怎么样了解长辈的心理的状况，然后怎么样的让他们更能够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了。但我想不管怎么讲哦，就是这些照顾者，特别是我们这些照顾家中长辈的一些儿女哦，我们总是要面对一种事情，就是父母亲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其实不管父母亲活到几岁啊，做子女的总觉得父母亲呢还不希望父母亲离开，也就是说就像父母亲已经活到九十几岁了，就还希望父母亲再多活几年啊。如果说他是健健康康的话，就会很难以割舍，就是失去父母亲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说父母亲他是一个患病，他是慢性病，或者是他可能是失能失智的这种长辈，那子女呢就会照顾得很辛苦哦。有的时候就会心里面会在想说，如果说父母亲能够早一点哦离开这个世界呢，他就少受点苦，儿女也少受点苦，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哦。所以不管呢是希望父母亲可以多活几年啊，陪伴我们，或者是希望父母亲少受点苦，早一点能够去天堂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想法，其实我们都是要有这样的打算，就是要面对父母亲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一天了哈。所以呢，照顾这些长辈，有时候也是有这个开销啊哈，有的时候呢也是会呢会需要有经济上的压力的哈，所以这个方面面对陪伴父母终老，这是一个很需要去关心的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别忘了照顾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角色，很艰巨的任务哦。照顾者这些照顾父母的这些儿女呢，可能会感觉到疲惫无助，也不要害怕呢寻求帮助哦。照顾者自己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的哦，真的很重要。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儿女照顾父母到最后怎么样，自己自杀了，然后呢也把父母亲怎么样，也结束了父母亲的生命，然后一起自杀，这样子真的是看听了很难过哦。所以照顾者也要想办法照顾好自己哦，也不要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尽力就好了，平衡就好了。所以呢，陪伴父母终老的过程当中，也要好好的陪伴。

办自己，照顾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想我们就是尽我们能够做的，尽我们所能做的就好了啊。我想自己的心理压力也可能是很需要去得到舒缓的啊，这也是在这边提醒的所有的成年的子女啊。所以呢，也希望呢，在陪伴这些长辈慢慢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这些爱可以不断的延续，回忆都是美好的，让自己让长辈都可以有美好的回忆。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去了解长辈他们的心理的状态啊，也希望我们了解这些状态之后呢，我们能够找到因应的方式，能够找到帮助长辈的方式，也能够找到帮助照顾者帮助自己的方式啊，让我们和我们家中的长辈都平安都喜乐。好的，梁慧祝福您平安喜乐。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高兴我们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的节目开始有一点特别，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让听众朋友延续上一周，当我们谈到情绪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哀，这个隔了一周，不晓得听众朋友还有多少记得这个曲调。谢谢上人

老师特别选了这个曲调，基本上哀伤我们已经说了，哀它的核心的意义就是当我们非常在意的权益，不管是人事物财，失去了不会再回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果这真是他最在意的，他知道不会再回来了，那个是一个要把他从这样的一个非常负向，就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嘛，绝对不会回来了，这样一个负向的情绪当中要把它拉回来，绝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一定不会放弃自己这样的一个进入绝望的这个心境当中，所以让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山老师帮我们复习一下，回味一下，在上一周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哀伤的音乐当中走出来，而不是走出来，是结束了我们上一周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在听这首乐曲，再让我们走回，其实走回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绝望的心境当中能够走出来，让我们这个心灵可以健康的音乐会是什么？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可以把我们重新带回来？关键不是音乐带回来，是我们自己已经从这个低谷走出来了，然后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来促进我们的心灵健康。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前提是我已经走出来了，我要是没有走出来，你给我放一个这个很等于说已经渐渐走出来的那样的音乐我们待会听，其实是搭不起来的，因为我还在那个困境当中，我没有走出来。所以在我们听下面一首山老师所选的乐曲之前，我要说的是，这绝对跟我们的三观要连接在一起。所谓的三观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什么宇宙观、人生观。而我们如果我们其实对于永恒是模糊的，是不清的，我们要走出这样的哀伤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特别是我们所引动我们哀伤的是那个我们非常在意的人，因为我们跟他之间的情感的连结断不掉，断不掉，可是我们知道回不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真的认识主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再见面，我们在永恒的当中，因为我们都认识那位创造主，所以呢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只是暂时，因为他已经从必朽坏的这个躯壳

已经进入了不朽坏的躯壳，而对我们来讲，因为还在这个不朽坏的躯壳里面，是暂时阻绝了，我们没有办法。可是事实上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相互会说，哎，啊，你虽然走了，我一直跟你在祷告里听到了没有，好，在灵的里面是不是可以相通，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他一定知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得到了安慰，他知道他跟这个离开的这一位至亲好友好了，其实他们心灵还是继续在那边交流的，所以他会因此而得到安慰。就像耶稣基督离开了，可是我们千千万万的信徒为什么祷告可以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他所有留给我们的没有离开，那这样的一个安慰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绝望。哀伤是有，但是没有绝望，我们充满了希望。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如果把圣涵老师今天准备的音乐再听的时候，你会从音乐当中突然发现，其实我们是越来越看到阳光好了，我们越来越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哀伤的低谷里面走出来。为什么走出来？因为我们不是绝望，我们是有盼望的。好，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有共识的前提之下，在听圣涵老师放的音乐，就会产生共鸣。其实从上一周圣涵老师所有的让我们欣赏的，其实不是说欣赏，是我们可以从音乐，我们所听到的音乐跟我们内心的身心灵的一个共鸣，就是我们可以来回应，这个音乐确实帮助了我们。我们说不出来嘛，说不出来我们的感觉，可是从音乐的这个欣赏好了，它却把我们内心的那种感受可以完全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才会灵性才会得到健康。那我们即便从情绪的这个喜怒哀，就像说我们说要跟自己身体对话，可是你不晓得怎么对话，但是音乐却给了我们最好的这个对话的回应。好像那个 echo， 我们在山谷里面讲了，结果我们讲说不要吵，他回来说不要吵，我们会觉得哇，这个他有回响。所以今天要感谢圣涵老师，他当我们走过了哀伤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充满希望。当然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神，我们对于永恒，尤其是永生，因为按照圣经对于永生的诠释，是因为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随时互相提醒大使命？因为这些你所在意的至亲好友，如果跟你没有办法一起来认识真神，那我们对于永恒就是永远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我们知道他不认识，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再见了。好，

0: 因为我们认识他不认识，所以进入永恒之后，我们是永生，他是永死。永死是因为他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已经没有办法再连接，同样的他跟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连接。好，这个在圣经里面 有很好的一些诠释，今天我就不讲了。所以宝贵的时间，好，既然山老师帮我们做了一些的准备，我们看看能不能他下面的准备可以让我们从哀伤当中走出来。但是我再强调一遍，走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盼望，如果没有共同的盼望，那个都很难很难做诠释的。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尚安老师。
1: 谢谢陈哥哈，嗯，一个系列下来走到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是觉得它其实是更上一层楼了。所以如果是灵魂体以这样子的来分，那么我们之前是在生理的需求上，我再一次再把马斯洛的那个心理的那个 分段的阶段的那种需求的阶段，就是最低的我们要满足我们的生理的需求，接下来满足我们的魂的需求，啊，最后层次就是到达我们的灵的需求。这也是陈哥安排这一系列，特别是灵性陪伴，特别是我们到了第三人生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陪伴你走入到更深的永恒的那个境界里面去。我想所有的艺术文学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探讨，包括陈哥刚刚讲的三观里面，价值观、宇宙观、人生观，这些其实都是跟信仰有关系，跟哲学有关系。那么哲学、神学、信仰这个部分，最好的一个体现的工具，最好的载体，让人可以 有感受的，我想就是艺术人文这一块是最好的三观的载体。我常常是跟我学生也是这样在说的。所以这样子哀伤的这个贝多芬的上次我们最后听的，刚刚各位听众一直在听到这个背景的，是已经死亡了， 没有盼望了。可是如果诚如刚刚陈哥说的，你的信仰观是另外一种信仰观的话，那么其实死亡就不是一个结束，它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其实今天录音的时间的前天是我的母亲过世四周年的时间，上帝对我来说是一个，他安排我的生命史是非常有意思的。前天是我的母亲四周年的忌日，可是昨天是我的母难日，也就是我的生日。妈妈是在我的生日之前，我满59岁的前一天她离开人世。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历，各位觉得那个哀我走出来了吗？我觉得我一部分走出来，可是还有很大一块恐怕是很难的。好，所以那怎么样把这个哀伤，诚如陈哥说的，哀伤辅导是最困难的。所以可是如果真的你有信仰的话，我想到了灵性的关怀的时候，信仰是极大的帮助人走出那个哀伤的那样的一条痛苦的道路。那么我想这个音乐我把它就结束掉，各位有机会其实是可以再去找机会听，但是绝对不建议各位是正在哀伤当中去听，也建议各位千万在做哀伤辅导的时候旁边不是这样的音乐。那么让各位听听看下面这首曲子，它的这是一首人声合唱的曲子哈，声声一个合唱的曲子。那个各位不要管歌词在说什么，那当然做这首曲子的

我在选择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选择，就是他作曲家是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一位基督教的作曲家，那所以他的那个曲子的名字叫做 Good Night, Dear Heart， 也一个翻译就是说我心爱的，我跟你说 Good Night。那么哀伤的那个过程，大部分的哀伤都会是在好友亲人这个与你有关系，像刚刚陈哥说的那个有关系的那个人离开了，而且永远不复得了那种状态之下的那种哀伤。那么当过了一个阶段，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已经有经过四年的时间的时候，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 我的感受是还是有哀伤的成分在里头，可是它似乎又略略透了一点点的不太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我们来听听看。

0: 也稍微拉小声一点点这样子的合唱人生哈，我想上帝赐给人最好的音乐我觉得就是人的声音，没有两个人的声带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没有两个人的声音是相似的哈，可能相似但没有完全相同，这是上帝创造的极为奇妙的一个部分，所以当不同的声音在一起合唱的时候，那个共振，那种频率的共鸣共振，然后带出一些信息出来，那个极度的会安慰人心，像这样子平缓的它淡淡的哀愁，但是确实能够安慰，这样子是比较能够在灵性陪伴上面，就像刚刚陈哥说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可能一句话都不要多说，你就是陪在他身旁，然后你的肢体语言你的眼神告诉他我在这里，你可以安放你自己的心，然后一个音乐一张画或者一张照片也许就是很好的灵性陪伴了。不知道陈哥有没有什么回应？
1: 我想刚才山岩老师已经应该说非常清楚的点出来，就是我说的基本上面如果谈哀伤辅导一个很重要

的前提，就是这个被辅导者和辅导者彼此之间在三观上面是不是合。因为如果三观不合，

彼此之间对于永恒、对于永生是没有共识。其实这个辅导，我个人觉得就不要去做。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鸡同鸭讲。那换句话说，那个被辅导者，如果譬如说他是相信轮回，或者他对于这个永恒是完全不清楚的，最好就是那个辅导的人如果是有基督信仰的，就要借机会让他对于基督信仰有个清楚的认识。虽然他在意的他的至亲好友不会再回来了，但是他是一个宝贵的灵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真是随时都要跟圣灵做最好的连接，让圣灵去感动，去吸引他，让我们所辅导的这个被辅导者，他可以因此而认识了永生的盼望。否则我会认为也许音乐可以帮忙，音乐可以帮忙就是圣灵怎么会透过音乐在辅导的过程感动他，这个应该是可以帮忙。好，因为很多事我们不知道，灵的交流感应我们没有办法非常的清楚，尤其是圣灵跟当事者之间灵的交流。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音乐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媒介，一个工具。因为啊，我们其实从上一个礼拜或者更前面一路走下来，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叫做音乐基本上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要不然怎么叫共鸣？如果音乐真的对于我们灵性健康能够是一个很重要促进的元素，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说不出来的感觉它帮我们呈现出来。就像我们上一个礼拜谈到这个喜怒哀乐的喜和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如果我当时的心境完全不是喜也不是乐，那个施恩老师帮我们选的那个音乐我们是听不进去的。所以如果我们听的那个音乐觉得真的因此而 更快乐更欢喜，就表示他把我们当时的心境很清楚的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跟他开始有共鸣，到怒到爱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回来到今天给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可以从爱走出来。当然我们刚才讲三观很重要，可是音乐所能够呈现的其实我们不要去限制它，因为它可以呈现对于 听者来说可以怎么样的帮助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让圣灵在这个当中透过音乐所可能发生的果效，这不是我们应该去限制它的。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圣灵，而音乐在这个当中会发挥多大的功效，在过

0: 程中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事后我们的信心和圣灵之间产生的那个成效，永远不要去限制它，我们不知道。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音乐，当我们越多的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因为这个节目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跟音乐做朋友，知道我们手上有很多的这个很棒的音乐，那个很棒的音乐是我们自己被感动过，我们知道在什么情境之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共鸣。那我们也是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个乐曲。就像很多基督徒说，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忽然之间一段经文就出来了，而这个经文就成为我最当时最大的安慰。好，这是很多基督徒共同的经验。所以虽然老师给我们这一次所提供的这个音乐欣赏只有这几首曲子，但是他有告诉我们有那个叫什么 BB Box 还是什么
1: KK Box
0: OK 吗？就是我们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工具，里面需要你平常就像平常我们读经祷告一样，你圣经每天在读，每天在这个接受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感动，那你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神的话的时候，不管对自己对你的亲朋好友要用到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了。好，那因此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因为圣灵老师今天还有一些准备的乐曲，我们就继续欣赏，然后永远要记得他告诉我们的那个 box， 那个 box 很重要啊！我们要开始操练怎么样能够经常的去听，从当中欣赏了解，那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希望我们随时可以从 box 当中找一些我们要的乐曲出来。好，我就讲到这里，下面交给圣灵老师。
1: 我想 KKBOX 是 KKBOX 是一个很好的串流平台，那其实大家也不太需要一定要到 KKBOX， 也许 YouTube 也就有很多很棒的素材，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聆听。那么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就在YouTube 上找我的频道，我把音乐都有一些分类放在我的频道里面，那么大家就订阅我的频道，可能各位就可以找到比如说母亲节的音乐啦，生日的时候的音乐啦，安慰人心的音乐啦，各类不同的音乐的分类也都在我的频道里头都有把它整理好一个一个的那个资料夹，那各位可以去慢慢的去聆听，那各位也可以好吧顺便置入性行销听我的节目。我想在灵性这一块，我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里面，礼拜一礼拜二就是比较针对魂这个部分，因为是介绍人物哈，音乐的人物，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的故事，或者是音乐的类型哈，整个让带领各位走入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有些什么乐器可以来这个促成这个音乐的整个的产生哈。那么礼拜三的时候我在读书读文章，美学的文章，文学的文章，诗词歌赋，这些凡是有关音乐绘画艺术这个部分的，这些也算是灵性关怀，不过我们先要安放我们的魂，对不对？所以价值观这个部分弄好了以后，那么灵性上面就更加的容易这个平稳。那么到了礼拜四的时候，那就真的是在听灵性的音乐，是基督教的圣乐哈。

那么礼拜五的时候就会是像类似这样子的单元，这样子的主题式的来带领大家欣赏，可是就是有一些探讨主题，比如说怎么安慰，比如说怎么样做朋友，或者是念我写的一些这个诗歌的介绍的这个文章。其实介绍诗歌也其实就是在谈我自己的人生哲学，跟我分享我的经历。那这个里面当然处处都是音乐，而且是灵性关怀的音乐。所以如果各位还有时间可以的话，也就可以去参考我的节目哈。那么各位现在一直听到的那个配乐是巴哈写的这个平均律的第一首曲子。这样子的音乐就是会比较让各位觉得灵性是比较安稳的。那巴哈每一首曲子的结尾都说他的音乐是要奉献给上帝的。所以我想非常棒的各位可以去接触的应该就是巴哈的音乐。刚刚各位一直听到他在走。那是不是我们接下去再更提升一点，就我们来听听看贝多芬写的第九交响曲里面的合唱第四乐章，然后我们顺便休息一下。

0: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听了之后的感受如何，但是呢，相信山老师他选这一首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一定有他自己很深的感受，是从他告诉我是从人性提升到灵性层次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山老师可以把他主观的感受跟我们做一个分享，然后我呢也做一个回应。
1: 刚刚各位听到的那一段，其实是到中间第四乐章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我们停住的地方，算是那一段曲子的一个最高潮的部分。那整个在和弦的堆叠上，就是把整个的各位熟得不得了的那个旋律拉到了，本来好像还是在人的境界里头。到这个和弦的时候，就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这是常常很多作曲家很喜欢使用的一些手法，其中之一。而且那个各位看到那个听到那个音乐，是一直往上堆，往上堆，那就是把人的灵性一直抬抬抬，抬到最后是到天上去。所以它是一直往上，往上，往上。往上走，如果当音乐一直是往下、往下、往下的时候，那就是走入死亡。通常在作曲家的手法里面是如此呈现的，所以当这一段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了。接下去其实还有后半段，还有十几分钟的音乐，贝多芬是还有下面的这个他的叙事，也就是把。整个的那个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到了人的我觉得他是提到了灵性的层次，就是人跟人之间，最后真是合而为一的那个跟神之间的合而为一。虽然我们不确定贝多芬的信仰是否是真的有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头，那么所以这个音，可是你从他的音乐当中体现到。各位能相信这样子的和弦是在一个完全听不到声音的一个作曲家的手上，他的心里头所告诉他的那个灵魂的欢唱，所以，这是我觉得灵性在人的音乐里头能够呈现当中，除了就是圣经的音乐，圣乐的部分之外。没有任何歌词的时候，这个

0: 当然这个还是有合唱在里面啦，可是那个音乐写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好像已经走到天堂去了。这是我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对，
1: 我对于山老师刚才的诠释，我从我所感受到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们虽然说不出来说神就是爱，那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爱的领受如何，其实我们用人的话语是非常有限。好，我们能够讲的也都听众朋友也会讲，但是当我们真正感受到我是被爱了，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的父母， 我自己真的是越老越常常想，我就是人没有去，但是我的灵已经过去了。过去到哪里？到爸爸妈妈的坟前去磕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那个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当时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回头看的时候，我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生命来到世间，如果不是父母在过程当中是这样的照顾陪伴，让我可以，我们说没有任何创伤的感觉，能够这样子走，你说那个爱有多大的感动，真的是年纪越大越可以感受到。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是真的越深，回想我们这一生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的，在过程当中，我们看那个以前我看武侠小说哈，就是回头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资源的出现，很多事情的发生，也都不是我们有本事先安排好它就出现，对不对？可是我们却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却享受了。所以当我在听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虽然老师说这是从人性提升到灵性，其实我要从神就是爱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我自己感受到上帝是怎么爱我，怎么样带领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状况之下却得到这么多。我们一直在强调感受嘛，我的话语有限，但是我心灵里面的感动是无限制的，因为就是满足。同样的，从贝多芬这个交响曲过程当中，如果用山老师所说的从人性可以提升到灵性这个层次，其实就是不仅我自己得到满足，我想到的是神要的是我们有的要分给人，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人性到灵性，就是当我们自己把从神那边得到的爱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物质的，是心灵层次的感动或者感受，我们毫不吝啬的去用在我们的可以帮助人的这些范畴当中，我们会提升到灵性。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爱人的那个感受，我们好像自己也感受到了。所以当我们去分享

0: 为什么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分享了之后，我们才会同样的感受到说，我们从神那边得到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满足和感动。就是我说的，当我们要陪伴一个忧伤困难的人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讲太多的话，只要我们人出现了，我们就陪在他旁边，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同样会感受到我们陪伴所带给他的满足。唉，这个每次谈这些事情，谈到最后就谈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可是我们灵里面的感动感受，那是绝对要把这样的一个获得好了，我们要交给圣灵，其实就是三一神自己，因为他用不同的角色三位一体嘛，来让我们看见，因为人是他造的。当我们真的越来越认识他，才知道因为我们有限，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成为人子，然后来活出人应该可以得到他所有帮助的这个基本的态度也好，方法也好。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没有话讲，因为他也会饿，他也会渴，他也会在受苦当中，怎么样能够因为相信，因为顺服而得到上帝给他的一个完全的爱。之后呢，之后还要请圣灵保惠师，因为我们是他用尘土造我们，可是他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不是吗？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可以跟他灵和灵之间持续的交流，所以他自己又成为圣灵，来不断的透过启示，透过感动，让我们越来越懂他的爱。其实当我把这个东西突然之间感谢圣灵让我想通了三位一体，没那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只活在二度空间这样的一个有限的受造的人，我们要能够去真懂上帝的爱。其实他用三位一体的方式让我们去超越了我们现在有的限制。而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让我们突破了这些困境。所以当我们愿意安静的享受上帝感动这么多的创作者提供的音乐，这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得到灵性健康最好的元素。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绝对相信大家的感动更多，欢迎大家写下来寄到这个节目 Needs， 那我们也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感动。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再见。
1: 谢谢大家，愿上帝赐福保护你，拜拜。
0: 谢谢圣安老师。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搭理人生的朋友大家好，我们这周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雅珍。我们搭理人生这个节目主要是在谈50岁以上的人生大小事，我们会邀请很多有趣的人，也会邀请一些专业的人来跟大家聊一聊50岁以上怎么样好好的生活。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谁呢？我先介绍他一下，他是一位街头艺人。大家一定想说，哇，街头艺人，那今天来访问他，他是怎么样进入街头艺人的这个有趣的人生，还有他本身的职业是什么。好，我们要先来欢迎曹栋哥。曹栋哥你好。
1: 雅珍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曹栋哥我是怎么认识他呢？他跟我是同行哦。那我是在我们工会里头认识他的，他跟我总是就是一个配搭，我们两个人就是当主持人，然后曹栋哥是前辈，又非常照顾我。那后来呢，我才知道说身为药师的他，而且是资深药师哦，然后也在我们全联会，然后在台中都是很资深的药师，可是呢他却有一个斜杠人生，他的斜杠就是成为街头艺人。那曹栋哥，你那个街头啊，你是表演什么啊？你是当什么艺人？
1: 我是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
0: 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所以就是他药师斜杠就是萨克斯风，然后就是玩乐器。那我们先来问一下曹栋哥哦，曹栋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平常的是在做什么的？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1: 目前我是在诊所服务。那早先我其实是在医院啊，也是在台北。那后来因为就是结婚后嘛，哈，然后就跟老婆回台中，然后我们就创业，就开了一家社区药局。
0: 所以老婆负责社区药局，
1: 对，
0: 然后你负责在，
1: 我后来又到外面的诊所去服务。
0: OK， 所以现在一直是在诊所当中服务。其实诊所药师我觉得蛮忙的耶，每次看到，尤其是之前 COVID 的时候 ，COVID-19 盛行的时候，应该诊所的药师是忙翻了，
1: 非常忙。尤其我本身的工作是在小儿科，那小儿科

0: 各个都要磨药嘛哈，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忙碌，
1: 真的很忙碌，所以曹龙哥就要跟你问一下说，那你是怎么进入药师这个领域这个工作的啊？
0: 进入药师这个行业应该是要感谢我的舅舅，我的舅舅是药剂生哈，那早期我舅舅就跟我说，哎，曹栋啊，你那个国中毕业之后啊，你就可以到南部啊哈去念啊药专，然后将来有一个一技之长，那将来的就业上一定没有问题。那他就举例说，如果你考上台中一中，我就不建议你到南部去念药专。结果就是阴错阳差，我就真的没有考上台中一中，然后我就乖乖的听舅舅的话，妈妈的话，然后就到台南去念书。
1: 好乖哦。
0: 对，真的真的就是这样的因缘产生。
1: 但也很棒啦，就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人生。那你做药师这个工作，你自己喜欢药师这个工作吗？因为街头艺人是要面对很多群众的，然后很活泼，然后又你又做跟音乐相关，可是药师的工作老实说他必须很严谨，然后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那个训练也都是比较我觉得是严格的，他没有那种弹性，其实医疗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药就是这个药，这个病就是这个病，不会有太大的创意啊。对，
0: 是。
1: 那你自己喜欢药师这个工作吗？
0: 嗯，我觉得其实论个性上我应该是不会很喜欢药师这个工作，但是我就是有一个特性哈，我觉得说我既然是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在这个行业至少就是要兢兢业业好把它做好，所以虽然他的工作是比较严谨哈，如果说也可以说是比较严肃的工作，
1: 很严肃，
0: 对对，然后也是不能有差错差池的工作，所以说必须要就是非常的专注在工作上。那可是因为我从小小学的时候有参加过合唱团，所以说我其实在小学的阶段我就对音乐产生了一个兴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就只有参加合唱团这样的一段经历，可是那个经历是带给我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说一直到50岁，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都是采访一些50岁以上嘛，那当然在这个年纪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什么那个避讳，那就是到50岁的时候刚好一个机缘，然后就是我的国中同学他是学萨克斯风，然后有一次我去他家，然后他就吹萨克斯风给我听，然后就觉得很妙，就有一个那个乐器可以产生一个这么好的，
1: 把你的音乐魂换回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小学只参加过合唱团，然后什么乐器都没有学过，就是因为我这个国中同学他学过萨克斯风，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说他有在一个国小
1: 表演是吗？
0: 不是，在一个国小学萨克斯风，然后那个国小刚好是我的母校，然后就是这样才有机会到我的那个母校，那刚好有两位老师，他们是夫妻，然后 那对夫妻他们在一个国小就是借那个学校的场地，然后教一般民众学萨克斯风，那就是这样开启了我
1: 学萨克斯风
0: 接触萨克斯风。对对对，
1: 这样听起来其实曹栋哥是做了将近有没有30年的药师。那个时候
0: 105年接触萨克斯风，然后79年开始就业嘛，这样应该
1: 26年，25、26年。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听众朋友很棒的分享。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可能，那在过去，其实药师的工作，我觉得很严肃，因为你没有办法不专注，然后你一进到工作领域，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们医疗业哦，可能大家看到医疗人员可能就是医疗人员，可是其实我们进去工作领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要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像我自己常忘记我自己的性别，就是说就是啊，就不是当女生了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是面对人，那个很柔弱啊或什么，那个是全部要收起来的，就是我们就是面对我们眼前的病人，这个可能在 当医疗人员的人一定懂我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进入工作就是跟我们在一般生活完全是不同的样子跟状态。然后刚刚曹东哥有分享到说，其实如果是原本你的个性应该是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认识的曹东哥也是那种很活泼很喜欢表演。

0: 演的，那跟药师这个领域的那个我所认识的人其实长得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找曹栋哥来访问，因为我觉得这样很触鼻很有趣，所以我就邀请了曹栋哥来。可是曹栋哥给我们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是兢兢业在他的工作上二十五年左右，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对，
1: 是的。
0: 然后也是因缘际会发现说，哦，有这一条路在你眼前展开来了，然后你就开始学习。曹栋哥，那你那时候学的时候你开心吗？突然就赶快去买乐器了吧？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老师就是有提到哈，如果你是本身有乐器的话，就是带去给老师看看看这个乐器还行不行，或是有没有需要做一些修缮。那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乐器的状态，所以我就请老师。
0: 那你有乐理你懂吗？就是说那个五线谱啊音符啊那个你还记得吗？因为你说是小时候的事了。
1: 对，其实五线谱在国小的时候是看得懂的，可是因为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
0: 其实
1: 都忘光了，其实都忘光了，
0: 对不对？
1: 所以后来都是看简谱、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简谱的部分就比较不会难倒我们嘛，哈，那个数字嘛，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想应该大家都可以接受。那就是从零开始。那我记得就是105年哈，三月是开始接触萨克斯风的一个时间嘛。那个时候，我本身也在工作，然后我在工会都当干部嘛，哈，然后也有参加校友会。结果我就记得这一段哈，其实105年三月开始接触。那因为我们那个是一期是四个月嘛，哈，所以说等于是四个月后就是105年的七月就要第一次的成果发表会，
0: 这么速成啊，四个月就要上去了。
1: 对 对, 对，然后我甚至就是跟那个雅珍还有跟各位听众报告哈，其实人生刚初学一个乐器哈都没有说。除非你是天才啦，或者是非常的勤奋的练习。那我因为那时候很忙碌啊，又要上班啊，所以我没有很认真练习。我真的是一个月之内我都吹不出任何的声音呢，一个月内都没有。然后那时候也是一开始也是很受挫，想说怎么可能学了起来啊？怎么那么冲动就把乐器已经买下来？然后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克服，不然我的乐器会浪费掉。所以说后来就是。去请教同学啊，然后也常常缺课啦，因为有时候那个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是礼拜六上午嘛，那因为有时候轮班啊，加上有时候又遇到工会有活动，所以说一期是一个月四次嘛，然后一期四个月就是16次，那我大概只有上课我都只有
0: 8次吗？
1: 不到，因为我一半就要上班啊，我是那个诊所我们是轮班嘛，
0: 是，
1: 所以如果轮班的话，顶多就是只能上课8次，然后加上又工会有活动，或是个人有什么旅游之类的，所以我大概每一期人家上16次，我大概都只上4次。
0: 那你没有上课的时候你怎么办？
1: 就跟不上同学啊，然后同学就感觉他们一直进步，可是自己好像都一直停滞。可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好因缘哈。现在就要跟各位报告一件非常糗的一个往事、啊、记得第一次成发的时候，我的
0: 你说成果发表，
1: 对对对，
0: 就是四个月之后，
1: 对对，就是105年七月的时候，那那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就是有编了一本那个萨克斯风的书籍嘛，然后就是第一首歌曲就刚好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啊、哦，所以这个旋律是你原本就熟悉的。
1: 应该是说这个歌曲是我们那一课本里面的第一首歌曲。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要成果发表会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把握的，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菜，然后非常的那个薄弱，还
0: 是只是确定有吹出声音。
1: 对对对，就其实如果那个在同学家练习的时候可以好像还可以顺利的把它吹完、
0: 嗯、
1: 但是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音色可言、啊、那时候就是一个菜鸟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应该至少可以把这个成果发表会这个场合应该可以把它混过去，可是我告诉各位、嗯、
0: 场面撑过去结果呢，
1: 事情的结果跟你想的都是不一样
0: 的
1: 结果因为我选的歌曲是课本的第一首，老师就叫我当第一个表演，那其实我已经很紧张了老师又我到现场我才知道说我是要第一个表演，然后我就很紧张。

0: 我跟各位报告，我人生的成果发表会的第一首萨克斯风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很抱歉，也很糗的，我大概完成度应该50%都不到，因为一紧张会落拍啊，甚至那个音色，我感觉那个音准都跑掉了。然后这个部分，我就是跟各位讲，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人生嘛的第一次嘛，所以说虽然很糗，可是还是把它分享出来。我就是要告诉各位说，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会误以为你可以混过去，但是事实上老天也不会让你这么好混。如果你真的没有做足准备，然后加上可能临场你会紧张，结果我的完成度不到50%，然后可是这首歌曲永远是我一辈子会不会去遗忘
1: 的。
0: 对，人生第一次上台就是表演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曲带给我的意义是很大。
1: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听一首，就是吹奏的好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一天在台下，你的家人在台下听吗？
0: 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发表会的时候，有时候我太太有参加，有时候没有参加，因为我们家是开药局，
1: 大家比较忙
0: 啊，有时候太太她就没有过去，而且那时候女儿应该
1: 都在台北读书，
0: 对，他是大学生了嘛，所以他也未必有回家。
1: 那时候台下的观众朋友有很尴尬嘛，说这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笑。
0: 应该是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大家都是很博爱的，
1: 很有爱心，
0: 对，非常有爱心的。因为其实那个第一次的成果发表会，大概会有一半的人是可以表演的很顺利，那一半人是会跟我一样凄惨的，那我是属于那一半凄惨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那个包容啊，大家知道说菜鸟上台，甚至不只会紧张，而且我还不怕大家笑，还会发抖发抖，真的，我那个
1: 你发抖，那个手心出汗，其实按那个会滑掉，你知道？就是
0: 对，就是为什么完成度会不到50%，就是因为你发抖了之后，
1: 你的气都不顺，
0: 气也不顺，然后那个连那个谱啊也记不熟了，然后有时候都呆在那边
1: 放空了。
0: 对，所以就是觉得说，我感受到哈，真的是。
1: 就放胆去吧，就这样。
0: 对，应该是要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跟各位讲嘛，我有提到嘛，在公会都是当干部嘛，然后加上我从小因为参加过合唱团，然后我就很喜欢唱歌，所以说有时候公会有活动，我都会上台去演唱，或者是有时候公会需要主持人，我也都会去帮忙主持这一块。那因为我就是之前雅珍就有提到嘛，其实我个性上是比较活跃、
1: 活泼的，
0: 但是
1: 外向的，
0: 但是。在我这个第一场的上松的惩罚，
1: 人生滑铁卢。
0: 对，就真的是滑铁卢，就跟原先那个就是一个上台主持演唱的人，那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个两码事。那个一个是那么稳健，一个是那么的那个
1: 荒腔走板。
0: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一段都应该是，这个都是对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对。
1: 那时候如果有录影就太棒了，就把这一段很好。
0: 有啊，有录影啊，我那时候我都把它卡掉，因为我觉得太糗了，怎么会表演？
1: 现在觉得很可惜，为什么要把它删掉？应该留下来。
0: 对，
1: 人生每一个经验都是好经验。
0: 是啊。
1: 那谢谢曹栋哥跟我们推荐了好听版的 Kenny G。他演奏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来达令人生。有没有觉得 Kenny G 他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非常的好听？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潮动哥，潮动哥好。
1: 雅琛好，听众们大家好。
0: 潮动哥其实他就是药师，然后斜杠街头艺人。其实在我们药师界有好多好有趣的人，那潮动哥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我觉得很粗鄙，就是我们台语叫做很粗鄙，那就是很有趣的人。潮动哥刚刚跟我们分享他第一次成果发表会那个很糗的经验，那那个时候也只是刚开始学乐器，
1: 是
0: 到成为可以到街头去表演的艺人，你是怎么踏进街头艺人这个圈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OK，那刚才有跟大家报告嘛，就是人生最糗的经历已经都跟呈现给大家分享，
0: 再也没有那么糗了。
1: 对对对，然后大概是到隔年106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那个106年底我接任校友会的台中校友会的一个理事长。那各位都知道，如果是这个校友会的这个年度的会员大会都会难免嘛都会安排一些娱乐节目。那
0: 要上去表演了。
1: 对对对，所以等于是隔年的时候，我应该是105年是很菜的一年，然后到106年慢慢就渐入轨道嘛虽然说练习量还是都比同学少，上课的时间也比较少，但是因为基于有兴趣，加上乐器都买了，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至少要把这个乐器学好，学到能够上台去表演。
0: 所以练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是吗？
1: 对对，到隔年的时候已经很开心，因为已经渐入轨道，就是各位都知道每一个领域都有专精跟就是业余状态嘛，那慢慢的自己 会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期许，希望自己虽然是业余，但是也可以有一个有模有样，可以自娱也可以娱人。所以说一直到106年12月的时候，那时候是校会的会员大会，那我就安排我的同学去表演团奏，就是热场表演，他们是表演了很多首的歌曲，在会员大会的那个前面的时候做一个暖

0: 场的活动。那我也非常非常的勇敢哦，哈，跟各位报告，我就安排自己要单独一个人啊，同学他们、
1: 啊、
0: 对对，同学他们是团奏，然后我因为是接任理事长，106年那一天是我接任理事长，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既然我要当，我要学萨克斯风，我就希望以后有上台表演的机会，然后我就很大胆的安排自己要去独奏，然后我记得那一

0: 是同学的部分都是团奏嘛，哈，然后一直到你知道那个会员大会都有很多的流程嘛，哈，后来时间上有稍微 delay 了，有延迟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同学都是团奏，那团奏简单啊，因为那个很多人可以 cover 你嘛，哈，如果你万一忘谱啊，或是紧张也都没有什么关系，哈，因为大概同学去了，应该快十位，所以他们都是很轻松的把他们的那个歌曲表演的都很流畅很顺利。那刚才我提到因为这个流程有 delay 到，所以说我后来就想说会不会有一个想法突然间就萌生说是不是不要表演独奏，因为我很怕落气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理事长嘛，我已经接任理事长，然后那个理事长要表演歌曲，然后是在那个我们台中市的保利金哈那个餐厅嘛哈，那也是一个有名的一个那个办婚宴的一个场所，所以说那个场地都是很灯光美气氛佳的，那如果我上台表演很差的话真的是很漏气啊哈，我就想说是不是不要表演比较好啊，可别漏气，结果我们那个当时的那个团长是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不行哦，我们已经表演完了，只剩下你哦，你也是我们乐团的人，那你不可以说因为流程 delay 了，你就不表演。”所以我那时候说：“好吧，既然那个我们的那个姐姐团长都说话了，所以我就鼓起勇气上台。哇，幸好真的是，应该是
1: 博得满堂彩嘛。
0: 至少就是。”不会有那个忘谱啊，哈啊！当然那时候106年是才学习，
1: 也才学不到一年，
0: 对对，差一年多，嘿，对对，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登台演出嘛，这是很顺利的把表演完。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我一上台准备要表演的时候，我们那个团长啊就跟我喊了一声加油哦，永远他这一声两个字的加油都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去回现，每次我如果后来要表演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一声。
1: 紧张上台之前就想到那一声加油。
0: 对对对，然后就因为他那一声加油，然后在，非常神奇的那一天就没有忘谱，然后也很顺利的把它表演完毕。然后后来也当然有听到了掌声，然后也听到后来，因为我们都有习惯把那个活动分享在我们的脸书嘛，哈，然后有很多的那个亲友啊就会留言鼓励说，不错啊，你人生第一次登台就有这样的一个 level 还不会太差，哦，然后甚至于说你也没有怯场，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以后应该可以往这个萨克斯风的表演之路来继续挺进跟努力。所以说后来一直到108年，哦，因为我跟各位报告当初我们在学萨克斯风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我们想要有机会可以当街头艺人，那就可以到各个场域去表演嘛，哈，所以说我们大概从106年的时候，我刚才第一次有提到105年是一个国小的一对夫妻老师，那是我的启蒙老师，然后到106年8月的时候，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之下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萨克斯风老师，也就是李登基老师。
1: 李登基老师，
0: 对对，李老师，哈，他本身哈是那个空军官校毕业的，然后他从小就学乐器，然后我觉得说能够跟他学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因为他后来他教我们的这些表演的技巧都是目前在这个萨克斯风这样的一个业界里面算是各种技巧他都是具备了，然后很荣幸接受他的指导之后，我们都会慢慢的都会往上一层去进步，然后所以一直从106年8月接受李老师的指导，然后到108年6月的时候，台中市有办理这个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的一个那个考照，
1: 是吗？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大概从108年的2月，就是从过年后，我们就老师就给我们密集的集训了，哈，训练我们的胆识啊，因为那个雅琛哈，还有丁仲应该都清楚，考照的部分就是会有评审老师在现场。然后就看你的表演，
1: 这个不是自己表演猝鼻的，
0: 对，这个
1: 要看你可不可以，
0: 这个已经不是猝鼻的状态，这个是变成是这种你是不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状态，啊，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个108年六月考23号嘛，对，那个考试的时候，哦，那时候 突然间就是

0: 看到了三四个评审在你的前方。哦，那个你说不紧张是骗人的，但是因为我们从过年后就密集老师给我们集训，然后训练了我们的胆识，提升了我们的技巧，然后也同学跟老师大家都互相加油鼓励，哦，很幸运的在108年6月通过了街头艺人考试，在台中公园。对，然后我认为说其实那个考上街头艺人这个部分，哦，当然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业界的状态，老实讲跟各位报告，当初以前都是要考照的街头艺人这个部分，那因为政府后来他的政策有做一些调整，哦，那这个调整的过程我这边就不报告，但是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已经改成登记制，所谓登记制就是如果你想当街头艺人，你就可以到各地的文化局去做登记，所以说目前是不是考照的状态，现在是用登记
1: 的状态。那我相信那个考试啊，嗯，我觉得也是人生一个挑战，欸，然后刚刚听曹龙哥分享，就是，嗯，其实它是一个练习的结果，就是你就是常常很多我们就说啊，我对什么有兴趣啊，就是没有时间做，可是就是我知道曹龙哥就很忙，除了工作还有工会，其实还有家庭，
0: 是
1: 也要陪伴家里的人这样子，那真的就是拿零碎，我相信是拿很多的零碎的时间出来持续的练习，
0: 没错。
1: 然后这件事情要成就，你看刚刚曹龙哥在讲，哎，民国几年做什么事，可以知道说其实从105年到108年，就是2016到2019年，他也经过3年的时间，所以我之前看到一本书，它叫做《长线思维》，它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都把成就一件事情的时间设定的太短，比如说我们减肥就希望立马减，立马看到效果，但是其实一件事情常常你都要抓个3年。因为你要做到一个程度，它是需要时间去累积，而且持续的。所以知道曹龙哥一定是喜欢，然后鼓励听众朋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要相信自己。其实人生几岁开始都不晚的，就去做就对了。
0: 对，
1: 然后一进到这个领域，你就会开拓这个领域的很多事情，譬如说刚刚曹龙哥就会知道台中要考那个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如果你不进来这个领域，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不进来这个领域，你也不会知道哦，这萨克斯风有这个李老师，也都不会知道，所以就开启了这个萨克斯风之路。曹龙哥，我要问一下，那你表演呢，你都在哪里表演呢，啊，你们平常之间怎么接 case？ 那我们先来听刚刚曹龙哥介绍的这首歌，歌名是《望月
0: 想爱人》。
1: 望月想爱人，好，我们来听《望月想爱人》，再来听曹龙哥的分享。

0: 们刚刚听到草洞哥的分享哦，那就是一个真的是 Darling 人生。我们为什么这个节目叫 Darling 人生？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Darling。Darling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亲爱的，就是我们亲爱的我们自己，不管在什么年岁，我们都可以去成为我们自己，然后去追求我们自己喜欢的。当我们做我们自己喜欢的，才有可能坚持持续在那个可能还看不到成果跟那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刚刚曹峰哥就分享，因为自己太喜欢了，所以药师其实下班很累的，真的很累，还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有是足够的兴趣去支撑。那你们怎么接案呢、啊？你们怎么表演呢、啊？你表演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1: 嗯，那其实表演的这个部分哈，我应该是比一般的学萨克斯风的人，这些爱好者哈，多了一份幸运。因为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哈，我是在药师公会有当干部嘛哈，我就是当了好几届的常务理事啊，常务监事嘛，所以我们公会哈也是都会有年度的这个大会。那大会的时候哈，非常开心啊，我们的那个历任理事长哈都会给我机会嘛，然后我就会带同学啊哈，或是自己啊，或是跟老师啊，或是跟少数同学，然后去表演。然后校友会的部分。哦，我刚才有提过，我也当过理事长，所以说我们的以前的历任理事长哈，后来都变成顾问嘛哈，然后他们也都会，我自己现在也是变顾问了，然后这样这多好几年以来，我们这些校友会的这些现任理事长也都会邀请我回去表演，所以事实上我有比一般的萨克斯风爱好者哈。多了一份幸运，对，有很多的表演机会，所以说都，而且都是直接上餐厅哦，上饭店啊，所以真的那些表演机会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我光想哦，因为我对曹洞哥的了解哦，你一定是一上场就嗨了，哇，上场就是我遇到的曹洞没有，因为他是我们药界的前辈，然后就觉得理事长应该都是那种比较严肃型的哈，那前辈，然后一上场就想说这个人是谁？我可以想象曹洞哥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很嗨。那你们真的走进街头，走到民众当中，你们是都是怎么样面对群众？而且民众。很直接，你看我们自己人还会认识嘛，哦，好棒哦，可是你知道我

0: 常看到那个街头表演，有时候很尴尬，
1: 对，
0: 就是吹了很久都没有人过去听，你怎么克服这些紧张感跟尴尬感的？
1: 那前面是提到就是到那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去表演嘛，哈，那是因为我的职务的关系所带给我这样的一个便利。那另外一个领域就是真的是到街头表演，那街头表演的部分就是更有趣了，这个是文化局，各地的文化局他们都会办一些活动，那你就要去上网去登记，然后登记的话，如果你有假设你登记的时间没有别人，或者是就算有别人刚好你抽签抽到了，你就可以去表演。所以说街头表演的部分就是记得要上网去登记。
0: 我以为是路边什么，你可能找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现场开始吹奏了，所以
1: 最好你是到文化局哈，他已经登记有案的这些表演场所，比较不会被那个民众啊或乡亲啊去检举你噪音之类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到那个合可的一个地点比较安稳啊哈，就是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会去做登记这个动作。然后我们表演的地方还蛮多元的啦，是其实像各地的那个文化中心啊，前面啊，或者是像那个目前啊，以现在最新版的，我们今年六月我们台中帝国糖厂就是在那个台中火车站附近哈，那附近有一个建国市场，那建国市场旁边现在就是有一间那个购物中心叫做 Lala Port，Lalaport 的那个就是山井企业他们去开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六月开始就是在最新的这个表演场域，
0: 是有一个固定的表演 的行程是吗？
1: 对对，就是你去上网 登记哈，然后合可之后，然后就可以跟老师啊，跟你的同学啊，然后像我们现在从六月七月已经连续两个月都固定礼拜天下午到晚上都在那边表演。那其实街头艺人这个工作哈，应该说这个有趣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如果你本身是发自内心
0: 很喜欢
1: 的话，其实热你都这天气的部分也不会难到你，其实
0: 很
1: 热其实你知道我们那个下午过去啊，那个都是艳阳高照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喜欢萨克斯风，所以我们都把那个太阳啊，那个紫外线啊，我们都已经把它考虑的部分都是把它当其次，因为我们热爱它嘛，所以说甚至就是跟大家报告那个帝国糖厂下午的时候很热，然后它那个帝国糖厂它本身有一个是一个应该算是卖咖啡的咖啡厅的地方啊，还有卖一些那个文创的商品的地方，那里面是有冷气的。那有时候我记得就是如果很热的时候，我都会偷偷跑去那个咖啡厅那边啊吹个冷气，然后再过来找同学找老师。事实上我的意思就是要跟各位表达，如果你从事的一个兴趣这个兴趣是你发自内心喜爱的，那么即使在表演的场合可能会有那个天气的因素啊，甚至我们街头艺人也是很怕什么状态，各位知道吗？很怕下雨如果一旦下雨，对，就是下雨的话我们就会取消演出。所以说真的街头艺人如果是在那个没有那个舞台的那个状态那个没有一个固定舞台，就是很怕下雨嘛。那太阳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戴了帽子，我们就忘记那个烈日的那个辛苦，但是下雨的话你就没办法克服，就会取消。那我现在就要来跟各位分享我从事街头艺人从108年六月考上到现在它有四年了吧。那我印象最深刻，事实上其实这四年来我们表演的场合已经
0: 我老看你在脸书 po 你在表演，
1: 对对对，
0: 然后都是到什么公园，就是人多的地方，
1: 对对然后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现在也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大概是大年初五我到那个台南那个乌山头水库然后去找两位那个萨克斯风的前辈，一个是一个潘老大他那个一般我们都称他潘大老师算是我们的前辈，然后另外还有一位陈佑珍那算是我们的那个学姐我去找他们，然后因为那个陈佑珍他固定在那边做那个接艺的部分然后所以我就去找他们。然后那一天因为我前面有跟大家报告我就是都是工会一直历任理事长都会请我当主持人，那我就是大概十几年来有这个主持的这个训练所以说我每次去当街头艺人的时候不只吹萨克斯风，我都还兼任主持

0: 对，然后因为我又喜欢演唱，所以说我不只吹萨克斯风也会演唱，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以等于是多元的啦。然后这样的一个兴趣就是让我很方便，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欸，我可以一次就从事那么多
1: 自己
0: 喜欢的这个部分，
1: 擅长的事，
0: 对对，然后就很开心。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讲，在乌山头水库那一次的街头艺人表演，然后刚好有一个家庭，一个儿子带了他的妈妈85岁，因为他后来我有问他嘛，85岁，然后他这个儿子带了太太，带了女儿，然后带了年迈的母亲去看我们表演。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演唱，然后演唱完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儿子牵着妈妈去打赏好，各位知道我们今天就是需要你们的掌声，需要你们的那个打赏那个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儿子带着妈妈去打赏，然后打赏完之后，因为那个妈妈年纪大了嘛，所以走路的这个动作就比较慢，但是这个儿子非常的有耐心慢慢的牵着妈妈去打赏，然后打赏完之后就跟我点歌说他要演唱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就是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
0: 对，然后另外一首歌曲我都记得 很深刻，是海鸥这个都是真的是有一点年代的歌曲，但是
1: 很经典的歌，
0: 对对，都很经典。然后这个妈妈虽然85岁了，哇，到现在这一幕我都记住，因为我们当天有潘大老师，有我，还有陈佑珍学姐的表演。然后其实那一天我们的表演，当然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人就是给我们掌声鼓励，但是当天 我们大概从上午到下午早上大概10点到下午5点，然后这样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哇，我就真的为什么特别记住这一段，虽然说这是今年过年期间才发生的这一段经历，但是这样转眼间也5-6个月了嘛快半年了。然后那个妈妈很厉害，她虽然85岁，可是她国语歌曲她唱得很好，她唱得很好，而且不敢说像歌星那么动听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那真的是我觉得让我很动容的演出，因为我自己
1: 就是你们演奏然后他唱歌，是这样，
0: 对对，因为儿子知道妈妈爱唱歌，就特别带妈妈来打赏之后，
1: 是现场唱，
0: 现场是唱现场那个妈妈85岁，很酷然后真的，而且你知道吗，那个街头表演你就是能够上台表演，都是代表你对这个领域是有兴趣的不管我们在一开始他上台之前你不知道他会表现的怎么样，可是等到他上台的时候，看到那个妈妈表演完之后，全场热烈的掌声，那个掌声是我们当天的表演里面最大的，因为你知道吗，因为街头表演刚好都是客人要到前方来欣赏你的那个演出的时候才会有人潮嘛，那如果说像那个乌山头水库，他们是那个人潮是流动的，因为他们会我们表演的那个点是等于是一个乘车点，然后他会坐上去上方去坐船嘛，那我们那个点是在那个等于是它有两处，我们是在比较地势比较低的那个第一个点，所以说那个人潮是会流动。
1: 那个乌山头水库他们的腹地是其实是很大，其实乌山头水库非常漂亮，
0: 对，
1: 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对，
1: 然后我知道每次来看街头艺人表演，他的人潮他不会一直都站在那里，可是那一天那个老奶奶80几岁然后唱这两首歌把所有人都
0: 吸引住了，
1: 就住在那边听你们的演奏跟听这个老奶奶的演唱。
0: 对
1: 哇，这真的就好像在开一个演唱会的感觉。
0: 是
1: 那我相信你们的这个演奏对奶奶跟对这个儿子一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他也不怯场，然后也完成了一个他上台演唱，说他以前有个歌星也说不定，他就也不怯场。我觉得80几岁的奶奶她不怯场可以唱歌我觉得那个会很让人感动的。
0: 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是妈妈已经80多岁了嘛，那因为各位都清楚，像我们现在这样50多岁的这样的大龄男子或大龄女子，其实我们的妈妈也大概都是80-90岁嘛，所以说从那个儿子带妈妈来演唱的那个
1: 很有共感
0: 对那个过程那个是就是会让你触发到你自己跟你妈妈跟你爸爸的那个相处的那个回忆都会跑出来，
1: 所以街头

0: 人其实他是跟人很靠近的，
1: 是
0: 跟人真
1: 实互动，就是直接互动的。
0: 对，
1: 是。
0: 其实对于我们医疗人员来说，常常大家什么时候会来找医疗人员呢？不就生病的时候吗？
1: 是。
0: 然后生病的人都很希望赶快脱离生病的状态，所以他就是常常病人来，我们有点像是过客啦，我们就是陪他们走一段。那我们很少遇到。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的性质，那可以有机会跟民众这样轻松的状态的相处，对我相信对医疗人员是
1: 很少很
0: 珍贵的时刻，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动会其实会在我们的心中很久，而且这个街头艺人就会让你觉得太有意义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感恩的心。

0: 这首《感恩的心》大家不知道听了有没有觉得很感动。乔栋哥，就是我们看你，其实你在我们这个业界也算是很成功，就是你很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上，然后你的家庭关系很好，你又找到自己的兴趣，你的人际关系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乔栋哥是人缘超级好的人。
1: 谢谢。
0: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有什么就是人生的感悟想要去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谢谢雅珍啊，其实，感谢雅珍给我这个机会哈，来到这个电台这边哈，来分享我的处理人生。那其实我最后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其实很多人哈，就是可能在在别人的眼光哈，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哈啊，我自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悟，不管是在工会、校校会，或是在后来的这个街头艺人这一块哈，我真的是有一些感触，就是把我的经历就分享给大家。那我最后要想要跟各位讲的是，其实人生，每一个人都一样哈，不管是很亮丽的人，或者是感觉好，他就是很谦虚，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很平凡，其实也未必，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那个优点哈，那每一个人也相对的会有他的弱点，所以说因为有优点有弱点，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会成为大家很清线的一个人物，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你人生有时候难免会有不顺的时候，也会比较低潮，那低潮的时候我现在就是要鼓励大家，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我也曾经有非常糗的这个惩罚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就是要跟各位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需要时间慢慢去累积经验，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就是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那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你人生遇到低潮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挺过去，相信你后面的人生会越来越亮丽，要相信自己，如果你愿意相信自己，给自己机会，你就会在这个区块慢慢的亮丽，慢慢的达到一个就是让你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今天的分享就呈现给大家，
0: 也祝福各位搭领人生的听众朋友，就是我希望可以祝福到每位听众朋友，大家都是 darling， 都是那个亲爱的，所以帮助自己成为那个亲爱的自己，不用卡在人生很多好像困难啊失败，那克服的方法就是不把眼光放在当下，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渐渐变好的路上。祝福各位darling人生的听众朋友，今天乔栋哥的分享，你会知道人生可以轻松一点，然后持续的去练习，持续的去积累，相信各位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美好。祝福我们的朋友，那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拜，谢谢雅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可重可轻。如果说呢，您的关节有哪里疼痛的时候，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有经历过。但是呢，也有可能在这个关节的疼痛里面，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像是感染啊，或者是甚至是癌症。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才能够诊断出来，到底这是一种很轻微的一种疼痛的关节炎，还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潜在的癌症呢？我想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医生要怎么样才能够判断？当然，最普通的问题是最经常在病人的身体上发现的，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呢，我们都需要去怀疑他是不是有癌症。但是通常呢，病人当他很痛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骨折，或者是是不是有了这个癌症。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医生们怎么样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分辨。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比较轻快的歌，然后我们再进入继续来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有关关节炎的问题。那么关节炎呢，在我们讨论这个关节炎如何造成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到底正常的关节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因为我们的关节其实就是两块骨头在连接的地方，它呢能够让我们运动的时候，就是不要让这个两个骨头啊，骨头摸骨头，因此呢就有这个关节。那么这个关节呢，在它包围的旁边其实是有很多的液体，这个液体呢就像一个润滑剂一样，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软骨，这个软骨呢能够提供一种好像缓冲的一个作用，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呢，不会让骨头跟骨头之间有任何的磨损。所以这种滑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滑润我们的软骨，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呢能够很轻松的在这个关节里面能够互相的交替的很顺畅。所以呢，这就是正常的一个骨头。那么我们的每一块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都有关节，甚至呢在我们的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您知道吗？其实也有一个关节就在您的下巴的这个骨头跟骨头中间。然后呢，我们其实在骨壳头壳上也有这个关节，也是有拼凑的好几个骨头。在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掌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骨头。因此呢，这个关节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身体上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有一些关节炎呢，它是会影响全身的每一个关节的。因此当我们医生在判断到底这种关节炎是哪一种的关节炎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问病人呢，这个疼痛到底是在每天的什么时候，到底是在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是在脚啊，还是在手指啊，还是在脚还是在腿啊，膝盖等等。因为呢，有一些关节炎它特别是

影响到小的骨头、小的关节，有一些呢，它是会影响到比较大的关节。因此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马上就要替你做什么 MRI 啊，就是磁性的扫描，或者是 X 光。其实呢，好的医生他都会先仔细的听一听你的症状。那么您也需要把你自己的症状好好的先自己整理一下，到底你是哪一些部位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会更痛还有就是到底是每一天的什么时候，是早上比较痛呢，还是晚上的时候比较痛。另外就是疼痛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是刺痛呢，还是就是隐隐的坐痛呢，还是说走了就会痛，还是坐了很久就会痛。其实这些在您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很让你困扰的问题呢，有时候你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当你成为一种 pattern， 就是说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一种疼痛的时候呢，那这是对医生判断你是哪一种的关节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累的时候，可能就局部的哪里比较痛一点但是会让医生没有办法做好判断的。所以你需要大概整理集中好几个礼拜的这些症状，然后才去跟医生报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您讨论关节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节的疼痛或是关节炎。我们呢刚才说了奇怪，医师怎么都会知道到底你是这种很严重还是那种不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是不是一种癌症。所以我在这个单元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判断。其实呢这是蛮简单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来判断区别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关节的痛，还是它不是关节里面的痛。其实你觉得是不是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的手背啊或者你疼痛的地方稍微让他做一下这个伸展的动作啊，或是他会帮你摸一下。那么呢当医生在这样做检查的时候，就会知道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真的是在关节里面。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身体里面哪里痛，有时候可能是肌肉痛，有时候是骨头本身痛，而不是关节的部分在痛。好，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知道，如果真的是在关节里面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关节的问题是不是发炎还是并没有发炎的那种疼痛。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它这个关节是不是会有一种水肿，或者是呢是不是会有这种有一些发热的感觉。如果说呢它这个关节是发热的或是有红肿的话，那通常呢这就是一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最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了。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病人通常都会告诉我们他在早上第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僵硬，而且呢如果他整天特别的爱动，或是做了很多家事，或是呢需要做了很多运动的话呢，那么他的关节会更加的疼痛。如果呢他休息了一下，那这种疼痛就会比较好一点。那这就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一种真相。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它并不是一种会发炎的那种关节炎。通常你不会看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会让你有这种烧热啊或是红肿的这种问题。所谓退化呢，当然就是在您的年纪增加的时候就会因为年龄的这个渐增，那所以呢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它的这种滑液就会渐渐的减少了。那么因为呢没有了这种滑液，所以呢这个软骨呢就会在因为缺乏这种滑液的情况之下，那么骨头呢就会磨损了这个关节，就是里面的这个软骨，因此呢造成了这个关节会萎缩啊，或者甚至有这种骨刺发生的这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有这种软骨渐渐磨损的情况之下是因为什么才会这样产生的呢？是不是只是年龄的关系呢？其实呢这跟男性女性有一些关系哦。现在呢我们发现其实呢女性比男性比较容易得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而且呢从40到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就开始了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产生。尤其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不管是在世界哪个地方，人口呢老化是非常

常见的。所以呢，在65岁以上的长辈哦，甚至有这种超过了50%的这种患病的现象。不过呢，这并不是只有年长的人才会得的毛病哦，因为呢，如果您的工作常常需要使用关节，比如说你常常需要打电脑，那么你打电脑的那个手指啊，或是你常用滑鼠的这个关节，就会造成比较多的损伤。还有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有一些肥胖的问题，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把这个关节呢带来了更大的一种压力，或者是呢因为你有这种职业的问题，需要常常搬东西啊等等的啊，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关节受到了比较多的压力。那么这种的关节炎呢，通常都是在膝盖啊，或是在腰部颈部的地方，手指头等等比较容易发生。除了在早上呢会比较多僵硬之外，还有就是在您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常常因为整天的这个劳动，所以呢就会造成了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些比较多的症状发生在晚上啊或是下午的时候。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们另外呢，还需要问病人他是不是没有什么皮肤的疹，是不是他的嘴巴里面没有任何的嘴巴破的这种现象。因为呢，如果他的这个皮肤还有他的口腔有任何的影响的话，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内脏啊，或者是他的验血报告有什么不正常的时候，这也会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病患他不只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而可能是有这种内风湿等等的现象，甚至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些这些问题呢，都是除了在关节里面所发生的之外，有可能在关节炎、内风湿等等，有可能产生的现象。所以医生可能就会帮你做一些验血啊，或是照 X 光，还有甚至 MRI， 就是磁性的扫描等等，帮他来判断是不是这种的关节炎并不是只是退化性，而是别的问题。验血的时候呢，医生也会帮你测你是不是有莱姆病啊，或者是不是有红蓝斑疹，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从验血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医生判断不同的这种关节炎。有时候呢，当医生在做一个诊断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不是你的这个关节出了问题，而是你的筋出了问题啊 ，tendonitis 啊，或者是呢，在这个润滑的部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液体的外面呢，有一个 bursa 啊，就是整个关节呢它发了炎啊，叫做 bursitis。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关节本身的这个软骨出了问题，而是在旁边的筋啊或者这些液体啊发炎了。所以当医生在做他的诊断的时候，除了问他的这些问题啊，就说是哪个部分，是哪一些关节，是早上还是晚上，哪一样的疼痛，有没有红肿等等，那么再下一步呢，就是要做身体上的这个触诊。那么在触诊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这个扳一下这些骨头啊、关节啊，捏拿一下，看一看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做任何的 X 光之前呢，其实在这个诊所里面，医生就可以开始初步的做一个判断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验血的检查。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验血的时候呢，会包括检查一下这种发炎性的关节炎，是不是红蓝斑疹，或者是rheumatoid arthritis， 有时候甚至是因为这个血管里面的发炎，英文叫做vasculitis， 这种的发炎呢，也是会让病人感觉到有一种好像关节的这种疼痛。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看一看是不是自身免疫力的一些关节的问题。像有一种病叫做 Sjogren disease 啊，那么这个病呢很奇妙的，就是让病人常常呢嘴巴都会破啊，就是在口腔里面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破口啊，而且呢会在关节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红肿疼痛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它产生了一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呢，其实是男女的比率，男生会比较多。那么这种呢，是因为他的这个遗传的基因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有细菌感染的话呢，也是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到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沿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关节炎、关节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如何的来诊断，在诊所里面来诊断，然后做一些验血的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节炎。验血之外呢，我想病人也需要知道一下，还有哪一些其他的疾病是跟关节炎有关的。比如说像如果是类风湿的话呢，有可能影响到心脏，因为这是一个自身免疫力的问题嘛，所以呢这种自己对自己抗身体的这个抗体有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肺的膜或者是心脏的肌肉等等。因此呢这些病患呢非常需要常常回去看他的医生，让他的医生来判断接下来下一步需要做身体上的哪一些的检查。我通常都会确认他们的心脏、他们的肺部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有一种当然是大家比较常看见的，就是尿酸性的一种关节炎。那么尿酸呢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在大拇指，脚掌的大拇指会非常的疼痛，非常的肿大。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跟饮食有关的这是因为呢，在这个关节里面有许多的这些晶体呢，开始累积了，因此这些晶体呢会造成在关节里面的伤害，因此这个关节是非常的肿、非常的痛的。所以呢，当医生验血的时候，他也会检查是不是您有这个尿酸的问题。那如果呢尿酸蛮高的话，那么就需要吃药。这种药物呢会帮助你减低您的尿酸。不过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是不是？所以呢，最好是少吃一些，会让您的这个尿酸，增加您尿酸的一些食物。尿酸呢，甚至会让您产生这种伤害肾啊，导致成慢性的肾脏病，甚至呢，会让你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所以呢，在我们的饮食上，最好是不要吃太多的肉类、海鲜，还有内脏之类，酒精等等。如果说呢，在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尿酸的话，这种结晶就比较容易产生。不过呢，如果您吃了比较多的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水果啊，那么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减低你身体里面的尿酸。也可以吃一些像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糙米啊、燕麦啊、土豆啊、香蕉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减低你的尿酸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起源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是让大家都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它会产生你很多的疼痛，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甚至呢，如果这个关节炎它是一种全身都有都会发生的这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像类风湿的话，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关节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如果是可以避免的，像尿酸的这种关节炎或者是呢，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呢，这些是大家可以在生活习惯上，如果减低你的体重不要太过于的这种劳累用你的关节做同样的事太多的时候，其实都会对您有帮助的。当我照了 X 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关节里面是不是有任何的损耗，就是这个软骨是不是已经开始造成了一些损伤了。当我们在做这个Ultrasound 就是超音波或者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在这个关节里面有产生任何的钙化，或者是是不是有尿酸所造成的一种像石头一样的一种累积，或者是是不是有这个结晶的这种问题。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了这些X 光啊或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关节已经受伤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它是哪一种的伤害，到底是类风湿还是退化性，或者是里面有晶体像尿酸之类的这种关节炎。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需要做一些穿刺，有一些血管炎，它呢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才可以真正的辨别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发炎。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皮肤的一种切片检查，甚至呢，如果是知道这个发炎这种关节炎会影响到肾脏的话呢，我们甚至会做一些肾脏的切片检查。这些都是会帮助医师呢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因为我们要对症下药，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炎症才能够，才能够知道要给你哪一种的药。像现在呢，有许多波靶的这种治疗方法，特别的有效，它是可以帮助这种类风湿的病患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治根的这种痊愈所以呢知道了辨别了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这种治疗呢才能够对症下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关节炎或是身体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可以从验血或者是 X 光或者是断层扫描来判断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这样子呢，医生可以对症下药。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当我们的身体疼痛，尤其是腰痛的时候啊，或是脖子痛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不是癌症呢？这就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候，在最后的诊断的这个步骤的时候呢，医生需要做一个断层的扫描。但是呢，这种断层的扫描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通常呢，我们是要经过了大概6个礼拜的吃药啊，或者是做这种物理的治疗啊，还有呢做一些验血啊这种 X 光的检查，然后如果都没有好的话，那我们才到这个要到这种做断层扫描，磁性的断层扫描的这个地步，所以您不并不需要跟。

医生常常的去要求哦，都还没有做那种初步的检查的时候，就要求说一定要做这种磁性的 MRI 的检查，那倒是不需要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里面帮助您能够了解怎么样的来判断您的关节炎到底是轻是重到底是类风湿还是不是类风湿，是不是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么我们呢，现在在听一首歌。当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的运动才可以保持您的关节的健康。

是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口大声地向他说话祈求。你的生命是可以不同的，是可以更大放异彩的。从你生命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有人在为你梦想，为你祈祷，数算你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思绪。你在神的眼中

0: 是宝贵的，他是以自己的生命代价这样子爱着你，等待你的生命发光发热。不要再怀疑而不敢梦想，而放弃生命中神他为你所设计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拥抱的计划。神要你从心里面彻底的改变，相信他将要帮你实现所有的梦想以及崭新的一切。从现在起，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请他掌管，请他掌权。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全新的人，神将借着你使用你，让更多的梦想可以发光。奉耶稣的名求， Amen。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现在到了最后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您的退化性关节炎。第一个呢，就是需要帮助您能够产生更多的滑液。我们刚才说了，在正常的这种关节里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会产生许多的滑液的。但是呢，当您僵硬了的时候，您更不想要动，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刺激这个关节里面去产生它很自然的那种滑液了。所以当您在做一些比较适当的运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滑液是会出来的。最简单的当然就是走路咯，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他喜欢打太极拳。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舒展。因为如果你的肌肉非常僵硬的时候呢，这个肌肉它会让你的这个软骨更加的受到压力。因此当您的这个肌肉有一些舒展的时候，把它拉长一点，把它两个骨头拉开一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软骨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小了。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让这个肌肉强化，还有让就是 tendon 来强化的一些运动。那么就是像举重啊，或者是拉这些哑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肌肉比较强壮的时候，我们在走路或者是我们甚至跑步的时候，爬楼梯的时候，就会使用我们的肌肉来做这些运动，而不是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受到更大的压力。最后一个就是要用水就是像游泳啊或是在水里面走路的这些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地心引力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骨头或者让我们的软骨呢受到比较多的压力。因此呢，如果您的运动是在水里面的话，这样呢可以让你减少这种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压力，可是呢还是会让你的筋骨有一个这个刺激滑液的一种动作。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能够开始试着在水里面做一些水里的运动。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很高兴您能够继续的聆听我们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节目里面跟您介绍我的音乐。我是黄珊珊医师，下次再见。

0: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你知道吗？全世界每三秒钟就新增一名失智症患者。在2018年，国际失智症协会推估，全球就有5000万的失智症患者，到了2050年，将会高达1亿5200万人。这么多，回头来看台湾呢？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呢？2018年底的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失智盛行率就在7.86%，加上年轻型的失智症，推估要到28万失智的人口。但是呢，到了2065年，就会将近逼近90万。这听起来实在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当家里有一个失智症患者的时候，就等于是开启了一种没日没夜的照顾模式。因为娱乐自己的婆婆也是失智症，我照顾了她10年，所以我非常有这样子的体认哦。所以是有很多家庭不论经济或身心灵都会因此被拖垮。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个日益扩大的失智海啸呢？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到台湾失智症协会的创会秘书长，也是世界失智症理事会的理事汤丽玉女士，来和我们一起关心失智症和他们的家属。丽玉姐您好。
2: 娱乐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丽姐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2: 是好久没来这里了。
1: 对对，还是很甜美。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对，是是丽姐今天要请教您的是哦，因为我们一般都听到失智症嘛，可是我们也听过就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失智症它等于阿兹海默症吗？还是它其实不止这样的 一种类型，它有很多种类型。
2: 是是，没错没错哈。其实阿兹海默症因为占的人数比较多了，所以可能大家就比较知道哈这个阿兹海默症。
1: 对。
2: 那其实失智症呢，除了阿兹海默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病因哈。所以失智症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讲症候群哈，
1: 是是，
2: 就是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啊。
1: 嗯嗯。
2: 但是呢，背后的病因哦。最多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大概占了60%左右。
1: 哦，是是。
2: 那其次呢，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
1: 嗯
2: 嗯。那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啊，路易斯体失智症啊，
1: 对，
2: 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啊，所造成的这个失智症哈都有。
1: OK， 所以它不是完全等于阿兹海默，它只是其中一种类型。
2: 对， 对，是的。
1: 那对，那我想到这个，主要是因为最近布鲁斯威利失智了，然后他就是属于额颞叶型的失智症。
2: 是，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搞不太懂，哎，奇怪，为什么失智症还会失语啊？还会就是不是只是失忆吗？这样。
2: 对
1: 对
2: 对，哦，对这个呢，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多说明一下，真的好多人哈认为，失智等于失忆。
1: 对对，
2: 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
1: 哈。
2: 失忆的话，它主要是记忆的障碍嘛。
1: 是，
2: 但是哈，失智呢，它是所有的这些智能、这些认知功能都包含在内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布鲁斯威利，他是额颞叶型的失智哦。
1: 对对。
2: 那他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的语言障碍会比较明显。还有他会出现比较多一些行为的障碍、行为的问题哈。
1: 是所谓行为问题会是哪些行为问题啊？是说譬如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吗？
2: 比较不是不能自理，不能自理比较是我们讲说自我照顾上面啊，穿衣服啊，洗澡等等这一些哈。他们比较是一个是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是会做出一些那个行为的后果可能是不太好的
1: 哈，
2: 这样子的一些行为，譬如说我讲我们实际上我们个案的一些例子，
1: 是，
2: 譬如说他在捷运呢哈，然后这个坐那个博爱

0: 座呢，他就是看到有那个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那通常我们看一看之后啊，如果没有老人家的话就也算了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他不是哦，他看到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呢，他就去踢人家哈，就骂人家，要人家起来站，结果就起冲突了。
1: 就是
0: 他虽然知道说，哎，这是不好的。以前的他没有生病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克制一下，他会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在心里头 murmur 一下。
1: 对对对。
0: 他现在不是哦，他其实就行为就出来了。
1: 哦，哇塞，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判断的哈，不知道。
0: 这个在跟人家起冲突的机会就很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另外一个 case 哈，他使用捷运哈，我都刚好都碰到捷运的 case， 他要出捷运的闸门的时候啊。他去逼，用悠游卡去逼他嘛，结果逼一次两次三次，他门就不开，门不开的之后呢，我们通常就会怎样，我们就去找那个服务人员，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啊，不是哦，他就一脚跨过去，就往外冲了。就这样，
1: 他体能也很好。
0: 哈、对，就这样哦。
1: 是是。
0: 所以就是，然后就会暴走。
1: 了解。
0: 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哈，然后就人太多吵杂的时候，声音突然大声了怎样？有人笑得很大声怎样哈？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就人就冲了就出去了。
1: 哦，
0: 那就冲了就冲了就一直走一直走就不见人了。
1: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情绪障碍一样，可是其实他可能是失智了，对不对？
0: 对，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克制，没有办法去这个适当的处理，很多这一些他碰到的一些挑战啦，一些困难，或者是就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克制。
1: 是，
0: 那语言上呢，我就发现这个额颞型的话，就是他话慢慢会比较少。就是因为他讲话找字啊找词啊要把它完整的讲出来会比较困难，所以他讲话会变慢，讲的话就量就会变少，
1: 是
0: 那就会用非语言的表达笑笑啊好这样子，然后就这个部分就你发现他就安静下来了，
1: 对，
0: 可是哦，我们的额颞型的个案哦，我碰到有几个记忆力超好的呀，
1: 真的哦，所以你根本就哇会被他搞混了，就是到底他失智了没，你会分不清楚哎，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哦，失智者他是不是记忆力一定要不好？
1: 也不见得哦。
0: 也不见得哦，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1: 是
0: 这个记忆就是要看他大脑损伤的部位在哪里。
1: 了解。
0: 那我们说阿兹海默症，他的记忆力很不好，他吃过了就马上忘记他吃了。
1: 对。
0: 那个进程的记忆他不好是在他的海马回那里，
1: 那
0: 个地方呢就有病变，那个地方受损了。那可是额颞型呢？它不是在海马回的部位嘛，它是在额叶颞叶出现问题嘛，所以它出现的问题就不是那个进程记忆的问题啊，它会记得，所以它看到我的时候它会跟我笑，它会知道我是谁，
1: 对对，
0: 那会跟我用非语言的方式来打招呼，它也记得哦，它进来这个空间之后到我们这边来，它就知道它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它是记得很好的。方向感也不错，所以就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就是今天我们才比较了解到原来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不同，因为其实大部分国人比较了解的还是阿兹海默症。
0: 对啊，大家的引用例子的时候都会以阿兹海默症为例。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前看到新闻上有很多捷运的上面的冲突，公车上的冲突，未必是那个老人家就是脾气很差，或许他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征兆，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对，
0: 没错。我跟你讲哈，额颞型的话哈，可能常常家属要从警察局把他带回来，
1: 哇，这更辛苦，更辛苦。是，
0: 还有就是在超商啊，什么拿的东西吃，然后就
1: 没有付钱，
0: 没有付钱，然后就把那个剩下来的就那个包装就丢到垃圾桶，然后就出去了像这样子。

0: 子的 case 也很容易就被抓到警察局去，
1: 对，没错，没错，
0: 好，
1: 对对，
0: 对，所以很辛苦，好，恶
1: 对，
0: 性夜行其实很辛苦，
1: 真的很辛苦。
0: 对，
1: 对，那刚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可能是海马回损伤，或是额颞叶损伤，所以造成失智嘛，这可能是造成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是以为，就说认为说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吗？
0: 好，其实退化哈，不管是阿兹海默、额颞叶型失智，还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哈，其实它都是退化性的一个失智症。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它从诊断了之后，它这个功能哈，它的大脑就会逐步慢慢慢慢的退化下去，从一个地方，阿兹海默症。可能就是从他的海马回开始，慢慢再扩散到其他的大脑部位。那额颞叶型呢，就从额叶颞叶那个部位开始，再慢慢退化，慢慢的延伸
1: 延
0: 到
1: 伸到
0: 其
1: 其
0: 他的
1: 他的
0: 大
1: 地
0: 脑
1: 方，
0: 部位
1: 了
0: 去。
1: 解。
0: 所以它就是功能会持续的退化。所以额颞叶型呢，到最后它的记忆力也会不好。
1: 所以它不，它为，就是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它还会继续退化下去就对了。
0: 对，
1: 了
0: 到
1: 解。
0: 最后就是生活没办法自理，他需要完全靠别人照顾，
1: 了
0: 会
1: 解。
0: 退化到这个程度。
1: 了解了解，对，那像这些，你看有那么多不同的这个失智症类型，那我们初期要到底要怎么发现，有哪些征兆？因为像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谈那些新闻上面，搞不好这个阿伯他是有点失智症前兆，所以才会做出这些行为，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发现的征兆？
0: 好，其实你刚刚讲这个哈，我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只要有看到那种这个不合理的冲突哈，我都会去注意一下这个阿伯是不是有失智的可能性在，真的
1: 真的，如果不是专家，是不会注意到，只会以为他有情绪障碍。
0: 没错哈。好，那我们有讲，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还有很多的医师们在宣导的时候，都会提到十大警讯哈，就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一些失智症早期会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位失智者，他早期会出现什么问题，还真的很不一样。好，那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记忆会有问题嘛，哈，所以你跟他讲过会忘记，他会重复问同样的事情，他会重复买同样的东西等等，哈。那记忆问题大家最知道啊。其次呢，就是失智的长辈他会走丢，
1: 会
0: 这个
1: 迷
0: 事情
1: 路，
0: 大家也都知道哈。那再来，可能就是搞不清楚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啊，哈，时间搞不清楚哈。那慢慢可能就是对人哈会搞不清楚哈，这个人是谁这样哈。那再来，可能大家也比较知道说，他们的可能判断力会比较差，哈，会搞不清楚状况哈。那譬如说，有一些长辈可能还在做股票的。好，他可能就有困难判断哪只股票会跌，哪一些会涨之类的哈，到底要投资到哪边去哈？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说，判断力可能会变差哈。那比较不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语言的部分，语言的部分大家比较。没那么敏感说，说哦，原来语言的改变呢，其实也是失智的早期征兆。好，所以一个是说，哎，他的话越来越少了，他越来越安静了。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征兆，
0: 对，那他以前可能是一个还蛮活泼外向的，好话可能也还不少。哎，怎么慢慢话越讲越少了呢？那再来讲话可能常常会词不达意，会讲这个那个，那会把一个东西，譬如说，筷子，筷子不会讲，他讲，那个，要吃饭的时候要用的那个，就讲不
1: 就
0: 出
1: 讲不
0: 来，
1: 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0: 对，那你发现他这个语言好像越来越困难，那个没办法清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你急得半死，你问他你到底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还讲不出来，你急得半死。

0: 是这样哈，你可能要想，那他会不会哈？是失智的早期的开始，好，
1: 是，
0: 语言是一个，那再来一个就是那个社交互动，好，或者是工作哈。那譬如说，他本来可能是有在上班呐、
1: 对，
0: 啊，哦，年轻的失智者都有机会嘛哈。啊，在上班怎么最近常常在家？
1: 哦，
0: 那你觉得不对哦啊？
1: 忘记去
0: 怎么
1: 上
0: 会
1: 班
0: 这样？
1: 了，哦，
0: 那忘记上班是一个哈啊，可是呢，他上班可能有困难，
1: 哦，了解了
0: 所以你
1: 解，
0: 就发现他怎么现在比较多时间哈，没去上班，在家里啊，睡觉睡很晚啊，你就觉得很奇怪。好，那你问他，他可能就一堆理由跟你讲哈啊，其实可能有问题哈。那可能以前都常常出去参加活动的一个阿嬷。哎，现在呢也慢慢不参加活动了，不管天气好不好都在家里。好，那你觉得奇怪了，怎么以前跟以前不一样？那这个改变你也要注意哦。好，这个阿嬷呢，可能因为啊，她已经开始出现失智的征兆，她出去外面呢，常常就会被人家笑，因为她常会讲错，
1: 所以他不想去了。
0: 她就不想去了。哈。那你鼓励他去怎样，他就很多理由跟你讲他不要去哈。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哦。好，那再来一个脾气上的改变，情绪上的改变，就动不动容易生气。那以前就还蛮好相处的人，现在怎么像个刺猬一样？
1: 我婆婆就是这样子，
0: 哦，就很难相处。哈。那当然，这个当中哦，可能有一些还会出现一些精神行为症状，他就会说：“啊，你都无好好食饭，哈，
1: 或是觉
0: 去
1: 得
0: 甲
1: 人
0: 别
1: 家
0: 人
1: 偷了他
0: 讲，
1: 东西这样子，
0: 对，怀疑别人偷他东西，怀疑别人要侵占他的钱、他的珠宝、他的财产，哈，那甚至连他的衣服可能都要抢去用，哈，啊，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出现这一些的问题，那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个情绪哈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拍到顶哈，脾气很不好，啊，以前就不会这样啊，哈。那再来一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那个，另外有一种叫个性的改变，个性跟脾气不见得一样哦，
1: 不一样，不一定
0: 个
1: 一
0: 性
1: 样，
0: 的改变呢？他可能是本来一个很节俭的人，很节省的人，他变得非常的慷慨。哦啊，就是以前诸之必较哈，但是现在呢，哎，那个钱都不用找的啦，哈，啊，1000块钱出去哈，这个拿了一把菜回来哈，啊，免找啊啦哈，哦，他家很
1: 哇，
0: 有钱的样
1: 真
0: 子哈。
1: 的真的，
0: 家人真是受不了哦，哈啊，变成这样呢，哈，那很难呢。出去哈，那个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发1000块钱给那个服务人员，哦，家人实
1: 哇
0: 在
1: 塞，
0: 受不了，
1: 真的真的，
0: 就拿了一大把钱，好，就这样出去发，
1: 就是非
0: 哈，
1: 常不寻常
0: 对，跟他过去就不一样啊。
1: 对，
0: 你要限制他呢，他又
1: 他又
0: 很
1: 不
0: 生
1: 高兴，
0: 气，对。啊，钱是我赚的，为什么不可以用？我要花个100万买一颗石头，那颗石头真的是路边捡的石头哈，
1: 哇，这
0: 讲不
1: 好困
0: 听呢，
1: 扰哦，
0: 这很
1: 这
0: 困
1: 真的
0: 扰
1: 好
0: 哎，这
1: 困
0: 很
1: 扰，
0: 困扰
1: 好
0: 哎，
1: 困扰，好
0: 哈，
1: 困扰，
0: 对，好像这样个性的改变，好啊，你会觉得说啊，喜安娜啦哈，这个是不是爱去受惊还是爱去怎样哈？
1: 那也必
0: 啊，其
1: 安
0: 实
1: 呢
0: 根本
1: 哦，
0: 不是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失智症的问题啊。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
1: 对，真的耶，完全
0: 对，
1: 不会注意到这个，不会想
0: 那你知
1: 到，
0: 道，因为我们接触家属很多，我就常会听到家属讲一句话：“你起码还变节人，赶快哦！啊，过去的不是安尼，起码开变节人啊。”好，那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位急诊室的医师哈，那他。 他从中部跑上台北来听我们的讲座，这是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位医师呢碰到我的时候就在跟我讲他妈妈的状况，他说他妈妈变了一个人，他觉得这个疾病怎么这么

0: 么可怕，把他变妈妈变成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
1: 哇，天
0: 他
1: 哪！
0: 很伤心，你知道，
1: 对
0: 他很
1: 对，
0: 伤心，他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哈，还曾经有一个长辈哈，那个是小学老师，哈，30、40年小学老师，失智之后哈，开口闭口就是三字经。你
1: 哇，
0: 说
1: 真
0: 这个
1: 的，
0: 家人怎么办？
1: 对啊，完全是太没有办法接受了哈。
0: 对，
1: 原本
0: 哦，
1: 是一
0: 所
1: 个
0: 以
1: 老师，
0: 真的，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不是过去的他，
1: 是，
0: 你就觉得他怎么改变了
1: 对，
0: 啊？你没得解释，看医生，你就是要去看
1: 就要去
0: 医
1: 看
0: 生，
1: 医生，
0: 嘿啊，当然，哎，重点是看什么医生哦。
1: 对呀，是，问题是看医生，我可以，就说我可以逆转这个问题吗？好，他可以逆转吗？比如说，哎，我吃药会好，或者是我能痊愈吗？然后要看哪一科，其实都搞不清楚哎。
0: 对对，没错没错，真的对一般人来讲，真的搞不清楚哈。基本上精神科跟神经内科
1: 是
0: 这
1: 精
0: 两
1: 神
0: 科，
1: 科、神经内科，OK。
0: 对这两科哈。那当然你能够去看那个失智症的专长的医师是最好的，因为不
1: 现
0: 是
1: 在
0: 失
1: 有这
0: 智
1: 样
0: 专
1: 的
0: 长。
1: 专门门诊
0: 有
1: 有
0: 啊，
1: 吗？
0: 有
1: 哈，
0: 啊，
1: 失智专
0: 很
1: 科的门诊，
0: 多啊，现在很多啊。
1: 对。
0: 那你在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哈，有一个网页是全台湾的所有医院的医师们，谁是专门在看失智症的，通通在上的哦。
1: 哇，很重要，
0: 你就
1: 各位
0: 在
1: 听
0: 上
1: 众
0: 面去
1: 朋友
0: 看
1: 就
0: 就可
1: 去
0: 以了。
1: 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 看，
0: 对，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问哈，我们有个0800专线哈。0800-47-4580，
1: 0800-47-4580，OK。
0: 对，那它有一个谐音哦，失智时我帮您，
1: 好好记，好好记。
0: 对，失智时我帮您哈，
1: 是，
0: 四七四五八零。
1: 四
0: 那
1: 七
0: 礼
1: 四
0: 拜
1: 五
0: 一到
1: 八
0: 礼
1: 零。
0: 拜，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晚上9点哈，都可以打哈，有上班的日子哈，到晚上9点都可以
1: 好
0: 打
1: 的，
0: 哈。
1: 12个小时。
0: 对。那你去看医生，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找到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他不见得就是阿兹海默，不见得就是恶念也行哦。他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他今天产生这么困扰的一些状况出来哈。那去做检查。完整的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其他身体的，包括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肾脏病啊等等，甲状腺的问题都有机会去影响到大脑的功能的。
1: 真的啊，
0: 我的80几岁的老师哦，哈，他失智呢，我们本来也以为可能就是阿兹海默嘛，哈，结果去看医生了之后，医生帮他做了很多的检查，发现，哎，他其实身体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没处理好，哎，就帮他把其他问题统统处理好了之后，哎，他竟然就好了。对，
1: 哎，
0: 对。
1: 所以其实失智不能痊愈，但是不是这个脑病变发所引发的失智，它其实是可以，它
0: 他
1: 其实
0: 是
1: 可
0: 有
1: 以
0: 机
1: 痊愈。
0: 会，他有机会可以恢复的，
1: 是是
0: 哈
1: 是，
0: 啊，或者是呢，可能部分的恢复，这样哈，
1: 了
0: 所
1: 解，
0: 以是有希望的。你早期目的就早期去看医生，就是要找原因呐，
1: 是，
0: 到底是哪个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会导致他今天失智的症状出来，甚至哦，曾经有一个 case 哦，但是国外的 case，那
1: 是，
0: 个老阿嬷哈搬家搬到新家，搬到新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哈，啊，结果呢就把这个老阿嬷就送到护理之家去照顾了，结果他到了护理之家之后，哎，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就好了。啊，问题出在哪
1: 对
0: 里呢？
1: 呀，这问题到底出在哪？
0: 原来他这个新家，他搬进去这个新家，家具啦、地板啦、油漆啊，通通是新的。结果这个新的家具当中呢，新的环境呢，它有很多的化学的挥发的物质，这些的物质太强了，导致他的大脑出现了障碍了。
1: 这个也会影响吗？

0: 竟然这样也会影响，
1: 啊，真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他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把这个因素排除了，排除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恢复正常啦。
1: 是，
0: 哦，所以啊，大家真的不要认。

0: 是，
1: 那只是在现在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
0: 嗯，
1: 我们很多很多的失智的长辈呢，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他
0: 是，
1: 可以维持在轻度的时间非
0: 了
1: 常的
0: 解，
1: 长，
0: 就
1: 非
0: 是。
1: 常的
0: 等
1: 长，
0: 于是延长
1: 嗯，
0: 他的这个轻度嘛，哈，就不要走到中
1: 对，
0: 度、重度去，这样
1: 对，
0: 子。
1: 那他后面的时间他快速退化。
0: 哦，
1: 对，
0: 哦，
1: 或者呢，他就因为其他的疾病，就
0: 嗯哼嗯哼，
1: 突然就走掉了。
0: 哦，不过这样子也不错哎，就说你不会有
1: 对
0: 很
1: 自
0: 长一
1: 己
0: 段
1: 跟
0: 时间
1: 对
0: 是
1: 家
0: 痛
1: 人
0: 苦
1: 都
0: 的，
1: 好，对，你
0: 对，
1: 就不会躺在床上很久
0: 对
1: 嘛，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那也不会在那个中度的时候折磨自己、折磨家人很久
0: 是真的，
1: 啊，哦。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哈，早
0: 嗯，
1: 期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
0: 去
1: 尽早看医生，早早
0: 是，
1: 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哈，病
0: 嗯嗯
1: 因能够对症下药，
0: ，OK，
1: 不管是哪一种，包括退化性的，其
0: 嗯哼，
1: 实都很有帮助。
0: 是，对，
1: 嗯，
0: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而且特别是对症
1: 嗯。
0: 下药这件事，你至少如果你真的是退化性失智症，至少你可以延缓你的病程走向，对不对？
1: 对，
0: 你的
1: 没错，
0: 对病程可
1: 没
0: 以走得
1: 错。
0: 更长一点，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一点。嗯，
1: 嗯，对对。
0: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创会秘书长汤丽玉女士，来跟我们一起谈失智症的各种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哦。好，刚才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提早发现这个提早治疗，其实不管你是属于其他疾病引发的失智，或者是你是退化性的失智，它都可以。如果是其他疾病引发，你可以痊愈，你可以被治疗。那么如果是这个退化性的话，你至少可以延缓那个病程的走的这个时间哈，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哈，就说如果我们家人这个不幸得了失智症的话，那我们要就说我们要怎么办？有没有什么 SOP 可以给我们参考的？
1: 好，家人哈，第一个要知道了，就是要学习对于这个疾病哦，这个疾病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它后面会怎么样？那该怎么样来照顾？有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0: 是，对，
1: 第一个是要知道，好，对这件事情要有认识了解。那可以从网络上，从很多现在很多影片，
0: 对，
1: 超多的影片，
0: 现在资料很多
1: 哈，资料真的太多了。
0: 对，
1: 那也有一些讲座啊、座谈啊、家属团体啊，非常非常多。那这些资源呢，大家就真的不要客气，要尽量的去使用它，
0: 是
1: 多听多看，那对自己现在或是未来都会有帮助。我碰到很多家属，他每一次家属团体都必定来，那他会说，我现在还没这么严重，我们家人还没这么严重，可是我要先听，
0: 对，
1: 我要先知道，先预备，
0: 对，
1: 那这样将来我真的碰到的时候才不会太凄惨。
0: 是是，
1: 真的要这样做，
0: 是真的要这样。
1: 对，你说。
0: 没有，我自己过来人啦，就是当时因为不了解失智症，那时候台湾了解失智症还很少，所以就、
1: 是，
0: 对，所以就 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运用。
1: 没错。所以对家属来讲，第一个先知道哈，那你要预备嘛。
0: 是。
1: 那再来一个是社会资源，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要充分的去聊，然后要使用。
0: 是，
1: 尽量去使用这些社会资源呢，那有一些家属会卡在一些关卡，就是觉得说，好像我就应该要自己照顾，好像我不自己照顾的话，这个妈妈可能就不高兴，爸爸可能就不高兴，好，亲人可能就大家会讲话，
0: 会觉得自己不孝之类的，
1: 对，觉得自己不孝，我要跟大家讲哦，别人照顾呢，可能会有你不会的地方，就是人家在专门照顾的，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专业，
0: 是
1: 他们有学习有经验，他可以给妈妈或是爸爸更好的照顾，
0: 是是，
1: 他可能可以做得比你更好，
0: 嗯，
1: 那再来一个是说，他能够给的刺激跟你能够给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去使用他的功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基本上这个概念哦，就是任何一位失智者啦哈，
0: 是，
1: 其实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对他已经失去的那一部分哈，
0: 是，
1: 我们比较不去为难他，要去训练他，让他再把这个失去的功能再拿回来。
0: OK， 了解。
1: 基本上我们比较不做这件事，但是呢，我们会让他还有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0: 这很重要，就等于这也是延缓失智的一种做法嘛。
1: 没错，就是这样。
0: 对对。
1: 所以呢，你让他去外面参加活动，去使用社会资源，他都会用到他的其他的这些功能。
0: 是，就不要让这些功能也退化了。
1: 对，你这么。

0: 自己一个人对一个人照顾的时候，是，你不用太久，你就没什么花样了。
1: 对，真的真的。
0: 对，你就是固定的形态嘛。
1: 是的。
0: 那对他来讲，刺激就不够嘛。
1: 对对。
0: 所以你让别人来接触他，接触他，跟他有不同的活动产生，其实对妈妈或是失智的爸爸，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哦，我们很多家属哦，会讲一句话。他会说：“哎、欸，我不知道我爸爸会唱歌、欸，哎、啊，我不知道我妈妈会画图、欸，哎，
1: 哇，还激发了潜能呢。
0: ”没错，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相信哦。我们的大脑细胞、哦、不是百分之百被利用到哦。
1: 哦 ，OK， 对。
0: 那他还有我们失智长辈，他还有很多好的细胞没有被充分的使用到。你让他在参与这些课程的时候。他的这些细胞就有机会被使用到。
1: 是，
0: 哎呦，我们有那个阿嬷哈、哦，说啊，我没要牙笔啦，我机器人没牙过笔啦。哎，这位阿嬷哈、哦，后来变成素人画家。
1: 哇，这么厉害啊！
0: 所以你真的不要轻看，
1: 是是，
0: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对，真的。所以他可以在，譬如说，像这些。就是共同学习的资源是在，譬如说失智症协会也可以找得到，
0: 很多，
1: 就是参加课程这些。
0: 你打刚刚的0800专线
1: ，OK，
0: 你可以去问。我今天在台东，我今天在台南，我妈妈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使用啊？
1: 是，
0: 妈妈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1: 是，
0: 那我可以去上哪一些课程？现在全台湾有500多个失智据点，
1: 哇，
0: 每个据点呢？都有课程可以上，都是针对失智长辈的课程，
1: 这真的好棒，
0: 真的很棒、啊、
1: 对，真的好棒，对，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利用，因为我的经验就是以为要自己照顾，我就是这样子的错误的经验，对，要多多利用，对
0: 对。那还有一个哈，听众朋友可能也尽量不要，就是家属呢就会想说。啊！我就辞掉我所有的工作哈，我所有的这个社交活动都不要去，我就专心全力来照顾我的家人。
1: 是，
0: 好、
1: 啊，真的会这样想、欸？
0: 不要这样，真的不要，哦、真的不要哈、哦哦。因为哈、哦，一天24小时、365天，跟失智长辈在一起哈，真的会疯掉，
1: 真的。真的会疯掉，真的，
0: 真的会疯掉。所以你必须要有喘息的时间。
1: 是，
0: 那你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喘息哦。
1: 没错，没错，对。
0: 对，所以不要把工作辞掉。
1: 而且经济，而且你是有个失智的这个家属、家人的话，你的经济也是很大压力，你必须工作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那同学会一样要参加。
1: 哦，是是，
0: 社交活动一定要有哈。那甚至有些时候啊，如果你的同学允许的话了哈，把你妈妈一起带过去参加同学会。
1: 哦 ，OK。
0: 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呦，让同学知道说我们家长辈失智很丢脸哈。我告诉你，我太多的经验了哦。
1: 是。
0: 好多人这样去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讲大家家里失智长辈的状况。一旦有一个人开始讲，
1: 大家就发现，我家也
0: 在，大家就在讲。你发现哇，几乎一半，
1: 对，
0: 家里都有
1: 哇，所以大家只是不敢讲而已。
0: 对、哦，
1: 都有这个困扰。
0: 对，对，
1: 那干脆也把家长也带来同学会啊，对不对？
0: 是啊，你会发现。哎、欸，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呐、啊，
1: 是是是，哈，对
0: 对，我觉得这是让别人不管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哈、知道说，哎、欸，家里长辈失智，是一个你有可能会帮助到他，
1: 是，
0: 那他有可能会帮助到你的一个机会，
1: 是是，
0: 哎，因为他也可能有他的家长辈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
1: 对，
0: 听你这样讲。他赶快去看医生，
1: 对，
0: 带他妈妈去看医生，
1: 对，搞不好他就早期
0: 治疗，获得帮助了，
1: 对，
0: 对呀、啊，所以真的不要忌讳去告诉别人哈，家里头的长辈失智的状况，
1: 是，
0: 那也尽可能维持你的工作，维持你的社交生活，好，
1: 是，哎、丽玉姐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其实照顾者

0: 是非常辛苦的。像我婆婆当时因为手摔断，然后光一个石膏她就自行拆掉13次。
1: 没错，
0: 也不知道他怎么拆的，他就是有那个力，他就厉害了，就是拆掉13次你就崩溃这样子。
1: 他厉害了，我知道另外一个是拆掉4次的。
0: 哦，对，我13次可是还没人破这个记录哎，那个连医生都拿他没办法，
1: 折服了，
0: 对，折服折服，对，所以我觉得
1: 真的好厉害，
0: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他的身心灵其实都会有一些很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
1: 甚至创伤？
0: 没错没错，真的是创伤。
1: 对，
0: 所以有没有一些就是丽玉姐，因为您塞碰过太多家属，有没有就是他要怎么建立？如果你的不幸家人失智，你要怎么建立这种正向人生观？然后有没有就是正面的例子？因为我们其实听到太多都是负面，经济也垮了，人也就说人也赔进去了，然后就像您说要辞职照顾家里之类的，对，有没有就是比较正向的例子？
1: 有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家属照顾的经验是很棒的哈。那我觉得这一些家属我看到的是他们家人之间的合作，团结合作哈，一起共同来照顾跟分担哈。这个是一个关键。
0: 是。
1: 那可是家人一开始或者是那个过程一定会有意见不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哈。
0: 对。
1: 那去参加讲座啦，参加家属团体的时候呢，就一家人共同去
0: ，OK，
1: 这样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0: 是，是
1: 我早期曾经碰过哈，有一家人从台中哈开着车，一家就五个人一起上台北来参加家庭家属团体哦，听讲座，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0: 对对，我觉得这好重要，一起去才会容易达成共识，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于社会资源充分使用，好，那这一点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跟外界的连结不要断，那你就会知道最新的一些讯息。
0: 是哦，
1: 那对你自己的帮助也会很大。
0: 对。
1: 对，就不会走到那个崩溃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
1: 那你有使用社会资源，那你也比较不会走到崩溃。
0: 是。
1: 对，那我其实有一些家属，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到最后是觉得这一个照顾的历程对他们是很大的祝福，
0: 哈，是的，是的，
1: 就是家人因此更加团结，感情更好，哇，然后甚至最后善终，那个善终哈，大家可以。有共识，然后最后长辈真的走到最后的时候不吃不喝，也不送医院哦。
0: 哦 ,OK。
1: 因为失智十年了。
0: 是的是的。
1: 他其实已经走到最后了。
0: 对。
1: 我们不要为难他。不要折磨他，就让他最后非常舒服的
0: 是
1: 回到天家去。好。
0: 这个观念好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
1: 啊，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早早的讨论，家人要有共识，
0: 是，
1: 不能等到最后才去讨论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会来不及。那这个案例呢，很棒的，就是说他们最后哈、给自己打100分，
0: 是值得，就是说他配得100分这样。
1: 对，他觉得哦。长辈呢就非常安详的笑着离开，就很棒的一个，这个就真的善终。那甚至他们的家人哦，就是走的是爸爸，那妈妈就说我以后也要这样
0: 哦。对，他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1: 哦、对对对，哎，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妈妈就会很急说：“啊，你被个要挟
0: 了。”因为真的。真的很困难呐、你那个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对啊，怎么不给他插一根管子进去喂他呢？
0: 是
1: 可是真的，我们要充分了解、他的大脑已经退化萎缩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走到生命的最后了。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为难他，你插管子下去，他还是要走。
0: 没错，对，
1: 而且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
0: 没错，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
1: 对。对啊，这件事情呢，这一关也很难过，所以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就要讨论。

0: 的
1: 啊，不要觉得说啊，妈妈现在看起来还好了，不要讲这样的事情了、啊。
0: 嗯，
1: 啊，等时候到了，你来不及了。
0: 是的，是的，这个
1: 早一点讨论，
0: 对，这个会很遗憾的哈、嗯。
1: 是，是，是啊，我们很成功的家属呢，长辈走了之后啊、嗯，他们就会回来再当志工
0: 啊。太好了，
1: 就很快乐。
0: 对，而且他们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别人呢、啊，
1: 对
0: 不对？哈，
1: 对，他们也觉得自己照顾得很好，
0: 是的，
1: 不会因为最后没有救他，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很遗憾，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嗯嗯嗯，
1: 哎，
0: 对，这个观念非常棒、嗯、就是而且他还可以把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就是可以传承给其他人，因为有很多无助的家庭，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没错，
0: 对，
1: 是。
0: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还想请教丽玉姐姐、嗯、这个是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我二十年后会不会得失，会不会失智，对不对？哈，所以我就在想说，
1: 我们都有机会，
0: 对 对, 對，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自己不幸得了失智症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要怎么？嗯、因为是就是他慢慢会忘记啊，你很多东西你慢慢就忘记了。那我还来得及交代后事吗？我还来得及所谓的四道五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吗？对，丽玉姐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啊？
1: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然后这也同样是我的一个课题嘛。
0: 嗯、
1: 是。那一个就是把握当下当然是了哈、
0: 嗯嗯。
1: 那能够做的先及早做起来哈、
0: 嗯嗯。
1: 有一些我可能就先写下来。
0: 哦，是。
1: 那还有就是譬如说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呢、
0: 嗯嗯、
1: 也可以先做，我已经完成了哈。
0: 是。
1: 所以我绝对不要躺在床上好几年哈。
0: 对对对对，绝对不要。
1: 对, 对，然后还有包括财务的一个处理
0: 是
1: 好、哦，那当然我们不是大户人家哈、
0: 哦、
1: 啊，可是呢，我也希望我在后面万一我失智的时候，
0: 嗯、
1: 我的剩下来的一点的资产可以怎么样来使用哈、哦
0: 嗯？
1: 那当然一部分现在有一种叫安养信托嘛哈、哦，安养信托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做法，
0: 嗯嗯嗯、
1: 哦。那现在这个时候，当然预防失智也是重要的，所以三动防失智嘛哈、哦
0: 嗯，
1: 能够多动脑、多运动、多社会互动，好，保持自己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状态，
0: 嗯嗯。
1: 那饮食上面能够比较健康均衡的一些饮食哈，那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胖哈、
0: 嗯嗯，
1: 就是一个正常啊、不能讲正常了，
0: 没有没有，像我就要检讨这样。
1: 我也已经在上线了，对，就不要太胖，
0: 是这真的很重要，
1: 就是适量哈，就是这个要运动啦哈、
0: 嗯，
1: 这个就不要让自己太胖，
0: 是的。
1: 那其他三高还是要保持好啊，维持在正常的范围、
0: 嗯，
1: 避免头部的外伤，不要抽烟哈、
0: 嗯，
1: 那也尽量能够不喝酒，尽量不要喝酒了哈。
0: 嗯
1: 那这个耳朵的部分哈、
0: 嗯，
1: 稍微保养一下，就是也不要听耳机听太久
0: 啊、哦，
1: 那不要太大声哦，
0: 是
1: 就是重听听力障碍也是一个造成失智的一个风险
0: 哦，是因为减少了社会互动吗？听力障碍？
1: 也可能是这样、
0: 哦、okay,
1: 但是不是太清楚啊、
0: 嗯嗯，
1: 目前研究上是这样，
0: 是的，
1: 中年之后的听力障碍其实失智风险是高的啦，
0: 是的，是的。了解。
1: 那如果心情不好、忧郁的话呢、
0: 嗯？
1: 看医生，那多参加活动，让自己可以活跃一点，
0: 好、嗯，
1: 这样子是会比较好一些，
0: 嗯、
1: 好、
0: 嗯。
1: 所以大概从这样的几个方向来做预备、嗯，
0: 好。是。
1: 那如果你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信仰的话，
0: 嗯、
1: 可以参与一个信仰哈。当然，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可以去这个有一个信仰，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一个力量，
0: 是。
1: 所以灵性面的一个维持，那充分参与教会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失智的一个方式。
0: 是，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OK。
0: 嗯，这也是非常重要啊。那因为刚才丽玉姐有提到三高哦，
1: 嗯、
0: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疾病的人，他们就是得失智症的风险比较高？像刚才有说听力障碍，中年后听力障碍就会比较高、啊。然后还有没有哪些疾病是？
1: 刚提到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一些哈，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管。心血管的健康。

0: 康。
1: 是的，是的。
0: 那只要会影响心血管健康，
1: 嗯哼，
0: 都会影响到失智。
1: OK，
0: 都会，因为大脑里头就是很多很多的血管嘛。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如果你的心血管不健康，你的大脑就会不健康。
1: 嗯、是。
0: 哦、那失智的机会就
1: 会
0: 比较
1: 大，对
0: 对，那包括其他的肾脏病啦、
1: 嗯
0: 哦、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啦、
1: 嗯
0: 哦、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哦、其实都有机会增加他失智的风险、
1: 嗯、是、
0: 哦、所以就是其他的慢性病都能够把它控制好、
1: 嗯、
0: 那相对来讲失智症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哦、
1: 对，
0: 那也比较可以控制到失智的这个议题。像我们有一个个案、
1: 嗯、
0: 他是肾脏病、
1: 啊、
0: 那本来一直很癫，他不愿意去洗肾、
1: 哦
0: 啊、所以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就受到一个影响、
1: 啊、
0: 就失智症状比较明显、
1: 嗯
0: 啊、
1: 是。
0: 那后来、他终于愿意洗肾了、
1: 嗯，
0: 就洗肾下去之后，哇，哎，变聪明了，他的认知功能上来一点了，
1: 是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健康状况、
1: 嗯。了解，了解，对，
0: 是，
1: 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丽玉姐，因为丽玉姐有给我们几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其实你身体上的其他疾病也有可能。就是让你看起来像失智一样、
0: 嗯、
1: 就是假性、嗯、像一种假性失智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所以其实、欸、如果你有这个失智的征兆其实找到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0: 嗯、
1: 你其实处理了这个问题也就被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比较没有的观念哦、喔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还蛮重要的。
0: 嗯、
1: 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不幸得了失智症，早期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对它能够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走程，哦、喔，它可以时间长一点，生活品质好一点，这样子，对对，延缓它的恶化啦齁。那当然，我觉得丽玉姐给最好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谁都有可能未来会失智。哦、所以我们是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不能谈生死的年代了嘛，那就是做事前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预立遗嘱啊、
0: 嗯、
1: 或者是你要有，就是说你不要等到你要快要死的时候才跟人家说谢谢，对不对？可以先或是要道歉的事情可以现在也可以去做，不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哦、对对，然后或者是这些要怎么到时候要如何治疗放弃治疗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啦、
0: 嗯、没错，
1: 对，
0: 没错，是的，
1: 对、嗯、那就是如果家里有失智的人的话其实你还有更多的选择，你不一定要真的苦待自己辞职然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这个出口齁，也没有这个社交上的出口、
0: 嗯、
1: 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做、
0: 嗯、
1: 对不对，这是丽玉姐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0: 千万不要、
1: 嗯、千万不要这么做现在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0: 没错啊，
1: 然后就是如果家里兄弟姐妹多、嗯、大家可以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去寻求资源达成共识的一个做法才是更重要的，
0: 嗯，
1: 今天非常谢谢丽玉姐，哇，跟我们做了好多的分享，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您不管是您自己如果有前期失智的听众朋友您就要先做好准备，如果说您家人失智的、
0: 嗯、
1: 你就是要寻求更多社会的资源的协助，然后
0: 对
1: 让自己不要陷入这个等于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对，祝福大家、
0: 嗯、很棒，
1: 对，
0: 谢谢
1: 谢谢谢谢丽玉姐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得了失智症的长辈，或者家里有家人得了失智症的广大的照顾者，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或许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但是你可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勇敢面对这个历程。在患病初期的朋友们就能够勇敢地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让他们的一生当中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在这个漫长的病程当中，你更是陪伴他们，让他们在退化当中仍能够保有好的生活品质，减少他们的痛苦。我更要为这些照顾病患的

亲人们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们，能够拟定出好的照顾策略，兄弟姐妹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助的网络，面对长辈临终之时，更能够形成让长辈最舒适最人道的急救决策，更求主耶稣亲自安慰这些照顾者，安慰他们疲惫的心，带给他们最适切最实用的各种社会的资源，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有人在支持你们，有人在为你们祷告，让他们在漫长的照顾的时程当中能够得到喘息和安慰，支持和鼓励，并且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彼此的爱。就像刚才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就算全部都会忘记，只要记得我有多爱你，让得病的人或是照顾他们的亲人能够在爱的包围中走完人生的道路。谢谢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您收听这个礼拜的永保安康，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讨论了对于学习障碍的现况还有人数，甚至学校如何支持，家长呢如何辨识等等相关的议题，获得到非常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回馈反应。所以这周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理事长欢迎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很高兴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是，真的是您在百忙当中抽空过来哈，跟我们分享这个学习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现阶段的现况，还有需要社会的支持。从你的这个整个学历跟经历上看起来哈，会蛮多都是在比如说在教育部的咨询委员啦，甚至鉴定安置辅导委员啦。还有很多的评鉴代表等等哈，相关的委员会在这里哈。
1: 是。
0: 那我们请教一个问题哈，当然这是比较属于比较需要进到健辅会的这个族群是比较少一点的。
1: 嗯。
0: 对哈，除了说早疗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进到这个学校之前。几乎身障的学生都需要经过健辅会，
1: 是
0: 那或者是在学校阶段有特殊需求需要转换环境需要透过健辅会。那不管任何一个阶段，任何的需求，当我们需要到这个鉴定安置辅导委员会的时候，你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如何在这会议上面要准备些什么，要说些什么？
1: 我们其实要提出鉴定的时候，我上一次有提过，就是说第一个老师可以提出来，第二个就是家长可以提出来。那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前提是你一定要签名做鉴定，就是
0: 家长要同意。
1: 对，家长一定要签同意书才可以做鉴定。那在鉴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只讲学障的部分哈。学障的部分提出来之后，那就是特教老师他会先到班级上去观察，观察看孩子在学校班上上课的状况是怎么样，看他是不是有在专心或者是说他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有没有反应啊，还是就是说看他的状况之下，然后再来确定说，我大概或者是观察两三堂课之后，然后学障的鉴定第一个是要做的就是智力测验，要排除掉他的智能的不足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测验要做。那这个测验做完之后，他会提到就是健辅会去做鉴定。那鉴定的时候，我们现在几乎目前台湾的鉴定其实每个县市其实都算是很成熟，所以大概都没什么太大问题。那除了学校普通的特教老师会做之外，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进阶的老师，所以大家都会讨论什么的。然后到了那个会场的时候，我们还会先给学者专家看，学者专家就是指特教的，就是 教授
0: 相关专业的人，还有社福代表也会参加。
1: 对，那这个有些每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做法不一样，有的时候他们先用书审，书审就已经是前面的大概就是他们都会先看过了，那大家觉得没问题大概就通过了。那 有的时候就是说他会就算是认为没问题，他还是要找来请老师来特教老师来做报告。那在那个报告的会议上面一定会有学者专家，特教就是 教授，然后还有医生，医疗单位的，然后还有就是资深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些社福单位的。那学障社福单位的部分比较少，也不是说没有，但是都还是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职能治疗师，

0: 我们学校比较会用到的是职能治疗师，那物理治疗师的几率是比较少，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长代表。
1: OK，
0: 好，就是我的角色。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争取说要有家长代表。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其实也有把我们家长代表也有 列在里头。那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有家长代表，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老师只看到他在学校里面的状况，那回到家里面的状况老师是不晓得的。好，那我们就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来提醒一下老师说可能有一些什么。那刚才曾龙讲的就是说，哎，我要跟家长怎么讲，就是我譬如说 我已经经过了要进到那个鉴定的这个管道
1: 程序，
0: 对，进来以后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提供最原始的资料，就是我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个是提供给特教老师，特教老师做了之后，然后特教老师他也会判断，好，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指标啦什么，判断之后他觉得是好，或者是老师觉得不是，那老师觉得不是的时候，那家长就可以提出申复说我要参加这个鉴辅会。因为一般来讲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家长
1: 是
0: 因为我提出要鉴定嘛，那你们的这些专业团队都认为是，都叫教授什么老师都认为确实是，那大家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要做 IEP， 要帮孩子然后该怎么特教要怎么介入。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部分是不同意的，好，譬如说这些学者专家这些资深老师这些什么觉得，哎，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好，那我们学习障碍的鉴定，好，第一次鉴定一定是疑似学习障碍，不可能说你第一次来，好，比如说我刘宁我来帮你做鉴定，第一次做一些这些做完了我就说，哎，你是或者你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好，他一定要一个观察期，所以我们学障的观察期大概，最短大概也要半年以上，大部分都是一年。好，譬如说我现在小二的时候提出来做鉴定，那小三的时候我再从小二拿到了，可能我觉得说，他有很高的几率是的话，就是疑似学习障碍。那在这个拿到这个身份之后，特教老师就要介入，好，因为呢我还没开始教他嘛，我要开始介入，就说，哦，可能他有某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应该要跟一般普通班的老师合作，然后才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某一些方面你可能，他的一些特质，所以只要普通班老师做一些调整其实他就 OK 了，好，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也不见得是一定要
1: 进入鉴定，
0: 对，也就是进入特教体系，因为他其实问题不大，只是说可能
1: OK，
0: 就是有一些状况，或是老师的教学他排斥啦，或是什么，只要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那有一些确实是老师真的进入以后，然后又把他教到又到资源，就是调到资源班来上课的时候，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几的教学的时候，发现到说，他除了他确定是，然后学障里面有很多类型，刚才我们讲过，有阅读障碍、书写障碍、理解障碍这些，那我就要来确定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
1: Okay，
0: 因为不同的障碍，他的教法或者是他的辅具，他的一些后面的支持的管道都不一样。
1: 了解。
0: 好，然后确定了之后，然后再提出来。
1: 是。
0: 所以如果家长你觉得说，如果你被否决的话，你一定要提出你的资料，譬如说你在家里面的观察。然后譬如说你可以帮他做时间上，譬如说他一般人写一行字多少时间，我的孩子花那么多时间写动作很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错别字一大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可以当场去表达，然后让教授譬如说，那可能我们做鉴定的老师可能他这些地方没有注意到，我们可能可以再重新做，或者是再做一些观察，这样子。
1: 对，的确这个鉴定这个机制，在我们台湾来讲是非常成熟稳定的，而且也非常的专业的。
0: 对对，
1: 鉴定也分蛮多种的，从来鉴定你自己有没有身心障碍的资格
0: 开始，对，
1: 然后进到这个教育体系了以后呢，你开始要集中的还是分散的，这也要有专业的鉴定，
0: 是，
1: 那不论是到集中或者到分散式的特殊教育了以后，环境的转换，或者对于学习上面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出来做鉴定，
0: 是，
1: 看是集中转到特教学校，集中 特教学校转到分散的融合教育，
0: 对，
1: 或者是从融合教育转到特教，
0: 对，
1: 啊，

0: 这些哎，如果学校没办法判断出来的时候呢，嗯、我们都可以请求哎特殊教育的鉴定委员会，
1: 对，是
0: 来帮我们第三方的公正的鉴定。
1: 是
0: 那要进入到这个鉴定之前呢、哦嗯，首要的还是要敞开来，
1: 对，
0: 而且呢。建立在信任的机制上面，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最主要的是这个委员会，它是一种合议制。
1: 哎，对。
0: 那有个前提，
1: 对，
0: 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面，
1: 对，
0: 共同来解决家长和孩子学习上的困难。
1: 对，没错。
0: 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共同的互信的基础，敞开的把孩子现有的情形啊、哦，直接跟委员提出来，几乎大部分。还是会同意家长的选择，
1: 是对，因为我们会
0: 是
1: 我们其实是站在，譬如说为孩子为，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家长没有想到，好、嗯，也不是家长没想到，而是说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说你是不是可以再多观察，观察的面向是什么，会可以再提出来，
0: 嗯、是，
1: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看就是说去参加的时候会有一些本来是就是他认为不是鉴定没有通过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提出来一些以后大家考量了教授考量也确实是他也同意
0: 是
1: 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角色还算蛮重要的、
0: 嗯、
1: 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帮就是把关了就是帮孩子争取因为有些家长他当然不懂。好，一般的家长真的是不懂，
0: 是，
1: 所以我们也要让他了解，然后也要替他争取到说，哎、
0: 嗯，
1: 怎么样对孩子来讲才是好的，嘿，
0: 是，的确是哈，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个鉴定委员会的哈、
1: 嗯，
0: 来帮助孩子，原本坚持要从这个分散式的融合教育哈。
1: 嗯
0: 转到
1: 集中
0: 对、
1: 特教班，
0: 特教班去，
1: 嗯，
0: 但是也经过这个学校的，对不起，我说错了，
1: 嗯、
0: 他要从这个对分散式集中式的转到分散式，
1: 对，还要
0: 因为他、
1: 嗯、
0: 他期待是融合，
1: 对，
0: 但是这个孩子真的蛮严重的，
1: 能力没有到，
0: 没有，对，
1: 嗯，
0: 相对的在特教班这边哈、
1: 嗯，
0: 他给的特教知识。
1: 比较完整，对，比较多。
0: 融合教育这一边的哦，
1: 对，
0: 还要专业，还要多。
1: 是，
0: 哎，经过建辅会的委员跟他解说了以后，哎、
1: 嗯，
0: 他就打消念头了。
1: 嗯嗯嗯、
0: 哦，这就是有的时候这大部分呢、啊，还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面哈、哦，
1: 对，
0: 为着孩子期待孩子能够获得到更多的资源，
1: 对对
0: 给他们这样的建议。
1: 对，
0: 虽然这个鉴定安置辅导的对象。学生人数量并不是太多、
1: 嗯
0: 啊、占身上生的比例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真的是我们台湾特殊教育上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啊、而且能够、非常到位的、啊、非常专业的给家长 更多更好的建言、啊、
1: 对
0: 请问一下现阶段、啊
1: 嗯
0: 我们刚刚上一期也有谈过在小学这一方面、啊
1: 嗯
0: 学生老家长跟老师的合作非常的重要
1: 对我觉得非常重要
0: 这些的学长的学生到了国中
1: 嗯，
0: 会不会跟一般的青少年一样同样的也是会碰到青春期
1: 哦那当然
0: 是不是在这整个问题上面、
1: 这个
0: 也是非常的棘手
1: 对这个一样哈像我刚才讲的一般来讲譬如说国小哈、
0: 嗯、
1: 我们现在因为新课纲的新课纲的实施就有很多东西就是跟以往的可能又不太一样
0: 是
1: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认为你在国小阶段应该是基本能力的培养
0: 对
1: 好就是我们家长也一定要知道说我对我们的孩子不能要求说太高因为你的期望太高的话孩子很难达成好但是我会觉得基本能力那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在这个社会上我一定要有基本能力那我所谓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听说读写算就说你这个就说有一些他这个我们在鉴定就说有一个门槛标准就是说基本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就可以我们常常说哦很多字不认得其实我们常用的哪些字我们只要认得常用的哪些字
0: 对
1: 因为很多字我学了半天我根本用不上、
0: 嗯、
1: 所以不需要那譬如说像数学好了有些数学有的是有数学障碍的话他

0: 他根本就这个数字对他来讲是很难的。那我们现在新课纲也允许你用计算机。哦，可以用计算机算
1: 哇，这是、哦、真的是解救普罗大众啊！
0: 是因为
1: 我到目前为止来讲哈，三角函数还有什么微积分，我倒完全搞不清楚。
0: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因为很多常他会讲说，那你毕业之后，你离开学校，你根本用不上，没有必要。
1: 对，哦、我会计算机就好了。
0: 是，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现在新课纲里面是说允许你用计算机，所以我会认为在国小阶段，你大概基本能力有就可以了。嗯
1: 是
0: 好，但是到了国中开始，那你就是要把你的优势能力要找出来。
1: OK，
0: 好，就是你一定要找你的优势能力。
1: 您提到国中的优势能力之前，我在想说，现在在已经允许运用到计算机的，
0: 是
1: 那有没有说书写这个部分也稍微减少一点？因为我从30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再写过东西了。
0: 是，现在我们到了小五开始、
1: 啊、
0: 如果你有书鉴定出来你是书写障碍的话、啊，我们会建议你用电脑打字的。
1: 是的，
0: 啊，就是、
1: 当然了，现阶段来讲哈、哦。用笔的一方面用笔的几率不大，
0: 是
1: 大部分就是签
0: 名
1: 而已，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是。
1: 那课纲这方面在书写的这部分的量有没有减少一些啊？
0: 一般生还是差不了多，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都已经比以前少很多，
1: 少很多了啊、哦。
0: 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特教的生的，有经过鉴定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我们在鉴补会的时候就会讲，就是说哦，你可以。哦，第一个有些功课是可以减量的，因为你让他在反复练习写字没有意思哈，
1: 是的，
0: 那你就可以要训练他电脑打字，好，然后训练电脑打字以后考试的时候我用电脑作答，
1: 嗯哼，
0: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
1: 是，
0: 我刚刚跟你讲之前讲过，我儿子是用靠听的学习，
1: 是，
0: 所以有声书对他来讲非常有用，好，
1: 了解，
0: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在我们就是在健辅会的时候就会提醒家长或提醒老师可以怎么做。
1: 这样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课纲有减量减重，对不对？对于这些学生啊，
1: 对，
0: 跟家长哈，哇，压力减轻很多哈。
1: 是，
0: 但是呢，从小学到国中啊，又面临到青春期，
1: 是
0: 这一个阶段哇，你以这个过来人家长的身份哈，现阶段这些学长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要如何支持他们？他们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我刚刚讲哈，我们孩子因为成绩不好，所以他常常就会觉得，就是会就自信不够。我们大概我们大人大概很容易知道有。

0: 自信跟没自信其实差很多。
1: 你这样讲起来，我真的想到我孩子在真的也是在这个阶段，包括我自己哈，在国中高中的这个阶段呢，哇，自信心非常弱，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呢，
0: 是
1: 还有高中联考，
0: 对，是
1: 啊，我是落榜生，我根本连别人都摸不上，对不对？所以呢，走出去家门哈，啊，永远是
0: 低着头，是没错。那个你成绩不好，好像就抬不起头来，然后你就没救了。
1: 我给我们家人哦，祖宗八代丢了很多的脸哈，然后特别痛恨那些考得很好的人。
0: 是，就是那个心里很不平衡。
1: 所以这些孩子啊，现阶段还是会有这些压力存在。
0: 一定有，因为所以我针对家长，我一定要跟家长讲，你不要那么看重到那个分数。假如我们在国小阶段他基本能力有了，我觉得就可以，就是说他一般的报纸上看的这些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了。那当然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到了国中端开始就要把他的优势能力找出来。那我之前也讲过，学习障碍就是有内在差异很大，所以他有很好的，他一定有很烂的部分。好，那所以他很差很弱的部分其实不用讲，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他弱在哪里。可是他好的部分人家看不到，因为我们一般人看总是看你比较差的嘛，都不会看。我觉得东方跟西方也是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带我儿子去问就是儿心科医生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那我孩子现在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就这样子了。医生给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弟弟在美国帮我找到医生，我就带他到美国去做，去给医生看。医生看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我看到一个将来一个可能是小爱迪生啊，或是小什么什么，就说他们都是看到你好的地方。那我们东方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好的不就是应该的吗？这个很，你这个做的好是应该的，你做的不好才要我才要强要强。
1: 所以这类的孩子生在华人家庭，
0: 哎，真的
1: 就跟炼狱一样。
0: 是真的，因为你那个大家就不断的放大你的弱势，
1: 是的，
0: 你那个优势的地方你就觉得这不就本来就是这样吗？就
1: 是
0: 大家的感觉，
1: 你应该的。
0: 是，所以他不会，但是所以东西方就不行，就不一样。那西方的他就不断的，所以他们很会讲 sweet talk 嘛，对不对？他就会讲，让你觉得说，
1: 温暖我心，
0: 对，
1: 一句话我就飞上天了，
0: 是，
1: 而且动力十足。
0: 对，就是说需要鼓励，我们的孩子需要鼓励，那我们大人哈也一定要养成，你要多多鼓励人家，你不要老是看到他不，哎，看你这个不顺眼，看你那个不顺眼，一天到晚批评来批评去的，一定要找到他的优点。
1: Okay.
0: 那当然，很多家长说，我怎么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我根本看不到他的优点，因为他都只看到他的弱势。那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跟老师讨论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家长看到的都是自己小孩现在担心那个就是独子很多，顶多两个，没有很少三个都已经不得了了。
1: 是，您说要看他的优势哦，所以我们协会也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学障的画展，
0: 是
1: 专门针对学障的画展。
0: 是，我们就是针对
1: 这个也是想要把他们的优势潜能给激发出来。学障的孩子有这方面的特别的优势吗？
0: 是，我们的孩子很多，就是他们在艺术方面，能力非常好。
1: Okay.
0: 我等会可以跟你讲一下世界名人里面的有多少学长。因为像我刚刚为什么说跟老师讨论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不是要做智力测验吗？那智力测验里面好几个分测验里面，当然分数有高有低，那我们当然是要从分数高的地方来看他到底这个高的是代表什么意义，他可能优势是在哪里。因为低的就不要看了，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做事情我们要事半功倍，
1: 对，
0: 不要去做事倍功半的事。
1: 好，
0: 所以你从你的优势管道入手的话，他的这个成效会比较好。
1: 对啊，所以就帮他们办画展嘛，
0: 是
1: 把他们的优势潜能激发
0: 出来。对，
1: 然后呢还要有一些世界伟人当做榜样。有哪一些？听说 Tom Cruise 阿汤哥也
0: 是，
1: 是不是？
0: 对，他是学长。然后你看，就是艺术家很多
1: 、
0: 你看好像达文西，
1: 达文西啊，
0: 哎，达文西，你看你说达利，很多人都是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是，就是说他们这些东西你这样子看起来说，哦，原来这个也是，哦，原来那个也是。你看像那个达文西密码有没有？他就是因为他

0: 个时间我觉得他应该是学的是拉丁文，拉丁文跟英文是就是字母嘛，
1: 是的，
0: 所以他那个字母会拼来拼去拼错、嗯、就是、嗯、就这顺序搞错、嗯、所以他那个作者就利用他的这个然后来写了那篇小说。那达文西有一次很早以前几 十几年前在中正纪念堂有一个他的手稿的展览，我有去看，哦，他那个铅用铅笔这样写的，还真的是就是、嗯、他有好像有一个特别，比如说

0: 他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把他这个写错就是字错的他根本把它勾出来圈出来就是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看那部书那本小说还有拍成电影嘛，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跟心中小星星一样，那个字母就是这样子，他就这样调来调去，然后他可以分辨出来他正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1: 的确哈，真的是哎，那像有这些孩子有这样的优势能力，好，我们协会除了帮他们办画展，
0: 对，
1: 好，提供给他这样让他们能够
0: 表现
1: 出来哈，
0: 让大家看到，
1: 对。类似这样的画展，
0: 嗯，
1: 应该我们的协会大概办了多久了？我们有没有这些的画，有没有办法把它转成为经济收入？
0: 哎，我这个画哈，我们的孩子有些他对自己的画他是很宝贝的哈，
1: 对，
0: 好不容易，那也有是很愿意，但是因为我们协会其实人力不够，然后这种牵涉到，譬如说有人要，也有单位跟我们讲说，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媒介他们，假如说他有一个有曾经问过说他们有一个一楼的大厅他想要布置，他说愿不愿意提供，然后很多每一个孩子不一样，不会是同一个人的，然后我们这个我想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去，我们可能是可以把资料给你，但是你要你自己去跟他，因为我们说你说你要用多少钱跟他买这个
1: okay,
0: 这个我怎么
1: 了解，
0: 但是我们会每一年会做月历，就是拿他们的画来做，然后开画展的时候就是会印一本画册，
1: 总之也就是透过各种方式哈，让他们的优势潜能能够呈现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也让他们也提升他们一些的自信心，
0: 对，
1: 让他们在后面的道路能够更顺畅一些。
0: 我们看得出来哦，有些孩子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子他觉得他不是一无是处，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成绩一定不好嘛，可是他的画出来就觉得哇，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哦，确实是，
1: 是哈，有一个数据，我观察了十几年哈，也就是我们学障的，应该是说身心障碍的学生在大专这个教育阶段里面哈，
0: 对，
1: 学障的似乎永远是人数永远是第一位哈，
0: 对。
1: 那相对的自闭症的，我开始统计以来是他在人数统计上面排名13种障别里面排名第九，到一直到今年前几年才排到第二，
0: 对，是
1: 已经跳到第二了。
0: 对，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些孩子不是不会，
0: 他
1: 们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如果说有法令上面，有环境上面，还有人力上面来支持他们，
0: 对，
1: 他们一样的也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去。
0: 是，
1: 好，那现在这个学障的在大学里面，他的人数大概有多少？那相对的，这个各大专院校，要如何来支持这些孩子啊？
0: 目前大专校院的是大概有4852人，
1: 哦，这么多人哈，
0: 就是就像说四个大学大概以四个年级来算嘛，
1: 对，
0: 好，那高中是三个年级来算是9633人，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其实是变少了，
1: 对，
0: 对不对？照理来讲，
1: 他的母群体更多，
0: 对 对，照理来讲，他可能应该不止这么多，
1: 是
0: 不止这些人，但是我刚刚讲说，常常有些同学，譬如说他找到了他的优势管道之后，有些孩子是他不愿意有标签，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说他有这个问题。好，所以那我们现在的鉴定到了大学部分的时候，我是根据你的需求，看你有这个特教的需求，我才会给你这个身份。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他觉得说我跟一般生都一样，我也没有这个，我也不需要课业辅导，我也没有要諮商，然后我也没有考场服务的这个需求，那我没有这个身份也没关系，我就跟大家一模一样啊。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就放弃了，他就不要有这个身份了。那有些人是说啊，那我还是想要有这个身份，可是在做鉴定的时候，那諮商老师就我们就问啊，就说那他有什么课业的辅导吗？没有，他都没有任何需求，然后他的成绩呢在班上是中等，那你需要这个身份干什么？好，如果是他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也。

0: 不会给他，因为他没有需求。那前面的，譬如说国小、国中，是因为说我不管你，你认为自己有没有需求，你说我不要有贴标签，但是我一定要把你的基本能力教出来。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是我强迫你，我就非要给你，非要教给你不可。好，就是让你有一些基本上的能力啊。但是到了大学，超过20岁了，我觉得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状况，
1: 也就是理事长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学习障碍跟自闭症一样，它是终身障碍，
0: 是，
1: 他们不会变好，
0: 对，
1: 只是会慢慢的改善，
0: 对，哦，对，
1: 因此这些孩子也是随着年龄的转移，这些所谓的学习障碍或者甚至我所服务的障别自闭症这个部分，他的特质会慢慢的减少，然后融入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增加哈。那我想说，到了大学了，现在也是有这么多的人，
0: 是，
1: 那学校毕业以后怎么办呢？那您的孩子目前现况如何？我们很想听理事长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给家长一些的信心鼓励加油。
0: Okay.
1: 要如何在教育阶段做好准备，
0: 嗯，
1: 才能够顺利的转衔到职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请问一下，您会进到这个这个叫做学习障碍协会嘛？哈，
1: 对，
0: 主要是你就是这样的家长，你就是有这样的孩子，
1: 是
0: 不是哈？
1: 对，
0: 那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1: 他现在三十几岁了。
0: 哦，三十几岁，
1: 对对。
0: 哇，那协会成立才25年，你孩子就三十几岁了，
1: 是，
0: 所以也走过一个空窗期。空白没有任何资源的阶段了嘛？
1: 他才小五的时候
0: 才开始
1: 才知道协会有成立，说我才知道说哦有这个
0: 是、
1: 这个、
0: 是
1: 这样子。
0: 来，我们来从结果论来看看、现在他在做什么？
1: 他现在在科大里面当总务。
0: 科大里面当总务，
1: 对，
0: 哦，是属于这个一般性就业。
1: 哎，对，一般性
0: 跟常人就业一样嘛，
1: 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
0: 薪资待遇福利都一样，
1: 都一样
0: 这样子
1: 哈。对，是
0: 这个工作现况内容，他自己还满意吗？
1: OK， 他觉得还可以胜任，那就是我之前我们学长的小孩哈，就是他就说他不要找那个坐办公室的，因为文字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就是对他来讲他觉得那个压力很大。
0: OK，
1: 嗨啊，所以他现在大概就是像总务的话，就可能比较一些杂事很多啦，那种他都倒是都还 OK， 嗨。
0: 对你，他的杂事很多，他不是一个很结构化的工作。有的学，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哈、等于说一个行政总务的工作嘛。今天可能是厕所，
1: 对
0: 啊，明天可能是大门交通的问题，
1: 是
0: 后天可能是垃圾上的问题等等，类似这些，他可以完全的来 handle。
1: 他可能没有办法，他不会说全部都是他 handle， 但是他可能、
0: okay.
1: 可能固定就是做某一项的东西，全部都是他在、
0: okay.
1: 他在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是可以训练的，
0: 可以训练的。
1: 好，就是说我们、他们是有能力的。
0: 总体来讲哈、如果说您现在替他评估，他对现在的以他自己本身走过学障的过程，
1: 对是，
0: 您来评估，他对工作的满意度哈，零到十分，你大概评估几分了？他个人的满意度，
1: 他个人的满意度啊，我觉得大概有7-8分吧。
0: 哦，那算很高了哈。
1: 对他还蛮喜欢的啦，
0: 蛮喜欢的。
1: 我们有几个我认识的孩子里面，其实他们在他的只要说针对他的专业的话，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愉快的，就是而且还做的都不错。
0: 嗯、okay. ，
1: 就是重点是你要找到你可以胜任的工作，然后真的是你的专长，你的能力在那里，
0: 找到对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喜欢的工作
1: 是。
0: 那再怎么样艰难，
1: 对，
0: 工作时再怎么样沉重都不是问题。
1: 是，他们都可以，我们的孩子是可以做的，
0: 是，
1: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预设说啊，他可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那我们更细detail 来请教一下，他在生活这方面有没有人来支持他？
1: 哦，生活有，但是要训练。
0: 他现在。他是在高雄吗？
1: 对对对，
0: 你是住在台
1: 北
0: 吗？哈，他现在还是单身。
1: 是，
0: 那他的生活
1: 那个是 OK 的，
0: 他自己可以完全自理。
1: 是，但是这个自理是我们前两天我们有办读书会跟家长讲，我就是说，尤其是上大学了哈。住宿对他们来讲非常好，你就不要说常常很多家长就台北附近，我们在台北嘛，台北附近有没有什么学校他们可以念的？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念台北呢？你中南部学校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让他去中南部？
0: 所以你从大学就开始放手了。
1: 是，大学我就放手了，然后他就这个东西他要自己来学，因为要经过他自己学，他自己经过了东西才是他的。
0: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工作。

0: 好，先请问他现在整个工在南部工作多久
1: 对，
0: 了？
1: 哦，大概有，哎，可能也有7、8年
0: 七
1: 了，
0: 八年的时
1: 对
0: 间，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1: 对，
0: 他没有兄弟姐妹，你没有亲，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在他旁边来支
1: 哦，
0: 持他。
1: 我先生也在高雄，
0: 哦
1: 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学校，就是礼拜六、礼
0: ，OK，
1: 拜天才回去，
0: 啊，是的，
1: 嗨，
0: 好，了解。
1: 嗨。
0: 所以，也有亲人的支持，只是假日在支持他而
1: 对，
0: 已，
1: 但是
0: 所以平常的时
1: 他
0: 间。
1: 们父子两个是，假日是他们两个自己透决定要去哪里玩那个，
0: OK，
1: 但是我是觉得前面的那个生活上你讲的那个部分是确实是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走过那一段，因为他在念，譬如说在念大一的时候，第一学期住宿舍，
0: 是，
1: 他没有出，除了我先生去接他出来玩。或者是出来吃饭什么，他都在学校里，没有出过门，没有出过校门，因为他自己从台北跑到高雄，他不熟，
0: 人生地不熟。
1: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摸索，在学。然后到后来下学期了，他觉得有必要，就是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他爸爸来接以外，他还是要出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譬如说问人家要搭什么车啦，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啊，手机拿了一查，常常。哎，今天跑到台中去玩了，明他自己会规划得很好，所以有你一定不要替孩子做太多，你就剥夺了他学习的机会，
0: 的确是哈，
1: 嗨，
0: 对，
1: 你就把他放手，
0: 放手就自然就社会有人会接手，
1: 而
0: 环
1: 且
0: 境就会接手，让他自己能够
1: 重
0: 成
1: 点
0: 长。
1: 是，尤其在大学哈，就是你在教育阶段哈，不管怎么样，人家会允许你犯错。但是出了社会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能力在念大学的这个在教育阶段的时间，你要把它建立起来，你
0: 是
1: 要
0: 啊。
1: 有这个。等到你就业之后，谁还管你会给你？就说大家的那个要求就跟你就跟一般人的要
0: 是
1: 求
0: 的，
1: 是一样的，嗨，
0: 的确，真的，生活自理这个部分，除了家庭要支持
1: 是对
0: 他，
1: 是，
0: 要教育他，
1: 对，
0: 环境的教育
1: 也
0: 也
1: 很重，
0: 非常非常重要，
1: 是。
0: 特别让他自己能够历练过
1: 对
0: 一
1: 对
0: 次嘛，
1: 对对
0: 哈。
1: 对，
0: 我们父母亲有时候真的做得太多了，
1: 是，
0: 比方说，这个明明就是在跟孩子对谈，父母亲就代替抢答了。
1: 哎，
0: 好，类似这一类的事情哈，这个衣食住行在家里面很多的琐碎的事情，你把书读好就好了，
1: 哎，
0: 其他
1: 对
0: 的
1: 对
0: 我来，
1: 是，哎，
0: 对不对哈？
1: 对，
0: 反而这个把孩子的这整个成长的这个机会啊给
1: 对
0: 剥
1: 对对，
0: 夺了
1: 是，
0: 啊，所以
1: 确
0: 这个
1: 实。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让他自己成长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哈。
1: 是，就是在安全的状况之下，
0: 是，
1: 我觉得一定要让他自己来。嗨，
0: 那他现在应该是也是30多岁
1: 对，
0: 嘛
1: 是。
0: 哈。他的交友呢？
1: 他的交友就是大概同事，但是他，哎，我以前对他的这个交友啊，就是对于这个朋友啦什么的，就是人际关系那个，其实我也很蛮介意的。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的朋友很多。
0: 是的。
1: 我老大的朋友也很多，然后他的朋友就不多，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对他自己来讲，有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讲说，他也希望啊，可是没有找不到好的，或者是交不到可以大家可以聊的。那我后来就自己想想，我想说好像也是哎，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啦，就是我是比较RQ 一点的人，就是说哎。诶如果做坏事的话，一定是成群结党，他才有胆子做坏事。你一个人很难去做坏事。我
0: 是
1: 想说，
0: 哈，
1: 好吧，这样子也好哦，就是最起码你这个没什么胆子去做坏事。然后再来，再加上最近我觉得现在的宅男宅女这么多，我们的孩子也不见得是这么特别，就是显得说好像他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也是会这样。我跟有一些自闭症的家长聊天，他也是这么讲。我就想说，哎，其实也无所谓嘛。现在的社会的进步，就像我们现在疫情好了，我根本一个礼拜不出门，我也一样活得好好的。
0: 是的，
1: 我可以要吃东西，要什么外卖什么或者是什么，就其实都 OK。你越 care 这件事情的话，哈，他自己的压力，他也会觉得说，我觉得孩子很敏感，也很聪明
0: 总之，我们的放手哈，
1: 啊。嗯。
0: 应该要从教育阶段，孩子成长到教育
1: 是
0: 阶
1: 是
0: 段，
1: 是，都
0: 甚至到他现在就
1: 是
0: 业，
1: 对，
0: 他的家庭这
1: 前
0: 个部
1: 中
0: 分，我们全部都要放手了，
1: 对要
0: 因
1: 放手。
0: 为。

0: 整个环境的变迁，
1: 是
0: 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不婚族的宅男宅女很多了，
1: 对，
0: 不单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1: 是一般人也是啊。
0: 我两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真的。
0: 我们不必太过于太过于担心了哈。
1: 对，
0: 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协会这一边，2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的家庭对于你担任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哈，他的支持度如何？你家人参与吗？
1: 也有参与，
0: 也有参与，
1: 但参与的就是他们有时间有机会会参与，然后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们不阻止我，
0: 不阻止你，
1: 对，因为而且他们就很鼓励，像他们小大概国中的时候，他们还讲说，妈妈你去协会嘛，你去，因为他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很自由，有时候你有他觉得你在忙这件事情。对他就不会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然后他觉得会比较自在。那我先生也觉得说我可以，我这样子做他也不会太就是好像说哦不可以怎么，因为他自从教过我儿子一次以后，他就发觉到哦学长的小孩要教真的是很难。
0: 是的。
1: 哎那个哈气息感不凶哈，这是他讲的一句话。
0: 是
1: 啊，这个你真的是很多东西。讲一遍 OK， 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那个声音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提高。
0: 是是，有家人的支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嘛，
1: 对对，
0: 社会的支持真的是更重要，
1: 更重要。
0: 特别现在是疫情的期间，请问一下这个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的活动，我们提供的服务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有影响，其实算起来不小，很多活动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是用实体的，比如说像 国小的夏令营，
0: 是
1: 我们去年就整个停办了，今年本来还想说疫情要过去了，结果搞了半天还是不行，但是我们就把它改成线上的，就是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夏令营用线上的，因为我想学校里面老师的课程也很多都是从线上上课嘛，那我们的孩子也其实可以，他也要熟练，因为有些孩子他对于这个线上上课他不是那么熟的时候，他根本就到时候不上课了，老师讲老师的，我开另外一个，对不对？他根本就是他就觉得没有学习的这个必要了或是什么。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一次，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还是试试看用线上，效果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对，还不错，所以。
0: Okay.
1: 这个其实是可以做的啦，那我们家长团体的，比如说读书会什么，都改成线上，那一样也是可以做。
0: 是，的确啦，这个疫情哈，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样一个说法，地球按下暂停键，
1: 对。
0: 那目前来讲，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哈？真正恢复到常态的生活，好像看见曙光，但是若即
1: 若
0: 离，
1: 是，
0: 对，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尽早来做应对，特别是现在虚实合一，虚拟的
1: 线
0: 上，
1: 对对对对对，
0: 跟现场的，
1: 是，
0: 现在要同时并进，
1: 对，
0: 那活动有受到影响，
1: 是，
0: 经费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当然
0: ，
1: 对这个，
0: 哇，
1: 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隐性障碍，人家要募款实在是很难，
0: 很难
1: 哈，好手好脚的，
0: 那
1: 干嘛要给你？
0: 对，财务收入很困难，
1: 很困难，
0: 但是服务还在，
1: 对，
0: 而且也不能够减少，
1: 是的，
0: 对哈。那我这特别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哈。这个联合劝募协会啊，特别邀请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啊，
1: 是
0: 来替我们代言来募款哈。
1: 对，
0: 他的这个叫做应该叫他的他的 slogan 跟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1: 好，他说好一块送爱，学习无碍。
0: 哎呀，真的，一块送爱，这一块哈，也就是说，一块不嫌少。
1: 对对对对。
0: 一万不嫌多，
1: 对，
0: 大家共同努力，共同集资，
1: 对，
0: 来帮助我们学习障碍的哈。那这是一个活动，另外呢更简单的，
1: 对，
0: 我们时常都会去消费嘛，
1: 对，
0: 我们全球先不全台湾有四大超商，
1: 是
0: 小七、全家、 莱尔富还有 OK，
1: 对，
0: 任何一家消费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捐我们的发票，
1: 对，
0: 哎，要怎么捐？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0: 我们的爱心码是1926
1: 啊。哎，理事长前面的动作要讲一下哈。
0: 哦哦，
1: 也就是说哈，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当我们消费，
0: 嗯，
1: 对不对哈？
0: 对，
1: 我们想要来做爱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发票捐给社福单位。
0: 对，
1: 但是社福单位这么多，千万千万一定要记住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它的发票爱心代码是
0: 1926。对，
1: 哎，我们只要跟这个超商的营业员收费员啊，
0: 对，
1: 我们跟他讲说发票我捐，
0: 对，1926，
1: 发票我捐
0: 1926，
1: 哎，就这样子哈，
0: 是，
1: 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哎做到爱心公益哈。那当然了，如果你有感觉，想要有固定的捐款，
0: 是，
1: 或者有大笔的捐款要来支持我们协会的话，
0: 是，
1: 我们有没有什么管道？
0: 我们可以用邮政划拨。
1: 邮政划拨，
0: 好，2228760。那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
1: OK， 好，那其他的方式呢？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打关键字，
0: 对，
1: 这个学习障碍协会，好，这样子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刘永宁刘理事长的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
0: 对，打全名会比较好，
1: 全名号，
0: 对，
1: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爱心送到这协会里面来支持他们，针对这些。应该算是在学习阶段里面人数最多的学习障碍的孩子，
0: 对，
1: 在教育阶段能够顺利的成长，那也帮他们的优势潜能激发出来，
0: 对，
1: 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发光发亮，
0: 是，
1: 最后，期待社会大众我们一块送爱，让学习无碍，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您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法族、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希望透过这些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或是辅具使用者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或是他们的一些相关经验，非常欢迎您的收听。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不知道您平常在家里的生活空间是有多少人在居住呢？有些人可能是小家庭，或者是有儿女，有些跟长辈居住，或是有一些不同的生活结构的形态。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生活空间当中，怎么样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安心、很自在？可以在这个家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尽情的放松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到一个特别的主题，是关于友善住宅环境，特别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这样的一个主题。上次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的丰富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今天我们要再次的邀请到这位日本达人来跟我们分享，这位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现场。云英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云云。
0: 云英老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工业工程的硕士，另外也有很多相关的日本的证照。我们知道说日本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走在台湾的前端，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当我们在取经的过程当中，云云老师这样的背景就非常宝贵，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资源跟认识。那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云云老师目前有的日本的证照。第一个是日本的认知症照护二级，也就是失智症照护二级，另外还有日本的初阶照护员，还有日本的辅具专业咨询师，还有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还有银发族陪伴员等等相关，有非常多这样的证照。那今天云云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最主要现在所从事的这样的工作，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请问云云老师，一般我们可能印象中是无障碍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住宅，那什么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呢？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谢谢千雅的介绍。全龄友善住宅整合规划师会放全龄这样子下去，就表示说它并不是针对特定某样身体不方便的人，因为在我们居住的空间里面，除非是独居，否则男生女生可能使用的习惯就不太一样，那左撇子右撇子、老人小孩、孕妇或许都在这个环境里面，那这环境它存在许多不是那么友善的空间。就比方来说，我们之前比较不会去注意到的门的开关方式，如果今天对小朋友来说，或许门把太高了，或许他扭不动了，那对长辈来说，或许他的脚步是比较不稳，大家可以试着想说，我把门拉开了，那我脚势必要往后退一步，然后身体转一个方向，再把手放到门的另外一侧的手把扶住以后，再退后一步，然后再把门关上，那这对行动不是那么灵活、平衡感不是那么好的长辈来说，这样的开门方式也存在一些无形的风险在里面。那如果说今天，比方说我们一般人，我们手上拿着很多东西，我们还要去开门，各位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门的设计事实上它并不是很友善。那如果说我们要让这个空间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不管是老人小孩或身上拿很多东西，甚至是轮椅族都能够在这空间自在的生活，那不需要说我每次要只要有一点点不方便，我就必须要另外找一个人来协助我完成这项动作的时候，这样的空间我们就自立等级可以更高，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生活得更舒适。这其实也是一个全龄友善住宅的一个蛮基本的概念。
0: 是，所以他考虑到从老到少每一个人的需要，

0: 是，所以安全性舒适性好，然后又要美观，不是说冷冰冰的可能金属的扶手啊，或者是就是看起来很像医院的感觉，无障碍环境，而是它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空间。现在台湾整个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其实在这样的需求其实也会越来越多，
1: 是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我们台湾在2025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那到时候尤其子女都在外面工作，或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就是很多长辈基于疼爱子女的心态，小朋友只要长大了就让他们送出国，那送出国读书或工作也都不一定在身边，所以事实上我们台湾高龄化的程度比所有的统计数据来的应该现实的层面应该是更严峻一些，那长辈自己生活或者是老老同居的状况其实都是需要很多帮忙，那往往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台湾的长辈很多需要帮忙的情形他们都是说不出口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空间让他们能够生活得更安全，我们子女也会更安心，然后长辈他们延长他们健康的寿命，对子女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孝顺的方式吧，或许可以这么说。
0: 是是，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可能在某一些阶段，比如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啦，是需要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有那个转角的安全保护套啦，或者是我们可能要注意小朋友走路的安全性啊，那等到我们进入到不同的阶段又会有不同的需要。那云老师针对这个部分，如果是全龄的部分，我们在一个住宅当中我们要考虑到的这个时间轴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1: 好，经常都会有朋友问我说，诶，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要开始装潢我们的家，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要把自己家里改成说无障碍空间。事实上我自己有去从行政院的网站上面抓了一些数据出来，然后有帮各位分析结论，我先让各位知道，就是随时我们只要家里要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规划或装潢的话，或甚至要搬家，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都应该预留空间，我们都应该要去考量到说，诶，我有需要的时候，比方说我现在想要装上扶手，我的墙面在我当时搬家的时候，当时装潢的时候都已经做好补墙了，我只要把扶手钉上去就可以了，类似这样的预留，这样事先的超前部署，我的扶手不一定说在搬家在做装潢的时候立刻就装上去，我只是要先做好墙面的补墙，到时候装上去我钉上去就可以了。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去做这样子的补墙，这样的规划会是比较恰当的呢？我们就从行政院的统计数字来看，行政院统计数字他说，我们一般人现在这个时代第一胎出生的时候平均来说一般是 31.4 岁，那一般家庭我们也知道说，诶，当有小孩出生我们就会开始在像刚刚千雅所说的，就是桌角我们就会做一些防撞的措施，或者说地板我们就会铺上一些垫子让小朋友比较不容易跌倒，那这其实也都是一些无障碍的概念。那那时候我们 31.4 岁，一般这样无障碍的一些防护措施我们大概会留到小朋友进小学之前7岁的时候，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是 38.4 岁，那这是7年期间我们或许会留着，那等他们进小学我们大概就会陆续把它移除。可是当我们的父母或我们的配偶的父母在进入75岁，我们一般说高龄者是65岁，可是为了比较客观一点，我们不用65这个数字，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很多大哥大姐他们手脚非常灵活，65岁以上跑马拉松啊勇度日月潭的也都不稀奇，所以我们就用75岁来看。就到一般长辈如果他有无障碍空间，他居住在一个无障碍的环境里面来说，友善住宅来说，他会比较安心的时候，一般我们用75岁来看的话，那时候我们是 45.5 岁左右，所以在我们 45.5 岁之后，大概我们的父母或我们配偶的父母其中就会有一位他需要这样的空间，这时候我们家里或许就会想要做一些调整。那 在这四位长辈陆续离开之后，或许我们这样无障碍空间就不需要了。但是当这四位长辈都离开的时候，那时候或许我们也已经 68.8 岁了，这都是行政院他们的统计数字。那 68.8 岁那时候，我们其实这样的无障碍空间要拆掉也可以不用拆，因为我们自己也迈入了高龄的阶段。所以在从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出生31.4 岁到小朋友进小学之前38.4岁，这七年期间家里是需要一些无障碍的规划。那从我们45.5岁到之后，家里也需要一些针对高龄者的无障碍规划。在这中间38.4岁到45.5岁，这中间七年的时间，只有这七年的时间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或许完全没有无障碍规划这样的生活环境，也可以安心生活的。所以在我们人生现在平均年龄 男生女生平均下来80岁80年的这个历程当中，只有7年我们没有任何无障碍规划，我们也可以安心生活。但是我们往往就因为了这个7年，我们或许将80年的期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障碍重重的居住环境里。那所以会建议说，随时只要我们有做一些居家空间的调整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可以把这样的考量一起放进去做规划，这样这个居住空间它才会是一个友善的，让我们能够更安心更自在的空间。
0: 是，所以我们每个人等于说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有些是进行式，有些是未来式，
2: 是、
0: 哦、然后我们可能有小孩或是长辈的需要，但是等到长辈的需要退出之后，就变成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带状的过程、
2: 嗯、
0: 如果我们在生活空间当中需要很安全的居住的话，这些都要考量进去。所以我们在整个居家规划的时候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云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和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云英老师整个养成教育的过程在日本有很丰富的一些生活的经验，他目前也把这样子的一些经验跟资源带进台湾来。那我们刚刚有请云英老师跟我们介绍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在一个住宅环境当中，希望可以让所有居住的人都可以很安全安心的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云英老师请问当我们在一个居住空间里面，怎么样可以符合每一个人，有阿公阿嬷啦，也有孙子啦，还有就是夫妻，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可以满足，但是又不会互相干扰，还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取舍，在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建议呢？
1: 嗯，好，通常我们一般都会想说要把自己的家里规划成一个比较无障碍的友善居住空间的话，大家都会想说或许要花很多钱，那或者是要花很多时间，那这个就因为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时间这样的因素，经常这样的想法就很容易被往后递延，往后挪了。可是通常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现在如果我们比方说花100万，这个空间我们可以调整，那但是因为这样的因素花2个月100万，2个月我们可以做这样调整，那但是因为这样的考量我们没有去做调整，不是说蹙眉头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旦如果哪一天出了什么状况，或许当状况发生的时候，在当下我们经常都会要跟上帝呀、跟老天爷去祈求说，拜托，即使你删减掉我生命中的几年，然后我花几千万上千万我都愿意，只要能够救回怎样怎样吧，让它恢复原状，我都会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反推？那我们何不就在事前，我们就花这么2个月，那比方说50万啊、100万这样的成本下去做，或甚至有些调整只要5万块、10万块，只要1个星期就可以完成的，我们为什么不就让它去做一次，然后让它这个空间更安心呢？那要怎么做到说？同时兼具到全龄，比方说小朋友也好，那孕妇也好，左撇子右撇子，或者是长辈，大家的生活都不会互相你方便我就不方便，我方便你就不方便了。事实上因为我们常常会存在很多假设预设的立场，都会想说我要做就是做到最好，我要做就是做100分，但是其实真的我们也学过能量守恒定律，不可能每个人都100分。那这个环境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友善的环境，就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没有不方便，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也要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大家必须要找出一个磨合的最佳公倍数。那所以我们刚开始改不需要就一定要求100分，只要我住起来我认为它已经60分，他已经70分了，然后小朋友住起来他也觉得这环境60分70分他是安全的，我们不用担心他会东撞西撞跌倒啊肿起来。那长辈就是高龄长辈他们居住起来也差不多60分70分，他们也不用说比方说他现在要进到浴室里我们就会担心说浴室会不会在浴室滑倒啊，那或者是他要从床上下来我们会担心说他会不会下来的时候不小心跌倒啊，或者是他要上下楼梯，那我们就会很担心说那个楼梯会不会有障碍物啊，类似这些空间事实上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不需要一次做到100分，只要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做到一个安心60分70分就好了，我们先调整看看，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再针对真正使用起来或许不方便的地方再做一些改良，慢慢让它逼近每个人都可以生活起来都可以有80分甚至90分的感觉，这样就好了，不需要一步到位。那这也是我会一直在推广说其实做环境规划真的不一定说一次一定要准备很多钱，一定要忍耐那一段时间，而且即使你要准备一些你认为金额比较大的费用或时间的时候，它总是比之后发生的时候会更值得，这样用这样的观念去规划会更好。
0: 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通用住宅的概念，对不对？就是可以让每个人他的需求都好用，

0: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到非常的完美，但是其实可以各取所需，各适其所这样子，这个观念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您刚好房子有要装修的时候，你可以超前部署，多想一点点，那在一些细节上面多一些预备，也许预留空间，也许预留管线，或是一些硬体软体的一些预留的这些部分，对于往后可能随时可以有一些调整，或者说现在就先把它做起来。有些可能是临时的一些需求，比如说骨折，那可能只是几个月的复原的期间，但在这段时间可能就会用得到，通常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那在这样子的规划当中有哪些部分，因为我们一般听众朋友对于房子装修可能印象中就是我要选什么灯具啦，我地板要选什么材质啊，或者是我窗帘要什么颜色，我这个书桌跟床要摆在哪里啊，那可能就是比较一般性的，或是我要什么北欧风啊，我要什么乡村风。可是如果是我们要把这样子一个友善住宅的概念放进来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重点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先去考量的？因为我知道说有些室内设计师他可能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验或是概念，那我们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需求就先丢出来，那可以让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可以把他的专业在这个部分可以一起来协助呢。
1: 我会建议说，如果要做居家环境的调整，其实在第一步或许我们可以先考量说地面要怎么做，因为地板是每个人都每天都一定会去经过的，但是在我们一般家里做装潢的时候也最容易被忽略到，最不会去动到它的也就是地板。那地板有多重要呢？比方说我们不要说到坐轮椅，我们自己可以试着说，我推很重的行李，我从这个空间移动到那个空间，或许 有些门槛，有些高低差都常常被忽略到。就像大概一二十年前吧，台湾很喜欢，大家很喜欢做一间合适的房，那个合适房通常它都有一个高度差，大概十几二十公分，那我们上去就是要拖鞋要跨上去。可是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合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许很舒适而且很疗愈，住起来会觉得很有那样的气氛，但是在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要跨上去的那个高度或许就是一个障碍了。那现在很多人他们都会把合适房打掉，就是打平，不过在日本他们现在又发现说，合适房其实不一定完全把它拿掉，它可以改成说做成跟椅子一样的高度。我们进合适房，我们不是把脚跨上去，我们是用坐的，好像坐在椅子上，把屁股坐到合适房里，然后转个身，就是屁股挪动，我们就进到合适房里面去了，一样可以做这样的规划。那如果说像其他的空间，有一些有门槛，我们经常会忽略，尤其是在洗手间，有时候会很担心说那个水是会喷到外面，会不会流到外面，然后就会保留门槛，或者是洗手间我们会做的比较低一点。那其实这我们也可以用坡度用斜度稍微去克服，或有一些节水沟可以去让水去阻绝在那个门里面，不会让水带到外面来，类似这样。地板我觉得它影响我们安全会是最显而易见，但是也最容易被忽略到。不过相对的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大家比较会忽略到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空间如果都是一个很平面的地板，大家久而久之习惯在这里，也不会觉得说它有多重要。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真的地板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尤其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那个房间跟公共空间如果做一个高低差，做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有说房间是房间，公共空间是公共空间，有那个层次的感觉。但在日本他们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他们现在会倾向用颜色去调整，把房间就是个人的领域跟公共空间的领域用颜色把它区隔开来，这样也是会有一个层次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就已经有这样无障碍的概念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或许我们比较不容易去踩到类似相关的地雷，那有一些调整的方式我们也会比较有办法去激发出，用另外一个视角去思考怎么创造这个空间，怎么创意发想让这个空间能够更多元更有趣。
0: 是

的地板真的是很重要，怎么样把地面拉平、哦嗯、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断差它就算不是非常的高，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肌肉无力的或者是有一些退化性的一些长辈来说，

0: 就应该是最有感。我要把婴儿车抬到房间，跟婴儿车放在客厅里面抬，或抬到浴室里面去，那要往上抬的那个力气其实还是蛮需要的。
1: 是，所以其实刚刚云云老师提到说，用一些视觉的提示，用颜色啊、材质啊，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空间做区隔，但是又不会影响到它整个的平整性，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一般走在路上啊，推着也许是就像刚刚说推行李或是推娃娃车，就非常有感哦。那个骑楼啊，如果路面不平的话，就会非常非常辛苦。
0: 是，
1: 所以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把这个部分地先拉平，包括浴室啦、玄关啦、浴缸啦，所有的空间都考虑到这些可能要跨过去啦、爬过去啦的这些危险性，那其实第一步就达到很大的安全的效果了。
0: 是，
1: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部分可以去做考量的呢？
0: 再来就是刚刚在前一段也有稍微提到，像门的开关方式。那一般我们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说我门是往内开还是往外开，一般我们的门在家里都是推拉门比较多，比较不会去横向的拉，不会去使用到横向的拉门。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我们一般用推拉的这一种平常用喇叭锁这样的门，尤其在浴室的空间，大家都比较会考量到水不要往外泼，所以我们一般浴室的门都是往内推。那往内推，它事实上在我们偶尔就是当寒流来的时候，就会听到说，哎，有什么长辈在浴室里面啊，就这样就中风啊，或者是脑溢血啊，就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也就是过了那个黄金急救期。那其实它有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浴室的门，大家可以试想，他万一是往内开的时候，长辈紧张急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跑到门口去？那他跑到门口去，他已经没有力气，他要把门往后拉，人再出来，那真的很困难。那如果说今天长辈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住，我们家里有其他的一起居住的亲戚子女在的时候，即使我们想要去救长辈，长辈他人是挡在门口的，我们也打不开来，那用力破门也怕去伤害到长辈。所以那个门往内开的这样设计，说实话它蛮不安全的。那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做这样推拉门，基于空间的考量的话，我们往外开，在当发生这样子紧急的情况的时候，长辈他一撞，或许有些门就是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啦，但是至少我们也会 听得到，就是我们也知道要去救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往我们这边开，不会去挡到长辈，不会说完全打不开来。那当然最好就是横向的拉门，那会更好。那还有门的把手啊，也是我们以前都比较习惯用喇叭锁嘛，那在我们年纪更大以后，我们手部末梢的操作，末梢关节的使用会更没有办法施展力气。那所以现在门当然大家很多都会改成长柄的把手，那不过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他们会甚至把门改成自动门，他认为说更没有力气了，他那个自动，他用自动门按一下门就可以打开来，这样的设计也是可以，但是还是要去思考说紧急的时候怎么办。那通常就我所接触，有些设计师他们会说，诶，那个紧急的时候我的按钮藏在某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比较没有去把友善住宅的概念带进去，因为当我们在紧急的时候，谁会记得那个按钮是在哪里？而且找不到按钮，或许那个地方还要去找钥匙，或许那个地方还要爬高。那如果说他今天紧急的时候他断电，我们用手的力气也可以去搬开来的话，那这样的规划就会更好。就是在一些小地方，就他的设计也不是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只是说有没有在脑子里我们先放入这样的概念，那在规划的时候有没有考量到说，诶，万一这个情况发生，万一那个情况发生，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预留，预先做这样的规划，可以做这样的应变。如果有这样的观念的话，或许住起来我们就真的会觉得更安心，更不用去担心万一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
1: 是，就这些在选择上面其实只是一个选择题而已，可是它可能影响的层面就会很大，也许是紧急状况，或者是比如说轮椅的进出啊，如果是推拉门的话，它的回转空间又可以比较大一点，这些都是可以一起在

0: 那个时候做考量的，也许家里的成员目前的年纪是到什么阶段，如果这个房子大概会住个几年，或者是家里的成员会有什么样的调整等等，这个都可以在这个部分一起做考虑。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哪些部分是云老师可以再给我们多一点的建议的？
1: 再来就是比方说类似空间的照明啊，颜色的使用，因为之前也有设计师他问我说，在视觉上面我们要怎么设计？那因为 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要考量的还蛮多，就我们就会考量到说，高龄者他可能黄斑部病变啊，然后他比较多的是白内障啊。其实刚刚有稍微提到说，我在那个文山社区大学还有我自己的线上课程，我们都会去提到这样子的友善居家空间，然后我们就会去把长辈他们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然后针对他们视觉看出来的情况，我们可能在空间的设计上面可以稍微做什么样的规划。不过这个都是比较深入一点，我觉得大方向来说，我们台湾常常会说明厅暗房，房间比较暗，我们睡起来会比较能够睡得更深沉，睡得更舒服。不过事实上在日本也好，欧美也好，他们就有发现说，当我们认知功能逐渐退化，那我们如果在一个暗的房间里面睡，我们可能对我们的生理中会造成一些错觉，我们会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所以他们在居家空间的寝室里面通常都会有蛮大一片的窗户，那如果我们今天比方说我们认知功能已经出现一些状况了，当比方说我们早上听到开始有，如果住在市区里面有时候就大家比较有感，早上就会听到说有公车哔哔哔的声音过来了，或者说有按喇叭的声音。那如果说是住在比较郊区的话，早上我们会听到虫鸣鸟叫的声音，我就说一天要开始了。那到了晚上，或许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小朋友在嬉戏啊，在打闹啊，这样的声音，或许我们的生理时钟就告诉我们说差不多天将要暗了。那如果说像在日本，他们有时候打开窗户，他们看到窗外有樱花，他们也知道天要变暖了。那当他们看到有枫叶，他们说天要变冷了。这都是可以刺激我们的生理时钟，就减少一些认知功能障碍会出现，比方说日夜颠倒啊，黄昏症候群啊，或者是没有生活欲望的这种情况产生。因为当我们听到外面的小朋友有朝气啊，那种生气产生，我们也会好奇想去看一看，看看现在是怎样。这其实就是一个欲望的产生，它会帮助我们的认知功能，让我们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退化，它就是对五感的一个刺激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个空间的设计里面，或许有些传统，比方说我刚刚提到说明厅暗房，暗房这样的设计，这是传统是没有问题，但是也要想到说这个传统的由来，当时或许我们的寿命并没有那么长，所以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也还没有不会退化到那个程度。不过现在大家都已经趋向高龄化了，要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我们的空间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如果说房间能够有这样子大面的窗户能够对外的话，让我们跟外界从这窗户能够出去有一些连结的情况，那我们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就人生就变成黑白了。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也会住起来就更健康。
0: 是哇，所以有很多很细的层面，不仅是住在里面的人跟这个房子的互动，连这个房子周遭的景色啊，它的一些空间视觉听觉温度等等，这些对于这个也许是长辈或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刺激跟互动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在考虑到一个友善的住宅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层面要考虑。那刚刚云云老师提到这些部分真的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应该也觉得哇，博大精深，这真的是一个学问。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云云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现场。云英老师刚刚跟我们介绍关于在我们规划一个友善住宅可以符合长辈还有各个不同居住成员的需要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知道说云英老师你平常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教育推广的这样子的工作，那希望可以帮助很多民众一般民众可以有这样的概念。那在整个推广的这些课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就在我推广的过程当中，当然不外乎大家说，哎呀，这会花多少钱啊，然后这要花多少时间啊，就经常大家会在执着在这些方面上，就会对要做这样的调整，做这样的规划会稍微却步。不过同时我也有遇到一个学员，他曾经跟我反映，让我听了真的是还蛮感动的。他在我的课程结束之后就过来跟我说，听了你的课程之后，我发现真的很对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已经走了，可是他最后那一段生活，如果我家的空间是更友善的话，或许他自己一个人会住得更轻松更自在。所以我会，就是我自己的房子，我现在应该就会立刻着手做这样的改善，让我以后的生活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牵绊。我听了真的很感动，他还会去回想回溯到说，如果他爸爸当时跟他爸爸身体的状况搭配，可以做一些怎样的改善。其实这样我就已经感受到我全心在做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推广已经达到某一个层面的效果了。
1: 是真的是很感动，就是从你介绍的这些东西里面，我们可能觉得不一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可能不是马上会遇到的事情啊，或者是说这个好像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注意到，以前早知道怎么样怎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预备，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云英老师，你平常的这些课程目前有哪些还有在进行的吗？
0: 目前在文山社区大学，它三月份我们已经有开始一个全龄友善居家空间规划的课程，那现在学员人数也不少，我不是很确定现在报名是不是还来得及，不过各位可以安心，在下学期一样我们还会有相同的课程，我们还会再举办。然后同时如果说因为文山社区大学它是在台北嘛，那同时我自己之后也有规划，大概在5月或6月会有一个线上课程，那线上课程的内容也是一样 focus 在全龄友善居家空间规划这样的课程，那它是即时的课程，所以它也会有一些互动。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或有一些想要了解的部分，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课程的互动，我们可以更及时让各位去了解到你想要知道的内容，因为它是及时的课程。然后再来在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他们也会在4月或5月也会安排，也会规划出高龄者日常照顾与沟通方法的课程，这个就会时间会稍微再短一点。那在这课程之后，他们还会再规划跟失智症照顾相关的课程，然后我自己或许在今年的年底或明年也会有跟全龄友善居家空间相关的书籍，我们正在准备要出版，那到时候如果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透过我们网站上面的官方 QR code 扫描进去，那这些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不定期，大概1个月2次到3次，频率不会很高，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资讯或课程内容都会po 在这个官网上面，让各位能够及时接收到。
1: 哇，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很多的资源，有一些线上课程或是实体课程，接下来也会有书籍。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云英老师把这样子的观念推广出来，相信听众朋友可以针对自己的需要，然后有些问题是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做，但是听了知道说我可以这样做，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好，我们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介绍到关于一个友善的住宅，也许我们要做一些装修，也许是大的变动或者是小的修改。好，那有很多可以切入的可以考量的部分，在钱还没有花下去之前我们就先规划好，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最经济实惠有效的。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云英老师给我们一些这样的想法。在节目的最后，云英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建议的呢？
0: 通常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居家装潢啊，家里的无障碍空间规划其实就是

0: 交给专业人员就好了。通常我们会有这样的错误认知，因为在日本的话，他们会强调说居家无障碍规划的话，一定要了解，深入了解使用者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生活习惯、使用方式，然后还有他一些家族成员的结构。那其实在我们台湾，或许我们还没有办法强迫说设计师、建筑师他们做到这个程度，因为毕竟专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是对我们这个家族，我们是最了解的，我们是最使用者，我们对长辈他们的生命历程、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会建议说，各位真的如果说有时间，其实可以对这一方面多做一些涉略，然后慢慢把它放进脑子里。因为像在我的课程里面，我们的叙述方式，我们也都会站在使用者的立场，然后去让使用者的语言，让使用者能够更了解、更在地化。 我会把日本那一套，我不会用日本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明，就是我们会落地用我们台湾的环境来跟各位做说明。所以如果这些观念有到我们使用者本身的观念里，我们以后不管家里做任何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更适合我们，不会说诶怎么，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诶有些空间规划出来、设计出来不实用、不好用，那不一定是设计师的错，不一定是建筑师的错，有可能一般人用起来很好用，但是就是我们的习惯不一样，我们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了解，对这些有一些概念的话，到时候我们跟设计师他们沟通起来或许也会更顺畅。那这是我会希望说一般使用者也能够了解这一些，那多了解一些并不会多余，因为这也是有一些安全层面的知识，那有对我们身体的变化也更了解，以后我们也知道说诶那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到底应该要住哪里，对自己年纪以后的生活也会有一些憧憬、有一些梦想，那也能够规划得更安心，做更多层面的考量。所以我会建议说真的这一方面的就把它当做一个尝试来充足，也都不嫌多，这是我想要建议各位的。
1: 哇，真的非常宝贵而且实用的建议哈！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从需求出发，每个人的喜好啦、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怎么样可以从真的是这个人的需要来想起，那这个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而不是美轮美奂的或者是最新的那个是最好的设计。真的是非常谢谢云云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宝贵的分享，希望往后有机会可以再邀请您来给我们做更多的介绍。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千雅。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真的是从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友善的住宅不仅仅是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而是从一个需求者的出发，可以从软体的、硬体的各方面一起来考量。那如果呢您对今天的介绍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或是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王云云老师的话，也欢迎上我们节目的官网，上面有相关的连结或 QR code 可以进一步的来跟云云老师联络。好，希望我们接下来都可以为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预备安排一个更好更有品质的生活。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 Teresa。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的出发点明明是关心，是爱，可是讲出口以后呢，却发现对方听到的是责备、攻击，甚至是伤害呢？

我想常听我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本身是一名 ICF 认证的专业教练。我这么多年来陪伴各个不同的案例或者是团队客户，我发现一件真的是很让人心疼的事情其实大部分呢让关系破裂的原因其实都是说话。说话的人呢当下都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听到的人却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甚至一种攻击。其实追根究底到最后呢，其实原因都是呢我们常常习惯用我们的惯性模式在做立即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跟着情绪跑，在我们情绪感觉到最爆炸或者是最满的那一刻呢，我们就用我们的直觉顺着我们的直觉，用我们最顺口的方式就把话给丢出去。最后就发现哎呀，这话一出口关系也就破裂了，真的是覆水难收。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集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本经典好书，这也是呢我在做教练工作坊里面呢常常会反复参照的一本经典好书，叫做《非暴力沟通》。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非常有名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这本书谈的呢其实不是什么很高深的沟通技巧而是一件很根本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教会我们说，我们的话语为什么常常会一不小心就变成一种暴力呢？而我们又要怎么样把这股力量转化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呢？我将分为上下两集来分享这本好书呢。今天这一集呢，我想先带大家看见问题就是暴力沟通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一开始呢，我想带大家回到书开篇的第一个场景哦。这个场景呢，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呢，哇，整个人都起了鸡皮疙瘩的哈。大家都知道卢森堡博士呢，他是美国人，在他常年推广非暴力沟通的过程里面呢，有一次他受邀到巴勒斯坦对一群当地的听众演讲哈。大家要知道啊，在那个时空背景下，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人普遍存在的是非常强烈的敌意哈与不信任。一般的美国人呢，其实基本上不太敢踏进那个场域的哈，因为确确实实存在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然而呢，他非常勇敢的站上了讲台哈。那在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台下开始出现了这种阵阵的骚动哦，窃窃私语哦。那现场呢，这个卢森堡博士的翻译呢就非常紧张的提醒说：“博士，博士，我觉得情况好像不太对哈。听众发现你是美国人呢，或许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先离开一下哈？”紧接着呢，台下就有人开始激动的站起来，用非常愤怒，甚至带着恨意的语言哈。激烈的来指控这个卢森堡博士哦，就开始骂说：“哎呀，你们美国人就是屠杀者，哦，是伤害孩子的人。”那这个翻译呢很紧张哦，就再一次的提醒这个博士说：“这里有很多人哦，其实他们都有武器啊，这是真实的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哦。”但是卢森堡博士怎么样呢？他选择留下来哦，他也没有替自己辩护。也没有反驳对方的指控，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尝试去猜测。眼前这个很愤怒的人呢，内心真正在意的会是什么呢？所以他就问对方说：“你是不是很希望自己所属的政府能够改变资源使用的方式呢？”对方立刻很激动的反驳说：“才不是呢，不是这个。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基本的生活条件。”他说：“排水系统啦，住房啦，一个真正能被称作国家的地方，而不是催泪弹。”听到这里呢，卢森堡博士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因为第一次猜测错误哦，就放弃了。他继续呢，往深处去理解，去倾听哈。那卢森堡博士就继续问他说，他说：“对方是不是渴望有人能够支持他们改善生活的处境，并且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自主呢？”对方继续讲下去，讲到他们一家人已经在降临时困难的环境里活了将近30年哈。这个时候，卢森堡博士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他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急着安抚安慰。他只是把他感受到对方的那一份情绪呢，如实的重复说出来。他说：“听起来你感到很深的绝望啊，你是不是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人真正愿意理解你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这一句话让对方彻底打开了哈。他开始说起自己的孩子，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啦，也没有课本啦，也没有安全的游戏空间和这个成长的环境哈，等等等等，你就知道接下来他可以说很多了哈。那整个过程呢，我想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卢森堡博士从头到尾啊，他没有批判任何一句话。他也没有说：“哎，你这样说的是不对哦，不公平哦。”他也没有说：“啊，我理解你，但是怎么怎么怎么。”他只是持续的、清晰的把对方此刻内心的感受和需求准确的说出来啊，把它回放出来哈。那演讲最后，大家猜猜看是怎么结束的呢？那位原本情绪最激动、几乎要对他动手的那位男士呢？把他邀请到他自己的家里来做客了。哇，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心里就浮现一个问题，我也想在这里抛给大家。

个人在极度愤怒甚至带有攻击性的状态下，通常会激发出我们什么样子的本能反应呢？是不是防卫？是不是反驳？是不是想证明我没有错？但是卢森堡博士呢，为我们示范的是一条完全都不一样的路哦。他没有把焦点放在谁对或者是谁错，而是持续的哈往对方的情绪底下去探索，说出那个还没有被说出口的需求。这本书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案例哦，我也是看了以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哦。就是他们的一个女学员啊，就是在学习这个非暴力沟通的一个女学员，当时她被这个一个犯罪分子挟持了，而且就是准备要强暴她了哈。就在这个犯罪分子想要强暴这个女孩子的这一刻呢，这个女学员呢就对这个犯罪分子展开非暴力沟通了，然后她不断的去挖掘这个人的需求哈。当时呢，这个女学员就说，我知道哈，你应该是非常需要安全，对吗？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你需要安全。能不能做点别的事，让你觉得放松一点？其实我也非常的害怕哈。所以你看哈，女学员也讲出了她的需求，她说我也特别的害怕，那么希望你不要伤害我哈。那他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能不能哈用不要伤害我的方法来给您补偿和满足。结果最后呢，那个犯罪分子选择抢了钱包就走了哈，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强暴这个女孩子哈，没有伤害她。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例子哈，这个女学员碰到这种危急的这个时刻哈，他做的不是尖叫啊，也不是反抗啊，而是把自己的恐惧还有自己的需求说出来。同时呢，他也去理解对方此刻可能有的感受。他当场就指出了，我知道你可能现在很不安，也感到很紧张。所以最终呢，他用非暴力沟通成功的让对方放下这个伤害他的念头，而只选择抢了他的钱包就走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所以我想请听众朋友听听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想呢，是同一件事，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被真正听懂的时候呢，他手里那把准备攻击的武器呢，其实就会开始慢慢的放下来哦。所以一个人情绪最激动的时候，他真正的需要的往往其实不是解决方案哦，而是先被看见。好，我们大家想想以上的两个例子。所以呢，请大家想想看，过去这一周或这一两天，自己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情绪很激动的呢？想想看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会是什么呢？

刚才呢，在书中提到的两个故事，我们看到两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哈。但我想把大家带回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场景里面哈。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想问问大家，家里面呢，有没有常常这样的一个画面哈？我们来想象一下哈，有没有这种老公每天晚上很晚回家，还带着一身酒气？太太在家里情绪越来越累积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最常惯性的会用什么方式脱口而出来说，你还知道回来吗？哈，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听到或连续剧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我们想邀请大家停下来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在表达你真实的感受呢？你自己的真实想要说的话真的有说出来吗？其实当然不是，当然没有，它只是一种情绪性的发泄，这往往就是我们的惯性。我们人呢，非常习惯的被情绪这个惯性带着走，所以有的时候呢，听起来就会带着强大的攻击性。因为这种发泄讲出口的当下，确实我们说的人很爽快，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一把双面刃。想想看啊，这个晚归的老公听到以后，很可能不会反省，其实大部分不会反省，反而会怎么样？激起他的这种防卫心啊，因为他感觉到被攻击了嘛。他甚至呢，可能会用更冷漠、更疏离的方式来回应啊。所以关系呢，因此就陷入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这正是我想在这一段呢带大家所看见的一个这本书的核心的概念，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会感觉受伤，感觉愤怒，其实背后呢几乎都是因为有一份需求呢没有被满足。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处理情绪的方式都是直接发泄，因为这是人的惯性模式，而不是往下探索情绪底下呢，那份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这个就是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其实呢，也是要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无知无觉的被惯性带着跑哦。好，那回到刚才那位太太的例子哦，如果她真的在意的是希望家里有家的感觉，先生可以准时下班，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彼此有连结，有爱的感觉，那么情绪发泄式的指责对他的需求有帮助吗？其实是一点都没有的哈，反而会把先生越推越远。所以其实呢，情绪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本身，它其实是一个讯号，

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哦，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有一份很重要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正等待被满足。所以当我们如果只停留在情绪的表面，去指责，去发泄，当下是很爽，但是其实问题一点都没有被解决哦。其实我们错过了一个真正改善关系的入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习惯用发泄而不是表达需求的方式来沟通呢？卢森堡博士在书里面呢，归纳出四种最常见也最容易让人把话变成暴力的一个来源。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它简直是完美的诠释了这种在人际关系中词不达意的无奈哦。这首歌是由爵士经典的女歌手叫做 Nina Simone 她所演唱的 Don't Let Me Be Understood。 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一句非常真诚的一个告白，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呢，有的时候我会失去理智，有的时候我会展现出糟糕的一面，但我真的只是一个本意善良的灵魂，请不要误会我。哇，在听这首歌的同时，我也想邀请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想想看你最近一次和家人同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冲突里面，你说出口的话究竟是在表达你的需求还是在发泄你的情绪呢？这两者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但是造成的结果却可能天差地远哟。

刚才是为大家所点播的一首经典老歌，是由 Nina Simon 所演唱的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这首歌呢，常常在这个情侣吵架的时候，拿来跟对方道歉的一首。

首歌哟。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卢森堡博士的经典好书《非暴力沟通》。卢森堡博士呢，在书里面呢归纳出四种最常见

那书里面呢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例子啊，他说如果呢坐在自己车上的亲戚哈，他如果随手呢把这个垃圾往外面丢哈，往这个窗外一丢，你心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哈，不舒服，但顶多提醒一句，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亲戚哈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好像不会，对不对？但是如果呢，前面一辆陌生的车做了同样的事情，把这个垃圾往车外、往这个窗外一扔，我们心里面可能浮现的就是很强烈、很直接的负面评论，对不对？好，就哎呀，这人怎么这么烂呢？所以想想看这个例子啊，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对越不熟悉、越缺乏理解的人事物，越容易直接跳到评判或者是论断这个定论里面去，而不是先去理解背后的原因。而论断呢，恰恰是最容易在关系里面种下裂痕的种子哦。再来第二个原因是比较，我们是不是常听，小时候会听到这个妈妈会说，你看你看隔壁的这个小明啊小美，他的数学啊他的英文都比你好，你看看你，你怎么会这样子哦？这句话我相信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其实后来长大以后，我们是不是也会不知不觉的对自己的孩子啦，或对自己的老公老婆啦，会说出这样类似的话呢？其实比较带来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伤害和疏离。大家自己想想看，当我们被拿去比较的时候，心里那种感受是什么？一个经常被拿来做比较的小孩呢，内心真正的反应绝对不会是我要更努力，比隔壁的小明小美更好。我们常常都会想说，那你去把他，你去找他好了，你让他当你女儿好了，我不想做你小孩了，是不是？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被这样顶嘴，对不对？所以比较呢，是切断而不是连结哟，更不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哦。第三呢是回避责任，哎，没办法耶，这是不得不做的哦，哎，这是公司规定哦，不是我的问题哦，我们是不是也常听到这个话哈？其实这样子的话背后隐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把自己从一个能够做选择的人呢，变成了一个被迫的人。而我们一旦感觉不到自己就是生命的主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容易在这种无意识当中去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在书里面呢，分享了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例子。他讲了一个，因为长期觉得自己不得不每天做饭，早就已经心力交瘁的一个妈妈，她在学习了非暴力沟通之后呢，做了一个小小的练习，把我不得不换成我选择。当她愿意诚实的表达她其实可以选择不做饭的时候呢，她的孩子后来反而说，终于不用在吃饭的时候听妈妈一边做饭一面抱怨咯。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吧。很多时候呢，伤害关系最深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子的心态，还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去做这件事情。再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强人所难，也就是带着威胁，带着情绪勒索的沟通方式。情勒最近这句话非常的红，这个词非常的红。像是你要是再不听我的，我就不管你了，我不要你了，你再叫我们就分手。这种话语表面上好像在提出要求，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用恐惧，用逼迫被对方来妥协，而不是真正的沟通。所以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例子。有一些人听起来呢很温柔，有一甚至呢会让你觉得好像哦好委屈哦，但是骨子里却依然是这四种暴力的变形哦。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哎，你这次考试考这么差，妈妈好难过哟。这句话乍听之下没有攻击性，对不对？就妈妈很难过嘛。

但是我想请大家一起想一下哈，孩子考得好不好，跟妈妈的难不难过，真的有必然的关系吗？大家想想看，其实是没有的呀。妈妈会难过，是因为孩子考得不好吗？其实是因为妈妈自己内心有一份希望孩子表现好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妈妈难过哈。而当妈妈把这份感受直接跟孩子的行为绑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接受到的讯息其实是一种隐形的责任转嫁哦，好像就是告诉孩子说，你考得好不好啊？就是说你的表现是要为我的情绪来负责。这种沟通方式呢，短期内或许哦可以有效，孩子可能因为愧疚哈，我让妈妈难过了而努力。但是长期而言呢，孩子学习的动机会逐渐变成我想学好，而变成我不想让妈妈伤心哈，这是不一样的。我想学好跟我不想让妈妈伤心，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动机哈，甚至让这个学习本身的乐趣呢都被稀释掉了哈。所以呢，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暴力沟通的来源：道德评判、比较、回避责任和强人所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焦点放在评价对方，或者是发泄情绪，而不是回到我此刻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需求才是重点，因为我们的需求需要被满足，问题才能够被真正的解决。一时的情绪发泄其实只会把这个问题呢导向更复杂，把这个关系搞到最后是破裂的，对解决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也想邀请你在接下来的这个一周时间里面呢，带着这个问题呢来观察一下自己哈，想想看哦，在最近我们的对话里面，哪一种呢暴力沟通是我最常不自觉使用的？是以上四个的哪一种呢？是指责评判，还是比较，或者是回避责任，还是情绪勒索呢？先不要责怪自己哈，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人的惯性啊。只要先看见他，先看见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存在哈，这就够了。因为看见呢，永远是改变的第一步。因为如果看不见，就不知道要改了。那下一集呢，我将会一起跟各位听众走进非暴力沟通的具体四个步骤，怎么样可以把一句可以伤人的话，重新组织成一句真正被听见、解决问题的对话。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哇，今天的来宾啊，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位好朋友，他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我们来讲述他的生命。那大家都知道啊，《喜乐处方签》嘛。就是让每个来宾能够来畅谈他生命里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痛苦的故事啊，或者是应该说结疮疤的故事吧。但是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是非常勇敢的，因为很多人不想让自己这些生命当中认为最难堪的最困难的部分被别人看见。可是我觉得能够讲出来，就是对别人来讲就是一种生命的转化的一种力量，因为我们透过别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来知道我们该如何站起来，别人走过的这种辛苦路，我们可以不要再犯错，我们可以作为借镜，我觉得都非常好。那今天刘汉杰弟兄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这个汉杰啊，他是那个好汉的汉然后那个杰是杰出的杰。好，那我觉得这个汉杰这两个字呢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就把它有一个

0: 隐喻的谐音啊，就是我们中国不是有一种焊接吗？你在那个钢铁有没有要制作那个金属硬碰硬的那个部分，用火不是要焊接？我觉得他的生命就有一点像焊接，你知道吗？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在眷村就有一个臭皮囊的硬脾气，然后呢，这个茫然的青春呢，跟他过去在商场上面的那个风光呢，跟挫败，我想每个人，尤其是男人啊，都会有。好，那结果，上帝真的就是很有趣，在他生命当中呢，最终呢，让他在有一场大火，把他一生毕生的光荣的积蓄全部把它烧掉了。结果他在绝境当中遇见上帝，从此对他来讲，他的生命就像焊接生命一样重新架构，然后得到被祝福。所以呢，虽然我跟他不是有很深的经常见面，但是每次看到他，我就发现他每一次的生命那个荣光就是不一样，而且他长得很帅哦，哦，他笑起来真的就像，哦，真的就是像那个天使一样，哦，那所以喜乐的这个荣光呢，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位好汉男子是怎么在生命里面重新在绝境中遇见上帝。我们欢迎刘汉杰，汉杰欢迎你。
1: 好，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恩典有福气，能够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特别感谢介绍人刚刚讲啊，我真的他用焊接这两个字也让我的心里真的是受到了一些震撼。你知道我自己回想，是如果没有神的那种这个动手把喜乐焊接到我身上，我真的不晓得我自己的，就是按照我自己过去的我来推想，哇，今时今日的可能不止一败涂地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0: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他这种口音啊，口气啊，真的就是你，就是那种以前那个眷村有没有？哇，眷村的那个口气，你知道吗？哈，所以他那个，你看他好汉哦，好汉的那种硬汉讲出来的那个话，铿锵有力。
1: 是是，哦，
0: 所以汉杰，我知道你是眷村长大的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在眷村长大，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可能对眷村没有什么概念，因为现在也没眷村了，
1: 对，
0: 大部分都改建了嘛，
1: 对，
0: 哦，那以过去这个年代来讲，你谈谈你过去那个年代，也让这些新鲜人也大概认识一下他们的长辈啦。
1: 是，
0: 哦，应该爸爸妈妈都是属于你，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的眷村长大。
1: 对对对对，
0: 好，你描述一下过去那个社会文化背景。好，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认识神，你不知道已经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啊？
1: 对，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到底差别在哪里。
1: 好，我是民国50年出生的孩子，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台湾正是在向上起飞的时候，那真的叫怎么讲呢，就是好像你说是百废待兴吧，我觉得虽然已经往上爬，但是好像大家都还在奋力的往上，所以那个时代里面呢，也就会形成有一个族群，就也就是现在的人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外省人。那个时候呢，爸爸是从大陆过来的，然后在这个地方随着部队来，部队为了要安顿这些家属，所以就盖了属于这些家属，也就是所谓的军眷而新建的一个村落聚集的地方，那这就是所谓的眷村。那眷村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奇特的文化呢？就是爸爸多半都是在部队，一直在部队忙，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到外岛到前线，不论什么原因，你就会发现眷村好像很多孩子就是在自然的生活当中去在自己来磨练

0: 自己来锻炼，自己来造就，怎么样去练习关系的建立，彼此的互动，个性的养成。
1: 诶，所以汉姐我打断一下，
0: 嗯，
1: 如果像你这么说，眷村感觉起来好像是什么单亲村呢、啊、是不是都变成单亲家庭的概念了、
0: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爸爸是两三天才回家一次、
1: okay.
0: 然后当然有些爸爸是一天回来一次，可是对于爸爸来讲，很多就是大陆过来的这种我们现在讲的他好像从军吧、
1: 嗯、
0: 但是对于教养、嗯、对于生活可能就是顺着中国的他的父亲怎么教他，他怎么成长，他甚至受到什么样的历练磨练，他就把这个交给他的孩子。
1: 所以你对爸爸的形象是什么、爸爸在你心中的形象又是什么？
0: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家照顾家的人、他是一个很艰苦，因为我父亲很小就离开家了，所以我父亲来到台湾的时候是孤身一个人。我看你很难想象，他十岁的时候就来台湾，然后
1: 十岁
0: 就来台湾，然后一直就是跟着部队长大。那我在想，今天现在这样子讲，好像就是哦，十岁来就十岁来。我想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他所经历的很多都是苦，被欺负，因为没有长辈的眷顾看顾，所以他很多的苦。来形成他生命的性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时今日去想十岁来的孩子，你想想十岁的孩子他能干嘛？这个也没有一技之长，就只能够待在部队里面，活出一种好像就是生命当中是必须要顺从别人，因应别人的需要而不断的调整改变自己。所以我爸爸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打落了牙或血吞。哇，你知道这个其实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孩子成长要靠谁？谁都没得靠。我爸爸也常常跟我讲，他跟着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的时候，他见的死人比见的活人多。所以他的一生里面，他一直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靠自己，而他完完整整的把这个靠自己的概念交给了我。所以我在眷村里面成长的时候，也养成了一个我自己不保护自己谁保护我，我在外面就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但这个词是好听了，实际上是天不怕地不怕，放荡不羁，然后呢不怕挑衅，不怕挑战，甚至常常还会去挑战别人的那个人啊。所以
1: 有一点冲动、哦、
0: 常常冲动，因为只有冲动才能够树立所谓的权威嘛。
1: 可是你这样会不会一天到晚惹是生非，让你妈妈很头痛？
0: 这个是当然啦，这个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特别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国小，我知道我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爸爸很可怜的，我爸爸一个礼拜要被老师叫到学校两次，然后就是要谈你的儿子在学校又这样又这样又这样，你的孩子又那样又那样又那样啊，然后跟孩子打架。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很可怜，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个事发生？我小的时候又有口疾，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同学有发生争执的时候，
1: 跟你现在差很大、欸、你现在讲话多利呀、
0: 啊？没有，还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啊。好，因为现在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神赐我一个顺当的口才啊。好 ，OK， 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是口疾很厉害的，所以很多时候跟同学发生争执，就会变成人家三言两语就把话讲完了，而我在那个地方我那个半天我不出一句话出来，很多时候老师就是直接处罚我，因为常常听到那个我又闹事了，我又跟人家吵架了，所以老师就连听我他都懒得听了。这也变成使我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倒霉的人。所以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抱持着，你们谁都别惹我， 你只要惹我，我反正横竖都是要被处罚，我先

0: 处罚你们，所以这就养成了一个我也有那种刚刚讲的挑战别人的性格。那从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啊，你说再加上打落了牙祸血吞，这种苦你要跟谁讲啊？那爸爸回来又不敢跟爸爸讲，然后又被老师叫去学校，然后去听训，所以回家来更不敢说，更不敢说的结果就是不断的磨练自己成为一个硬汉。
1: 你有兄弟姐妹吗？
0: 有，我有，我有，我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1: 那爸爸妈妈会不会
0: 那
1: 跟你们中间做一些比较，或者是你是老大吧？
0: 我老二。
1: 你老二。
0: 嗯，
1: 哦，
0: 那我这里又要提啊，我姐姐非常优秀，我姐姐的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只有拿过一次全校第二名。
1: 那你就更惨了。
0: 什么更惨而已，那个是极度加惨啊。那所以
1: 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
0: 没有？就是
1: 读书本来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那个啊。
0: 你说我真的，其实你今时今日回想起来，孩子能有多坏？不过就是在学校可能好讲话，在班上可能比较活泼，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真是不像现在，现在是这种开放式的教育，我们那个时候是填鸭式的教育，他就是要你听，他就是要你嘴巴闭起来，他就是要你不要吵不要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这种吵闹的会讲话的会活泼的孩子似乎就是一种错，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就是承担了那个全班的那个错，所以老师的眼光就常常盯在我们这些活泼的孩子的头上，
1: 就变成有一个好像刻板印象，变成坏孩子了。
0: 对对对，那我也这边你看，我就是我记得我
1: 那你就坏给他看吗？
0: 不会啦，我觉得不是，但是问题是我总要自己生活嘛，所以我
1: 你怎么保护自己啊？就像你讲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0: 所以两个方法，所以两个方法，第一个我不跟人家接触
1: 啊，
0: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大概从国小六年级开始到差不多高一，我一直是自己独来独往的个性，
1: 很长哎、欸，
0: 很长很长。
1: 青少年没有同侪怎么行啊？
0: 那就是没办法、啊，所以自己很多时候就是，我现在越来越理解，现在很多的孩子心里头很苦，因为不被理解、不被谅解，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甚至父母师长会觉得你不讲话，你又一直这样子做，你不听劝，就贴上了一个标签。所以我深深的清楚知道自己的成长路那个时候的苦。我还记得我在国二的时候，也一件事情也给我这件事情加重了一个让我孤独的自己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呢？我的国二的老师，他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就是最后一堂课班会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那个时候会做一件事情，我如今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叫全班投票选出班上最坏的三个人
1: 啊，
0: 然后每得一票要打两下。
1: 天哪，
0: 那那个时候呢，刚开始我们就被归类是坏孩子，我们班52个人，我常常拿50票51票。
1: 这对你应该很伤吧？
0: 非常伤，因为到了最后班上同学，其实那个就是一种枷锁套到你头上，
1: 对啊，
0: 你脱都脱不掉的，因为班上即便你想学好都很难去，
1: 你已经没办法翻身了。
0: 对，翻不了身。大家每到班会觉得写谁好呢？没有人可以写，就固定写那几个人，所以刘汉杰的名字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呢，每次班会结束前就要被老师打100到102下，一票打两下，所以我到最后我连我自己名字也写上去了。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老师是这样子对我说的，他说怎么样，班上现在都没有坏人了，所以连自己都写。我看着老师，我把手举的。
1: 羞辱你啊。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是血气方刚的年代，不会去思考这句话。

带来的伤多大。可是确确实实我也在这里做见证，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对孩子讲话要很注意，不然的话这个伤其实留在我心里，你看留到今天呢，我讲这件故事的时候那个画面又清晰的浮在我的眼前。真的若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他对我的爱，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很难变成记忆，他真的会成为一个折磨。这个故事到后来让我经历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伤害的记忆，这个我们等一会再跟大家分享。

0: 哇，刚刚汉杰讲到，我都觉得好心痛。我们刚刚这首歌就在讲最痛的时候，真的，我们只能求天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但是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根本也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们，对不对？我觉得汉杰，刚刚我听你在说，你从小六嘛到高中这个阶段都把自己封闭起来过独行侠的生活。
1: 是，
0: 天哪，青少年最需要朋友。你怎么走过这样漫长的岁月？你那时候你脑袋在想什么？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

0: 欸，这不算短的日子哎、欸。
1: 是啊。
0: 七年呢、欸？
1: 是。
0: 六七年。
1: 是。
0: 请问这六七年，你是那时候你是变成一个别人眼中的什么什么人呢、啊？你应该是很怪的一个怪物吧？然后你的心境，你那时候的情绪啊什么的，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的人生还有未来吗？
1: 是。所以从那一段时期，心中有几个信念渐渐形成。第一个，这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欺压你的人一大堆的地方，看不见所谓的喜乐，看不见所谓的恩典，甚至也因为被在学校被这样子的一个错待，然后在生活当中，甚至回家有的时候也不敢讲，自己压在心里面。再加上好像我又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棒的姐姐，甚至心中那种羞愧啊、自惭啊，这种自惭形秽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概念，渐渐会形成在心里，就是反正我就是不行的，反正我就是不好的，反正我就是糟糕的。所以越是这样就越放荡。为什么？就是要去
0: 那
1: 就是去不想，第一个不想好好读书。
0: 嗯，
1: 因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读那么多书还是要受欺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呢就是顺着自己的心意，那顺着自己想做什么事就是去做。然后也不会太去更多的思考后果，哈，很多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常常惹了一些的纰漏出来，啊，那就是会，比如说好像碰到一些事情就跟人家发生争执，那当然不论是口急不口急的情况下，反正那种从直觉的情绪反应就是动手，就是动手，因为对，因为。一直被打嘛，
0: 哦，
1: 似乎好像只有打回去才是解决之道，打人是很好的处理事情冲突的方式，
0: 这是你的逻辑，
1: 对，
0: 自我保护反击嘛，哈，
1: 对，反击，哈，所以在这个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然后呢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同侪的接纳也渐渐促成我的个性一直是低迷的状态。比方说我们一群人，那个时候你说会不会要朋友？当然要。但是会选比我好的人当榜样吗？不可能，根本不会去往那个方向去想。重点在思索的就是谁跟我是一类的，找到那种所谓的惺惺相惜，那么惺惺相惜里面自然而然就带出了有位阶，有谁是大哥，有谁是跟班的，那渐渐的也有机会去认识了一些在当时的这个好像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帮派啊。那这个
0: 我没有加入帮派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加入帮派，所以
0: 只是找到一群跟你同类似的人，然后可以
1: 他们带我们去跟那些所谓的大哥跟他们聚在一起。
0: 哦，
1: 那是什么情况呢？大哥坐着吃饭，我们在旁边站着，就是小弟啊，就是过那种日子。可是那个时候
0: 有对你放弃了？
1: 我有一段时间跟父亲处得不好。那就是甚至我常常有的时候也不回家，那甚至
0: 住哪里啊？
1: 回家就是在朋友家啊，随便乱混啊，那在什么地方能够睡就在什么地方睡啊。
0: 你真的自我放纵了耶。
1: 对对对，
0: 自我放弃了。
1: 对，我依稀记得有一次我喝得醉醺醺的，然后醒来的时候，我今天按今天的话来讲，我当时的心里，我相信是圣灵给我的提醒。
0: 嗯，
1: 他问了我一句：“你的一生就要这样过吗？”
0: 哦，你有潜意识有这样的声音？
1: 是是是是，我似乎有一点觉得不甘愿。
0: 嗯，
1: 但是随之而起的又是我能怎么办？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已经是快要当兵了，已经快当兵了。那我读的学校高三是校外实习，所以我有机会过了一年的社会生活。
0: 是。

在社会里面就是这样子的磨练啊，打拼啊，然后自以为是的这种好像在要努力奋力往上爬，但实际上并不是走上真真正正的一个真正好像。

0: 那个年代下的我们就渐渐就是会觉得这样子做没有错，因为我们要赢，所以要赢变成了心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哈，所以也开始就是甚至有的时候会逼着自己去用一些不当的方式方法或者手段来去做一些其实我们当时知不知道这不应该做，你知道完完全全知道，可是你不做你有别的办法吗？一张嘴又说不过人家，论知识论理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只剩个头比人家大拳头比人家硬，
1: 做那一件事好像感觉自己还有一点被利用价值，对不对？
0: 被需要的价值，
1: 被需要价值，
0: 被需要的价值。
1: Okay.
0: 对，
1: 如果没有加入那样子的一个团队，好像自己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0: 就是不晓得怎么办嘛。你就是一个人，那你怎么办呢？说实话，面对外面的这种，你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师长也会变成一个强权的一个代表。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觉得人很被压迫，那又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他们，话也不敢跟他们讲，为什么？他们也不屑跟我们讲话，一看就是自然而然那个标签就出来了，你就是坏孩子。所以
1: 你这个标签被贴了很久，
0: 贴了很久。到高中回来以后，到当兵回来以后，
1: 你后来当兵改变了你是不是？
0: 当兵当然啦，当兵就顺从在部队里面啦，那也就是待在部队里面乖乖的。那但是在部队里面，我们就是那种很怎么讲，很强悍的，然后一般的兵大概也不会想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冲突，因为他也觉得好像惹不起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从一进去部队，新兵被整被罚被打，到后来我们年纪久了，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新兵，就是整他们罚他们，甚至有时候把他们半夜从床上叫出来，叫到营区外面就把人家扁一顿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军中也没什么哇，没什么公不公平的，反正也
0: 是
1: 又另外一个这种，
0: 对对对对，
1: 社群，
0: 对对，就是另外的一个小社会。
1: 天
0: 哪，
1: 好可怕哟！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当兵，后来其实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当兵退伍的时候，我有一天好像也受到一个感召，就是我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山丘望着夕阳，我突然心里一阵凄凉一阵悲凉。我在想，我现在已经二十快三岁了，我当了三年的兵，二十快三岁了，我接下来出来要干嘛？我还是这样子混吗？我还是这样子好像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吗？就是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浮起来，所以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退伍回来之后我要改变。那改变只是改变只是去收起放荡不羁的心，
1: 就是你不再加入那个团体了。
0: 对对，回来之后跟那个团体脱离了。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他们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要找我，
1: 对，
0: 一直要找我，但是我严词拒绝，我就是不要。那然后我就是要去好好找一份工作，我好好的再回去学一门技术。既然什么都没有了，学问没有，然后技能没有，那回来了就开始。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今时今日回头想，我回到我最早的看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很爱家很持守家庭，虽然他很辛苦，但是我父亲的榜样还是一直留在我心里。
1: 是，
0: 所以我今天也有机会跟 这个很多的男士在互动的时候，我也在讲，其实成为孩子看见的榜样格外重要。
1: 嗯，
0: 好，所以但那个时候呢，就找到。

0: 一份工作，但是呢，还是按着自己的个性啊，还是按着自己的性情，只是觉得我渐渐成为好人了。哇，觉得这个信念给我自己。
1: 找什么工作啊？
0: 我学的是跟汽车修理有关的，也就是现在所谓的 O2 了。
1: OK，
0: yeah， 就是 O2。
1: 还真有焊接耶！
0: 真的摸到机械，是，
1: 还真有焊接嘞！
0: 是，
1: 哇，
0: 对，
1: 太有意思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哎，我还真做过焊接工作，真的，焊接做焊接，
1: 有意思。
0: 对，
1: 所以你在做 O2 的时候。汽车修理那个工作，你真的就是别人眼中看你就已经不一样吗？有不同的形象出现，还是说那个阴影还是存在你自己？或者是有那些以前那些老大哥还是会来骚扰你啊，干嘛的？
0: 这些东西渐渐的会转化，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它会留在我的心底，形成一个坚固营垒。啊，我自己心里那个营垒让我知道，我其实很清楚知道社会在干嘛。当然这是错误的认知哈，可是心里会觉得这就是社会，所以受打压是正常的，这有什么好讲的？那再加上打落了牙或血吞，受打压你要学会去应对它，而不是在那边哭。
1: 你很认命哎。
0: 这不是认命，而是你就这么一条路了，怎么办呢？
1: 哇！
0: 你就这条路了吗？
1: 你的苦到后来家人都不知道，
0: 讲也没有用，
1: 不能理解哈。
0: 不是不能理解，而是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个更苦的在我前面嘛。他见的死人比见的活人多。
1: 你爸爸？
0: 对，他就会跟我讲，这有什么？你就是去面对他，你就是去要去对付他、啊、所以得到一种所谓的正向的提醒，但是却没有得到情绪的疏解。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好像这就是救命的稻草。
1: OK，
0: 好像这就是人生立生的根本啊。那么这样子的岁月开始，所以呢渐渐的把这些苦压到心底的地下室去，把它藏在心里面，外面开始追求一些好像哇在外面别人面前的风光啦，所以私底下又会有一些错误的行为，比方说我很爱喝酒，我非常爱喝酒，然后后来有一个机缘，然后我去做销售的工作，我也是在卖五楼，我也是在卖车。那我们卖车的里面呢，就很强调喝酒，因为都要在酒桌上才能够把生意。而且我卖的是重车哦，是卡拖车，是卡拖车这一类的。所以那些人他们就是跟为了要跟他们能够
1: 对象啦，对象
0: 对对象的需要，所以就好像酒桌文化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喝，我甚至为了表现我很强。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大概喝，每个礼拜大概喝5到6天，从6点多喝到隔天早上的4点5点，然后就常常这样子喝，喝了
1: 你不就坏了吗？
0: 喝了一年，第二天早上照样打8点半的卡，好，照样打8点半的卡，然后我的一个主任因为这样，他一条命挂了，猛暴性肝炎挂了。那从这件事之后又给我一个很震撼，这样子做对吗？以为的强是正确的吗？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开始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去学会自处，到底什么是强，到底什么是棒，到底什么是好，甚至到底什么是成功。那时候开始去会慢慢去思考这些，然后呢到一直到这一段的时间，一直也就是爸爸也不谅解，爸爸觉得你为什么别人上班就这么样的正常，为什么你上班要搞到这么晚，每天要到天亮才回家，然后呢你就这样子，难道那你就不顾将来了吗？你就这样子喝，你要喝到什么时候？所以那一阵子心里头有没有苦？还是有苦，很多的苦，觉得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见我的好，为什么你们都要一直批判我，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汉杰。汉杰呢，刚刚有提到，当他退伍以后，他想，我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不要再去过以前那样子的岁月。当他开始为生命在做考量的时候，他转换了跑道，他去面对他的第一个行业，就是做这个汽车的这个修理工作，后来转到汽车销售。可是他做的汽车销售的行业又很奇特，因为那些对象就是需要陪喝酒的。那因为这样，为了要做业绩嘛，他只好又跟这一群人开始喝酒。可是当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被家人看见，他自己也看到同事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也产生很大身体健康的问题，他又开始在思索，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这样过一生吗？当然爸爸也碎碎念哦，所以他开始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好，这接下来的为什么，我们要请汉杰来帮我们解谜了。你怎么去思考你人生的这个为什么的方向，怎么去转折你的生命？
1: 好，所以小小的一个总结呢，所谓的血气方刚，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用在好像自己的这种性格上面的一种表现。那到了退伍回来之后，血气方刚渐渐的转到工作上，觉得靠自己努力，靠自己打拼，靠自己咬着牙撑啊，再怎么样苦都要能够好像做出一番成绩。那刚刚来的路上呢，还想到这个很以前年轻，不就是大概十多二十年前听到一条歌，这个豪气面对万重浪，那好像万重浪。

0: 浪可以用豪气面对，当时真的是这个想法，真的是这个概念。那然后就渐渐的开始，然后哇，一个机缘认识到我太太，那我们开始共同成家，我们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打拼的一个信念。
1: 这个在你那个豪气面对望重让的性格，还会被太太看中，这也不简单啊。到底你觉得当时太太看上你哪一点？对你个人而言，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啊，对不对？心中还有很多的这个纳闷，为什么老婆会看上你呢？你当时做了什么事啊？
0: 就是可能靠的是爱情是盲目的嘛。
1: 你这个外貌协会了，是不是？
0: 对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别人的介绍了，
1: okay.
0: 也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同公司里面的一个的同事，然后介绍的。那介绍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开始有认识，开始交往。那
1: 可是你有勇气耶，为什么？你认识太太以后，你不是自己很多本事都还没发挥，理想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敢说好我要跟你结婚呢？
0: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其实就会拆成两个面向
1: 哦，
0: 心里头的不自信在不在？在。心里头的对自己的一种好像不肯定仍然存在，但是把它压在里面。可是另外一面，经过我这么长久的努力，努力的转型过来，好好工作，然后也走上了正途，有收入了，自己也
1: 形象很好，
0: 对。然后呢，很容易把那个隐藏的东西给抹杀掉。比方说我好喝酒啦，比方说，我觉得这是自然嘛，男人哪个人不是这样呢？对不对？所以，但是我是个好人。所以我当然值得跟你认识啊，我当然值得跟你交往啊，而且甚至你可以考虑考虑我啊，好，就是会以
1: 突然在女人面前变得很有自信
0: 啊，对，大概吧，好，可是带着这样的个性对婚姻绝对不是好事。我们婚后大概有15到20年的时间，一直吵。
1: 你觉得最大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就是那个心里头的我自己的不好全部都跳出来了。一旦被太太的一个眼光，对，即便只有一个眼光都会让我觉得你是不是要挑我毛病，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觉得
1: 我很敏感，
0: 对，这个很敏感。
1: 那可是你真的认为太太是这样看吗？
0: 当时不那么理智。
1: Okay.
0: 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理智，就是你这样对我，我本身就是一个冲动型个性的孩子，所以你这样子对我，我当然就冲回去啊。
1: 比如说太太当时的对话让你觉得你突然有这种感觉，是哪些对话让你引发你内心里面那一个冲动又出现？
0: 好，很简单讲，太太跟我讲，她觉得我好像比方说我们在言语当中有一些他听了不顺耳的话，那他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这样讲，我一下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讲，奇怪了，我这样讲有什么不对，
1: 就会这样一句话，
0: 对，就这样一句话就有可能。然后呢，然后我太太的个性是不会吵架的人，她就是闷着不讲，他闷着不讲，我就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去拉着他，你把话讲清楚，你在里面干什么？你不讲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会，我就会
1: 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0: 对，那他我越这样子，他越就后面他跟我讲，他当时非常害怕。
1: 哦，
0: 他非常害怕，
1: 你的那个行为让他感到害怕。
0: 对，所以后面我自己自我觉察里面才发现，原来我的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多那种用想要用行为来解决问题，动手就能够让对方。
1: 你该不会对太太动手吧？
0: 我说实话有对太太动手过，对，但是这个就是后面，其实就是当然很少啦，只有一次，
1: 一次就很可怕耶。
0: 对，所以后来很后悔，也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彼此认罪，我也跟他道歉。

0: 歉，深深的道歉过，但是在当时血气的那个情况之下，真的有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就觉得你不理我，我就叫你理我，好，就好像要动手，然后甚至用暴怒的言语、暴怒的口气。那我也在家里面摔过东西，其实那个目的
1: 很可怕耶。
0: 是啊，
1: 那个对女生来讲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0: 是是，今时今日，可是当时不觉得。当时的我想我也听过很多男士讲，这不怪我啊，是他惹的，是他把我惹成这样。
1: 如果有人又对你煽风加油这样子的话，那你会更觉得自己没错。
0: 当然啦、啊，出去外面跟这些所谓的兄弟喝酒的时候，他们就讲说，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一些错误的言语真的会造成挑起心中，所以真的言语非常重要。
1: 就是人不要激呀、啊，不要去激怒对方、啊。
0: 没错，生死在舌头的拳下，这真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那个时候，比方说，人家就很多听到外面，就是很多人就跟我讲，莫是急踹啦。所以就是对啊，
1: 这么认为吗？
0: 没有，但是觉得得到疏解。
1: 哦，
0: 我认不认同是一件事，但是觉得好像得到疏解，对嘛？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可以好好讲，你为什么不讲？本来可以不要惹我生气，你为什么老要惹我生气？好，就这样子。所以我今天会摔东西，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今天会夺门而出，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今天会暴怒，也都是因为你怎么样？
1: 其实就是你里面那个内心里面
0: 那个地下室中的黑暗
1: 对，在作祟、嗯、
0: 对对，
1: 但你不知道，
0: 对对对，
1: 这样子应该婚姻会亮起红灯吧。
0: 所以那个时候有几次他丢了离婚协议书给我、
1: 哦
0: 啊、他丢离婚协议书给我，然后但是你知道我不签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眷村孩子离婚是蛮丢脸的一件事。
1: 你觉得丢脸，所以不签，完全没有去想要解决婚姻到底出了什么事。
0: 对对对，然后呢？那当然还有一个，两个孩子，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了，
1: 哦、
0: 两个孩子对我来讲，我也觉得他们。凭什么要受这样的一个折磨？
1: 大人的错
0: 要他们来承担、嗯、所以就然后呢开始就心里头就在想，我想圣灵在那个时候也给了我一个提醒，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方法还没有学会。
1: 哇，你心中又有这个念头出现。
0: 对对对，好，所以渐渐的有那样的机缘，然后到我们两个那时候过了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我们因为自己经营公司，所以呢常常要举办一些所谓的特会或者宴请。我们两个每次要宴请的时候呢，一定手挽着手，然后呢彼此，然后要很恩爱的样子，然后是模范夫妻，然后两个人呢又能够哇谈笑风生，彼此互相夹菜，彼此互相支持。你们
1: 这是最佳演员
0: 呢？哦，绝对的，我跟你讲。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倚天剑跟屠龙刀就是摆在家里面然后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皇冠啊，然后这个金缕衣啊，就开始彼此披上去，彼此把它戴上去。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这种，你知道宴会一结束，我们两个走到停车场，马上脸板起来，马上就开始都不讲话，马上开始会有攻击。你刚刚为什么那样讲我？你刚刚为什么在我在帮你夹菜的时候，让你把我手推开？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是不是这样子很让我难堪？他说我不喜欢你夹这个菜给我，我不想吃了，不可以吗？为什么你不吃？我夹的你可以收啊，你为什么不收？就是会有这种，你说其实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很无聊的话，很无聊的事。偏偏只要一个包容就好了，可是独独那个时候就是不懂，再加上大男人主义作祟，再加上自己又好像事业有成，好像 就是已经是爬上去当王了。

0: 那么你就应该要听我的。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几种心态撮合，但是实际上最深的推动是心中的那个黑暗。
1: 天哪，我听汉杰这样分享，我都在想你们当时在演给别人看的那个表情那个心境，天哪，那个剧本对不对，跟回到停车场那个剧本是两回事。
0: 对啊，
1: 你们这样子演这一出戏演了多久啊？
0: 我刚刚讲嘛，头头尾尾演了大概十五年。
1: 好厉害哦。
0: 是啊，
1: 你们应该可以颁金钟奖给你们啦。是不是？天哪，我想今天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我们就接近尾声，但是这精彩的精华版的演戏内容我们下一周再来听汉杰。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为了生存，为了给别人华丽的外表，好，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多幸福，我们有时候就要伪装自己。
0: 是，
1: 其实那个伪装也是另外一种创伤。哎，
0: 是，
1: 那个伤害更深。哎，
0: 是，
1: 我觉得如果继续演下去，两个人都会生病。好，
0: 已经生了很大病
1: 了，已经生了很大的病。对，
0: 对，
1: 但是就是好，怎么死了都不知道。
0: 对，
1: 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呢把这样一个精彩的内容延续到下一周。听众来揭晓到底他这出戏还要演多久演到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啊。好，我想很不容易，其实我们有时候生命当中不是也常常在演戏吗？
0: 对，
1: 对不对？演给别人看。因为俗句有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台戏啊，是不是？
0: 可是哈，我讲这台戏演出来的影响力是使我的两个孩子受了很大的伤害。
1: 那肯定，
0: 他们活在没有安全感的家里面。
1: 但我们有一个盼望。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当然没机会让你多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上帝。好，我想信杰的生命能够今天在这边款款和谈，就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位神。只是他怎么认识这个上帝，让神的这个真光带着他走平安的道路而有盼望，即使伤害了家人还是有复原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再来继续聆听这个汉杰来跟我们分享到底人生这一条路如何走，走得有盼望，有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所谈的部分是好好爱自己的系列。在好好爱自己当中，我们谈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我们在欣赏自己里面我们已经分享完了，那我们现在会接下来谈如何培养欣赏自己的孩子。今天我们也来到了第三集，我们要谈如何让孩子欣赏自己的独特。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大家，不晓得在您的身边有没有还在婴幼儿阶段的孩子？面对婴幼儿的孩子，有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总是流露出灿烂的笑容？如果你问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你喜欢自己吗？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喜欢。好像在婴幼儿孩子的阶段里面，他们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好。我记得我在幼儿园带生命教育课程的时候，只要我问孩子你们觉得爸爸妈妈爱不爱你们，他们一定很快的回答爱。如果问他们你会帮爸爸妈妈做什么事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抢着举手回答，告诉老师他会做什么会做什么。不论他说的是真是假，可能有些部分蛮夸大的，但都表示他们心中的自己是非常好的。但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慢慢的孩子们心中会慢慢的浮现出一些

比较负面的想法，譬如他们会常常想，为什么某某同学他的数学总是那么好，为什么有人可以经常得奖，为什么在我们的家里面哥哥总是可以拿到好成绩，为什么我都没有别人这么厉害，为什么我好像什么都不行。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自我接纳与自我欣赏反而是递减的。在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这个小故事是有一个小女孩，她回家的时候很沮丧地跟妈妈说，妈妈，我好讨厌自己。妈妈吓了一跳，问她说，为什么呢？孩子说，因为我们班的小安什么都好，他数学很好，画画也很好，跑步也比我快，老师都很喜欢他。妈妈可能会安慰，你也很棒啊，可是孩子摇摇头，可是我就是没有他那么好。这可能这时候妈妈又会说，你不要跟别人比嘛，但孩子心里可能还是想，可是我就是比不上他呀。这个时候如果今天您的孩子回家这样的跟您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您会怎么回答他呢？我们很容易告诉孩子，你不要跟人比较，但问题是，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够做到不比较吗？因为的确这个社会大环境甚至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难免，我们好像也常常出现了一些比较。譬如说我们也总是会说，哎，为什么这个某某同学他成绩总是保持这么优秀，为什么有人他可以随便一读就考得这么高分，为什么有人这么多才多艺。有时候我们这些话其实是不经意的说出来，但孩子听在心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学校的环境中好像也都在比较，比成绩，比排名，好像有很多的竞赛，看谁跑得快看谁画画画得好。这些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他也不得不去拿自己跟人比较？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文化里面，我们如何让孩子能够欣赏自己呢？又如何让他不论如何跟人比较，他仍然可以欣赏自己独特的特色呢？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就是为什么孩子这么容易比较。在我们的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当中，好像我们的确，我们做父母的也会不知不觉的说了一些影响他们产生比较心理的话。比如说我们会说，哎，你看妹妹都自己把玩具收好了，你怎么这做哥哥的反而乱七八糟的呢？那或者我们会对妹妹说，你看哥哥考得这么好，为什么你就不可以呢？或者我们也会说，哎呀，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怎么怎么样，你也要努力一点。也许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想要去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孩子也更加上进，或者是行为可以改变。但是其实听在孩子耳中，好像其实我们在告诉他，你看你就是不如人，你看别人就都比你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参观一个玩具展，在那个玩具

剧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去那边啊，让孩子也在那个当中去体验、去玩耍。当我走到一个啊，这个积木的玩具的角落，我就看到有一个妈妈陪着两兄弟在那里啊，这个堆积木。结果啊，这个妈妈呢一直在催弟弟：“快点啊！你看你动作就是这么慢。”你看哥哥一下子两三下就盖了这么漂亮的城堡，你弄了半天你什么都没有做出来。过一会儿妈妈又说：“你快点弄啊，你怎么还是这样子慢慢吞吞的呢？”我看到这个弟弟，其实他的表情已经显露出非常多的沮丧，非常的好像不情愿，甚至他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动力去堆那个积木。可是妈妈并没有觉察，仍然不断的用一些比较性的话语来激励他的这个这个弟弟。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个弟弟，我们有何感受呢？会不会我们也真的觉得，对，我真的就是不好，我真的就是不如哥哥，看哥哥好快，哥哥堆得好漂亮，我不行，我什么都不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是不是也蛮容易不经意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孩子对话呢？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语言跟孩子对话的话，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形塑了一个信念，是我要像别人一样才够好，我其实比不上别人，我其实没有什么优点，我其实一无是处。这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教养中不经意的情况下所带给孩子的负面影响。当然并非好像这个，如果说我们当中的听众朋友有做父母的，可能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如果说如果您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沮丧或难过。其实也不然，因为大多数的父母都可能会如此，并非我要在这边给做父母的压力，而是我自己也是当三个孩子的妈，这样的话我也说过而且说了不止一次两次。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来探讨如何借着我们这样的彼此分享学习，来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可能我们就需要来提醒自己，我们所说的话有没有不经意的让孩子否定了自己。在我们的这个教养当中，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我们自己的价值，有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的心中会有一个好孩子的蓝图，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那样的蓝图框架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当他们不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就会指出他没有做到的部分，他不够我们标准的部分，或是不符合我们期待的部分。而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或者我们这样的去提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反而我们孩子也会因此而否定自己。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孩子，其实他是很善良的，他也非常的

纯，而且非常的诚实。有时候面对别人的欺负，有时候他也会选择退让或者是不去计较。而这样的事情回到家中跟父母分享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你为什么那么老实呢？你为什么不会变通呢？你为什么不会去跟别人争你该有的权利呢？你可能就是太软弱了才会被欺负。所以当孩子常常得到父母这样回应的时候，他开始质疑他是不是真的很糟糕，他开始否定自我，他不喜欢自己这么老实这么单纯，这么的良善。但是他本质就是如此，他也没有办法活出像父母期待那样的，就是会想用一些一些比较灵巧的方式去增进或者是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呢，他常常内在有很大的冲突。那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期待我们的孩子可能要灵巧一点，要懂得变通一点，将来可能在社会上才可以不被欺负，才可以去有竞争力。但是其实孩子的本质是是谦逊的，是善良的，是温柔的。我们却给他一个标签是他太软弱。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他就会自我否定，他也没办法欣赏自己，甚至他还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这样子不好的。所以我们除了有时候言语有一些比较性的言语出来，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跟别人比自叹弗如，另外就是当我们的孩子表现不如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也容易的去把孩子否定了。即便孩子他原有的特质是很美好的，但是因为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否定他。这样子的对待方式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不够好，我不如人，我不讨人喜欢，我没有优点。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欣赏自己。所以当我们要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欣赏欣赏自己独特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先想想我们自己在教养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被教养的成长过程，有没有可能因着他人给我们这样的回应，让我们常常觉得不能欣赏自己，也常常否定自己，或者是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原来是那么有那么多特色的自己。好，我们这一段先停在这里，停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在这系列当中，我们是在生命教育的主轴里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我们如今是在谈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在欣赏自己的部分当中，我们也谈了一些如何培养欣赏自己的孩子。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让孩子欣赏自己的独特。我们在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好像在我们成长的历程的阶段里，当我们是婴幼儿的时候，我们都好喜欢自己，我们也都很快乐，我们也很勇于做自己，很大方自然的展现自己。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像我们心中总是会有一些声音是好像别人比我好，好像我哪里哪里不如人。那这样的声音从哪里来呢？我们刚才说可能是一个大环境里面的比较文化，也可能是在家庭中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会有一些回应，或给孩子的回馈里面带着一些比较性的话语，或者可能当孩子的表现不如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数落孩子做不到的，或者不符合我们期待的地方，这些也都会让孩子去否定自己，而反而忽略掉自己一些美好的特色。那在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一段里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让孩子欣赏自己的独特。那什么是独特呢？很多人会以为说，哦，那是不是就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比他人好，好像自己是这个比别人都厉害的。其实我们要谈的不是这样的方向。我们要谈的独特是想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在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他所拥有的所有属于他的与生俱来的这些特点，包含了他的气质，包含了能力，能力比较是天赋的能力，还包含了他的喜好，他的兴趣。那这些可能都属于他的独特之处。

处，甚至也包含了他的外表，哦，他的生理的状况。那这一些所有的属于他的每一部分，都形塑了独一无二的这个个体。那这样的一个个体，他所有被创造属于他的部分，都是独特的部分。这个独特，我们不需要去评价，没有好与不好。其实上天给每一个人的那份独特，都是最适合他的，因为所有的特色加总起来，就会形塑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个体。那这样的有特色的个体，就会活出属于他的那一份精彩。那这是我对独特特别的这个理解跟解释，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认同吗？那在这样的一份独特里，我们如何让孩子来欣赏呢？那首先，可能我们要来想一下，您认不认同每个生命都独特呢？认不认同每个孩子也是独特的呢？试想我们身边所有的大自然当中的生物好了，我不知道您平常有没有留意身边的一些动物或植物，每一个动植物都那么有特色。就像我自己很喜欢猫，那我们家也有一只可爱的猫。那我发现这个在陪伴它的过程，或它在陪伴我们的过程，我就发现了它是那么的有特色譬如它常常会让我很惊吓的发现，它怎么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原来它走路可以那么的轻巧，到完全不让你听到任何的声音，可以悄悄的来到你的旁边。或者我很惊讶的发现，它竟然可以从我家的这个阳台跳到隔壁的这个家的阳台。它的轻功，如果用我们中国的武功来讲，那可能真的是天赋异禀的哈，是不用像我们中国学武功要学很久，它是不必的，它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能力，它可以这么轻易的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它可以这么灵巧的一个小洞就可以钻过去，它可以甚至有一次我们家的猫咪在我旁边走着走着，突然跳起来，精准的抓住了一只飞蛾，立刻立秒的往嘴里送，那样的几个连环性的动作，可以在几秒之内发生。它的动作如此的灵巧，那这不是它的独特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仔细的去发现，其实每一个动物是不是都非常的独特呢？你想试想一下，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每一种鸟它如何为自己筑巢。我不晓得大家看过这样的影片吗？或者您亲眼看过小鸟筑巢的过程呢？如果您有看过，您真的会非常的惊叹。哇，每一种鸟类，它们筑巢的方式不一样，用的材料不同，筑出来的形状也不同，可是它们的巧工是如此的细腻，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形状，然后用各种材质，让我真的是叹为观止。那这不是属于它的那份特色是什么呢？那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每一种动物它们从来不会去否定自己的特色，或者是忽略自己独有的能力，它们都会淋漓尽致的活出它们的特色，它们的这个天赋的能力。就像我们看孔雀好了，

当他开屏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自豪，他可以展现那么美的一个他的全身的色彩。哇，当你看到是不是也叹为观止呢？所以这些都是

真的就发现每个生命都非常的奇妙，你绝对不能比较，你也绝对不能去评论啊，因为每一个特色都有属于他的那一份是最适合他的部分。那更何况啊，我们的孩子呢，不晓得有没有发现每个孩子也是那么的不同。有些孩子他天生就是笑容满面的，有些孩子天生就可以说个不停，有个孩子他天生他就是随便一动笔就画出那么美好的图画，有些孩子他可以听到你无法听到的一些虫鸣鸟叫，他可以看到你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一些小昆虫或者是小动物，有一些孩子随便一唱歌就可以这么的美妙，有一些孩子他总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递上一些让你满足的一些服务或者是贴心的物品，这些是不是展现了每个孩子独有的特色呢？你就再看每个孩子的外表，好像我们很容易去评价他们的五官，可能我们想用社会的标准去断定这个孩子长得漂亮或是不漂亮他的长得好或不好，但你有没有发现他所有的组合都是最适合他的呢？当你不分开看，你会看见每一个孩子他被设计的都是非常独一无二，而且是跟他的气质特质相配合的。那这些都是属于每个孩子的生命特质。那我们如果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孩子，并且我们也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孩子的独特，可能我们的孩子他也可以渐渐的去认识自己的独特，也能够越来越喜欢自己那些所有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特质。那这是一个陪伴的历程，这不是用教的，而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结果。一个孩子生长在一个接纳他欣赏他的环境中，他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接纳自己欣赏自己。那一个孩子如果常常处在一个教养过程中可以得到一些很多正向的回馈，或者是让这个大人们告诉他他有哪一些地方是很有特色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慢慢的去认识自己的特色，也可以更多的去展现自己的特色呢？所以其实我们要培养出让孩子欣赏自己独特的特质或能力，我们可能需要先成为一个去认识孩子的独特跟欣赏孩子的独特的大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孩子更多的看见自己的独特，也进而欣赏自己的独特，最后更能勇敢的展现自己的独特。那这是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想要带给大家的。好，我们在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的关键新生命节目是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当中的欣赏自己。我们里面有六次的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系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第三集，谈到了让孩子欣赏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好多的这个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从很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很好，渐渐的开始否定自己，开始觉得自己不如人。那我们在第二段也提到了好像我们很容易去羡慕别人而忽略自己的独特。那什么是独特呢？独特不是一定要证明我比别人好，而是独特是指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属于他身上所有的那一份特别的地方都叫做属于他的独特。所有的独特加重起来就形塑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那在我们的谈到的独特里面，包含了可能与生俱来的气质、天赋的能力，还有外表跟他的兴趣，这些都可能是独特的一部分。好，那我们的这一段我们要接着来谈，那我们如何来培养出让孩子欣赏自己的独特那样的能力呢？首先我想要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很多的父母一听到这样的一个主题会担心，难道我要接纳包容我所有孩子所

现出来的，不论好与不好的一种样子嘛。在这边我特别的要提出一点，就是我们很容易把接纳孩子跟接纳孩子这个人跟接纳孩子所有的行为习惯混为一谈。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更多接纳跟欣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接纳欣赏孩子这个独特的与生俱来的这个个体这个人。但是呢，孩子后天所的一些行为表现或者是一些习惯，那这一些可能就是可以调整的。所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部分，的确那是他天生的，可能我们真的就是要去帮助孩子接纳跟欣赏自己与生俱来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他在行为表现或者是习惯上有一些是不符合规范，或者是不符合一些道德伦理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需要去调整，并且定出规范。所以首先可能我要做一点这样的澄清。接着我要来谈的是，那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孩子接纳跟欣赏他的特质呢？那这些所谓与生俱来的特质又包含哪一些呢？我刚才有提到了，包含了孩子的外表，包含了他的气质，他的能力跟兴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觉得自己长得非常的好，自己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也觉得自己很满意的。还是有许多的人当照镜子的时候老是嫌自己这不好那不好，甚至还会责怪自己的妈妈把自己哪个地方没长好没生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自己不喜欢自己的那些部分，通常也多半是从小可能是父母在那边念叨的部分。那这些可能就会让我们自己也不去接纳跟欣赏那个部分，因为好像我们听到的回馈都是那些地方长得不够好。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总是用欣赏的眼光去让孩子知道他所有的五官加总起来就是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所有的这个他所展现的外表就是一个最美的创造。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孩子他就会非常的欣赏去接纳自己。甚至我们有没有让孩子去欣赏自己的性别呢？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性别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哎呀，譬如他是女儿，我们会说如果你是一个男孩多好。如果他是一个男孩，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妈妈就好想要一个女儿。如果这样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也会开始去否定自己的性别，他会不去喜欢自己的性别。所以其实我们父母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决定孩子是否接纳跟欣赏自己，包含了自己的外表以及他的性别。那另外譬如说就气质来说好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是属于这个动作很利落的很迅速的，或者他很可能是慢条斯理的。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安静的，有人是好动的。那这些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接纳跟欣赏呢？但是我知道现在有好多的父母，当孩子属于比较活泼好的

内省，父母就开始担心，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过动呢？是不是需要去吃一些这个利他能呢？或者我的孩子太安静了，不太爱说话，就担心我的孩子是不是自闭了呢？是不是需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呢？那这些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忽略掉了，每一个孩子真的不太一样的，那些都可能是他先天的气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先接纳他们那样的气质，去慢慢的更多观察跟去陪伴去发展，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活出他的特色。譬如如果一个很好动的孩子，我们就找一些这个需要消耗能量的一些活动或给他一些更多的活干一下，让他可以消耗他的精力，那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更有自信快乐，他也满足了他那个好动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很安静的，我们如果也可以去做，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阅读听音乐或者他喜欢思考，那我们也可以让他去给他一些可以让他思考的一些玩具，或者是一些创意的游戏等等，那说不定也都可以帮助他发展他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质。那如果这个是一个比较慢条斯理的孩子，你如果接纳他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他是在很多时候他会先观察，他做事情的时候会比较细腻，可能他也会把事情做得比较完整完美。那有一些比较这个快速利落的，很可能他可以把事情很快的做好，但也许有些时候他也会忽略掉一些细节。好，那这些特质都各有他的利弊，所以如何去按着孩子的特质去欣赏他，然后去发展他，可能才是我们去帮助孩子接纳欣赏自己展现自己特色的一个过程。另外还有就是孩子的能力，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就会在这个运动场上就是一个佼佼者，随便一跑就比别人快，那我们可要好好的发展他的长才了，因为有可能好好的培养，说不定将来就是奥运选手。那有些孩子他随便一画就是非常的栩栩生动，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给他更多绘画的机会，让他可以让他的天赋能力更多的被展现出来，甚至有一些随便一唱就余音嘹亮的，随便一弹就会让人这个停下脚步来听他的这个所弹的乐曲，那样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告诉自己，哇，可能我的孩子有音乐的天分。那这些也都是需要我们去接纳欣赏孩子有的这一份能力，才能够提供他们发展的机会。若是我们的教养过程的焦点比较多在成绩，在学习，在考试的分数，在升学，可能我们就会完全忽略掉孩子这些在学业以外的其他能力，那可能我们真的就会错过了很多孩子展现他们的天赋才能的机会。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他的属于他的那一份礼物，就是上天给他的那一份天赋能力，而那份天赋能力真的不是只有在学业上才展现得出来，而是在所谓现在谈的八大智能当中

的某一项，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在哪一项能力上是特别的优势，特别的能够展现他的这个长才，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有机会活出他的最有特色的那一个天赋能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兴趣，那您的孩子您观察过他有什么兴趣吗？还是我们不希望孩子有太多兴趣，只要好好读书就好了呢？其实兴趣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他做的事情是有兴趣的，他才能够投入，才能有热情，也才能把它做好。所以如果我们让孩子去进一步学习的这个方向上是符合他兴趣的，那我相信他会在其中长期的投入，而不会半途而废，因为那是属于他的兴趣。那可能很多父母会说，哎，我的孩子有时候的兴趣会这个三分钟热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要多去观察，可以孩子在小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去让他碰触更多不同的一些这些学习，以至于孩子也可以慢慢知道自己真正有兴趣的是哪方面。因为孩子可能有时候也会看到别人做那些事情好像很好玩，自己也想去试试，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就给孩子一个标签，就是他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真正符合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们要多给孩子机会尝试，这样子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我在孩子小时候我还真的是用这样的一个策略，我让他们什么都学，什么都去接触，因为那是一个探视的阶段，所以呢他们就在各样的学习当中去摸索，然后去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我的两个孩子在这个学习音乐之后呢，自己各找到了一份他们有兴趣的乐器，所以他们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在这个使用他们，成为生活中陪伴自己也去祝福别人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在那样的乐器里面去参加乐团，去做一些服务，那这些都是他们一生最大的资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但可以享受，也可以为自己增添了很多自信，那更是让自己有一份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一个这个陪伴自己的一些休闲活动。那这个就是一个让孩子能够在他的兴趣当中去发展并展现他特色的地方。所以但重点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在陪伴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可以很细腻的去观察孩子可能他身上有的特色是什么，他们这些特质是我们能够欣赏的吗？能够接纳的吗？如果我们可以接纳跟欣赏，我们就能够给予他们一个空间，就是勇敢的展现自己。因为当我们欣赏接纳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就可以接纳欣赏自己。这是一个我说过了，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所以在我们谈如何让孩子欣赏自己独特的这个部分里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父母如何用这

正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孩子。当然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外表气质能力兴趣，还有更多是属于孩子很细腻的部分，尤其像我说到的孩子很多的属于他内在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孩子的良善、孩子的体贴、孩子他的这个温柔，或者是孩子本身他很具观察力，或者是他很能够去这个发挥他的创意，那这些可能也都是属于他特别的部分。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细微去观察到孩子这样的一些特色呢？如果发现了，我们又有没有机会去回馈他们，让他们看见呢？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下面要谈的，就是我们如何回应孩子，让孩子可以看见自己的独特。譬如当一个孩子跟你说，妈妈为什么这个小美她总是这么会说话，然后让好多人都喜欢她，那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来欣赏小美的特色？嗯，好像他真的蛮会说话的。不过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你觉得你自己有哪一些也是很有特色的地方，那让你自己很欣赏的呢？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让他不是嫉妒羡慕别人的好，而是欣赏别人的好，同时他也可以回过来看看自己有哪一些可以被自己欣赏的地方。所以孩子是很容易跟人比较的，但我们也不要去跟着孩子一起比较。所以当我们跟着孩子一起比较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真的就会越来越强化他的那种比较心态，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如人。反而我们要借着他在比较的过程，让他培养一种他可以去欣赏别人，但他也可以看见自己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引导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技巧，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认识自己的独特以及欣赏自己。譬如我们常常给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常常是数落他没做好的，或是要求他该怎么样更进步，还是我们常常责备他说了很多遍他还没改变，还是我们会常常看见他做得到的、做得好的部分而给他回馈呢？而我们给他的回馈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常可以标示出他的具体的很不错的表现，加上他的特质。譬如他拿了一张画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哇，妈妈觉得你这个画很有创意，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孩子。或者是，哇，我觉得你这张画色彩用的配搭的非常好，你真的是对艺术是很敏感的孩子。所以我们这样的回应让孩子可以更知道去欣赏自己的特质，或者是他的哪一个表现是不错的。例如他可能很容易分享，我们可以说，哇，我看见你很乐意将你拥有的东西分享给同学，或者是弟妹们，你是一个很慷慨的孩子，或者是你是一个你总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拿出这些你的东西去给予别人，你是一个很体贴的孩子。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呢，都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认识自己的独特，也能够去欣赏自己。所以这样的回应方式也可以增加我们孩子认识跟欣赏自己的机会。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真的就是要去让我们的孩子在他的特色中去发展自己，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期待去发展孩子，

而是照着孩子原有的样子跟独特的兴趣能力去让他发展。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一定可以成长成最有特色的自己，他也可以因此而对自己更有信心，更欣赏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是要带给大家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学长呢，我都要叫他大哥，我们大哥叫做阿尼基，但是我讲的大哥不是那个所谓真的那个阿尼基，是我很尊敬他。我人生中要创业的时候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位大哥，因为当时我跟他在圆桌做志工服务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位学长给我一个机会，我当时想要做一个 DN， 那因为 我承诺我想要将我的教育文化推广到华人世界去，可是我当时只是这样想，可是 我连一个 DN 都不知道怎么做到品质好，我就找到这位大哥了。那这位大哥呢，他跟他们家的学长呢就要协助我，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家那么有名，他跟我说我们家是帮壳牌做东西的。我说什么叫壳牌我才不知道，你看我说那时候多么的浅薄。可是当时呢，他们夫妻俩呢就用心把我这样的DN呢整个设计出来完稿，我才知道那个品质 我终于看到了。我到现在我去上海我们做连锁加盟店都是用他们家的DN起家的，所以我今天要感谢我的恩人，也是我的敬爱的学长周文海。文海大哥你好。文海大哥你好。
1: 茂全好，大家好。
0: 是，文海大哥很不得了，因为我不用讲他的丰功伟业了，他光有三项件事就让我看了。第一件事，他们家之前在包壳牌做这些相关的这些 DN 之后，还有一件事，他是摄影的专家，摄影专家。然后他也在他是我们圆桌的圆桌大学长，圆桌教育中心的大学长。我在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就是已经是我们觉得他是已经很高的高段的学长了，在看到他了。然后呢，学长呢之前就在摄影部分视觉小组，然后圆桌第一个视觉小组的设计的志工就是他，是我们的大柱子。然后我们来谈这件事情，从摄影这件事谈起。袁大哥，你就是从摄影这件事情学时代就开始抱着摄影机在跑了，对不对？
1: 对，
0: 照相机。
1: 对，我的印象是我大概在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借给我他的照相机。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以为哈，我从小到大一直以为旅行就是拍照啊，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摄影家，所以他每次只要带着我们出去呢，就是带着照相机到处去拍照。我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以前，我一直都认为旅行跟拍照是同一件事。

0: 好像出了门没有带照相机，好像就白去了。
1: 所以你的天赋就是摄影这一张，是我们讲说这件事情就是你天生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可是你在学生时代曾经发生一件事，从零到零，我们说从零就是那个零圈圈那个零，可是你看到那个生命那个零，为什么有从零到零？这个从生命怎么看到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情呢？
0: 哦，这背后有一个故事。
1: 是，
0: 这个故事其实讲来还蛮不好意思的，就是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因为喜欢拍照嘛，就参加了一些摄影比赛。
1: 是，
0: 那个时候说实在就是摄影这个环境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很侥幸的就得了一个金牌奖。
1: 哇，
0: 那我其实很意外也很侥幸。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得高中一年级就得一个金牌，
1: 高中一年级就得金牌了，
0: 对，
1: 哇，厉害耶，
0: 大家觉得很厉害嘛。
1: 当然了，
0: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不好的，因为它就让我变得很骄傲。
1: 嗯，
0: 我也是长大以后我才看懂这件事情，就
1: 是
0: 它其实让我变得很骄傲。我从此开始发就感觉好像我在摄影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什么人可以教我。
1: 是。
0: 那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读了大众传播系，那当然也是因为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摄影嘛。
1: 是。
0: 那个时候的摄影老师是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个商业摄影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专家，非常严谨，但是我就觉得他讲的东西我早就都会了。
1: 哦。
0: 那我不只是会，我还要交学期末要交作业的时候，我就帮很多同学交作业。
1: 哇，你还帮别人交作业啊？
0: 那每一个人，我们那时候要交个10张作品，然后我大概就在暗房里面弄了100张作品，就帮这个交，帮那个交，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1: 地下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军火库那。
0: 是的，是的。那当然这个背后就是骄傲。
1: 嗯。
0: 那我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学商业摄影啊。那个老师也教我们用那种4×5的那种很专业的相机，然后每次一个礼拜要拍什么商品，一个礼拜要拍食物，又一个礼拜要拍模特儿，什么拍珠宝，每个礼拜题目都不一样。
1: 对，
0: 就其中有一个礼拜呢，他教我们拍那个多重曝光，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 Photoshop， 就是多重曝光，就是搞得很复杂。
1: 对对对，
0: 那坦白讲我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很人造假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很不开心。然后那
1: 他不是一次 OK， 他经过多重曝光才要呈现出来。
0: 对，但是不只
1: 是技巧技术，
0: 不只是技术上的复杂，而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造假。
1: 嗯
0: 啊，那学习末的时候我们要交，每个人要交20张作品，我就交了19张。
1: 嗯，
0: 我就很骄傲的认为我交了19张作品，你好歹要给我个80几分嘛。
1: 对对对
0: 对，那我又
1: 老师规定几张？
0: 20张，
1: 你就交19张。
0: 对，
1: 给他少一张。
0: 我
1: 先问一下，为什么你给他少一张？你故意的吗？
0: 我故意的，因为我就是不喜欢。
1: 哦，
0: 我就是不喜欢那
1: 张。
0: 骄傲。对
1: 对
0: 对
1: 对，你刚刚
0: 说就是骄傲。
1: 嗯，
0: 那我觉得我20张交19张，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蛮高的分数嘛。
1: 是是，
0: 我也只少交一张而已。结果没有想到学期末的时候呢，我拿到的成绩单，我的摄影居然他给我0分。
1: 啊，
0: 对，
1: 你是金牌选手呢。
0: 对，然后我这件事情我当然很过意不去啊。
1: 是，
0: 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1: 卷起手卷起来，我一定要找你去算账。
0: 我后来还成了一个专业摄影师。
1: 是，
0: 而且我如果今天回到学校去申请大学的成绩单，
1: 嗯，
0: 我的商业摄影还是0分。
1: 天哪。
0: 对，那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当然
1: 是很大啦。
0: 对，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就是冲着我故意要修理我的嘛。
1: 嗯，
0: 结果过了几年哈，有一天系上忽然打电话给我。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毕业已经将近10年了嘛。
1: 嗯，
0: 他说老师要退休了，我们要给他办一个欢送会，老师指定你要回来。
1: 辅大的这位
0: 对
1: 摄影的老师，
0: 对，
1: 要指定你回去。
0: 对，
1: 哇！
0: 我现在心里在想说，
1: 老师还记得
0: 你
1: 耶，
0: 他果然是冲着我来的。结果，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给我0分，因为我当了摄影师以后，我才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专业。
1: 嗯
0: 哼，我记得我那天回去的时候，在那个欢送会上，我跟学弟妹的分享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学校里面你只要会一次，
1: 嗯，
0: 考试那天你答对了你就是100分。
1: 是，
0: 可是在社会上不是一次，
1: 对对，
0: 是每一次。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有一

0: 次告诉客户说这个东西我不做，
1: 嗯，
0: 或者我不会，客户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你就是零分。
1: 哦，
0: 所以
1: 真的，
0: 这个老师他没有教我技术，他反而教给我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1: 哦，老师把态度生命交给了你。
0: 对，那在2017年那一年的时候，我在松烟办了我自己的生平第一场这个摄影展，
1: 天堂的
0: 入口。对，
1: 我有去，
0: 是我记得。那一次就是我取名叫天堂的入口，还有个小插曲。
1: 对，
0: 你知道我有个小学同学后来成为牧师，对，他在美国。
1: 天哪！
0: 就我在脸书上，
1: 真的是天堂的入口。
0: 对，我在脸书上，
1: 你知道这个入口，你知道？
0: 嗯，
1: 我待会给你讲个小故事。你刚刚说你一个同学变成了牧师，
0: 对，
1: 他也进了天堂入口，
0: 对，
1: 我也进了另外一个入口。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后来也知道了，我就很开心这件事情。
1: 嗯，
0: 他还为了天堂的入口跟我讨论你的天堂是什么，我都不太敢回答他，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1: 是一个，我都觉得好美啊，当时看到照片都好美好美。
0: 是，
1: 然后我常常放在我的书架上面，三不五时就拿出来说这是学长拍的照片，因为学长那时候在圆桌是我们的大柱子，
0: 是
1: 视觉小大柱，然后每次拍出来的作品都是很让我们很感动的。
0: 哎，我太感谢了，我太感谢了。那当然那次的摄影展对我来讲意义很大嘛，
1: 是是是，
0: 我就邀请了我的摄影老师，在开幕那天就来了。
1: 哦，
0: 他年纪已经很大，他也完全记不得，他说我都不记得我曾经给过任何人零分，结果现场就哄堂大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摄影是零分的。但是那天
1: 零分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欸，在那个年代来讲
0: 是很大的一件事。
1: 是啊，
0: 对，那
1: 把你死当，欸，
0: 对对对，我而且那年是大四，我已经毕业了，
1: 啊，
0: 我也不可能再回去重修了。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讲真的影响很大。
1: 嗯，
0: 就那天呢，我的老师就慢慢的很仔细的看了我的每一张作品，我觉得他那个认真让我很感动。你知道很多摄影展大家进去就是走一圈就
1: 我们只是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不是专业，说哇好美哦，怎么拍成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怎么那么美，怎么拍的，
0: 顶多就是这样。
1: 对，
0: 还有更多的人说哦，这是花莲啊，哦，这是垦丁，这是哪，就走了。他只看他认不认得而已。
1: 是，
0: 但是那个老师全部看完以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到门口。
1: 嗯，
0: 他把我叫过去，我就赶快就走过去嘛。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入口就是出口。”
1: 哦，
0: 我就跟他一鞠躬，我说：“谢谢老师。”那这句话其实给我影响很大。那过了几年，他就过世了。
1: 嗯，
0: 他过世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
1: 啊，
0: 那我到前面去鞠躬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老师，你现在在生命的出口，
1: 是
0: 我确定那个地方一定是天堂的入口。对，
1: 感谢。
0: 那我很感谢这个老师，因为他教会我什么是态度，什么是生命。
1: 嗯，
0: 他让我对于生命的态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终于看到自己的骄傲，终于看到自己不要再这样。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他所带给我的东西。
1: 所以那个从零到成生命的那个零拿到
0: 的
1: 那个，
0: 是的，
1: 那个生命的那个那零你拿到的时候，就是哎，老天就突然就撒了一个粮在你身上，恩赐给你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恩典的经历给你的。
0: 是的。
1: 可是学长，我们问一下哈，您是我们前圆桌的前期的大学长，
0: 是。
1: 然后你当时就是我你回忆一下，当时你在带着我们走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们都是后，我们算是你的，虽然我现在也是算比较前期的。我先问一下，你是几期的？
0: 我非常久，我是1998年，我是65期。
1: 啊，你65期啊？我是162期，我真的是差了快一
0: 年。你也非常资深，人家现在已经1000多期了。
1: 六十五期，哇！你，因为前期的时候，圆桌的时候还没有，其实还在混沌当中嘛。你们算是在混沌当中的过程。虽然我那过程中已经稍微比较稳定一点了，但是也还在混沌当中。
0: 是，
1: 但你带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给你们，我们那样的是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在当时来讲，
0: 其实，我这样子讲哈，其实一开始当志工的时候，我们还不了解什么叫做志工。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我们只是想说，哎，我们好像不拿酬劳就来帮人家做事，好像很伟大，
0: 又骄傲了，
1: 觉得自己很又骄傲了，你知道？
0: 是 是。
1: 而且我那时候也是带摄影组嘛，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心里面我自己的回想，在反省的过程里面，我还是想那个时候或多或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种
0: 是
1: 一种想法，说，哎，我要让你们看看做得好的是什么样子。
0: 哦，
1: 好，
0: 哎，你居然你拿你的你老天给你的天赋，然后来对对。照着我们的看说，我看看你们做的是什么样子。
1: 对，就是后来
0: 因为你的镜头都是看都照我们的，我们可能在做志工过程都透过你的镜头才看到我们的生命。
1: 是，但是后来圆桌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我因此常常有机会进课程嘛。
0: 是是是。
1: 那进课程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会跟老师坐在一桌。
0: 对对，
1: 就是，
0: 那时候常有机会坐。
1: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常常会听到老师跟我耳提面命一些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幸运。那他有一次忽然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就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话也不是课程里面的，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天赋不是你的
0: 啊。
1: 我一听，天赋为什么不是我的？天赋就是我有的啊，我有别人没有啊。
0: 嗯，对。
1: 他说如果是你的那就不叫天赋，
0: 嗯，
1: 天赋是老天给你的。
0: 是是是。
1: 对，那老天为什么要给你不给别人呢？
0: 嗯，
1: 因为你是有责任的。
0: 是，
1: 老天给你这个特别好的能力是因为你要来服务别人，你是要来帮助别人的，
0: 是，
1: 所以老天才给你这
0: 个
1: 能力。
0: 我们要那个承担，哦，
1: 是。所以哎呀，我一听又是醍醐灌顶，又听懂了，就是啊，原来我一直在骄傲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厉害的东西，其实我是有一个责任是要去服务人家的。
0: 嗯，对。
1: 那这样子的学习过程里面，其实慢慢的就累积出我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
0: 嗯嗯嗯，
1: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段时间的学习，是因为这样子。
0: 我们在那里就是在圆桌在当志工，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我在分组，那时候第一次在分志工组，什么组什么组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分，然后大家到哪一组去住，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组，什么场地组啊，什么交通组，
1: 是的
0: 视觉小组，其实也不知道。那我永远记得一件事，是王老师在那边就是坐在那边跟我们在这边谈事情，还听得到另外一边在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知道那边？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天哪，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把我们的耳朵打开，然后我们的眼睛打开，然后把我们的心打开？
1: 是。
0: 我那时候在，那因为常常在圆桌被老师修理嘛，老师在修我们。老师，我能先问一下哈，王海学长，你在当年在圆桌有没有被修过的经验？我们都被修，你应该也被修过的经历过吧？
1: 无数次，
0: 无数次。那我们讲一次，讲一次你有讲一次经验，怎么样被修的经验哦？
1: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
0: 是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当组长嘛，嗯，那个时候在圆桌叫做柱子嘛，
0: 啊，那叫柱子，对，那叫组长。刚开始
1: 组长，嗯，那我们要负责的就是在课程里面做一个影片，而且那影片在结束的时候放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很感动嘛。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那个时候的圆桌开课非常的密集，几乎天天都在开课，所以我们的人手就会不够，每一个课程至少要有一个人进去拍照，而且要做成影片。
0: 嗯，有阵子还在叠课嘞。
1: 对，
0: 大小大课小课叠课，
1: 所以那个通常在就处在一个忙不过来的情况下。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人手，那通常一个月的课程里面，我们大概光是摄影组就需要有四五个甚至于五六个人要进去拍照，而拍完做出来的影片其实我也都没有什么机会看，我只有每个月有一天的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开会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我就是把所有人做的影片我们全部拿出来放一遍嘛。那放一遍大家就讨论，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急而且非常短的。
0: 是，
1: 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最厉害嘛，所以我在看，
0: 我们也觉得你当时最厉害啊，因为
1: 我
0: 们摄影组就只有你。
1: 如果坦白讲，我的确做的比别人做的要更好一点点。
0: 是是。
1: 好，但是呢，因为那个现场时间不够的情况下，我就会一边看着那个影片，一边就会立刻指出它的问题在哪里。比如说，哎，这张照片不对，这张角度不好，这个音乐没有对上啊，这个呢，就是我可以

0: 看一个十分钟的影片，然后就指出十几个缺点。
1: 哇！
0: 但是
1: 把问题都找点出来。
0: 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就叫做厉害嘛，
1: 厉
0: 害。对，但是这个厉害到最后呢，就让大家很不舒服。
1: 啊，
0: 那大家很不舒服之后呢，就有人开始说我的坏话。
1: 哎，我这个要跟全球听众朋友稍微讲解一下哈。我刚才大概讲厉害这件事，在圆桌老师会讲一句话说：“你看你厉害到不行了，厉害成这样子。”
0: 对，
1: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意思的
0: 是
1: 背后。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现在生命中正处于这个阶段，是厉害到不行了，那你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来，永华大哥继续，
0: 是是是是
1: 学长继续。
0: 对，厉害这个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的。
1: 是，
0: 好，那好，那我就是这么厉害嘛？那厉害到最后，大家都不喜欢我，因为我一开口就说人家没做好的东西，我都没有说人家做的好的东西，我都很少去说哇，这张照片拍得真好，
1: 要先赞美。
0: 对
1: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也不了解，就以为说我赶快把你的缺点告诉你，你下次就改正就好了。对，到最后大家就很讨厌我，开始说我的坏话，而且我心里也想说。说我的坏话，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忠言逆耳嘛，
1: 啊，
0: 对不对？我还不在意，
1: 我们那时候还不懂。那其实我们那时候，
0: 对，
1: 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到生命到说，我们知道要做说出来的话是要有建造的话。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以为这样子做是对人有帮助的，其实一点都没有。对，那但是自己也不知道，
1: 厉害到不行。
0: 对，就有一天也是在课程里面吃饭的时候。就两个老师都坐我旁边，就忽然有一个老师就忽然讲说：“哎，文海啊，听说现在视觉组的人都在围剿你啊。”我心里想说：“哇，怎么这个事情都传到老师耳朵里面去了？”那我也很客气的跟老师讲：“我说老师，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是那个某某人如何如何，后来我就如何如何，那个某某人。”我才说了大概十几秒钟哈，那个老师就笑嘻嘻的跟我说，他说文海，你讲的东西都没有错，可是你这样子讲，你就会错过你自己可以修正的机会。我一听赶快闭嘴，你知道，
1: 是
0: 因为我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老师在旁边就哈哈大笑，他说你只要觉得是别人不对劲啊，就是你自己有问题。
1: 这件事情，哦，真的 很深的生命，哦，如果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此刻的你，如果你看到你的生命能回归到零里面，返璞归真，回到那个最开始的你那个一念之间的时候，你就会活出那个生命出来，那个零出来。
0: 是的，
1: 接下来你就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
0: 是的，像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可能都听不懂什么叫做别人有问题，就是我自己有问题，
1: 对
0: 对。那真的我觉得我们在生命上真正的去经历去努力过然后去感受的才会慢慢的了解。我那次听到那两位老师这样跟我说以后，我第二天课程结束然后回去以后，我去把我的组员一个一个找出来喝咖啡，一个一个跟他们道歉。
1: 是，
0: 那后来这整个组才变得比较融洽，变得比较有向心力，大家可以把力量凝聚在一起。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碰过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对，
0: 真的要讲出来至少有二三十个故事可以讲，但是最后我觉得最后留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一份感谢。
1: 对，
0: 而且就是一份谦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够像以前那个样子，
1: 对
0: 人家直接的说，然后觉得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这些事情在我身上真的必须要完全的消失，我才能够好好的成为一个好人。
1: 所以这个让你真的改变的哈，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件事，你知道吗？如果你这一生中你愿意改变的话。这一刻当下，你如果听到哪一句话，如果让你改变的话，你会变得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哦，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试试看。
0: 是，
1: 试着改变你的想法，你的初衷，将一切交托给那位我看不

到，我听不到，但我相信他用于去拥抱的那个主阿爸父天父。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他一直都在拥抱着你。

我们的人生啊，就是这样子啊，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打转转，终于有一天，我们愿意看见自己怎么了，那我们愿意走出来了。你看见了吗？如果还没有看见，赶紧转一转，转出自己，仰望我那间看不到、听不到，但是我知道那个天上那位阿巴父，他正在跟你讲说：“你快，赶快回到我的怀抱里吧。”

0: 哇，文海大哥生命中真是从零到零哈，那个零被打零分了，然后后来老师跟你讲说，入口就是出口，然后你自己 也悟得一件事，那个出口也是入口了，我们又重新又回到又到入世了，再出世了。哎，文海大哥这个时候就开始就变不一样了。我特别要去跟你讲，因为你是艺术的专家嘛，很多做的跟都是跟。哦，从你的镜头下看的，我知道你最早是从广告起家，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么谈谈那广告这件事情，你这个你的广告太多了，你人生做这种品牌东西很多，你在这个商场上的做的事情很多了。可是你在商场上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你好像一边在做这个商场的商品的东西，可是又把生命给放进去，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是我最早的兴趣其实是。跟艺术有关的，比如说舞台
0: 是，
1: 或者是摄影、戏剧、电影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在当兵回来之后要找工作，因为当时如果你进艺术界是很难赚到薪水的。
0: 哦，对了，那时候
1: 艺术是辛苦的。
0: 那时候那个狼工尾斗哈，画画的哈，都会饿死人的。音乐也是这样子哈。
1: 对。所以因为那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到后来就不断的挣扎思考之后，我就进了广告业。因为我当时22岁的我以为广告是最接近艺术的。
0: 哦，是。
1: 那当然这个看法是也对也错。那到后来我当然就有了很多的发现。那我在广告业里面学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一定都听过广告定位嘛，行销定位，
0: 是是是，
1: 这个听起来很厉害。
0: 啊啊，
1: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自己在台湾最大的广告公司，那时候澳美广告里面学到的，关于定位这件事情只有两个，他说一个 A 点一个 B 点。好， A 点就是人家今天怎么看你，
0: 是
1: 叫做 A 点。那你希望做完行销做完广告之后呢，
0: 是
1: 消费者怎么看你，那个叫 B 点。
0: 是。
1: 好，所以广告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你怎么从 A 点走到 B 点。
0: 哦，
1: 好，那当然这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对对对，
0: 澳美耶，澳美广告耶。
1: 是的是的，那能够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说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好，
0: 哦，
1: 那他这样讲之后我们就说，从 A 点走到 B 点，我可能要经过广告，要经过一些行销的作为， 要产生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做法想法。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0: 是是。
1: 但是呢，我自从接触到生命教育以后，
0: 是
1: 像我们刚刚讲的圆桌，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两位老师就分享到这件事情，说我过去所学的所有，我觉得我人生的努力就是要怎么样从 A 点走到 B 点。
0: 嗯，
1: 可是生命教育居然教我的事情是，原来

0: 点就是 A 点，但是它可能高度或深度不一样。
1: 原来 A 点就是 B 点，
0: 对，
1: 就
0: 是
1: 跟你刚刚入口就是出口，老师讲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原来走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原点才是对的，但是这个原点可能已经跟原来不一样，它有一个不同的高度了，
1: 维度不一样了，
0: 对对
1: 对。
0: 那这是我在人生学习上面一个最大的发现，原来

0: 让我们自己可以不一样，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回到自己身上的。
1: 好像这个地球在这个我们在跟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转，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如果是我们看立体，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在转。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慢慢在升高。
0: 是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听起来比较哲学的东西哈。
1: 是。
0: 但是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只要相信一切都是自己。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我自己，我有一个念头，我有一个需要，我有一个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1: 对，
0: 或者我想要，你看我们想要赚多少钱，我们想要生活变成什么，
1: 是，
0: 其实都是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
1: 想要，
0: 对，我
1: 想要，我
0: 们没有想要这个东西，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1: 是
0: 啊。但是从这个地方出发，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是一切。原来我只要确定了我自己的，我所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1: 对，我们都以为可以做得到。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我
1: 就回到自己身上。
0: 我非常喜欢在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呢，人家都会互相祝福嘛，万事如意啦什么的。我很喜欢祝福人家一件事情，叫做心想事成。
1: 事成哦，
0: 因为心想事成，我认为哈，它不是一种运气。不是因为有神啊，或者是有各种的保佑啊，所以说我们心想事成了。它不是运气的，心想事成是一种能力。
1: 对 对, 对，
0: 就是当我有了这个心念，只要这个心念是对人有帮助的，是对社会有益的，我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1: 就是 我分享一下，我曾经在圆桌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说那你在想这件事情有没有趁愿而来。
0: 是的，
1: 那这个愿，老师就讲说，那你的愿是什么？我那时候我们当愿都许愿有的没有的，老师说，那你有没有用悲愿？我想说悲愿多么悲哀的事情，他说这个是慈悲的悲，
0: 对，
1: 就我们有没有够慈悲在想这件事情。
0: 对，
1: 那我开始，当我们后来我因为我从事的是教育行业，我就开始怎么样去从这个慈悲这件事情去愿意发这个愿力。可是我要先讲王海大哥，他做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你我们先要两个阶段，因为你在发这个愿力的时候，你曾经会去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好，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有进入广告业，对不对？
0: 对。
1: 好，进入广告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你经历过，对不 对,
0: 对？
1: 台湾的蓬勃发展你经历过，后来你又把它进入到生命这件事情，对不 对,
0: 对？
1: 来，先讲讲前段怎么样？
0: 前段好
1: 哇，你蓬勃发展的那段我们都没经历过。
0: 我四十岁的那一年，参加了生命教育，第一次走进生命教育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所以我的人生我大概可以分成四十岁之前跟四十岁之后。
1: 哦，那是你的转折点。
0: 对，那是我的转折点。我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但是后来到了我五十几岁的时候，我回想，对，四十岁那一年真的是我的一个转折点。
1: 哎呦，那你不是那个，然后说七七四十九，四十九跨五十，就是崩翻身了。
0: 有点那个味道哈。当然那个当下是没有那么清楚的，但是后来回想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发现我四十岁以前的人生是我拼出来的。就是拼命的拼啊。
1: 是拼出来的。
0: 拼出来的。就是我努力的去把自己的工作表现做到最好，努力的加班去做到最好的成绩，努力的去赚到最多的钱。然后努力的让我的广告的作品参加世界各地的比赛，去得奖，全世界去拿奖。
1: 是
0: 就所有
1: 厉害到不行了，
0: 所有这些努力，对，就叫做厉害。我曾经还听过一个说法，很有趣。他说，有个说法说，男生啊，在青春期之后，不管你跟他聊什么，你跟他聊工作也好，聊事业也好，聊股票也好，聊文化，甚至于聊宗教，哈。他都只想告诉你四个字，叫做我最厉害。我一开始听了，我说哇，真的还蛮贴切的。你不管跟人家聊什么，好像他都想表现他自己最厉害。好，但是四十岁之后哈，因为我们有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可能也是年纪比较有一点哈，我们才发现原来我的人生是真的要去活出来的，而不是用拼出来的。我不需要再去跟别人比较谁比较厉害，或者谁比较成功，或者，而我发现真正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做好、顾好，
1: 哇，
0: 然后活好。
1: 你在那个时候已经看见那个生命的价值了，已经略略看到了。
0: 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去上这种生命教育的课的时候。

0: 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回来跟人家分享说，这些东西我都是国中毕业以前我大概都听过了，
1: 是是是是，
0: 只是听到一个不同的老师在跟我把这些事情重新再跟我讲一遍。
1: 嗯，
0: 那真正的差别就是我这次听了很有感受，
1: 是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心静下来听的，真的心静下来听。
0: 但是还好，就是我后来又继续决定让我自己继续参与这样子的学习，
1: 是，
0: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之后，我越来越发现我其实差太远，就是哎，这种学习就很特别。大部分的学习都是我学完以后我就知道我会了，我有了。
1: 嗯，
0: 可是生命的学习是我越学越觉得自己是不够的。
1: 我要跟全球听众再附送一下刚刚文海学长说的这句话。学长刚刚跟我们讲说，原来我还差太远，你知道吗？当你会看到你自己还差太远的时候，就真的是你看见生命的价值了。你可以从零到零看到生命的价值。
0: 是的，
1: 我还差太远了。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应该有的态度。
1: 嗯，
0: 那我说的修行人不是指一定要必须是某种宗教。
1: 啊，是是，对，
0: 不管任何宗教，任何，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在修自己的人。啊，
1: 是，
0: 你会发现你最后能够看到的就是我还差什么，我还差很多，而不是我已经很厉害了。
1: 所以在台湾那个时候，在广告业你已经做得那么厉害了，就你突然一个转身才发看自己，我这么厉害，厉害到不行了，就突然在这一下当下你看到说我还差太远。
0: 是，
1: 哦，这很深的领悟。欸，这个顿悟 很深。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深的领悟。我自己再回头看到，我其实我觉得我很庆幸我能够有这样子的领悟。
1: 嗯，那整个生命就开始又变不一样。哦，
0: 是是。那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当人的价值观改变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在生活里面所有的努力的方向都会改变。
1: 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你经历过一个真正有生命的时候的品牌，那你们告诉我，你在这个时候感受的时候，哦，当你现在感受又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0: 是，
1: 你现在觉得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你当时看到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跟现在的核心价值有一样吗？那个核心是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哦，以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做广告。
1: 嗯，
0: 我做广告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怎么样让 商品卖得最好。
1: 嗯，这肯定的。啊，
0: 对，但是现在我的想法是，这个商品对人到底有没有帮助。
1: 哦，这不一样嘞。
0: 这个商品如果对人没有帮助的话，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希望更多的人买，而且希望大家消费更多？
1: 是是是。
0: 我举一个例子哈。嗯，台湾是手摇饮的世界冠军。
1: 是的，
0: 珍珠奶茶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要讲品牌，因为后面我会讲，
1: 太多了，
0: 我会讲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台湾的年轻人是全世界糖尿病比例最高的。
1: 哦，是啊。
0: 哦，是的。然后台湾的年轻人对罹患糖尿病的比例是全世界第一名。
1: 该不会说跟我们喝那个手摇饮有关系吧？
0: 我不敢说完全100%，但是多多少少有关系吧。
1: 哦，
0: 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在鼓励大家喝糖分过高的饮料。
1: 我们不能吃太多的糖分过高或 精致食物。
0: 对，而现在年轻人很多把手摇饮当作他们日常的饮料，不是水， 是手摇饮。
1: 嗯，
0: 对，那
1: 像我们都是在到现在我都现在还在喝水。大家听一下水的声音跟水的声音哈，其实这叫水的声音
0: 的
1: 跟手摇饮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但是一切是自己，就是我把这件事情不是归咎于年轻人都这样，而是归咎于我们其实作为长辈，作为父母亲，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子女的这种消费习惯。
1: 对对对，
0: 这其实是我们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应该更有能力或者更有智慧去
1: 是
0: 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这样。嗯，因为这确实对他不好。
1: 我其实我局长刚刚看到这件事，我有看到现在有一些就是茶饮店，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做一些清茶，清香
0: 的
1: 茶。
0: 是的，
1: 然后问你说你要几分甜，他们开始有一分甜，甚至可以讲说无糖的。
0: 是的是的，
1: 慢慢让世代去开始去做一个选择。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省。
1: 是。

0: 对，那如果说每一个商品或者每一个厂商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社会的反省的话，我觉得台湾没有理由不会更好。
1: 是 是，
0: 它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哎，你这个时候我在想，您当年在做这种品牌的时候，是希望卖得更好。可是当这个时候你在生命的能量，在看出去这个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哎，怎么样让人更好这件事情又变得不一样的生命价值了。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啊，这个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1: 是，
0: 其实不是的，其实它完全是可以符合的。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很多让人感动的广告影片，
1: 对对 对， 对，
0: 有的是全世界的，那其实台湾也拍得出很多
1: 对对对对
0: 让人非常感动的广告片，我随便讲就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哈。那我们的广告，我们的商业应该要朝向那个方向发展。
1: 是 是，
0: 而那个方向确实也可以帮助产品的销售，而不是只是很肤浅的去做表面性的刺激感官，然后去卖更多产品。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年轻人有的时候是很肤浅的，我一点都不认为。
1: 好，这时候我就要回到当时你的老师跟你讲的作品，你就觉得曝光很，就是反复曝光这些技巧很多。现在作品已经也又回到当年那个感觉了，
0: 是
1: 叫做 AI，
0: 是
1: AI， 就是这个作品。好，假设某一个影片畅销了，好，大家就去 copy 它，然后去就走，然后也不管里面到底技巧好不好，等也不管打灯的啦，也不管什么道具了，也不管什么技巧。你对这 AI 的世界来临，你看到是什么的感受呢？
0: 我是乐观的，
1: 是
0: 啊，我觉得 AI 会解决人类很多的困难，
1: 是
0: 啊，包含了你看，20年前网络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大家也说啊，网络出来以后人怎么办？其实网络解决了人类很多问题，
1: 嗯，
0: 包含电商，包含各种这些事情。
1: 对，
0: 那今天 AI， 我相信我们会 无所适从，感觉好像我们的工作要被取代掉。其实它正好是让我们人类可以更提升我们自己的灵性，嗯，因为灵性是 AI 很难拥有的
1: 啊。对对对，没
0: 对，
1: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
0: 那这个是人类真正的价值。
1: 对
0: 对，我们的价值一定不是去做一张木头的桌子可以做得很好。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炒一道菜可以炒得到，当然那些都
1: 是
0: 能力，
1: 是是，对。
0: 但是我们真正人类的价值是因为人类有灵性，
1: 对对，
0: 人类是万物之灵嘛，不是我们这，
1: 啊，
0: 虽然这句话也很骄傲，可
1: 是，
0: 是可是其实我们一直自诩我们可以更有灵性嘛，
1: 对对。
0: 那这件事情确实是人类未来的出路，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更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所以我们的现在的人其实是可以用 AI 这个工具让我们节省很多钱，包括当年你们在写行销企划案的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天甚至数周才能完成一个行销企划案的，
0: 是的，
1: 就在广告业这样，现在可能就可以缩短一些时间，然后把 idea 放进去。可是会不会造成我们年轻人就偷懒，想说哎呀，都被 AI 做了就好了，就草草了事，就交个报告给老板看呢？
0: 有可能，所以以后的工作方式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1: 嗯，
0: 对。那有智慧的了解的人一定会开始从今天就要开始去改变我们的工作形态，
1: 嗯，
0: 那以前我们都你看好，以前我们有很多做技术性尤其是做办公桌的人，
1: 是是是，
0: 他需要花一个月写一份企划案，现在可能 AI 3分钟就好。那
1: 可是他 AI 很会唬烂，他有时候讲的跟真的一样，欸，
0: 是，
1: 然后我们要把它校正回归嘛。那人现在有些校正回其实当然是给交叉比对，可是还是要靠人去看到问题在哪。就像当年你看到，
0: 是的，是的，
1: 很多作品其实有问题在哪里嘛？
0: 是的，是的，是的。人现在的真正的价值是，我们可以了解人跟人之间的生命的关系，
1: 是 是， 是。
0: 然后我们可以指派 AI 去做很多我们原本要花很多时间，
1: 嗯，
0: 很多精力去做的事，
1: 对对对，是，
0: 而不是去问 AI 之后让 AI 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活。
1: 哎，是的，
0: 刚好相反，
1: 对
0: 对 ，AI 是我们的工具，对，
1: 我们要好好使用这个工具，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透过这个工具让我们缩短时间，可是变成我们能力也要提升了，不然连我们都看不到问题在哪里。
0: 是的，
1: 哦，
0: 是的，
1: 哎，这跟我们去学数学，教数学小孩子教数学一样，说你有办法看到问题在哪里？这题答案我不。

0: 我知道了，但是那个过程里面有错，那你们你知道错在哪里？答案是对的，居然过程是有问题的。
1: 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人类非常需要去觉察而且需要去反省的。
0: 有时候答案是错的，既然孩子看不出来，我说哎，这个错了。 小朋友很有趣，就拿一件事，就拿个橡皮擦全部擦掉。我说你为什么要全部擦掉呢？他说老师你说错了。我说可是你怎么不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只要这个地方改了，你的后面答案就对了。大部分小孩子就是全面毁掉，因为他不知道问题错在哪里。
1: 这是一个教育的精髓、哦
0: 哎、
1: 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的知识教育太习惯于用答案的对错 来否定一个学生的学习。
0: 所以我们也开始要教那个 AI， 应该说我们要教育我们自己，不是教育 AI， 是我们要教育我们自己会不会去就这现代的我们帮我们自己现在新的年轻的一代，我们要告诉他其实虽然缩短时间了，可是你的能力要怎么样也要同时 update 上来了。
1: 对对，那这个是人类一个非常大的价值、哦
0: 哦、
1: 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讲一个事，就是、
0: 嗯、
1: 我后来去念了 EMBA 嘛、
0: 哦、是是，对对对。
1: 那 EMBA 以后我就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新创社团的一个重要干部、
0: 哦、
1: 其实 我有段时间 在台大的一个新创社团里面担任执行长、
0: 哦、
1: 那我们每个月都要做一件事情，每个月我们会邀请四个新创团队来这个做他们的 present， 就是来做一个简报、哦、介绍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
0: 是是 是，
1: 这里面有生物科技的，有 AI 的，有什么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的，
0: 是是是，
1: 有元宇宙的，什么各种各种、哦、五花八门的这种新创都有。
0: 哦，所以您当时有除辅仁大学完之后，还之后在进入社会之后
1: EMBA， 对对对，
0: 去台湾大学 EMBA 的高阶的企业管理，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念这个硕专班的部分。
1: 是的是的，
0: 哇，
1: 是的，
0: 你都精英在里面呢。
1: 我一直认为这样子的学习是我需要的，
0: 是是是，
1: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正给我价值的是对于生命的了解、
0: 啊、
1: 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
0: 这么多组，
1: 对，这么多组每一个月他每一组都要来做简报、
0: 啊、
1: 可是我有个更难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准备一个月然后来做一个30分钟的简报，
0: 是，
1: 可是他们做完这个简报以后我需要做10分钟的讲评、
0: 啊、
1: 我怎么可能懂那么多东西。
0: 对啊，
1: 完全完全，但是我
0: 隔行来隔山、啊、
1: 是的是的，但是我发现我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0: 嗯，
1: 去给他们讲评，甚至于讲评完之后
0: 是是是，
1: 还有很多这个学长跑来跟我讲说，哎呀你的讲评是我今天听到最有收获的一个、
0: 哦、
1: 我发现原来对于生命对于人的了解，
0: 嗯，
1: 或者是对于人的真正需求的了解、
0: 嗯，
1: 反而是所有这些新创的源头、
0: 哦、
1: 如果他们没有去关切到这一点或者去照顾到这一点的话，
0: 是，
1: 其实后面的发展都可能是会有偏差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反而
0: 可是您刚刚讲的再回到那个原点，
1: 是的，
0: A 点到 B 点其实是把维度再升高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还是在同一个点上面。
1: 是的，那我自己非常惊讶的是我已经这么多年没有真正的在行销或者在品牌的领域去，
0: 是是是，
1: 去打造，但是我居然还可以讲得出一些东西去让人家真的有收获。
0: 是，
1: 然后发现原来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的是对于生命的了解。
0: 嗯，其实你学长就是在生活面当中，其实 你遇到真的企业家实在太多了。
1: 是的，
0: 很多企业家你碰到这些这么多的企业家，甚至很多成功的企业家的这领导的你都遇见过了。
1: 是的，
0: 你又觉得他们到底有成功人到底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质呢？
1: 我觉得我讲一个我自己在大陆碰到的例子啊，大概
0: 是
1: 10年前，
0: 是是是，
1: 我在大陆辅导一些新创的一些中小企业的时候、
0: 嗯、
1: 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希望你5年后10年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0: 嗯、
1: 他们总得要有个愿景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半的人告诉我说我希望成为第二个马云、啊、马云那个时候是很厉害的。
0: 我们经常在大陆听到他们想说，
1: 对对对对，
0: 我想成为下一个马云。
1: 我想成为第二个马云。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 你知不知道马云跟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啊、
1: 不知道。我说马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不需要成为第二个马云、
0: 啊、
1: 他只需要做第一个自己就好了。
0: 就做自己。
1: 对，你为什么不能做第一个自己，你要成为第二个别人呢？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而所有的这些成功人士，不管我们今天所谈的什么 AI

0: 教父啦，什么护国神山啦，
1: 是
0: 所有这些非常成功的人，他们其实都失败过无数次、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会忘记会忽略他们的失败，而认为他们成功，我们都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都以为我们只要做到那一件事，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样成功、嗯、其实没有那一件事、
1: 嗯、
0: 他们其实失败了无数次，他们只是有一次没有失败。
1: 对，
0: 而那一次的结果太甜美，所以大家就把它叫做是成功、
1: 嗯、
0: 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只要成功不需要失败、嗯、哦，
1: 我们都以为我们只要成功不要失败。
0: 对，
1: 反倒是我们应该去看看那个失败的点在哪里。
0: 是的，
1: 我们都
0: 是的。
1: 马云常在公开的演讲或怎么样的时候都讲他成功的部分，但是我们反而就要去看一看他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反而是我们
0: 是的，
1: 我们想看的。台积电也是啊，我们都看到他很成功，可是他自己在他们的小研发团队试错要多少次。
0: 是的是的，
1: 对、啊、他都是代工，要帮人家试错多少次。
0: 是的，
1: 那良率要多少才能出去啊。
0: 我自己在回想，我今天如果能够成为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团队的业师、
1: 嗯、
0: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犯过所有的错。对，你看包括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不交作业、
1: 哦、是，
0: 所以得到零分、
1: 嗯、
0: 其实我犯过所有的错，而从这些错误里面我才能够学习到、哦、
1: 是是，
0: 真正应该
1: 我们开始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因为我们曾经 也曾经这样过。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这些我们成功这些企业家，我们看到他成功的那一面，可能背后已经失败了无数多次了。
0: 是的，
1: 我们只看到那个成功的那一次而已。
0: 是的，所以、嗯、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害怕失败。
1: 是 是，
0: 赶快去迎接失败。那失败了就赶快修正。
1: 是，
0: 修正完就赶快去迎接下一个失败。
1: 对，所以我们要开始，全球听众朋友大家要开始准备这件事情了，就是AI 时代已经来临了，那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你我都没有办法避免，而你要面对的是怎么样去校正回归。我说校正回归不是去只是 AI 校正回归，包括你跟我都要重新从生命的态度去看我到底我怎么了。那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呢？你愿不愿意校正回归？

文海大哥讲得很好，他说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态度，他是从零被老师打一个零分，然后他重新看到他的生命，然后看到零，真正看见生命的价值。你看见了吗？你愿意看见自己，就从零开始吧。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周文海老师，我们现在你不是只是大哥，要叫老师级的，因为他是很多的夜市的老师，然后文海大哥教了我们很多，我们真很感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其实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重新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态度，真的很感谢文海大哥今天给我们醍醐灌顶，谢谢大哥，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我们也希望。现在的您，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生命到底怎么了，你愿意改变的话，就从现在改变起吧。生命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开始改变吧。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刘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齁，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小朋友在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蜜器，那也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3: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齁，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齁。那刚刚有听说，就是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4: 哦，小

0: 还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比较广阔一点的，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1: 哇，真的是很特别哦。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提到哦，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它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横的或直的，它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0: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和一般
1: 不
0: 的，
1: 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0: 对，因为
1: 正
0: 他
1: 一
0: 周
1: 般
0: 间
1: 上
0: 是
1: 课。
0: 在我们的公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1: 公立
0: 的，
1: 的学校这样，哇，那也
0: 对，
1: 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
0: 对，
1: 哈，
0: 所以就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1: 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哦，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了哈，因为有大小活动啊，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啊，几百人的会员，那所以它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清晨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0: 台北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4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协会。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1: 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据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交流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0: 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3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

0: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有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呢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1: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自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自优中心哈，就据我知道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自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啦，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哦。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障别，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脑麻、过动，他们有单独障别，它叫情障，或者是自闭等等，就是很多不同的障别，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障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好，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好，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自由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国立台北市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1: 是，
0: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的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1: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哈。当然也有，就我知道，据我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哦，就是它不同类型啊，好，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哈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哈，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哦，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出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5点6点那种啊，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接 online 直接播出啊，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哈，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哈，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哈。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支付优异的部分。
0: 哦，是，当然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资优班，
1: 是，
0: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 给他们特别的。

0: 些资源、
1: 嗯、是没错，如同刚精神副秘书长说的，其实俊荣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审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哦、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哦、因为他其实都会、哦、所以真的 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自由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索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哦、好像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哦、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及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好，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好，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好，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诶，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由 AI 好或工作会由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啦、啊、好，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0: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应用不到、
1: 嗯、哼，
0: 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1: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耶，这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实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
0: 啊
1: 哦、比如说、欸、这产品好、啊啊、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哦、这就有点可惜、哦、好，那就俊荣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要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覆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啊，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啊，他也是 speaker 啊，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精神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您的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1: 是，
0: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1: 是，
0: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1: 是，
0: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的。
1: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委员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好，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好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

0: 这确实也是很棒哦，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哦，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能帮忙反映一下，比如说啊、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啊、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啊、或者对有幸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啊、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钟啊、然后还有数位实验高中啊、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还有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啊、抱歉，这个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啊、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啊、这个中心在管理、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
1: 是
0: 啊、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啊、那当然据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他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啊，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哎，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还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
0: 是，
1: 那刚才讲到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
0: 是
1: 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嗯哼，哇，那这很棒哎。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啊、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当然我刚听金城副秘书长分享，其实觉得说哎。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啊，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长这些去发展啊。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啊，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好，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好，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好，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哈、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好，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好，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我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好，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金城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他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那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

0: 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的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是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1: 是，哇，真的确实哦。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今天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它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它的大舞台教室或某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那你说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他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

因为就居龙照也精诚富密算，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精诚富密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0: 第一间好像离我们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了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
1: 是，
0: 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这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
1: 都
0: 是各自读了两间。
1: 是，
0: 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那成绩不是很理想，
1: 是，
0: 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怎么去学校、
1: 是，
0: 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
1: 是
0: 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两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那最后我就去、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
1: 是，
0: 高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外面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啦、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
1: 是
0: 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退学之后，我想说，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
1: 是，
0: 然后我就又去考了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我又读进来，跟老师说，我又老师我又来了，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
1: 是
0: 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
1: 嗯哼，
0: 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啦，
1: 是，
0: 所以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1: 哇，
0: 我看我爸妈快疯了，然后被退学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1: 是，
0: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换了三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是，然后再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职的毕业证书嘛，
1: 是，
0: 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1: 那
0: 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
1: 对，
0: 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就跟他说、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
1: 是，
0: 所以就直接去、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对，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就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我们既然已经来这边了，那也是要，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
1: 是，
0: 所以我想说，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了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
1: 是，
0: 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然后所以去读了二专，
1: 是
0: 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

0: 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专科毕业好像还是不行，又差，又是落人家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
1: 哇，
0: 因为我
1: 是
0: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同学来，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
1: 是是，
0: 所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
1: 是，
0: 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1: 是是，
0: 从二技一年级，二技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你蛮优秀的、啊。”然后就说要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也没那么顺。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七位一半。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5位。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是，
0: 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我是可是有讲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读了学校，我看我身边的好像没有人任何一个我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
1: 是，
0: 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当然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要来用来生活的嘛，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部分啊、
1: 是。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哎，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几间学校哦，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据我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可能就是高中高职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0: 没错。
1: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是觉得哇，现在的我年轻人的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
0: 是，
1: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

0: 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它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没有希望，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金城副秘书长说，哎，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哎，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历没有那么高，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呢，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帮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是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就当吃饭一样，意思，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得不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小、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把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哎，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它有很大运用空间呢。他24岁之后开始可以运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识，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那我们50岁。读完博士之后，有要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 50年再给你耐用。

是，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赖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以前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啊，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呢？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个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这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有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诶，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啊，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跟我学校的学生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架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机师的啊，也有当机师的，那个年薪都3、400万的，是，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在会长协会，那我遇到很多的像狮子会的啊，或者福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呐、啊，这仅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适适应，然后自己能够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事情的一个能力啦。那学得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啊，每个人都要当老板啊，对，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他们非常专业。

0: 那也非常受人 尊重、嗯、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你一定要非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嗯、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嗯，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1: 嗯哼，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哈、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今天副秘书长讲的很棒、哦、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哦、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 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哦、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啊，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啊，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哈，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啊，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0: 谢谢
1: 大家，拜拜，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你知道吗？全世界每三秒钟就新增一名失智症患者。在2018年，国际失智症协会推估，全球就有5000万的失智症患者，到了2050年将会高达1亿5200万人，这么多。回头来看台湾呢，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呢？2018年底的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失智盛行率就在7.86%，加上年轻型的失智症，推估要到28万失智的人口。但是呢，到了2065年，就会将近逼近90万。这听起来实在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当家里有一个失智症患者的时候，就等于是开启了一种没日没夜的照顾模式。因为娱乐自己的婆婆也是失智症，我照顾了她10年，所以我非常有这样子的体认哦。所以是有很多家庭不论经济或身心灵都会因此被拖垮。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个日益扩大的失智海啸呢？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到台湾失智症协会的创会秘书长，也是世界失智症理事会的理事汤丽玉女士，来和我们一起关心失智症和他们的家属。丽玉姐您好。
2: 娱乐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丽姐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2: 是好久没来这里了。
1: 对对，还是很甜美。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对，是是丽姐今天要请教您的是哦，因为我们一般都听到失智症嘛，可是我们也有听过就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失智症它等于阿兹海默症吗？还是它其实不止这样的一种类型，它有很多种类型。
2: 是没错没错哈。其实阿兹海默症因为占的人数比较多了
1: 哈，
2: 所以可能大家就比较知道哈这个阿兹海默症。
1: 对。
2: 那其实失智症呢，除了阿兹海默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病因哈。所以失智症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讲症候群哈，
1: 是
2: 就是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啊。但是呢，背后的病因哦。最多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大概占了60%左右。
1: 哦，是是。
2: 那其次呢，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
1: 嗯，
2: 那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啊，路易斯体失智症啊，
1: 对，
2: 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啊，所造成的这个失智症哈都有。
1: 好 ，OK， 所以它不是完全等于阿兹海默，它只是其中一种类型。
2: 对，是的。
1: 那对，那我想到这个，主要是因为最近布鲁斯威利失智了，然后他就是属于额颞叶型的失智症。对，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搞不太懂，哎，奇怪，为什么失智症还会失语啊？还会就是不是只是失忆吗？这样。
2: 对对对，哦，对这个呢，哎，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多说明一下，真的好多人哈认为，哎，失智等于失忆。
1: 对对，
2: 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哈。失忆的话，它主要是记忆的障碍嘛。
1: 是，
2: 但是哈，失智呢，它是所有的这些智能、这些认知功能都包含在内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布鲁斯威利，他是额颞叶型的失智哦。
1: 对对。
2: 那他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的语言障碍会比较明显，还有他会出现比较多一些行为的障碍、行为的问题哈。
1: 是所谓行为问题会是哪些行为问题啊？是说譬如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吗？
2: 比较不是不能自理，不能自理比较是我们讲说自我照顾上面啊，穿衣服啊，洗澡等等这一些哈。他们比较是一个是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是会做出一些那个行为的后果可能是不太好的
1: 哦，
2: 这样子的一些行为，譬如说我讲我们实际上我们个案的一些例子
1: 是，
2: 譬如说他在捷运啊，然后这个坐那个博爱座。

0: 哈，他就是看到有那个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哈。那通常我们看一看之后啊，如果没有老人家的话就也算了嘛，对不对？
1: 嗯、对对。
0: 哎，他不是哦，他看到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呢、嗯，他就去踢人家哈、哦，就骂人家，要人家起来这样、哦，结果就起冲突了。
1: 哦，
0: 就是他虽然知道说，哎，这是不好的。
1: 嗯嗯嗯。
0: 啊，以前的他没有生病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克制一下，他会想，嗯，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在心里头 murmur 一下，
1: 对对对、
0: 哦。他现在不是哦，他其实就行为就出来了。
1: 哦，哇塞，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判断呢，哈、
0: 啊，不知道。这个在跟人家起冲突的机会就很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另外一个 case 哈、哦，他使用捷运哈，我都刚好都碰到捷运的 case，、
1: 嗯嗯嗯、
0: 他要出捷运的闸门的时候啊。嗯他去逼用悠游卡去逼他嘛，
1: 嗯，
0: 啊，结果逼一次两次三次，啊，他门就不开，
1: 嗯，
0: 啊，门不开了之后呢，我们通常就会怎样？我们就去找那个服务人员，
1: 对
0: 不对？
1: 哈，对，
0: 啊，不是哦，他就一脚跨过去，
1: 哦，
0: 就往外冲了。就这样，
1: 他体能也很好，
0: 哈，对，就这样哦，
1: 是是，
0: 所以就是，然后就会暴走。
1: 嗯，了解。
0: 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哈、嗯嗯嗯，然后就人太多吵杂的时候，声音突然大声了，怎样、嗯？有人笑得很大声，怎样哈、
1: 嗯嗯？
0: 他受不了的时候，嗯、他就人就冲了，就出去了。
1: 哦，
0: 然后就冲了，就一直走、嗯，就不见人了。
1: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情绪障碍一样，可是其实他可能是失智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哦，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克制，嗯、没有办法去这个适当的处理，
1: 是
0: 很多这一些他碰到的一些挑战啊，一些困难或者是就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克制。嗯
1: 哦、是，
0: 那语言上呢，我就发现这个额颞叶型的话、嗯、就是他话慢慢会比较少。哦、就是因为他讲话找字啊找词啊、嗯、要把它完整的讲出来会比较困难、嗯、
1: 是
0: 所以他讲话会变慢讲、嗯、的话、哦、就量就会变少、嗯、
1: 是是
0: 那就会用非语言的表达笑笑啊嗯好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然后就这个部分、哦嗯、就你发现他就安静下来了
1: 对、
0: 哦欸、可是哦、
1: 嗯、
0: 我们的额颞叶型的个案哦我碰到有几个、哦嗯欸、记忆力超好的耶、
1: 啊、真的哦所以你根本就、哦、哇会被他搞混了就是到底他失智了没你会分不清楚耶
0: 对、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哦
1: 嗯嗯
0: 失智者他是不是记忆力一定要不好
1: 也不见得哦
0: 也不见得、哦
1: 嗯嗯嗯、
0: 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1: 嗯、是
0: 这个其实就是要看他大脑损伤的部位在哪里、
1: 嗯、了解
0: 那我们说阿兹海默症他的记忆力很不好他吃过了就马上忘记他吃了
1: 对,
0: 對那个进程的记忆他不好是在他的海马回那里、
1: 嗯、
0: 那个地方呢就有病变、哦、那个地方受损了
1: 嗯嗯嗯
0: 那可是额颞叶型呢它不是在海马回的部位嘛？
1: 是，
0: 它是在额颞叶出现问题嘛？
1: 哦，
0: 所以它出现的问题就不是那个进程记忆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他会记得，
1: 嗯，
0: 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会跟我笑，他会知道我是谁，
1: 对，哈、哦，对，
0: 那会跟我用非语言的方式来打招呼，嗯哦、他也记得哦，他进来这个空间之后到我们这边来，他就知道他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1: 哈、哦，嗯嗯，
0: 哎、欸，他是记得很好的。好，方向感也不错、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嗯，
1: 对，就是今天我们才比较了解到，原来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不同、欸。因为其实大部分国人比较了解的还是阿兹海默症。
0: 对
1: 对。
0: 对啊，大家的引用例子的时候，都会以阿兹海默症为例。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前看到新闻上有很多捷运的上面的冲突、嗯，公车上的冲突，未必是那个老人家就是脾气很差、欸，或许他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征兆，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对，
0: 没错。我跟你讲哈，额颞叶型的话哈，可能常常家属要从警察局。
1: 啊、
0: 把他带回来
1: 哇哇这更辛苦、哦、更辛苦是
0: 还有就是在超商啊什么、嗯、拿的东西吃然后就
1: 哦没有付钱
0: 没有付钱然后就把那个剩下来的就那个包装就丢到垃圾桶然后就出去了、
1: 哦
0: 像这样子的 case

0: 实也很容易就被抓到警察局去。
1: 对，没错，没错，
0: 好，
1: 对对，
0: 对，所以很辛苦。好，
1: 对，
0: 营业型其实很辛苦。
1: 真的很辛苦。
0: 对，
1: 对，那刚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可能是海马回损伤，或是额颞叶损伤，所以造成失智嘛，这可能是造成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是以为，就说认为说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吗？
0: 好，其实退化不管是阿兹海默、额颞叶型失智，还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其实它都是退化性的一个失智症。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它从诊断了之后，它这个功能它的大脑就会逐步慢慢慢慢的退化下去，从一个地方，阿兹海默症。可能就是从他的海马回开始，慢慢再扩散到其他的大脑部位。那额颞叶型呢，就从额叶颞叶那个部位开始，再慢慢退化，慢慢的延伸到
1: 延伸到
0: 其
1: 其
0: 他的
1: 他的地
0: 大脑
1: 方，
0: 部位
1: 了
0: 去。
1: 解。
0: 所以它就是功能会持续的退化。所以额颞叶型呢，到最后它的记忆力也会不好。
1: 所以他不，他为就是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他还会继续退化下去就对了。
0: 对，
1: 了
0: 到
1: 解。
0: 最后就是生活没办法自理，他需要完全靠别人照顾，
1: 了
0: 会
1: 解，
0: 退化到这个程度。
1: 了解，了解。对，那像这些，你看有那么多不同的这个失智症类型，那我们初期到底要怎么发现？有哪些征兆？因为像。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谈那些新闻上面，搞不好这个阿伯他是有点失智症前兆，所以才会做出这些行为，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发现的征兆？
0: 好，其实你刚刚讲这个我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只要有看到那种这个不合理的冲突我都会去注意一下，这个阿伯是不是有失智的可能性这样真的
1: 真的。如果不是专家，是不会注意到，只会以为他有情绪障碍。
0: 没错好，那我们有讲，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还有很多的医师们在宣导的时候都会提到十大警讯就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一些失智症早期会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位失智者他早期会出现什么问题还真的很不一样那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记忆会有问题嘛所以你跟他讲过会忘记，他会重复问同样的事情，他会重复买同样的东西等等那记忆问题大家最知道其次呢就是失智的长辈他会走丢，
1: 就会
0: 这个
1: 迷
0: 事情
1: 路，
0: 大家也都知道那再来可能就是搞不清楚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时间搞不清楚那慢慢可能就是对人会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这样那再来可能大家也比较知道说他们的可能判断力会比较差。会搞不清楚状况那譬如说，有一些长辈可能还在做股票的，他可能就有困难判断哪只股票会跌，哪一些会涨之类的到底要投资到哪边去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说，判断力可能会变差那比较不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语言的部分。语言的部分，大家比较没那么敏感说，原来语言的改变呢，其实也是失智的早期征兆。所以一个是说，他的话越来越少了，他越来越安静了。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征兆，
0: 对，那他以前可能是一个还蛮活泼外向的，话可能也还不少，怎么慢慢话越讲越少了呢？那再来，讲话可能常常会词不达意，会讲这个那个，那会把一个东西，譬如说，筷子，筷子不会讲，他讲，那个，要吃饭的时候要用的那个，就讲不
1: 就
0: 出
1: 讲不
0: 来，
1: 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0: 那你发现他这个语言好像越来越困难，那个没办法清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你急得半死， 哦，你问他你到底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
1: 对，
0: 还讲不出来，很急得半死这。

0: 这样哈，你可能要想，那他会不会哈，自私自利的早期的开始，好，语言是一个，那再来一个就是那个社交互动，好，或者是工作哈，那譬如说他本来可能是有在上班呐、啊，哦，年轻的失智者都有机会嘛哈，啊在上班，怎么最近常常在家？那就觉得不对哦，啊，
1: 忘记去
0: 怎么
1: 上
0: 会
1: 班
0: 这样？
1: 了，
0: 那忘记上班是一个哈啊，可是呢，他上班可能有困难，
1: 了解
0: 所
1: 了
0: 以你
1: 解，
0: 就发现他怎么现在比较多时间哈，没去上班，在家里啊，睡觉睡很晚，啊，你就觉得很奇怪，好，那你问他，他可能就一堆理由跟你讲哈，啊，其实可能有问题哈，那。可能以前都常常出去参加活动的一个阿嬷，哎，现在呢也慢慢不参加活动了，不管天气好不好都在家里。哦，那你觉得奇怪了，怎么以前跟以前不一样？那这个改变你也要注意哦。哦，这个阿嬷呢，可能因为啊，她已经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她出去外面呢，常常就会被人家笑，因为她常会讲错，
1: 所以他不想去了。
0: 她就不想去了。哈。那你鼓励他去怎样，他就很多理由跟你讲，他不要去哈。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哦。好，那再来一个脾气上的改变，情绪上的改变，就动不动容易生气。那以前就还蛮好相处的人，现在怎么像个刺猬一样？
1: 我婆婆就是这样子，
0: 哦，就很难相处。好。那当然，这个当中哦，可能有一些还会出现一些精神行为症状，他就会说：“啊，你都无好好食饭，哈，
1: 或是觉
0: 去
1: 得人
0: 甲别
1: 家
0: 人
1: 偷了他
0: 讲，
1: 东西这样子，
0: 对，怀疑别人偷他东西，怀疑别人要侵占他的钱、他的珠宝、他的财产，哈，那甚至连他的衣服可能都要抢去用，哈。”啊，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出现这一些的问题，那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个情绪哈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拍到顶哈，脾气很不好，啊，以前就不会这样啊，哈，那再来一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那个，另外有一种叫个性的改变，个性跟脾气不见得一样哦。
1: 不一样，不一定
0: 个
1: 一
0: 性
1: 样，
0: 的改变呢，他可能是本来一个很节俭的人，很节省的人，他变得非常的慷慨。哦啊，就是以前诸之必较哈，但是现在呢，哎，那个钱都不用找的啦，哈，啊，1000块钱出去哈，这个拿了100菜回来哈，啊，免找啊啦哈，哦哦。他家很
1: 哇，
0: 有钱的样子哈，
1: 真的，
0: 家人真是受不了哦哈，啊变成这样呢哈，那很难呢。出去哈，那个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发1000块钱给那个服务人员，哦，家人实
1: 哇
0: 在
1: 塞，
0: 受不了，
1: 真的，
0: 就拿了一大把钱，哦，就这样出去发，
1: 就是非
0: 哈，
1: 常不寻常
0: 对，跟他过去就不一样啊，你要限制他呢。他就
1: 他也
0: 很
1: 不
0: 生
1: 高
0: 气，
1: 兴，对，
0: 对啊，钱是我赚的，为什么不可以用？
1: 对对对，
0: 我要花个100万买一颗石头，啊，那颗石头真的是路边捡的石头哈，啊，
1: 哇，这
0: 讲不
1: 好困
0: 听呢，
1: 扰哦，
0: 这很
1: 这
0: 困
1: 真的
0: 扰
1: 好
0: 哎，这
1: 困
0: 很
1: 扰。
0: 困扰
1: 好
0: 哎，
1: 困扰，好
0: 哈，
1: 困扰，
0: 对，哦，像这样个性的改变，好啊，你会觉得说啊，喜安娜啦哈，这个是不是爱去受惊，还是爱去怎样哈？
1: 那也不
0: 啊，
1: 安
0: 其实
1: 呢
0: 根本
1: 吼，
0: 不是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失智症的问题啊。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
1: 对，真的耶，完全
0: 对，
1: 不会注意到这个，不会想
0: 那你知
1: 到，
0: 道，因为我们接触家属很多，我就常会听到家属讲一句话：“你起码还变节人，赶快哦！啊，过去的不是安尼，起码开变节人啊。”好，
1: 哇，
0: 那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位急诊室的医师哈，那他从中部跑上台北来听我们的讲座，这是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那这位医师呢，碰到我的时候，就在跟我讲他妈妈的状况。他说他妈妈变了一个人，他觉得这个疾病怎么这么可

0: 他把他变妈妈变成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
1: 哇
0: 啊，天啊，他很伤心，
1: 对对，
0: 他很伤心，
1: 嗯嗯，
0: 他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嗯
0: 哦，还曾经有一个长辈，哦
1: 嗯，
0: 那个是小学老师，
1: 是，
0: 哦，三四十年小学老师，
1: 嗯，
0: 失智之后，哦
1: 嗯，
0: 开口闭口就是三字经。
1: 哇哇，
0: 你说这个家人怎么办？
1: 对啊，完全是太没有办法接受了，哦，
0: 对，
1: 原本是一个老师，
0: 哦，
1: 嗯，
0: 真的，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其实这不是过去的他，
1: 是
0: 你就觉得他怎么改变了，
1: 对，
0: 啊，你 没得解释，
1: 嗯哼，
0: 看医生，你就是要去看医生，
1: 就要去看医生，嗯，
0: 啊，当然，欸，重点是看什么医生哦，
1: 对啊，是问题是看医生我可以就说我可以逆转这个问题吗？好，他可以逆转吗？比如说，欸，我吃药会好，
0: 嗯，
1: 或者是我能痊愈吗？那，要看哪一科，其实都搞不清楚。
0: 对对，嗯，没错没错，真的对一般人来讲，真的搞不清楚。
1: 对 对，
0: 對，哦，嗯，基本上精神科跟神经内科
1: 哦，是
0: 精神科、
1: 神经内科 ，OK，
0: 对，这两科。
1: 嗯嗯，
0: 哦，那当然你能够去看那个失智症的专长的医师是最好的。
1: 嗯嗯。
0: 因为
1: 现在有这样的专门门诊，
0: 有啊
1: 有
0: 啊，
1: 失智专科的门诊
0: 很多啊，现在很多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在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
1: 嗯，
0: 有一个网页
1: 是
0: 全台湾的所有医院的医师们，谁是专门在看失智症的，
1: 啊，
0: 通通在上的，哦，
1: 哇，很重要，
0: 你就在上面去看就可以了。
1: 去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看。
0: 对，
1: 哦，
0: 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问，
1: 嗯，
0: 好，我们有个0800专线，
1: 是
0: 0800474580。
1: OK， 0800474580 ，OK。
0: 对，那它有一个谐音哦，
1: 嗯，
0: 失智时我帮您。
1: 哦，好好记，好好记。
0: 对，
1: 嗯，
0: 失智时我帮您，
1: 是
0: 474580。那礼拜一到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
1: 嗯，
0: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哈，
1: 嗯，
0: 都可以打哈，有上班的日子，
1: 哦，
0: 好，到晚上九点都可以打哈，
1: 十二个小时，嗯，
0: 对。那你去看医生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找到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
1: 嗯，
0: 他不见得就是阿兹海默，不见得就是额颞叶型哦，
1: 嗯嗯嗯，
0: 他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他今天产生这个这么困扰的一些状况出来，
1: 嗯，
0: 哦，
1: 嗯嗯，
0: 那去做检查，完整的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其他身体的，包括糖尿病啊、心脏病啊、
1: 嗯、
0: 肾脏病啊等等，甲状腺的问题都有机会去影响到大脑的功能的。
1: 哦，真的啊，嗯，
0: 我的八十几岁的老师哦，
1: 是
0: 哦，他失智呢，我们本来也以为可能就是阿兹海默嘛，
1: 嗯，对，
0: 结果去看医生了之后，医生帮他做了很多的检查，发现，
1: 嗯，
0: 欸，他其实身体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没处理好，欸，就帮他把其他问题统统处理好了之后，
1: 嗯，
0: 欸，他竟然就好了。
1: 哦 ，OK，
0: 对，对，欸，
1: 哦，所以其实失智不能痊愈，但是不是这个脑病变发所引发的失智，它其实是可以。
0: 他是有机会，
1: 嗯嗯，
0: 他有机会可以恢复的，
1: 是是是，
0: 啊，或者是呢，可能部分的恢复，
1: 嗯嗯嗯，
0: 这样哈，
1: 了解，
0: 所以是有希望的。你早期目的就，
1: 嗯，
0: 早期去看医生，就是要找原因呐，
1: 啊，是，
0: 到底是哪个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
1: 嗯哼，
0: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会导致他今天失智的症状出来，
1: 嗯，
0: 甚至哦。曾经有一个 case，哦，但是国外的 case，
1: 是
0: 那个老阿嬷，哦，搬家搬到新家，
1: 嗯，
0: 搬到新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
1: 嗯，
0: 啊，结果呢就把这个老阿嬷就送到护理之家去照顾了，
1: 哦，
0: 结果他到了护理之家之后，哎，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就好了，
1: 啊
0: 啊，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对啊，这问题到底出在哪？
0: 原来他这个新家他搬进去这个新家，
1: 嗯，
0: 家具啦，啊，地板啦，啊，油漆啊，
1: 嗯，
0: 通通是新的。
1: 嗯，
0: 结果这个新的家具当中呢，新的环境呢，它有很多的化学的挥发的物质。
1: 哦，哇哦！
0: 这些的物质太强了，导致他的大脑出现了障碍了。
1: 哦，哇哦，这个也会影响了。

0: 竟然这样也会影响，
1: 对啊，真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他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把这个因素排除了，嗯、排除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恢复正常啦。
1: 是
0: 啊、哦，所以啊、哦，大家真的不要认为哦，失智的就都是阿兹海默症。
1: 对，真的。哎、欸，没想到这些也会影响，哎，也会影响你，等于是短暂的失智这样子。
0: 是啊。嗯，对，所以啊、
1: 没想到
0: 失智不那么完全。绝望了、嗯、那当然、碰到退化型的失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会走退化的路线，
1: 是，
0: 那只是在现在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嗯、我们很多很多的失智的长辈呢、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他可以维持在轻度的时间非常的长，非常的长，
1: 等于是延长他的这个轻度嘛、嗯、就不要走到中度重度去这样子，
0: 那他后面的时间他快速退化
1: 哦，
0: 对，或者呢他就因为其他的疾病就突然就走掉了
1: 哦。不过这样子也不错、欸、就是说你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痛苦的，
0: 对，自己跟对家人都好，对，你就不会躺在床上很久，
1: 对对对、哦、对，
0: 那也不会在那个中度的时候折磨自己折磨家人很久啊，
1: 真的、哦、真的，
0: 对，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哦、早期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嗯、尽早看医生，早早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和病因、嗯嗯、能够对症下药
1: OK、
0: 不管是哪一种包括退化性的、嗯、其实都很有帮助，
1: 是，对、嗯、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而且特别是对症下药这件事、嗯、你至少如果你真的是退化性失智症，至少你可以延缓你的病程走向，对不对？
0: 对，
1: 你的
0: 没错，
1: 对，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一点，
0: 嗯，对对
1: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创会秘书长汤丽玉女士，来跟我们一起谈失智症的各种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哦。好，刚才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提早发现这个提早治疗，其实不管你是属于其他疾病引发的失智，或者是你是退化性的失智，它都可以。如果是其他疾病引发，你可以痊愈，你可以被治疗。那么如果是这个退化性的话，你至少可以延缓那个病程的走的这个时间哈。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哈，就说如果我们家人这个不幸得了失智症的话，那我们要就说我们要怎么办？有没有什么 SOP 可以给我们参考的？
1: 好，家人哈，第一个要知道了，就是要学习对于这个疾病哦，这个疾病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它后面会怎么样？那该怎么样来照顾？有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0: 是，对，
1: 第一个是要知道哈，对这件事情要有认识了解。那可以从网络上，从很多现在很多影片，
0: 对，
1: 超多的影片，
0: 现在资料很多哈。
1: 资料真的太多了，
0: 对，
1: 那也有一些讲座啊、座谈啊、家属团体啊，非常非常多。那这些资源呢，大家就真的不要客气哈，要尽量的去使用它哈，
0: 是
1: 多听多看，那对自己现在或是未来都会有帮助哈。我碰到很多家属哈，他每一次家属团体都必定来，那他会说，我现在还没这么严重，我们家人还没这么严重，可是我要先听，
0: 对，
1: 我要先知道，先预备，
0: 对，
1: 那这样将来我真的碰到的时候才不会太凄惨，
0: 是是，
1: 真的要
0: 这样做，是真的要这样，对，
1: 对，你说
0: 没有，我自己过来人了，就是当时因为不了解失智症，那时候台湾了解失智症还很少，所以就、
1: 哦、是
0: 对，所以就 是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运用。
1: 没错，所以对家属来讲，第一个先知道哈、那你要预备嘛，
0: 是。
1: 那再来一个是社会资源，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嘛，要充分的去了解，然后要使用。尽量去使用这些社会资源嘛、那有一些家属会卡在一些关卡，就是觉得说好像我就应该要自己照顾。好像我不自己照顾的话，这个妈妈可能就不高兴，爸爸可能就不高兴，亲人可能就大家会讲话，
0: 会觉得自己不孝之类的。
1: 对，觉得自己不孝。我要跟大家讲哦，别人照顾呢，可能会有你不会的地方，就是人家在专门照顾的，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专业，
0: 是
1: 他们有学习有经验，他可以给妈妈或是爸爸更好的照顾，
0: 是是，
1: 他可能可以做得比你更好。那再来一个是说，他能够给的刺激跟你能够给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去使用他的功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基本上这个概念哦，就是任何一位失智者啦哈，
0: 是
1: 其实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对他已经失去的那一部分哈，
0: 是
1: 我们比较不去为难他、要去训练他，让他再把这个失去的功能再拿回来。
0: OK， 了解。
1: 基本上我们比较不做这件事，但是呢，我们会让他还有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0: 这很重要，就等于这也是延缓失智的一种做法嘛。
1: 没错，就是这样。
0: 对对。
1: 所以呢，你让他去外面参加活动，去使用社会资源，他都会用到他的其他的这些功能。
0: 是，就不要让这些功能也退化了。
1: 对，你这么自己。

0: 一个人对一个人照顾的时候，
1: 是，
0: 你不用太久，你就没什么花样了。
1: 对，真的真的。
0: 对，你就是固定的形态嘛。
1: 是的。
0: 那对他来讲，刺激就不够嘛。
1: 对对。
0: 好，所以你让别人来接触他，接触他，跟他有不同的活动产生，其实对妈妈或是失智的爸爸，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哦，我们很多家属哦，会讲一句话，他会说。欸，我不知道我爸爸会唱歌欸、我不知道我妈妈会画图欸，
1: 哇，还激发了潜能呢
0: 没错，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相信哦，
1: 对，
0: 我们的大脑细胞哦，不是100%被利用到哦，
1: OK， 对，
0: 那他还有我们失智长辈，他还有很多好的细胞没有被充分的使用到，你让他在参与这些课程的时候，他的这些细胞就有机会被使用到。
1: 是，
0: 哎呦，我们有那个阿嬷哈，说啊，我没要牙病啦，我机器人没牙过病啦。哎，这位阿嬷哈，后来变成素人画家。
1: 哇，这么厉害啊！
0: 所以你真的不要轻看，
1: 是是，
0: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对，真的。所以他可以在，譬如说，像这些。就是共同学习的资源是在，譬如说失智症协会也可以找得到，
0: 很多，
1: 就是参加课程这些。
0: 你打刚刚的0800专线
1: ，OK，
0: 你可以去问我今天在台东，我今天在台南，我妈妈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使用啊？
1: 是，
0: 妈妈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1: 是，
0: 那我可以去上哪一些课程？现在全台湾有500多个失智据点，
1: 哇，
0: 每个据点呢？都有课程可以上，都是针对失智长辈的课程，
1: 这真的好棒，
0: 真的很棒、啊、
1: 对，真的好棒，对，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利用，因为我的经验就是以为要自己照顾，我就是这样子的错误的经验，对，要多多利用，对
0: 对。那还有一个哈，听众朋友可能也尽量不要，就是家属呢就会想说啊，我就辞掉我所有的工作哈，我所有的这个社交活动都不要去，我就专心全力来照顾我的家人。
1: 是，
0: 哈，
1: 真的会这样想？
0: 不要这样，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哈，嘿，因为哈，一天24小时365天跟失智长辈在一起、真的会疯掉，
1: 真的真的会疯掉，真的
0: 真的会疯掉，所以你必须要有喘息的时间，
1: 是，
0: 那你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喘息哦，
1: 没错没错，对，
0: 对，所以不要把工作辞掉，
1: 而且经济，而且你是有个失智的这个家属、家人的话，你的经济也是很大压力，你必须工作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那同学会一样要参加，
1: 哦，是是，
0: 社交活动一定要有哈，那甚至有些时候啊，如果你的同学允许的话啦哈。把你妈妈一起带过去参加同学会。
1: OK，
0: 好，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呦，让同学知道说我们家长辈失智很丢脸，我告诉你，我太多的经验了哦，
1: 是，
0: 好多人这样去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讲大家家里失智长辈的状况，一旦有一个人开始讲，
1: 大家就发现，我家也
0: 这样，大家就在讲，你发现哇，几乎一半，
1: 对。
0: 家里都有
1: 哇，所以大家只是不敢讲而已，
0: 对、
1: 都有这个困扰，
0: 对对，
1: 那干脆也把家长也带来同学会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啊，你会发现，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啊，
1: 是是是，对
0: 对，我觉得这是让别人不管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知道说，家里长辈失智，是一个。你有可能会帮助到他，
1: 是，
0: 那他有可能会帮助到你的一个机会，
1: 是是，
0: 因为他也可能有他的家长辈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而听你这样讲，他赶快去看医生，
1: 带
0: 他妈妈去看医生，
1: 对，搞不好他就早期治疗，
0: 获得帮助了，
1: 对
0: 对呀、啊，所以真的不要忌讳去告诉别人哈，家里头的长辈失智的状况，
1: 是，
0: 那也尽可能维持你的工作，维持你的社交生活，好，
1: 是，丽瑜姐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其实照顾者是非常

0: 常辛苦的。像我婆婆当时因为手摔断，然后光一个石膏她就自行拆掉13次。
1: 没错，
0: 也不知道他怎么拆的，他就是有那个力，他就厉害了，就是拆掉13次，你就崩溃这样子。
1: 他厉害了，我知道另外一个是拆掉4次的。
0: 哦，对，我13次，可是还没人破这个记录哎，那个连医生都拿他没办法，
1: 折服了，
0: 对，折服折服，对，所以我觉得
1: 真的好厉害，
0: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他的身心灵其实都会有一些很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
1: 甚至创伤、
0: 哦？没错，没错，真的是创伤、
1: 嗯。对，
0: 所以有没有一些就是丽玉姐，因为您塞碰过太多家属、嗯嗯，有没有就是他要怎么建立？如果你的不幸家人失智、你要怎么建立这种正向人生观？然后有没有就是正面的例子？因为我们其实听到太多都是负面，经济也垮了，人也就说人也赔进去了，然后就像您说要辞职照顾家里之类的，对，有没有就是比较正向的例子？
1: 有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家属照顾的经验是很棒的哈、那我觉得这一些家属我看到的是他们家人之间的合作，团结合作哈，一起共同来照顾跟分担哈、这个是一个关键。
0: 是，
1: 那可是家人一开始或者是那个过程一定会有意见不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哈。
0: 对，
1: 那去参加讲座啦，参加家属团体的时候呢、就一家人共同去
0: OK、
1: 这样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0: 是，是
1: 我早期曾经碰过、有一家人从台中、开着车，一家就五个人一起上台北来参加家庭、家属团体、听讲座。
0: 是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0: 对 对，我觉得这好重要，一起去才会容易达成共识、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于社会资源充分使用。好，那这一点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跟外界的连接不要断。那你就会知道最新的一些讯息。
0: 是哦。
1: 那对你自己的帮助也会很大。
0: 对。
1: 对，就不会走到那个崩溃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
1: 那你有使用社会资源，那你也比较不会走到崩溃。
0: 是。
1: 对,
0: 对，
1: 那我其实有一些家属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到最后是觉得这一个照顾的历程对他们是很大的祝福、
0: 是的，
1: 就是家人因此更加团结，感情更好，然后甚至最后善终，那个善终哈、大家可以有共识，然后最后长辈真的走到最后的时候不吃不喝、也不送医院哦。
0: 哦 ,OK。
1: 因为失智10年了。
0: 是的是的、
1: 他其实已经走到最后了。
0: 对。
1: 我们不要为难他。不要折磨他，就让他最后非常舒服的
0: 是
1: 回到天家去。
0: 这个观念好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
1: 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早早的讨论，家人要有共识，
0: 是
1: 不能等到最后才去讨论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会来不及。那这个案例呢很棒的，就是说他们最后、给自己打100分。
0: 是。是值得，就是说他配得100分这样。
1: 对。他觉得哦，长辈呢就非常安详的笑着离开。就很棒的一个，这个就真的善终。那甚至他们的家人哦、就是走的是爸爸。那妈妈就说我以后也要这样。
0: 对他，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1: 对对对，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就会很急，说：“啊，你别给腰洗
0: 哦。”因为真的很困难呐、你那个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对啊，怎么不给他插一根管子进去喂他呢？
0: 是
1: 可是真的，我们要充分了解、他的大脑已经退化萎缩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走到生命的最后了。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为难他，你插管子下去，他还是要走。
0: 没错，对，
1: 而且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
0: 没错，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
1: 对对啊，这件事情呢，这一关也很难过。所以 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就要讨论。
0: 是的。

0: 不要觉得说啊，妈妈现在看起来还好了，不要讲这样的事情了、啊。
1: 嗯，
0: 啊，等时候到了，你来不及了。
1: 是的，是的，这个
0: 早一点讨论，
1: 对，这个会很遗憾的哈、嗯。
0: 是。是是啊，我们很成功的家属呢，长辈走了之后啊、嗯，他们就会回来再当志工
1: 啊，太好了，
0: 就很快乐。他们很，
1: 而且他
0: 们
1: 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别人呢、啊，
0: 对
1: 对、
0: 哦、对，他们也觉得自己照顾得很好，
1: 是的，
0: 不会因为最后没有救他，
1: 对对、
0: 哦，然后就很遗憾，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嗯嗯嗯
0: 哎，
1: 对，这个观念非常棒、嗯、就是而且他还可以把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就是可以传承给其他人，因为有很多无助的家庭，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没错，
1: 对，
0: 是。
1: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还想请教丽玉姐的、
0: 嗯、
1: 这个是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
0: 嗯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我二十年后会不会失智，对不对哈？所以我就在想说，
0: 我们都有机会，
1: 对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自己不幸得了失智症的时候，
0: 嗯，
1: 我要怎么？因为是就是他慢慢会忘记啊，你很多东西你慢慢就忘记了。那我还来得及交代后事吗？我还来得及所谓的四道五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吗？对，丽玉姐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啊？
0: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然后这也同样是我的一个课题嘛、
1: 嗯、
0: 是。那就是把握当下当然是了、
1: 嗯嗯、
0: 那能够做的先及早做起来、
1: 嗯、
0: 有一些我可能就先写下来、
1: 嗯、是。
0: 那还有就是譬如说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呢、
1: 嗯嗯、
0: 也可以先做，我已经完成了，
1: 是。
0: 所以我绝对不要躺在床上好几年，
1: 对对对对，绝对不要。
0: 对然后还有包括财务的一个处理，
1: 是。
0: 好、哦、那当然我们不是大户人家，
1: 对对、
0: 啊、可是呢我也希望我在后面万一我失智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剩下来的一点的资产可以怎么样来使用、哦
1: 嗯、哼哼。
0: 那当然一部分现在有一种叫安养信托嘛，
1: 是、
0: 哦、安养信托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做法。
1: 嗯嗯嗯、
0: 哦、那现在这个时候当然预防失智也是重要的，
1: 对，
0: 所以三动防失智嘛、哦
1: 嗯、
0: 能够多动脑多运动多社会互动，
1: 是，
0: 保持自己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那饮食上面能够比较健康均衡的一些饮食，
1: 是、
0: 哦、那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胖、
1: 嗯
0: 哦
1: 嗯、
0: 就是一个正常、不能讲正常了，
1: 没有没有、
0: 哦、
1: 像我就要检讨的。
0: 我也已经在上线了。对，就不要太胖，
1: 是，这真的很重要，
0: 就是适量，就是这个要运动啦、
1: 嗯、
0: 这个就不要让自己太胖，
1: 是的、
0: 哦、那其他三高还是要保持好，维、
1: 嗯、
0: 持在正常的范围、
1: 嗯、
0: 避免头部的外伤，不要抽烟、
1: 嗯
0: 哦、那也尽量能够不喝酒尽量不要喝酒了、
1: 嗯哼哼
0: 哦，那这个耳朵的部分哈、
1: 嗯，
0: 稍微保养一下，就是也不要听耳机听太久
1: 啊、哦，
0: 那不要太大声哦，
1: 是，
0: 就是重听听力障碍也是一个造成失智的一个风险
1: 哦，是因为减少了社会互动吗？听力障碍？
0: 也可能是这样啊、
1: 哦 okay,
0: 但是不是太清楚啊、
1: 嗯，
0: 目前研究上是这样，
1: 是的，
0: 中年之后的听力障碍其实失智风险是高的啦，
1: 是的，是的。了解。
0: 那如果心情不好忧郁的话呢、
1: 嗯、
0: 看医生，那多参加活动让自己可以活跃一点、
1: 嗯哼哼
0: 哦、这样子是会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大概从这样的几个方向来做预备、嗯哦、
1: 是。
0: 那如果你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信仰的话、
1: 嗯、
0: 可以参与一个信仰、哦、当然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嗯、是的，是的，
0: 可以去这个有一个信仰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一个力量、哦、
1: 是。
0: 所以灵性面的一个维持，那充分参与教会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失智的一个方式，
1: 是，对对对、哦、对
0: 对
1: 对
0: OK。
1: 嗯，这也是非常重要啊。那因为刚才丽玉姐有提到三高哦、
0: 嗯，
1: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疾病的人，他们就是得失智症的风险比较高？像刚才有说听力障碍，中年后听力障碍就会比较高、啊。然后还有没有哪些疾病是？
0: 刚提到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一些哈，
1: 对，
0: 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管。
1: 哦，
0: 心血管的健康，
1: 是的。

0: 是的。
1: 那只要会影响心血管健康，都会影响到失智，都会，因为大脑里头就是很多很多的血管嘛。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如果你的心血管不健康，你的大脑就会不健康，那失智的机会就
0: 就
1: 会
0: 会
1: 比较
0: 提
1: 大。
0: 高，对。
1: 对，那包括其他的肾脏病啦，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啦，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其实都有机会增加它失智的风险。好，所以就是其他的慢性病都能够把它控制好。那相对来讲，失智症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哈，那也比较可以控制到失智的这个议题。像我们有一个个案，他是肾脏病，那本来一直很癫，他不愿意去洗肾所以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就受到一个影响就失智症状比较明显那后来他终于愿意洗肾了，就洗肾下去之后，哇，变聪明了。他的认知功能上来一点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一
0: 了
1: 个健
0: 解，
1: 康状
0: 了
1: 况。
0: 解，了解，对，
1: 是。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丽玉姐，因为丽玉姐有给我们几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其实你身体上的其他疾病也有可能，就是让你看起来像失智一样，就是假性，像一种假性失智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这个失智的征兆，其实找到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1: 没
0: 如
1: 错，
0: 果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你其实处理了这个问题，也就被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比较没有的观念哦，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还蛮重要的。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不幸得了失智症，早期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走程，哦，它可以时间长一点，生活品质好一点，这样子，对的，延缓它的恶化啦，然后，那当然，我觉得丽玉姐给的最好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谁都有可能未来会失智。好，所以我们是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不能谈生死的年代了嘛，那就是做事前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预立遗嘱啊，或者是你要有，就说你不要等到你要快要死的时候才跟人家说谢谢，对不对？就可以先或是要道歉的事情，可以现在也可以去做，不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哦。对对，然后或者是这些要怎么样，到时候要如何治疗、放弃治疗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啦。
1: 没错，
0: 对
1: 没
0: 对
1: 错，
0: 对
1: 是的，
0: 对，那就是如果家里有失智的人的话，其实你还有更多的选择，你不一定要真的苦待自己辞职，然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这个出口哈，也没有这个社交上的出口，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做，对不对？这是丽玉姐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这么做。现在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对不
1: 没
0: 对？
1: 错
0: 然后
1: 啊，
0: 就是如果家里兄弟姐妹多，大家可以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去寻求资源，达成共识的一个做法，才是更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丽玉姐，哇，跟我们做了好多的分享，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您，不管是您自己如果有前期失智的听众朋友，您就要先做好准备。如果说您家人失智的，你就是要寻求更多社会的资源的协助，然后对，让自己不要陷入这个等于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对，祝福大家。
1: 很棒，
0: 对，
1: 谢谢。
0: 谢谢丽玉姐，谢谢，
1: 好，谢
0: 谢。
1: 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得了失智症的长辈，或者家里有家人得了失智症的广大的照顾者，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或许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但是你可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勇敢面对这个历程。在患病初期的朋友们，就能够勇敢地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让他们的一生当中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在这个漫长的病程当中，你更是陪伴他们，让他们在退化当中仍能够保有好的生活品质，减少他们的痛苦。 我更要为这些照顾病患的亲人们

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们，能够拟定出好的照顾策略，兄弟姐妹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助的网络，面对长辈临终之时，更能够形成让长辈最舒适最人道的急救决策。更求主耶稣亲自安慰这些照顾者，安慰他们疲惫的心，带给他们最适切最实用的各种社会的资源，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有人在支持你们，有人在为你们祷告，让他们在漫长的照顾的时程当中能够得到喘息和安慰，支持和鼓励，并且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彼此的爱。就像刚才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就算全部都会忘记，只要记得我有多爱你，让得病的人或是照顾他们的亲人能够在爱的包围中走完人生的道路。谢谢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您收听这个礼拜的永保安康，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

0: 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有心里想说说不出来，你说什么啊？我又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咯。很开心大家在空中又再见面了，我们今天继续的来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张小婵公关副主任，以及我们台大医学院家庭医学科资深的医师陈金莹医师，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两位再度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聊一个蛮严肃的问题，也就是当照顾者的压力太大。那这个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知道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来源，那这个新闻上报道我们大家都不想看见，大到压力大到会有产生一些悲剧的情况。我想我们有许多层面需要国家来支持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要提供一些公共化的资源啊。那当然有许多的政策面也需要帮助我们解决照顾者，现在是说一个人要照顾好几个人，这个大家有看过那个图吗？一个人上面要举好几个人，感觉看到图就觉得压力很大。那馨馨老师自己也担任照顾者，然后呢现在自己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要未来要怎么样去跟被照顾者，或者是说万一自己也被成为这个对被照顾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提早去做一些身心的一些预防，然后也有一个了解自己身心变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哈，那让自己能够安心的去度过不管是老化啦，或者是照顾其他人啊，这些情况下，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会有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好，那这个部分我首先要真的是看到那个新闻都觉得哇，有的照顾到自己的妈妈的这个经验啊，她是到最后的时候会有提出所谓的这个善终，是一个叫做断食型哈，就是让她自然而然的不要喂食啊，这样子的这种观念，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价值观呐、啊？那对于医疗人员对的一个角度，尤其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这个看法，会不知道可以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点呢？
2: 是，因为这部分也是有激起大家的一些讨论啊。那当然，在照护的部分呢，不管是被照顾者跟照顾者啊，其实都是需要去评估，
1: 对，
2: 所以可能也要看看说，到底这个被照顾者他本身原来的疾病是什么，那是不是他的预期生命的期限大概是多久？那本身目前的

0: 这个疾病上有没有一些痛苦、或者是不舒适的地方、那这些部分是不是可以得到解决、还是其实并没有想到或者并不知道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做些解决、所以病人基本的状况跟他的可改变性、那这些是首先要先去评估的、那再来是照顾人的人，就是照顾者，那照顾者本身是因为照顾能力，还是因为照顾调适，还是人手上帮手的不足、时间的不足、经济的压力等等、那造成的一些压力的来源、那如果有一些我们常讲老人医学其实最注意的是所谓可以改变的原因、如果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就要先试着去做改变调整、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我们不希望就是应该是照着他原来预定要走的期程、我们的医疗是在做一些症状上的辅助、或者是当然最好能够做一些疾病的处置就好起来了，可是如果没有好起来，我们也希望它的功能能够维持，
1: 是、
0: 那如果功能不能维持，就希望它的生活品质能够保有一些、那真的不行就是尽量避免它去住院啊等等这些更耗费人力物力的一些方式，所以它是依照每个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状态所预估在这个整体照护上，他的我们讲他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你再去看待说今天他照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困境，那你就要去厘清这个困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接下去才会去谈说哎，那这个病人是不是原本的生命就已经是预期，譬如说啊，他已经都是常常反复住院、那又已经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或者是一个无法处理更好，可是病人又很极度痛苦的状态，那你去考虑说有什么样的辅助对他是最好的，那倒并不是说只要这个病人是被照顾很久了、或者只要这个病人是这个就是家人就是资源上不足，那就要考虑这个善终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再去推想的，而是应该以病人为中心照顾者为基础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那当然在这个照护的问题上，不管是今天是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啊，或者是其实我们有安宁缓和的这个医护团队啊，也是这部分对于这个安宁照护啊，或者是缓和医疗这个部分是相当有很多用心，他们也有所谓这个预立医嘱的一些这个门诊啊，或者是一些照护的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请教商讨的一个对象。
1: 是，对，谢谢陈医师、应该说我们真的是在这种动态的这个照护过程、其实就像陈医师说的以病人为中心，然后照护者为一个基础，然后呢尽量去思考医疗的任务是思考有什么是可变动还可调整的啦，那真的是说到了已经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这是可能是需要比较完整的评估跟咨询过后，然后才知道说哎，我们真的是已经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有太多的改变，那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往这个安宁医学这个部分、或是临终照顾这部分去思考怎么样让你的照顾者好好的去结束啦、那我是觉得这个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也需要一个一定的心灵的承受、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时候被照顾者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自杀的情形啊、老人的这个自杀率也是很高，那怎么样在这个老人面对自己老化的过程当中，他对于自己的为那个善终他没有一个好的期待，也许他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就要先对自己有一个结束的动作，那这个部分我们

0: 其实有点担心我们照顾的老人会不会已经有面临忧郁症的这种情况。那老人忧郁通常我们要怎么样来发现呢？好，或者说有什么征兆这样？
1: 是，那其实要讲这个之前应该先讲怎么样预防了、啊、哈、嗯、就是说怎么样避免有这样子的事情了、啊、哈。那我们常讲老身、老心、老友、啊、老伴、老居、老本、啊、那这些事情应该是从年轻时候就要开始做起的了、啊、所以如果要身体好，应该是说头脑清楚，你就可以安排很多事情。如果今天你的当然你不是完全能够决定自己的健康的走向，但是你如果采取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行为，有可能你的胜算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为什么要维持头脑清楚？因为头脑清楚，你可以安排说后续我的下半场人生要怎么过啊，或者要跟谁成立一个互助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些安排。那另外一个就是行动力的维持啦，因为长者他如果行动力不好，其实很多长者他连出门拿拐杖啊、坐轮椅他都不想要哈、啊，那他当他不能出去的时候，其实他那些整体的心情上也都会容易受很大影响。所以影响他的心情的前面一端，可能是从健康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来的。那另外一端可能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累积的一些所谓他的资本啊，不管是家庭的或是朋友的。所以为什么虽然也有人说啊，就是你如果有伴，这个伴也不一定陪你到老啊。那但是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资源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家人，或者是你的这个更推广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多用心在年轻的时候就还是经营这个家人之间彼此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一个单位嘛啊的社会，所以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能够彼此多加的互相的关心跟这个支持的话，那即便到后来年长之后，大家也还有一些联系的这些丝带啊。那就像现在的很多家庭可能生的小孩都很少嘛哈，那可能也不太，年轻人可能也都是比较少说像以前的人这样，就是会固定会跟家庭做一些联系啊，可能都是独立发展为主哈、啊。不过这些其实还是要养成一些，就像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去关心我们的长辈一样哈、啊。那我们在做一些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可能也是在示范给年轻人看哈、啊，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辈，其实就是你每天有一通电话的联系，其实都可以让这个长者啊，就有比较多的受到的一些关心啊。因为你如果谈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发现长者的忧郁症，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能够从这些方面尽量去预防他。就算他比较孤单的，应该是说，如果他即使是独居，可是也受到有一些家人关心的一些资源。那如果他有幸是跟家人住在一起或住在附近，那这样子也是可以比较有一些更多的资源去帮忙他。
0: 有时候我会说，你这个打这个电话好像是监督这个老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哈。有时候老人还嫌有点烦，但是你这个电话没打的时候，他又会觉得你怎么都没有来关心我，有一点又有一点怨言。但事实上我觉得陈医师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你要家人要保持和维持那个关系跟联系，其实这样也是能够做一个疾病预防啦。如果没有平常去一个，从好处说是可以很多的刺激和很多的这个联系的这个网络啊，这个很多关心的线哦，可能哥哥姐姐啊，或者是只有一个孩子也没关系，你的联络是有一定的频率的话，那这样的对于老人是不是有一些病程上的变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观察啦。如果久久半年才打一次，哇，那可能很难了解妈妈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的这个长者发生了什么事。
1: 是。

0: 点真的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对，所以这样你也比较容易去发现说这个长者有什么变化。
1: 对，
0: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如果他好几个月才联络一次，他根本也不知道这个长者发生一些什么样变化的状况。
1: 对，
0: 所以当你发现说，哎，这个家里的长辈可能心情不太好，
1: 对，
0: 或者是有兴趣的事情不想去做，
1: 不想做了，
0: 哎，以前都是喜欢出去走动走动，当然有兴趣的事不去做，当然也有是不想做还是不能做，
1: 嗯，
0: 啊，有时候也许他现在行动力比较差，所以没出去，因为一些疼痛就是症状影响他的移动。但是如果是因为情绪的问题，那你就会去发现说，嗯，他其实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可他现在不爱去做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最近有一些睡眠的一些障碍啊，
1: 嗯，
0: 等等啊，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怨怼，或者是容易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生气啊，或者是觉得说这些罪恶感啊等等啊，一些情绪认知上的一些改变啊等等，那这些可能就是，或者是有些身体上的症状，可是好像一直检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一直抱怨身体不舒服，
0: 对，所以这些种种的一些状况都是可能是一些讯息。
1: 其实每次访问一次这一类的医疗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脑筋又再跑一遍，哎，家人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其实对照顾者来讲，要时时刻刻去注意家人是不是有一些情绪的变化，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常说在家里面，哦，就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原始啊，或者说比较自然的内在的反应会跑出来。可能这个妈妈，如果老人啊，如果有别人来看的时候都，哎，就很客气很客气，那可是如果躺了很久了，都已经是卧床很久了，那真的是说他要能够维持一个好的脾气，或者说每天能够有那个开心的笑容，其实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于照顾者看到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很病恹恹的这个被照顾者，其实很难说这个他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他这样到底有没有忧郁，然后像这个张副主任这边有没有说常常也是照顾者会来反映说这个照顾的被照顾者啊，就是被照顾的人，可能假设是妈妈或爸爸好了，哦，很难搞耶。那这个部分真的要怎样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能够让他看到你，你是开心的，他你看到他，你也是开心的，这好像很难，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刚刚讲了好多包括说断食善终啊，或者是在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处啦，但是其实对家总来说，我们去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照顾，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人我们会讲生老病死，它是一个历程一个过程，那在照顾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一个变化性的历程，好，所以也许会从大家比较熟知的健康亚健康，然后失能失智，然后到临终，好，慢慢走向这个结束的一个这个历程。那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照顾上的，不管是知识也好或技巧当中的一些难处，甚至这些难处对照顾者来说也会有心理方面的一个困难。比如说像刚刚在谈说我临终准备的这个部分，我要不要用断食的方法呢？我这样不给他吃，其实对有一些照顾者来说，他也是会有一些罪恶感的，
1: 或者说他就心情不好了，我还要逼他吃，
2: 要吃，对，类似像这样，他其实是会交错的，事件本身跟这一件事情所联动出来的情绪，其实它是会一个联动的，好，所以在那个照顾历程的这个过程变化呢，其实也是我们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他有没有一些在心理方面的需要特别在关注他的一个部分，所以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或我们在现场比如说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他现在照顾的阶段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他

0: 可能是新手照顾，还是他已经很资深的照顾，然后他现在的被照顾者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历程，他已经可能失能个七八年了，还是失智了二十年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再去看说，哎，这个照顾者在日常照顾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应处理的方式，好，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去看，然后去跟他聊说，那他在这个照顾过程当中，对他自己心理当中的那个，不要说折磨，就是说对他来讲，他最在意的点是什么，然后再去观察说，哎，现在的服务方案是不是适合他的，也许他需要有比较专业的心理师。好，他可能就不单纯只是跟我们聊聊而已哦，他可能进一步需要心理师，还是说他需要有其他的同侪之间的一个资源进来，那可能也都不一样哦。那当然刚刚在提说照顾者会不会有忧郁的状况，其实这个比例是国外的研究，其实比例是还蛮高的，对，照顾者六七成会有忧郁的倾向，那当然还会有复合到其他比较精神官能啊，会有其他的问题，对，那这些也就是我们平常都会提醒照顾者说，哎，也有时候真的要适时的给自己释压，然后要转换，甚至平常也要有自我照顾、自我检测的一个部分。像我之前就会鼓励我的个案，就是说你每天给自己我是给他一个口诀啦，333，就是说你每天能不能给自己30分钟？哎呦，30分钟怎么可能？我有3分钟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不错了。好，我说没关系，那你就给自己3分钟。好，那这3分钟要来做什么事情呢？你可以想想看，哎，今天有没有发生哪3件事情是可能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哪有什么开心的？照顾已经够累了，我每天都跟他这样大小眼。好，没关系，那你想想看。有没有3件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我今天为什么会大爆雷生气某一件事情，那也没关系啊，那你想想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缓解你的当下的情绪呢，甚至呢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内在对话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方法的，那我也会鼓励他们说，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时间呢是给自己可以在外面就是走出，真的是放下这个照顾工作，然后暂时脱离一下的那个机会，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鼓励照顾者说，哎，你看见自己的压力了吗？好，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部分，那当你看见了之后，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或转换的方法，好，然后让自己去稍微休息一下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让自己再去赋能充电一下，好，转换那个情绪，然后再往因为照顾的路真的很久的，对，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呢，大概一段照顾的历程大概会10年，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那种很混乱的阶段，然后慢慢的稳定了适应了，然后可能又突然有一些，所以其实像我们照顾长辈最近天气变化很大，有些长辈就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上呼吸道就是会常常感冒或引发肺炎等等的问题，那他就要进出医院很频繁，那对照顾者来说他就会觉得哦天哪，今天昨天才去今天又来，然后明明才刚出院又要回急诊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就是很焦虑的一直要去处理这些照顾当中很临时很突发的一些状况，那随时如果我们有办法练习做到就是那个所谓自我照顾
1: 觉察，
0: 对，那个觉察的部分，所以那个照顾的压力心理的那一块比较能够自我照顾做得好，那他在后面面对照顾压力他的那个韧性才能长得出来，当他韧性长出来之后，他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解决方式就会很快，然后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刚刚在讲那种那种情绪崩解的那种压力是比较能够跳开来一下的，跳过那个阶段。
1: 对啊，我觉得当我们如果人是处在自己本身就是在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情况下，你很容易对于这个被照顾者有做出一些比较不合理的一些处置啦。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就会你会决定要采取一些
0: 比较激烈的
1: 手法，
0: 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照顾者其实我有时候我自己会跟我的个案去聊说我有这个情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其实当正面直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情绪，我也是人啊，我也会生气

0: 我也会觉得很烦啊，脏啊，对不对？各种，我也会觉得很罪恶、很内疚。怎么我照顾了这么久，然后我这么用心的照顾，然后我还是没把他照顾得好，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情绪都会跑出来的。
1: 嗯，
0: 那这些情绪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后面行动的部分。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在前头，我平时已经可以练习啊，我现在真的是因为刚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情绪啪一下子暴涨了。好，当我观察到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先让自己脱离一下，在旁边我去深呼吸一下都好，好，然后让自己先把那个情绪 calm down 一下。你不用一定有时候特别一定要去跟某个家人争锋或跟被照顾者争锋的当下的情况，那在那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其实这真的是要靠练习才有办法去做好自我照顾的。
1: 嗯，那我们这边啊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照顾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调整你的情绪，然后能够好好重整一下再回来这个担任照顾者这个繁重的角色。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跟这个家总的家庭照顾总会的张公关主任，其实我真的觉得家庭照顾总会每一位出来的这个能够向大众发言的每一个好工作人员，我觉得都身经百战，不只是自己，也是这个照顾者，然后也担任协助照顾者的人、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自助助人的一种角色，其实很升华自己的那个压力处理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刚刚跟陈医师也提到，就是谈到老人的善终啊，老人怎么面对自己这个长期卧病的那个不舒服和对这个人生的这个希望，有时候真的是阶段性的，当他面对到真的一个很痛苦，没有什么了无生趣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照顾者、啊、要怎么帮助他，然后在这个照顾者本身也会有遇到那种、哦、很想要俩拱的这种状况。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方法，也是我们其实也教其他的族群啊，比如说欣欣老师也会去校园里面做一些校园的老师们的，在面对一些很难处理的学校的学生的问题的时候，

0: 我们也会用刚刚说的这个333、哦、就是每天30分钟吗？不是，每天3分钟。
1: 有时候要看照
0: 顾者，要看长短啦。
1: 照顾者有时候真的很难切30分钟，好，没关系，
0: 太长，
1: 但是我们鼓励他做

0: 好，这个333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可以调整的目标，就是可以自我觉察，我想一想我现在的生气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去做一个正念的呼吸，也是欣欣老师推荐给听众朋友的方法。正念呼吸在就是说你要专注在当下，你可能正念的这个意思是专注在当下，你了解你现在你自己的状况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个就是正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然后你在吃的饭，这今天我就是忙翻天了，可是我好不容易中午有一个时间吃饭，我可能就要想想今天这个吃的饭觉得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或者说今天这个味道还可以吗，等等的，你能不能去享受当下那个属于你的那个时刻。有时候这个对照顾者啦，其实对于 有一些觉得压力需要调试的人是一个蛮基本的方法。那不知道这个陈医师这部分有没有对于老人这种很卧病很久的老人，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这个调整一下他那个忧郁的情绪。
1: 我想对任何病人应该都是一样哈，特别就是老人哈，就是他最在意的事情啊。
0: 是
1: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在意的事情，
0: 是是，
1: 那也许对这个老人来说，也许他觉得每天吃到好吃的食物啊，就是他有能够选择他喜欢吃的，就像有些长者在家里吃都吃不下，可是外食的时候都吃得很开心，有时候儿女可能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可是长者可能偏好的口味也许比较重，或者是这个吃的这个习惯就是比较略微不健康的食物，可是你就考量说长者我们很多其实不管是糖尿病的控制或者是一些血脂肪一些控制，在比较长的长辈有时候那个范围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
0: 严格，放宽一点，
1: 对对对，所以应该还是要维持他的考虑他的生活品质，当然跟他疾病控制的状况也有关，但是也要以他的生活品质同时去做考量，并不能只以这个疾病的部分去做一些考虑啊。
0: 是。
1: 那还有就是虽然照顾者很辛苦，可是其实有时候被照顾人他是更辛苦的啊，因为他会需要被人家照顾，一定他有某些的部分是比较失能的，不管今天是行动上的失能，或者是这个智力上的一些失能啊，或者是这些惯食啊等等这些部分，所以其实就是会去体谅他也是有所辛苦的部分。那当然照顾者本身如果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源去做一些帮忙，能够申请得到的一些资源那做一些协助所以不管今天他是这个被照顾的人是在家里譬如说有外籍看护工的帮忙，还是说有这个日间照护，还是有这个这个家事服务员的一些帮忙等等就是在这个部分，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一些分工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样子的思考去做一些考量那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刚大家提到333，我平常个人习惯的方式是所谓就是每日小确幸就是你每天都要有一个自己一个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0: 也可以
1: 感恩也可以都可以那就是其实我们也讲一日一生就是你每天都当新的一天来过那这一天当中有没有什么你最值得珍惜或者是就是你现在是还活着健在那你有什么很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在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体悟当中就是虽然你是也许现在资源少了有很多的行动等等方面也受一些羁绊了但是你有没有一些可以仍然觉得做起来还是有一些觉得感恩或快乐的一些事情比起我们常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就是说虽然也有很多而且每个人 我怎么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有时候看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好，那其实他有很多的病情，可他仍然保持这个这个 愉快的这个心情在过每一生啊，而且还能够去协助分享或者去

0: 帮忙别人。那至于您说的怎么样避免长者忧郁，应该就是刚刚回到前面讲的，他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其实他很想做的事情，可是他现在也许在你的支持鼓励或者帮忙之下，他可以还可以做一点，还是说是完全做不到，那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的方案等等。那如果真的是已经影响到这个身心的，那可能就考虑需要治疗了。譬如说假如他的心情不好，影响到食欲啊，他会拒吃啊，不想吃啊，那这些恐怕就不是你给他食物他能够办到的，那他可能需要还是需要这个这个在忧郁的这部分去做治疗啊。所以不管是精神科医师或者家医科医师或者是老年科的医师，都可以在第一线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帮忙啊，去这个挽救这个部分。
1: 至于有些家庭医师啊，我知道其实可以到家里面来探访这个在家里面的这些老人长者啦，就如果他有申请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医师的制度，然后到家里面，然后也可以帮忙照顾者做一些疾病上面的确认？
0: 目前这个居家访视的部分呢，在我们国家所谓 S1 S2 S3， 那这些部分包括说有些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啊，或者是我们目前有些居家有管路的病人啊，那可能是需要去家里去做一些换管的啊，那或者是一些多重疾病啊，那个身体疾病比较多啊，那这个日常生活功能不好的病人，那这些有一些是在这个医师门诊追踪啊，那觉得需要去做访视的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安排啊。那不过当然目前大部分的居家访视是以这个有管路的病人，还有就是这个安宁缓和的这个部分的病人是为多啊。那不过现在这个居家疗护也开始慢慢比较普及，所以其实有很多医师也有开始做这样子居家访视的业务啊。那不过如果说病人行动方面是 OK 的，那其实是可以到这个医院来就诊，还是很鼓励啦。那医院也有很多的资源
1: 啊，检查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0: 检查什么也比较方便。
1: 对，是哦。所以我们刚想这个，如果照顾者有疑惑，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医疗资源是可以得到的啦。那我们在说这个对于照顾者在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压力的这个调适方面哈，有时候这个到宅的医生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些是不是照顾者本身也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了，有可能也会影响被照顾者的这个权利嘛哈，有可能在照顾上面发生了一些可能不是很适切，有时候可能我们说可能要注意防范他虐待这个被照顾者嘛，所以其实这个能够到宅的一个医疗服务，我觉得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啦，可以多方面的做一个 double check， 可以有一个多一双眼睛来看看这个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更科学化或者是说更标准一点的方式，可以让照顾者规律的去探讨，就探究一下自己是不是还算在正常范围？
2: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讲正常范围啊，应该是说我们鼓励照顾者可以平时，刚刚我们在讲的是就是333这个方法嘛，
1: 对，
2: 这是一个自我觉察练习。但是有时候照顾者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多，所以其实压力来源也不同。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可以帮照顾者来做自我检测检视的部分？所以其实家总在官网上面呢有公开这个照顾者压力负荷量表，那大概就14个题目，那个题目我们很鼓励照顾者可以随时做检测，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说，你现在的压力是实际来自于经济也好，或者实际来自于身体上的一个负荷，还是什么样的情绪让你感觉到你现在压力很大？
1: 是，
2: 所

0: 那个分数累积的可能就比较高、嗯、那当然我也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只是帮助照顾者做自我照顾的部分，它不是一个绝对性量表、嗯、不是说你今天做自我检测之后那个分数很高就代表哦我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绝对不是、嗯、这个只是给照顾者帮忙照顾者去做自我探索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当然呢、啊、如果你觉得说哎、欸、我真的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很心里很烦，就有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然后我那个检测量表分数也很高，我这边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还是打0800507272的电话、嗯、就是我们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的社工同仁先去做第一次的讨论，看看现阶段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而导致这个分数可能比较高、嗯
1: 哦、是是，
0: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各式的情况，像我们之前也有照顾者他是前一段的这个家人照顾离开了，然后他接着马上又去做照顾的这一段工作、嗯、那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哦、悲伤失落的部分，其实他并没有被处理得很好、哦、然后对前一个家人的思念啊、嗯、或者是他自己在前面一段长期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有很多的状况，
1: 其实前一个家人的失落失去其实就是一个
0: 创伤没错，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1: 嗯、就马上又去照顾下一个，
0: 然后他就马上接着照顾，其实他在前一段，对，其实他在前一段的时候已经是本来就有点是照顾两个人，只是那第二个家人的状况比较轻微、
1: 哦、
0: 所以
1: 同时啦，
0: 对，其实他在第一段的时候、哦、比较花心力在另外那个先离开的家人身上、嗯嗯、那他就是那种就是前段没有处理好马上接后段照顾的那种情形、嗯嗯、那他在面对照顾的时候他当然就压力很大，因为他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被处理，然后他的这种焦点还停留在前面那一段，
1: 是，
0: 所以他的那种情绪反应其实相对是大的。那当然他对其他家人、嗯、或者是第二段的这个被照顾的家人他是有很多的高涨情绪的、
1: 嗯
0: 哦、所以有时候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会想要动手、
1: 嗯、
0: 然后或者想骂人，然后什么事情他都看不下去、
1: 嗯嗯嗯、
0: 然后他跟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很紧张、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当然他也是 偶然得知说哎，可以自我检测啊，可以看看这些东西啊什么的，然后他才跟我们接触、嗯哦、我们才发现哦，原来他是因为前段的很多处理其实是没有被照顾到的、
1: 嗯、
0: 那个创伤还停留着，
1: 是，
0: 所以他现在在面对这些家人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怨气，他会觉得说怎么又是我来照顾、嗯、然后这些事情一直重复反反复复的，他那个就是一下子好了一下子又不好了，一下子他的那个不被理解的情形他会觉得是非常明显被放大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照顾过程当中的这个照顾者心理健康其实是很重要，包括周边家人，其实如果我不是主要我可能不是主要的照顾者，我是次要的那个周边家人、
1: 嗯、
0: 但是当我们在看那一位主要在负责照顾的那位主要照顾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要能够适时的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关心，有时候可能一句话说、
1: 嗯、
0: 哦谢谢你哦今天照顾妈妈，或者是哦有你真好，然后、哦、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对，或者是啊你吃饭了没，哦你还没吃那你赶快吃，
1: 你先吃、
0: 啊、
1: 我帮
0: 你
1: 一下，
0: 对、嗯、有时候那个过程也许只是几分钟的转换，对他来讲他能够稍稍喘口气其实那都是不同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嗯、很自然就会觉得说啊、你就是照顾病人，你就在家而已，你又没有出去工作，你又没有怎么样、哦、反而是另外一种的、嗯、加剧那个压力的来
1: 力
0: 那个
1: 来源、啊、
0: 来源，对，所以其实也是这边也要提醒这些我们周边的亲友、哦、甚至刚刚我们在讲说有时候照顾者其实他会有这个照顾忧郁的情况发生，那其实这里也要给照顾者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发现我自己精神情绪上有一些过不去的时候，其实适时的找精神科医师协助，甚至稳定的就医跟稳定的用药可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比较急性状态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
0: 那当然用药不要随便停药，有时候也是要跟医师先去做过讨论之后我们再来停药，那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就像我们感冒一样，只是我们

0: 只是在台湾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风气，觉得我去看精神科好像就是有一些啊，我可能是比较不好的这种污名化的现象。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照顾者，就是他自己有意识到他的情绪真的不太对，怪怪的，好，他觉得好一定要有人帮忙他，然后他说他生病了，那他就去就医，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抗忧郁的药，然后跟医生也讨论，发现他其实比较能够稳定了，然后就有让他停药，那他现在可以跟他的疾病是共存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同时也可以面对家里面的一些照顾，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哦我吃药就不好，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定会有很严重的流鼻水啊、头痛这种症状，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药物可以在那一段时间稍微让我的症状不要那么明显，
1: 缓解一下
0: 对，然后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至少比较舒服一点吧，不然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照顾者同时又要面对照顾，然后又有自己身心健康的问题，那个其实是内外加剧的，那个加成效果起来一定是很不舒服，我就常常讲说我们真是内外交杂，照顾者内外交杂，对啊，那这个是一个事实，需要让自己有一个抒发的方法，然后只是他透过的是医疗方式的处置，
1: 对，
0: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有信任的亲友也是还蛮重要的，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任的亲友也许可以给予一些所谓同侪支持的部分，那个部分也可以帮助照顾者慢慢的去走出来，去适应或者是去调整他现在生活的步调啊，或者是方法，可是有时候这也是我们照顾者给我的一个经验，他就说你不要一直去跟他讲说你不要一直哭，忧郁有时候是很down的情况，那他就说我们就已经真的很down了，我们也很想要跳出来，但是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啊，你就不要哭啦，你没事啦，很好啦，怎样他说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讲有时候真的是不是一个帮助，有时候是一个另外的压力
1: 给们耶，我们要怎么问这个，我这边提供一点点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做忧郁或是自杀防治很重要，会做一个就是大家做一个心理健康守门人，然后你这个问就是采取叫做一问二应啦，三转介这个很简单的口号今天好几个口号一二三，就是你可能去探访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或者是你回家就去看到了那个你原本的这个有人在照顾你的这个家人，那你可能也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刚刚家庭照顾总会的这个张主任有提到一个有个四个问题吧的这个检测，那这个待会请您分享，因为我这边有提到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叫心情温度计，那这个是比较适合自己，这个有 APP
0: 对
1: 它有 APP， 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你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就有自己检查一下，这是一个五个题目再加上一个小小的一个5+1的一个问题，然后每一个礼拜你可能稍微去回顾一下，比如说今天第一题你是不是睡眠有困难吗，然后比如说难以入睡，容易醒，或者是早醒这个按照0到4分分数越高越严重，然后第二题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会紧张不安也是一样0到4分，这个礼拜觉得自己紧张不安吗，然后第三觉得容易动怒，然后第四觉得自己感觉忧郁心情低落，可以去按照这个程度来写，你自己写不用告诉别人然后第五就是有觉得有一点比不上别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礼拜出现多次吗，然后最后一个是有没有出现自杀想法，那这样子有一个像是心情有没有发烧的意思如果你在6到9分中间其实就开始有一些需要去找人谈谈了啦可能比如说打刚刚说的这个0800的电话507272这个电话跟这个家总的志工和社工可以聊一聊，然后呢甚至如果你的分数很高15分以上，那事实上你可能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你去就医一下好了，你可能需要一点药物来协

0: 助自己缓和情绪，然后让自己稍微度过那个很忧郁没有办法回来的，没有办法起来的那种像在谷底的状况，可能有时候一些药物是有帮忙的。那这个是有 APP 也有网路版、哦、然后、其实网路上搜寻打心情温度计，它算是一个检视的健康量表，比较容易自己看、嗯、那刚刚那个张主任提到的，您说有一个是四个方向四个领域不来检测，那个是比较是属于比较大范围的来看自己的压力吗？我们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稍微强调一下。
1: 其实我们在情绪面也会鼓励照顾者用心情温度计，因为相对简单、嗯、对、嗯、那我刚刚提到的是照顾者的负荷压力量表、哦、那个面向因为当然稍微多一点啦，有身体啊心理啊社交、
0: 哦、
1: 然后家庭关系几个面向、
0: 嗯、
1: 那因为有比较具体的一个
0: 题目可能稍微多一点点，
1: 对，大概14题、嗯、但是题目都非常短，
0: 也是自己做，
1: 就自己其实可以自己做、嗯、那就可以、自己做完之后再把那个分数加起来，那或者是我们也会看单项分数、
0: 嗯、
1: 那我们会跟照顾者去讨论说、欸、哪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现在最迫切想要解决的，或者是你觉得真的是压力最大的、嗯、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嗯、那这个当然这个就必须要透过专业人员的一个协助啦、
0: 嗯、
1: 只是说心情温度计它的一个测量方向比较简单、
0: 嗯、
1: 可是其实照顾者他、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说哦，我有这个我睡不好对，但是他就是用分数的方法来问大家说，哎，你睡不好，但是你睡不好的程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对、嗯，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日常当中做比较简单的、哦、一个自我照顾的部分，
0: 嗯嗯嗯嗯
1: 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是，对，我想我们在照顾的关系里面、哦、很难说我们要一直去维持这个所谓的理想的照顾关系啦，因为我们觉得在整个台湾的社会文化，其实对于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有时候就是会有过多的期待，周围的人还有自己都很有可能，那我们常常在面对别人尤其是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常常也在跟自己去处理过去自己的一些创伤，我觉得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疗愈的一个互动关系，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很多很多的困难的这个压力关系当中去找到那个身心都能够稳定下来的那个，其实不用很长，其实我觉得一天能够有一段有一点点时间能够觉得今天自己这样是 OK 了，可以了，已经蛮好的了、
1: 嗯、
0: 我觉得今天我这样做已经不错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照顾其实也很重要，自己对自己的赞美，而且可能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重新再来，我昨天做的可能不是很好，我可能昨天对他太凶了，那我今天还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对于今天跟这个我的被照顾者之间，我觉得我有比昨天表现得再好一点点，其实就已经很蛮好的了。
1: 其实对照顾者来说应该是说尽力而为就好，
0: 是是，
1: 而不是一个100分的追求，
0: 是
1: 对，
0: 是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照顾者会像我自己就有遇过一个照顾者，就是不行，那个我没有达到我完美的分数，所以他就会压力自然就会相对比其他的照顾者来得高，
0: 来得大，
1: 对，那有时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底啦，好，尽力就好，不是追求100分、嗯、我们也不是考试、啊、那在这个漫长的照顾过程当中适时的寻求资源，然后善用资源，好，帮助自己去一起走过这一段照顾路是很重要的。
0: 是，我想陈医师，我们是不是说如何面对超高龄社会，最后我们是说是不是用一个怎么样来定义到最后我们这个爱还是依旧存在的，您觉得最重要的在这个照顾关系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听众朋友一点鼓励吗？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自己是照顾者或

0: 是被照顾的人。
1: 嗯，
0: 那应该最重要的就是有所寄托啦，有所连结。
1: 嗯
0: 啊，那不管你的照顾人也许每天的生活都也是很辛苦，但是刚刚所讲的，你有运用资源啊，你能够把照顾程度减到最低，然后这个预期不是最好，而是最适合，而且要适时的放手。
1: 嗯哼哼，
0: 那就是不管是连结是跟人，还是跟花草树木，或者是你喝杯咖啡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因为照顾他妈妈的时候，他开始去学画图。
1: 啊，
0: 就是有时候他累了一天当中，哎，稍微自己有个寄托，有个连结。
1: 嗯，
0: 那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让自己也有一些出口。
1: 是，
0: 那也在这个晚年的生活当中有所可以发挥的地方。
1: 是，
0: 那我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啦。
1: 嗯，
0: 所以不管是照顾人或者是被照顾的人，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是。
1: 哇，好棒哦。是啊，谢谢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能够跟听众朋友们从这个医疗的部分哦，好，一直谈到我们最后说怎么样善终啦，怎么面对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人的最后，我们是说有一天大家都可能都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啦，那可能剩下来的就是当时曾经陪伴过我们照顾我们的人的这些互动的经验和记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谢谢那个要来照顾我的人，因为可能最后只是我的影子只有留在他的心目中。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快快乐乐的让这个照顾我的人也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谢谢这个家总的张小婵这个公关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以及我们这个台大医院的也是陈教授了啦，这个陈经营陈医师，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在你远方还是有人在跟你说爱我吗？是，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

0: 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节目中，我们分享过很多不同的生命经验，我们会发现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改变，并不是一定突然的，好像他自己想通了什么，或者是一下子他就找到了答案。更多的时候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做了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才慢慢的走成今天的自己。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从重新开始到成为别人的力量，我们邀请到了 Amy 以及我们善牧基金会的碧琪。Amy 呢，她是从越南嫁到台湾来已经20多年。当一个人离开自己原本熟悉的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改变的不是只有住的地方，身边的人不一样了，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也开始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关系。原本熟悉的生活经验，到了新的环境里面，可能都要重新的认识、重新的适应，很多事情也要一点一点慢慢的重新摸索。20多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从刚来台湾到慢慢的在这里生活，经历了婚姻、家庭、工作，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课题，也会遇到需要自己想一想做决定的时候。当年刚来到台湾的 Amy 是怎么样开始自己的生活？这一路上她又遇见了哪些人，经历了哪些事情，又有哪些经验慢慢的影响她看待自己、看待关系以及面对生活的方式呢？或许在 Amy 的分享里面，我们也会听见。像听众朋友们，如果一个人在新的地方生活，除了适应环境之外，也会不断的与人相遇，与生活磨合的过程中，慢慢的认识自己，也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首先先欢迎 Amy 还有碧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请碧琪跟 Amy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听众朋友好，我是 Amy。
0: 非常欢迎 Amy 跟碧琪哦，碧琪是老朋友，然后我想说 Amy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爱的复原力的节目，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重新开始成为别人的力量，那是不是可以请 Amy 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听众朋友好，我是 Amy， 来自越南，已经20几年了，
0: 哈哈，
2: 来到这边，从越南到台湾，虽然是短短3个小时
0: 你说坐飞机
2: 对可是对人生的选择我觉得真的很大的那个
0: 不一样
2: 跟改变这样子。当时来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就说可以搭飞机就过来了，其实可能年纪的关系嘛，就没想那么多就过来，可是过来才知道遇到的生活、遇到的东西完全跟自己以前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才发现原来是跟自己住的地方的语言啊、吃的啊还有很多不一样，所以自己才觉得哇，整个好像脑袋是空白的，因为以为是跟家乡的什么都一样，只是换一个环境，也不想要说换一个环境就换了这么多的那个生活习惯，什么都要重新开始这样子。
0: 所以你那时候20多年嘛，你那时候嫁到台湾，你自己的想象里面就是其实就是反正都在东南亚，然后可能我只需要学语言，没有想到可能文化啊、环境啊，可能很多的观念都不是你想象的。你要不要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在那个20几年前的你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你遇到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说哇，我适应起来还真的是困难？
2: 有就是吃的嘛，还有天气
0: 嘿，台湾比较热吗？
2: 比较冷，
0: 比较冷。
2: 越南的时候，我在越南是南部，没有冬天的。可是我来到台湾是要适应冬天。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带冬天的衣服。我来到台湾的时候，才知道需要的那个冬天的衣服。 在我们越南的时候也没有知道说台湾什么冷这样子，所以来到台湾的时候我还记得就要去买的冬天的

0: 服，穿这么厚的衣服这样子。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说，哎，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哎，没有想到说有这么多的改变。
1: 嗯，
0: 你不只要饮食要改变，
1: 对，
0: 生活还有文化，
1: 嗯，
0: 还有就是文字也是啊，
1: 嗯，
0: 哎呀，所以当时候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可是来到了。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才开始去摸索这些东西，重新来，要学中文，还要学这边的吃的，还有天气，还蛮长一个时间去适应的。
1: 适应，
0: 哎，对。
1: 就像现在跟你聊，我也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所以就是人跟人，就是你遇到新的东西，你才会知道哦，原来它不同。像现在跟你聊，我也才知道哦，原来台湾很对对，越南的南部的。民众来说，它是很冷的，有冬天。对，
0: 是。
1: 那碧琪，你跟 Amy 的一个，就是你们可能一起相遇的过程到现在，你觉得你看见的 Amy， 就是从一路以来，你有没有觉得她有什么样的，譬如说你的观察，或者是她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
2: 嗯，
1: 或者是她很困难的部分，那她怎么样去克服的？
2: 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其实不只是我，我们工作伙伴其实第一次见到 Amy 的时候，
1: 嗯，
2: 我们都想说 Amy 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因为我觉得她就很台湾人啊，
1: 嗯嗯，
2: 然后其实而且她讲台语，
1: 真的
2: 真的，她其实
1: 你为什么会台语？
0: 因为我婆婆不会讲
1: 国语，
0: 国语，她只会讲台，南部的老人家都是讲台语嘛，所以我就要学台语，我台语就是要去看电视去学。
1: 嗯，
0: 因为邻居啊，隔壁邻居都是阿嬷级的，他们出来阿嬷级也是一样，大部分的人南部的人老一辈的，都不会讲国语，都讲台语，所以我的台语就从他们的身上学来，我就要说我一定要去学，因为如果没有学的话，也没有跟这些老人家可以沟通。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你一定要懂他的语言。反正我们又是一个好学者。就说你不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我真的很难过。我还记得就是我刚过来第一年要过年的时候，好像姑姑啊，那些人回来娘家，这边有回娘家嘛，初二嘛，他们都讲台语。那时候我第一年不会。听也不会，没有，就觉得好像人家都讲我们的坏话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孤单，很孤独，因为他们就聚在一起跟婆婆讲台语，老公他们都讲台语，我就默默的坐在那个一个角落这样子，觉得自己很难过，没有亲人，没有家人，就听到他们欢喜啊，那种家人的感觉，我们离乡背景真的也是一个很苦的那个日子，这样子才发现，好像，可是已经知道已经离自己的家这么远了，要回去也是一个蛮困难的，因为要搭飞机什么嘛，所以那时候就默默的。说我要学台语，慢慢融入这个家庭，这样子才可以跟他们一起，一听他们聊什么话，要怎么样，这样子自己才就许下心愿，我一定要学台语，这样子。后来就看电视学，
1: 所以其实是来台湾有需要才学台语嘛。那并且你说你一开始想说，怎么会讲台语？因为我刚刚会问，是以为他本来就会台语，所以你是因为来到这边得适应得听，所以学了台语。然后你说你一开始看到的 Amy，
2: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中心就是会办一些中文课，我们还有分初阶、进阶啊等等。然后那时候那个 Amy 她在台湾其实有一段时间了，那她来参与那个中文课程，就是从。比较对他们比较辛苦的是学那个注音符号啦，因为 b p m f， 但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是用罗马拼音比较多，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为了孩子，要想跟孩子学的是一样的一个语言学习的模式，因为这样也让他可以跟孩子们去了解孩子在学什么，所以他们就来学了那个注音符号，然后中文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对他印象很深，是因为他跟我们讲话都用台语，我说怎么会台语讲得这么好？对，这个印象很深。
1: 所以。印象很深，然后这一段期间里面，你有看到他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改变或者是成长吗？就是你在陪伴他这段过程。
2: 其实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Amy 对我们来说，其实本来就是我们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其实对于自己啊，然后 power 上或能力上，其实都是还蛮有自信的一个人。但其实，在接触的过程里面，会让我们其实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影响是大的，就是会对我们来说，我们会翻转一些可能对于从不管是从不同国家来的姐妹。然后其实，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在跟 Amy 接触的过程当中 ，Amy 她从课程的参与，一直到后来，其实 Amy 会让我们看见的是，其实透过 Amy 她中文的学习，不管初阶、进阶，到其实后来的那个翻译，翻译的一些课程。那后来 Amy 其实会协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他们其实会发觉刚来的这些姐妹，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那甚至会提出来，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反而 Amy 到了后来，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伙伴。
1: 很棒哎，你的分享其实就跟今天的主题一样，就是我们借由 Amy 的一个可能在台湾的一个生活的故事，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怎么样重新开始，然后到成为别人的力量。然后也想问一下 Amy， 就是那你就像你刚刚讲的嘛，来台湾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是陌生的，那也会遇到一些重要的一些选择，你必须去抉择的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哪些人或者是事情让你觉得说好像走得比较辛苦，然后又或者你觉得是哪一个契机或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渐渐的已经成为台湾的一份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时刻点，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2: 其实有，就是跟台湾人他们的相处，因为我们的文化毕竟是本来就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说，如果要在这个地方生存，我们要没办法改变别人，可是我们要改变自己，你改变自己才能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国家这样子，所以我就试着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说，我就是去山姆嘛。我就那时候我一开始是没有出去的，后来就认识朋友，还知道山姆这边有一些课程，还有那个就是给孩子的那个什么教孩子那个真音哦，就是讲音
0: 真音
2: 还真音班，
1: 真音
2: 我就带我那个老二去写真音班，因为我那老大那音比较不准，因为我们妈妈是外籍，有时候跟小朋友讲话可能那个音就会不会准。后来我就带着老二去山姆那边报名学那个真音，还有一些山姆的课程，就是姐妹的课程，所以我才认识了山姆。所以我那时候就带老二去学真音的时候，发觉因为我很注重孩子的教育，对，我还记得我还没有钱，那时候没有钱，我还是订了那个周刊给孩子上那个 BPMF， 因为我们本身就不会 BPMF 嘛，所以我就到了山姆才知道，有学这个。后来我又报名了，也给小孩报名这样子，我才去上课这个课程。后来这个就是帮助了我们很多那个就是小朋友，他的音真的比他姐姐准啊，所以我就是真是，我觉得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不只是说，我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还是我一个好像娘家的那种感觉，还让那边很多认识姐很多姐妹，很多工作伙伴们，有了很多说在婆家说不出来的苦，有没有？可是到了山姆，还跟工作朋友他们聊聊啊，说苦，还是跟姐妹谈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那个
1: 一个转的类的地方。
2: 对对对。
1: 可是其实刚刚你的分享过程里面，我觉得 Amy 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一个好处跟优点，就是你很快的就知道说，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好像没有办法等待。我如果要跟大家相处，我要先从我自己做起。你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就是譬如你刚刚说的改变自己，学习新的事物，然后你走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我有好多的伙伴，好多的人也许可以跟我互相分享，或是我们可以互相支持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在从慢慢的发现说，其实我可以慢慢成为台湾人，台湾的一份子的一个契机。那也要很归功于你的个性跟你的一个正向的想法。
2: 对，就是

0: 那时候就是我也很幸运的是说，遇到了山木这边啦，让我就是觉得，哎，我很多就是说不出来的苦的话，跟着伙伴山木的伙伴分享的时候，哎，让我的成长很多，知识也变得很那个，而且我觉得说到了山木的时候啊，姐妹们有时候不敢分享的东西，可是在山木已经很大胆，所以我们大胆的时候山木给了我们自信的时候，哎，我们出去外面有没有，跟台湾人大家交流的时候更有自信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棒。
1: 好，谢谢 Amy 这一段跟我们的分享哦。其实当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还是你必须要有支持的系统，然后你自己愿意去找到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自己。
0: 对，
1: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跟 Amy 一起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和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从重新开始到成为别人的力量，而我们邀请到了 Amy 还有山姆基金会的碧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碧琪还有 Amy 聊了Amy 从来台湾这20几年里面她的一些不同的适应，还有不

0: 管是文化或天气，以及他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契机点，开始重新走出来，学习新的事物，然后慢慢的找到了支持跟陪伴等等。而在接下来的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跟 Amy 聊一聊，就是你是从越南嫁到台湾来嘛？那这二十多年来，你要建立一个家庭，其实真的不容易。就是在二十多年里面，你一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阶段。然后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聊一聊，就是在整个家庭生活里面一路跟先生走来，一定有一些事情是不同的想法，那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关卡或困难，那你们又如何克服，一起克服走到现在？
1: 有，我很懂。就是成立一个家庭其实也是一门课程，
0: 这是真的。
1: 不管是相处，因为两个人本来就不一样的文化了，你结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其实也刚开始的时候，在发生就是小孩的教育不一样，还有工作的方面啊。可是先生也有他自己的教法啊，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教小朋友的方法，这样子。可是有时候不同的时候，会大家都会吵。可是吵的时候，后来。我有跟先生建议，因为带散步的时候，我还记得散步有上那个，就是叫夫妻俩一起去上课，彼此上课去了解彼此这样子。后来好像上好几堂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感情那些就变得比较沟通，就不会吵得很严重这样子，还彼此说。会让着彼此这样子，可是先生他的教育跟我的教育就是差别，就是说，他的教育就是宠孩子，啊，我的话就不行，所以有时候他都觉得我太对孩子太严格了，他什么事情他可能是男生吧，因为我们生的是女生，他都觉得都要。维护他，我要罚小孩什么的，他都维护着孩子，然后我就很生气。可是当我生气的时候，他就比较那个安静的时候，还有我安静的时候，他就讲道理给我听。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你要互相忍那个啦，就是。容忍一些事情不一样的。后来我觉得，他也有讲，我们冷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冷战？我觉得夫妻冷真的不要冷战，就是我们两个吵完了，我们就彼此就会分享，刚刚怎么这样子，去接到自己的哪里要改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很重要，而且我们两个怎么吵了，我们都不会在孩子的面前吵，对，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就是吹冷气就好了，可是有时候先生就觉得他进来他又开他想25度，可是我觉得25度就很冷，我就想开27度，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时候也是为了这件事吵得很严重，后来先生他就觉得说，那我们要不要就是开26度，我们这个那个什么，你也有尊重我，我也有尊重你，我觉得尊重彼此很重要，这样子。后来有一次我还记得，就是孩子在房间很热，好像27度嘛，27度都还不能开冷气，他就上去，他就说，为什么那么热？你们没有开冷气？说妈妈说那个多少度才可以开，所以我们现在是还不能，27度不行开啊，所以我们就没开，他就下来，他就跟我大吵。后来我觉得也是，后来我觉得我们觉得热，可是别人不我们觉得冷，可是别人不一定会觉得冷，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去检讨。所以就这些觉得，后来就说好了，不然你们觉得热的时候，你们就开，不用要做什么几度才可以开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真的要听别人，你才是要去改。如果你都没有去听别人，你都一意孤行的话，其实在婚姻中也是一样，两个人你没有让步，就会吵得
0: 嗯。

0: 我们也吵到真的要分开什么的。可是想一想，你分开也，我觉得想想分开也不一定会好啊，因为也有成立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哎，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分开了，然后你不管遇到任何人，
1: 嗯，
0: 也就这么的容易分开这样。
1: 其实刚刚我不知道碧琪有没有感觉到，就 Amy 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坦白讲，那就是一般家庭夫妻关系。对，那我会觉得你说了好多东西，我都觉得很棒。我觉得真的有很多东西是可能我们一般夫妻都做不到的，包含你刚刚提到说，吵完架之后你们会沟通，说出彼此的想法，然后你们会在。不管大吵之后你们还会去好了26了25度了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你也说了一个很重要，就是聆听，你认真的去听别人的需要，然后不一定我说的就算，然后我去回应彼此的需求，我们就会在家庭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不一定是因为你是新住民的身份嫁到台湾，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磨合，跟彼此就像你讲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几度都可以吵的事情。
0: 没错，
1: 然后
0: 就是一点点小事，
1: 对，一点小事。我比较想好奇，想要问 Amy 的是说，你有没有经历哪一个真的确实是因为你的国家背景文化的不同，而造成你们可能在家庭的关系的经营啊，或者是说遇到什么经验对你来讲特别不容易，真的是因为你们的文化不同，有吗？你对，
0: 就是文化不同也是很大，还有我觉得就是那个工作经济的问题。
1: 经济上的问题，
0: 你就是觉得影响很大。
1: 嗯嗯，
0: 在一个家庭真的经济，我觉得来源真的很大。
1: 嗯，
0: 就是如果彼此没有体谅对方的话，
1: 嗯，
0: 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最大的困难跟克服，就是我先生没有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啊，我来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越南，我没有做过出国，还出国的。可是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先生没有工作的时候，我要去找这些出国的工作。我觉得说，你真的要成立一个家庭，也不能说一定要对方怎么样，我们自己也要找出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活那个什么生活的方式这样子。后来我就去工作，我先生好像一年多没有工作这样子。可是后来他也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嫌我没有工作没有钱，你也可以离开，我也不会留，一直留着你。可是我觉得哎，这个人真的很实在。我觉得说哎，他怎样也他不会死的要拉我，他说你要离开的时候，我也不会。可是那时候我就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要不要离开。那时候我也有这个念头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我觉得没有看到希望，还完全没有看到希望。我觉得他又没工作，又没有自己的房子，又没有存款，没有什么，那我留在这个家干嘛？我看到不到希望了。可是我看到很多姐妹啊嫁来都很好，也有房子有车子啊，工作现在的工作很好，可是我完全没有。后来我觉得说可能这个是暂时而已。后来我觉得自己的选择很重要，后来我就选择说那我去工作，他没有工作没关系，我去工作先维持这一段困难。后来我就去找工作，踏出这一步来找那个自助餐去做洗碗啊洗菜的。那时候很辛苦，可是我每天回来家里的时候我都哭呢。我说我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人啊。可是他人也很好，他也不会说一定要留着我。他说你要选择离开，我也祝福你这样子。后来我就说确定干脆就先走一步算一步。工作的时候赚到钱，然后他也不会说向我要钱。他自己没有钱，他就是可能跟姐姐啊朋友那些借而已，他没有跟我要钱。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他就拿，有时候他也不会一定说向我要钱，他就留着，他叫我留着，要回去啊什么要花机票什么都是要自己买，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觉得说 我怎么那么命苦，为什么嫁一个人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哎呀，那时候的显得头脑一片空白，想很就是说我可能到这个六个月，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六个月要回去越南一趟，后来我说我赚到钱我可能回去我就不来。

0: 现在成了有房子，有什么什么都有了。那后来我听妈妈的话，这样子的分享，后来我才又回来。回来，我相信说应该也不会有这么的惨吧。我就决定选择，又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也给他一次机会，这样子，对。
1: 我觉得从你的分享过程里面，其实有好几个东西，我都觉得说是很应该怎么说？就像你讲的啊，一开始你先生没有工作，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你会觉得说彼此互相支持，所以你有毅力的觉得说，哎，我也要先付出。到你刚刚讲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你说你先生跟你提说，哎，如果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保障啊，没有办法给你什么支持，你离开我也祝福你。你又说，哎，他好诚实，他就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人。你是一个很容易看见别人优点，而且你愿意包容的人。我觉得这个让你在台湾的很多，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带给你很多不一样。至少你不会一直困在一个说，好，我没有希望了，我没有明天。你会很快就相信说，对，我只要自己去创造，前面有机会，我就可以去选择，我可以去抓住。我听到的你，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碧琪你怎么看刚刚 Amy 她的一个分享过程？
2: 其实 Amy 很少跟我们讲这么深入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想分享是有关他先生，因为其实，在对于姐妹们来说，先生其实台湾对娶姐妹的先生，其实有一些。我说刻板印象也是，或者是一个想法，但是我现在想到他先生，我就会浮起他先生每次看到说"朱丽玛，朱丽玛"，然后他就会说："哎，朱丽玛，他是其实很少数会一直跟太太一直参加中心活动的人，
1: 这很好哎，
2: 对，其实是让我们很有机会，而且他都跟我们说"朱丽玛会格在另外亏"。他讲台语哈，有开这些课程哈，啊，我两个人玩 game 哈，至少有个缓冲，或者是有人可以问。他说他也不避讳去提说，其实，在跟 Amy 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有说啊，我知道了，就是自己不够好，但是也很谢谢，其实在过程当中也让他们有一份力量，可以有另外有点像第三个人的力量，去协助他们可以共同面对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1: 可是他们两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有一些人可能。第三者的话听是听，不一定会去实践。他们两个听你分享起来，还有刚听 Amy 分享起来，他们其实是会去听，而且会去做
2: 去
1: 的。
2: 做，
1: 对，
2: 就是刚刚 Amy 有分享那个参加团体课程，我不晓得原来我们夫妻座谈这种课程有这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座谈还是团体？
2: 它是团体，然后团体其实会。一定会提到比较是沟通，因为像刚刚 Amy 有说，他们其实是两个是不喜欢冷战，其实他们两个个性都很火爆，
1: 哦，等等，
2: 都是脾气不好的那一种。有先生哦，尤其是先生，对，那但是他先生会说，从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开始去想要怎么样去让看见更多对方啦，然后怎么让自己的脾气好一点。他先生其实是真的是比较火爆脾气的。
1: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啦。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是一般夫妻，不一定是因为你是新住民的身份，都会这样子。而且你们两个从碧琪的分享，或是你刚刚自己讲的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有好大一块，就是你们两个很愿意听彼此，不管我前面多火爆，我们最后就是要坐下来好好谈。那我们还是夫妻嘛，接下来要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再来就是你，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不到 Amy，她刚刚在分享她先生那一段说，她可是怎么办？她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你知道她的眼神里还是充满了那种关爱，就是还是有那种爱的力量在。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见你最美好的部分哦，听到没有？我们对啊，因为我也很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就像刚刚碧琪说的，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的来台湾的一个生活的经验跟不容易。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一起回来继续听 Amy 其他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和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从重新开始到成为别人的力量。我们邀请到了 Amy 以及善牧的碧琪。而在上两段节目里面，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听到了很多，不管是 Amy 来的一个生活，或者是家庭里面夫妻的相处，以及她如何的靠着自己的付出，同时也看见别人的优点跟欣赏还有包容，一起一路跟先生走到了现在。那在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也想请 Amy 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从刚二十几年前来到台湾到现在，其实坦白讲就很多不一样，包含你的工作。你刚一开始说你一开始先做一些比较打杂的出工，而且以前在越南都没做过。那渐渐的呢，你现在工作上好像应该也有很多是跟我们这就是在节目前后还没有录之前的聊天，知道说你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跟目前越南的移工或者是工厂有许多的不同的接触。
1: 是，
0: 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你在这些工作的经验里面，然后有没有一些是你特别有感触的？
1: 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刚开始我是在山木的时候在做电访，跟也是协助翻译。
0: 是，
1: 刚来有一些姐妹她不会中文嘛，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这边去协助。然后我在那边当志工，我的感触就是我能够帮助很多姐妹，就是从家里的困境走出来。他们也是跟先生吵架啊，还有就是。来到山木这边说哭诉什么的，可是我就会分享我的经历给他们知道。我说其实我的人生跟经历也比你们更惨，可是

0: 夫妻俩了啊，你们要不要彼此给大家一个机会？嘿，
1: 嗯，
0: 这样子。有时候我电访的时候，有时候电访去关怀姐妹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诉苦的时候，我都会，鼓励他们，哎，给他们一点那个力量，这样子。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历跟那个，哎，给他们走出来。哎，我觉得刚开始在山木的时候，我很。觉得自己很不一样，很棒的地方就是我能够协助很多姐妹，我不只协助周边，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周边也很多姐妹刚嫁过来什么的，可是他们的生活比我的生活真的很好，可是他们也还是遇到吵架啊什么的，就是都会有，可是我就是跟他们分享，可是他们也有愿意听下，还觉得我的分享也不错，很多姐妹就是吵完了会来找我什么的，我就跟他们讲，就是给他们说大家来的不容易，已经都结成夫妻了，大家多关心彼此，多给彼此一个机会，给你自己也给对方一个机会，这样子。对，后来关心完姐妹这些了，后来我就又去做了工厂的义工，义工就是有那个工厂还有那个机构的，可是机构的跟工厂的也又不一样，他们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机构的话就是照顾老人家，还有工厂就是工作比较那个嘛，可是到了机构的时候，那些姐妹就跟我讲说，来到这边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要照顾这么多阿公阿妈，还有把屎把尿什么的，哎呀，他们就以为说，来到这边赚钱很为什么的，我就跟他们讲，其实如果今天这些公司都这么好容易的话，人家就不会请你们了，就是他们有时候就是不想留下来工作了，他们就想离开什么的，可是我去到那边翻译，一边不只是翻译而已，我还要给他们鼓励，还给他们一些建议这样子，因为他们来到这边工作都要花一笔钱，一笔中介费蛮大的，有可能是借款啊贷款什么要缴的，所以我就给他们鼓励，跟他们分享，他们就听进去，他们就继续留下来这样子，他们不管是中介公司的老板们那样，还有雇主这边，他觉得为什么我过来这边跟他们聊聊天，就是他们又这么的快乐，又留下来工作这样子，对，
1: 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赞，好想给你拍拍手，就是因为你的分享里面，你像你刚刚你看你娓娓道来说你一开始在善牧电访，然后协助翻译当志工，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记不记得，刚一开始 Amy 分享的时候是说，他其实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经济并不好，但他却选择当志工，然后帮忙翻译。到后来你有自己的能力的，可能到你刚刚讲的说机构或者是有义工的工厂去帮忙翻译，可是你还是真的不止翻译，你真的没有赚，只有赚这笔钱了，你还帮了好多好多的忙，你还鼓励支持所有，还有建议说你能做很多帮。我觉得只要有请到你翻译的，不管是长照机构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养护机构、工厂啊，那些老板真的也很幸运，因为你愿意在那里成为他们可能他们一起工作伙伴的支持，你真的不只是翻译。那如果下次老板再跟你说，为什么你来啊，他们就会愿意再继续，你说对啊，所以你要多多找我来翻译啊，是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付出自己的人。
0: 对
1: 对，一起呢，你要不要回馈一下 Amy 的这一块？
2: Amy 她这一块，其实 Amy 她一路走来，我觉得她 Amy 其实后来刚刚可能会听到，就是 Amy 她会参与善牧可能那个中心的一些课程，可是其实到了后半段的时候， Amy 她也开始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孩子也都大了，
1: 对，
2: 她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跟生活的安排，然后其实你说他现在有固定的雇主也不是，他今天其实就是当今天有一些中介或者是雇主会知道有 Amy 这个人，那他们其实有需要，当有移工或者是需要去写刚入职的时候就会请 Amy 去帮忙，然后去协助刚刚 Amy 说的那个过程。可是在更前端，其实 Amy 也有提到在更早的那个跟社区南洋妈妈魔法厨房，或者是他一开始他很客气啊，他说他会跨出去跟社区民众做交流，可是老实说社区民那个他说的社区民众通常很多时候是一些协会或者是一

0: 一些协会的那个总干事啊，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虽然是一个市级，但是是市级的承办人啦、啊
1: 嗯，
0: 那甚至可能是跟不同的摊友做交流，
1: 嗯、
0: 那的确只有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1: 嗯、
0: 那这些摊友其实就是很道地的，可能在地的台湾人，
1: 嗯，
0: 那他们其实，在跟关妹接触的时候，关妹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就说，哎、欸、啊 ，Amy 这边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他说，哎、欸、，Amy 其实跟他们所想象的不一样，而且他透过 Amy 其实看到了，其实。
1: 嗯
0: 这些我们所接触的人其实本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回过头来，我觉得 Amy 在跟人接触的过程不只是点的，他甚至串起了一些网络、
1: 嗯、哼，
0: 因为当他串起了这个网络的时候，他所协助他甚至带着其他的姐妹去认识这些网络、
1: 嗯、
0: 那也让这些网络其实认识我们这个群体、
1: 嗯、哼，
0: 那我觉得结合到刚刚 Amy 提到的电访啦，或者是翻译、
1: 嗯、
0: 一路走来到成为，我觉得也因为之前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觉得他在从事后来可能就是协助移工的这个部分，就会加入了不同的元素。
1: 嗯嗯嗯，我真的觉得 Amy 是除了你的个性，还有你很愿意包容别人之外，再就是你好愿意尝试，因为你刚刚的分享，我就觉得你会觉得有尝试就有机会，而且你刚刚说什么去跟人家沟通，哎、欸，其实是协会哦，其实是什么，不是一般的民众，我就觉得你的个性里面有好大一块，就是你很愿意尝试，然后你也不怕困难，然后再来就是你有那个能力去有一些小小的领导，或者是串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妈妈的厨房，你是一个起头。也是那个比较主要的联络者，然后你也愿意跟网络串起来，你的这些特性确实会让你成为别人很大的帮助，这个真的要替很多不管是跟你相处或者是你因为接翻译而遇到的移工啊新住民朋友等等等，替他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
0: 谢谢
1: 我真的觉得你是在做一件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你很厉害。然后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想要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二十多年来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要送给自己的一句话？
2: 嗯，我送你自己一句话，就是哎、欸，这么多年来我的选择既然是对的，
1: 嗯，
2: 我没有因为没有希望而放弃自己、
1: 嗯、
2: 放弃家庭这样子，
1: 嗯，
2: 哎、
1: 嗯
2: 欸、啊我也就是我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从没有，可是我到了现在，其实人不怕没有，只怕你不要去学习、
1: 嗯、
2: 你肯去学习你就命运会改变，
1: 是、
2: 嗯、虽然你拿着一手的烂牌，可是你到了最后你愿意改变愿意去学习、
1: 嗯、
2: 你就有好的方向去转变、
1: 嗯、
2: 去改变自己，这样
1: 真的很谢谢今天可以访问到 Amy， 我从你身上我也学到好多，你看他厉害到可以说拿一手烂牌，你的国文已经好到不行，我连一句越南话都不会讲，你真的棒棒。碧琪在最后有没有给 Amy 一点就是一句话，或是一些鼓励，或者是你的一些想法？
0: 嗯，其实我还蛮感谢 Amy， 其实一路走来、
1: 嗯、
0: 就是我们都还是会保持联系，
1: 是
0: 因为老实说其实我在后半段哈，就是离开了那个 Amy 居住的那个区域嘛、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个、
1: 嗯、
0: 但是到后来其实都还是可以有这样的关系，然后甚至这个关系已经不是可能今天是工作者或者是跟姐妹的关系、
1: 嗯、
0: 而是就是像朋友一样在聊天，哎，最近怎么样，哎，怎么都没有变，很厉害，对、
1: 嗯、
0: 然后甚至约约看有没有机会出去走一走啊、
1: 嗯、
0: 然后一起这样的就是回到社区中人与人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嗯、
1: 那你要送给他的一句话嘞，
0: 就是、嗯、谢谢谢
2: 谢
0: 你，真的，因为
2: 也谢谢你啦，
0: 嗯、对、啊、
2: 能够我让我今天这么厉害，有谢谢，
0: 没有，就是谢谢 Amy， 让我们其实去觉得我们其实在做这些事情都是很值得的，
2: 对对，
1: 好，今天非常谢谢 Amy 跟 碧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当然要更谢谢 Amy 今天跟我们分享她二十多年来一路走来的故事，从刚来台湾的时候面对陌生的环境工作还有家庭，到后来可能经历了许许多人都一样的夫妻相处啊，家庭关系，孩子的成长等等，其实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时刻都要去做决定，但 Amy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一件事情该怎么做，遇到的时候又该怎么样去找方法，一起商量一起想办法，就像她刚刚最后给自己的一句话一样，他最感谢就是自己，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放弃希望，他觉得只要学习往下就一定可以有找到出路的方式。 Amy 觉得一路走来让自己更好很重要的原因，真的是来自于我们刚刚

常在访谈的一个过程中，他真的非常愿意让自己走出去，同时认识更多的人。当他开始跟身边的人接触互动，不是只得到更多的支持还有资源，也在这些关系里面接触到了不同的想法，慢慢的知道说，哎，遇到了事情，我除了我原本的方法之外，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做。而这些与人的相遇还有连结，不只带给 Amy 她支持，也让她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动当中更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能力，慢慢的累积对自己的肯定还有自信。现在的 Amy 从当年来到台湾，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摸索，到现在她成为翻译，在工厂跟仲介还有越南移工之间的协助沟通，以及刚刚她跟我们分享了，她其实不是只有翻译，她更成为所有人的鼓励还有支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如果有人愿意陪我们走一段，我们在过程中就会更认识自己，有一天当我们走得更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 Amy 一样，有机会的成为陪另一个人走一段路的那一个重要的支持。今天非常感谢 Amy 还有 Bichi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哇，今天的来宾啊，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位好朋友，他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我们来讲述他的生命。那大家都知道啊，《喜乐处方签》嘛。就是让每个来宾能够来畅谈他生命里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痛苦的故事啊，或者是应该说结疮疤的故事吧。但是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是非常勇敢的，因为很多人不想让自己这些生命当中认为最难堪的最困难的部分被别人看见。可是我觉得能够讲出来，就是对别人来讲就是一种生命的转化的一种力量，因为我们透过别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来知道我们该如何站起来，

0: 别人走过的这种辛苦路，我们可以不要再犯错，我们可以作为借鉴，我觉得都非常好。那今天刘汉杰弟兄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这个汉杰啊，他是那个好汉的汉啊，然后那个杰是杰出的杰。好，那我觉得这个汉杰这两个字呢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我就把它有一个隐喻的谐音啊，就是我们中国不是有一种焊接吗？你在那个钢铁有没有要制作那个金属硬碰硬的那个部分，用火不是要焊接？我觉得他的生命就有一点像焊接，你知道吗？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在眷村就有一个臭皮囊的硬脾气，然后呢，这个茫然的青春呢，跟他过去在商场上面的那个风光呢跟挫败，我想每个人尤其是男人啊都会有。好，那结果上帝真的就是很有趣，在他生命当中呢，最终呢让他在有一场大火把他一生毕生的光荣的积蓄全部把它烧掉了，结果他在绝境当中遇见上帝，从此对他来讲，他的生命就像焊接生命一样重新架构，然后得到被祝福。所以呢，虽然我跟他不是有很深的经常见面，但是每次看到他，我就发现他每一次的生命那个荣光就是不一样，而且他长得很帅哦，哦，他笑起来真的就像，哦，真的就是像那个天使一样，哦，那所以喜乐的这个荣光呢，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位好汉男子是怎么在生命里面重新在绝境中遇见上帝。我们欢迎刘汉杰，汉杰欢迎你。
1: 好，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恩典有福气能够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特别感谢介绍人刚刚讲啊，我真的他用焊接这两个字也让我的心里真的是受到了一些震撼。你知道我自己回想，是如果没有神的那种这个动手把喜乐焊接到我身上，我真的不晓得我自己，对，就是按照我自己过去的我来推想，哇，今时今日的可能不止一败涂地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0: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他这种口音啊口气啊，真的就是你就是那种以前那个眷村有没有，哇，眷村的那个口气你知道吗？所以他那个你看他好汉哦，好汉的那种硬汉讲出来的那个话铿锵有力，
1: 是，哦，是，
0: 所以汉杰，我知道你是眷村长大的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在眷村长大，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可能对眷村没有什么概念，因为现在没眷村了，
1: 对，
0: 大部分都改建了嘛，
1: 对，
0: 哦，那以过去这个年代来讲，你谈谈你过去那个年代，也让这些新鲜人也大概认识一下他们的长辈啦，
1: 是，
0: 啊，应该爸爸妈妈都是属于你，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的眷村长大，
1: 对对对对，
0: 好，你描述一下过去那个社会文化背景，好，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认识神，你不知道已经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啊，
1: 对，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到底差别在哪里。
1: 好，我是民国50年出生的孩子，那那个时候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台湾正是在向上起飞的时候，那真的叫怎么讲呢，就是好像你说是百废待兴吧，我觉得虽然已经往上爬，但是好像大家都还在奋力的往上，所以那个时代里面呢，也就会形成有一个族群，就也就是现在的人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外省人。
0: 哦，
1: 那那个时候呢，爸爸是从大陆过来的，
0: 是，
1: 然后在这个地方随着部队来，部队为了要安顿这些家属， 所以就盖了属于这些家属，也就是所谓的军眷而新建的一个村落聚集的地方，那这就是所谓的眷村。那眷村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奇特的文化呢？就是爸爸多半都是在部队，一直在部队忙，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到外岛到前线，不论什么原因，你就会发现眷村好像很多孩子就是在自然的生活当中去在自己来磨练，自己来锻炼，自己来造就，怎么样去练习关系的建立，彼此的互动，个性的养成。
0: 诶，所以汉姐我打断一下，如果像你这么说，眷村感觉起来好像是什么单亲村呢、是不是都变成单亲家庭的概念了？
1: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爸爸是两三天才回家一次、
0: okay.
1: 然后当然有些爸爸是一天回来一次，可是对于爸爸来讲，很多就是大陆过来的这种我们现在讲的他好像从军吧，但是对于教养、对于生活可能就是顺着中国的他的父亲怎么教他，他怎么成长，他甚至受到什么样的历练磨练，他就把这个交给他的孩子。
0: 所以你对爸爸的形象是什么？爸爸在你心中的形象又是什么？
1: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家照顾家的人，他是一个很艰苦，因为我父亲很小就离开家了，所以我父亲来到台湾的时候是孤身一个人。我看你很难想象他十岁的时候就来台湾，然后
0: 十岁
1: 就来台湾，然后一直就是跟着部队长大。那我在想今天现在这样子讲好像就是哦，十岁来就十岁来，我想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他所经历的很多都是苦，被欺负，因为没有长辈的眷顾看顾，所以他很多的苦来形成他生命的性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时今日去想十岁来的孩子，你想想十岁的孩子他能干嘛？这个也没有一技之长，就只能够待在部队里面，活出一种好像就是生命当中是必须要顺从别人，因应别人的需要而不断的调整改变自己。所以我爸爸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打落了牙或血吞。哇，你知道这个其实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孩子成长要靠谁？谁都没得靠。我爸爸也常常跟我讲，他跟着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的时候，他见的死人比见的活人多。所以他的一生里面他一直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靠自己，而他完完整整的把这个靠自己的概念交给了我。所以我在眷村里面成长的时候也养成了一个，我自己不保护自己谁保护我？我在外面就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但这个词是好听了，实际上是天不怕地不怕，放荡不羁，然后呢不怕挑衅，不怕挑战，甚至常常还会去挑战别人的那个人啊。所以
0: 有一点冲动、
1: 常常冲动，因为只有冲动才能够树立所谓的权威嘛。
0: 可是你这样会不会一天到晚惹是生非，让你妈妈很头痛？
1: 这个是当然啦，这个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特别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国小，我知道我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爸爸很可怜的，我爸爸一个礼拜要被老师叫到学校两次，然后就是要谈你的儿子在学校又这样又这样又这样，你的孩子又那样又那样又那样啊，然后跟孩子打架。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很可怜，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个事发生？我小的时候又有口疾，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同学有发生争执的时候，
0: 跟你现在差很大、你现在讲话多利呀、
1: 没有，还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好，因为现在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神赐我一个顺当的口才好 OK， 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是口疾很厉害的，所以很多时候跟同学发生争执， 就会变成人家三言两语就把话讲完了，而我在那个地方，我那个半天，我不出一句话出来。很多时候老师

0: 师就是直接处罚我，因为常常都是常常听到那个我又闹事了，我又跟人家吵架了，所以老师就连听我他都懒得听了。这也变成使我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倒霉的人。所以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抱持着你们谁都别惹我，你只要惹我，我反正横竖都是要被处罚，我先处罚你们。所以这就养成了一个我也有那种刚刚讲的挑战别人的性格。那从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啊。你说再加上打落了牙或血吞，这种苦你要跟谁讲啊？那爸爸回来又不敢跟爸爸讲，然后又被老师叫去学校然后去听训，所以回家来更不敢说，更不敢说的结果就是不断的磨练自己成为一个硬汉。
1: 你有兄弟姐妹吗？
0: 有，我有，我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1: 那爸爸妈妈会不会
0: 那
1: 跟你们中间做一些比较，或者是你是老大吧？
0: 我老二。
1: 你老二，
0: 那我这里又要提啊，我姐姐非常优秀，我姐姐的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只有拿过一次全校第二名。
1: 那你就更惨了。
0: 什么更惨而已，那个是极度加惨啊。那所以
1: 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
0: 没有？就是读
1: 书本来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那个啊。
0: 你说我真的，其实你今时今日回想起来孩子能有多坏，不过就是在学校可能好讲话，在班上可能比较活泼，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真是不像现在，现在是这种开放式的教育，我们那个时候是填鸭式的教育，他就是要你听，他就是要你嘴巴闭起来，他就是要你不要吵不要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这种吵闹的会讲话的会活泼的孩子似乎就是一种错，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承担了那个全班的那个错，所以老师的眼光就常常盯在我们这些活泼的孩子的头上，
1: 就变成有一个好像刻板印象，变成坏孩子了。
0: 对对对，那我也这边你看，我就是我记得我
1: 那你就坏给他看吗？
0: 不会啦，我觉得不是，但是问题是我总要自己生活嘛，所以我
1: 你怎么保护自己啊？就像你讲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0: 所以两个方法，第一个我不跟人家接触
1: 啊，
0: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大概从国小六年级开始到差不多高一，我一直是自己独来独往的个性，
1: 很长
0: 很长很长。
1: 青少年没有同才怎么行啊？
0: 那就是没办法啊，所以自己很多时候就是我现在越来越理解，现在很多的孩子心里头很苦，因为不被理解，不被谅解，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甚至父母师长会觉得你不讲话，你又一直这样子做，你不听劝，就贴上了一个标签。所以我深深的清楚知道自己的成长路那个时候的苦。我还记得我在国二的时候，也一件事情也给我这件事情加重了一个让我孤独的自己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呢？我的国二的老师，他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就是最后一堂课班会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那个时候会做一件事情，我如今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叫全班投票选出班上最坏的三个人
1: 啊，
0: 然后每得一票要打两下。
1: 天哪，
0: 那个时候呢，刚开始我们就被归类是坏孩子，我们班52个人，我常常拿50票51票。
1: 这对你应该很伤吧？
0: 非常伤，因为到了最后班上同学，其实那个就是一种枷锁套到你头上，
1: 对啊，
0: 你脱都脱不掉的，因为班上即便你想学好都很难去，
1: 你已经没办法翻身了。
0: 对，翻不了身。大家每到班会觉得写谁好呢？没有人可以写，就固定写那几个人，所以刘汉杰的名字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我呢每次班会结束前就要被老师打一把

0: 到102下，
1: 天哪，
0: 一票打两下，所以我到最后我连我自己名字也写上去了。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老师是这样子对我说的，他说怎么样，班上现在都没有坏人了，所以连自己都写。我看着老师，我把手举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是血气方刚的年代，不会去思考这句话带来的伤多大。可是确确实实，我也在这里做见证。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对孩子讲话要很注意，不然的话，这个伤其实留在我心里。你看，留到今天呢。我讲这件故事的时候，那个画面又清晰的浮在我的眼前。真的，若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他对我的爱，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很难变成记忆，它真的会成为一个折磨。这个故事到后来让我经历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伤害的记忆，这个我们等一会再跟大家分享。

刚刚汉杰讲到，我都觉得好心痛。我们刚刚这首歌就在讲最痛的时候，真的，我们只能求天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但是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根本也就不知道。

0: 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们，对不对？我觉得汉杰，刚刚我听你在说，你从小六嘛到高中这个阶段都把自己封闭起来过独行侠的生活，
1: 是，
0: 天哪，青少年最需要朋友，你怎么走过这样漫长的岁月？你那时候你脑袋在想什么？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哎，这不算短的日子哎。
1: 是啊，
0: 七年呢、欸、
1: 是
0: 六七年，
1: 是，
0: 请问这六七年你是那时候你是变成一个别人眼中的什么人啊？你应该是很怪的一个怪物吧。然后你的心境，你那时候的情绪啊什么的，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的人生还有未来吗？
1: 是，所以从那一段时期心中有几个信念渐渐形成。第一个，这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欺压你的人一大堆的地方，看不见所谓的喜乐，看不见所谓的恩典，甚至也因为被在学校被这样子的一个错待，然后在生活当中甚至回家有的时候也不敢讲，自己压在心里面，再加上好像我又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棒的姐姐，甚至心中那种羞愧啊、自残啊，这种自惭形秽的这样的一个的概念渐渐会形成在心里，就是反正我就是不行的，反正我就是不好的，反正我就是糟糕的。所以越是这样就越放荡。为什么？就是要去那就是去不想，第一个不想好好读书，
0: 嗯，
1: 因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读那么多书还是要受欺负，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呢就是顺着自己的心意，那顺着自己想做什么事就是去做啊，然后也不会太去更多的思考后果啊，很多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常常惹了一些的纰漏出来啊，那就是会比如说好像碰到一些事情就跟人家发生争执，那当然不论是口急不口急的情况下，反正那种从直觉的情绪反应就是动手，就是动手，因为对，因为一直被打嘛，
0: 哦，
1: 似乎好像只有打回去才是解决之道，打人是很好的处理事情冲突的方式，
0: 这是你的逻辑，
1: 对，
0: 自我保护反击嘛，
1: 对，反击，哈，所以在这个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然后呢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同侪的接纳也渐渐促成我的个性一直是低迷的状态。比方说我们一群人，那个时候你说会不会要朋友？当然要。但是会选比我好的人当榜样吗？不可能，根本不会去往那个方向去想。重点在思索的就是谁跟我是一类的，找到那种所谓的惺惺相惜。那么惺惺相惜里面自然而然就带出了有位阶，有谁是大哥，有谁是跟班的，那渐渐的也有机会去认识了一些在当时的这个好像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帮派啊。那这个
0: 我没有加入帮派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加入帮派，所以
0: 只是找到一群跟你同类似的人，然后可以
1: 他们带我们去跟那些所谓的大哥跟他们聚在一起。
0: 哦，
1: 那是什么情况呢？大哥坐着吃饭，我们在旁边站着，就是小弟啊，就是过那种日子。可是那个时候
0: 有对你放弃了？
1: 我有一段时间跟父亲处得不好，那就是甚至我常常有的时候也不回家，那甚至
0: 住哪里啊？
1: 回家就是在朋友家啊，随便乱混啊，那在什么地方能够睡就在什么地方睡。
0: 你真的自我放纵了耶？
1: 对对对，
0: 自我放弃了。
1: 对，我依稀记得有一次，我喝得醉醺醺的，然后醒来的时候，我今天按今天的话来讲， 我当时的心里，我相信是圣灵给我的提醒。
0: 嗯，
1: 他问了我一句：“

0: 你的一生就要这样过吗？
1: 哦，你有潜意识有这样的声音？
0: 是是是是，我似乎有一点觉得不甘愿，但是随之而起的又是我能怎么办？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快要当兵了，已经快当兵了。那我读的学校高三是校外实习，所以我有机会过了一年的社会生活。在社会里面就是这样子的磨练啊，打拼啊，然后自以为是的这种好像在要努力奋力往上爬，但实际上并不是走上真真正正的一个真正好像让自己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还自以为是的好像跟着大哥就有未来，可是跟着大哥又隐隐觉得不妥。比方说跟着人家去收账，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跟着人家去好像去处理事情啊，去维系，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些小弟当然就是第一个动手嘛。所以在那个年代下的我们就渐渐就是会觉得这样子做没有错，因为我们要赢，所以要赢变成了心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哈。所以也开始就是甚至有的时候会逼着自己去用一些不当的方式方法或者手段来去做一些其实我们当时知不知道这不应该做，知道，完完全全知道，可是你不做你有别的办法吗？一张嘴又说不过人家，论知识论理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只剩个头比人家大，拳头比人家硬，
1: 做那一件事好像感觉自己还有一点被利用价值，对不对？
0: 被需要的价值，
1: 被需要价值，
0: 被需要的价值、
1: okay.
0: 对
1: 如果没有加入那样子的一个团队，好像自己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0: 就是不晓得怎么办嘛，你就是一个人，那你怎么办呢？说实话，面对外面的这种，你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师长也会变成一个强权的一个代表。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觉得人很被压迫。那又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他们，话也不敢跟他们讲，为什么？他们也不屑跟我们讲话，一看就是自然而然那个标签就出来了，你就是坏孩子，你就是坏孩子。所以
1: 你这个标签被贴了很久、欸、
0: 贴了很久，到高中回来以后，我哦不对，到当兵回来以后，到当兵回来以
1: 后，
0: 你
1: 后来当兵改变了你是不是？
0: 当兵当然啦，当兵就顺从在部队里面啦、啊、那也就是待在部队里面乖乖的。那但是在部队里面我们就是那种很怎么讲，很强悍的，然后一般的兵大概也不会想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冲突，因为他也觉得好像惹不起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从一进去部队，新兵被整、被罚、被打，到后来我们年纪久了，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新兵，就是整他们、罚他们，甚至有时候把他们半夜从床上叫出来，叫到营区外面就把人家扁一顿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军中也没什么。哇，没什么公不公平的，反正也
0: 是
1: 又另外一个这种，
0: 对对对对，
1: 社群，
0: 对对，就是另外的一个小社会。
1: 天
0: 哪，
1: 好可怕哟！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当兵，后来其实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当兵退伍的时候，我有一天好像也受到一个感召，就是我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山丘望着夕阳，我突然心里一阵凄凉，一阵悲凉。我在想，我到底，我现在已经二十快三岁了，我当了三年的兵，二十快三岁了，我接下来出来要干嘛？我还是这样子混吗？我还是这样子好像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吗？就是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浮起来，所以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退伍回来之后我要改变。那改变只是

0: 改变只是去收起放荡不羁的心，
1: 就是你不再加入那个团体了。
0: 对对，回来之后跟那个团体脱离了。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他们后来有很多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

0: 我回到我最早的看见，
1: 嗯，
0: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爱家、很持守家庭，虽然他很辛苦，
1: 嗯、
0: 但是我父亲的榜样还是一直留在我心里。
1: 是，
0: 所以我今天也有机会跟这个很多的男士在互动的时候，我也在讲，其实成为孩子看见的榜样格外重要。
1: 嗯，
0: 好，所以但那个时候呢，就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呢，还是按着自己的个性啊，还是按着自己的性情，只是觉得我渐渐成为好人了。哇，觉得这个信念给我自己。
1: 找什么工作啊？
0: 我学的是跟汽车修理有关的、
1: 哦、
0: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 auto 了。
1: OK
0: yeah, 就是 auto、
1: 啊、还真有焊接耶
0: 真的摸到机械是
1: 还真有焊接耶
0: 是
1: 哇，
0: 对，
1: 太有意思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哎，我还真做过焊接工作真的焊接做焊接
1: 有意思。
0: 对，
1: 所以你在做 auto 的时候，汽车修理那个工作，你真的就是别人眼中看你就已经不一样吗？有不同的形象出现，还是说那个阴影还是存在你自己？或者是有那些以前那些老大哥还是会来骚扰你啊干嘛的？
0: 这些东西渐渐的会转化，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它会留在我的心里心底，形成一个坚固营垒啊，我自己心里那个营垒让我知道，我其实很清楚知道社会在干嘛。当然这是错误的认知哈，可是心里会觉得这就是社会，所以受打压是正常的，这有什么好讲的？那再加上打落了牙或血吞，受打压你要学会去应对它，而不是在那边哭。
1: 你很认命哎、欸。
0: 这不是认命，而是你就这么一条路了，怎么办呢？
1: 哇，
0: 你就这条路了吗？
1: 你的苦到后来家人都不知道，
0: 讲也没有用，
1: 不能理解哈。
0: 不是不能理解，而是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个更苦的在我前面嘛他见的死人比见的活人多
1: 你爸爸，
0: 对，他就会跟我讲，这有什么，你就是去面对他，你就是去要去对付他、啊、所以得到一种所谓的正向的提醒，但是却没有得到情绪的疏解。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好像这就是救命的稻草。
1: OK，
0: 好像这就是人生立生的根本啊。那么这样子的岁月开始，所以呢渐渐的把这些苦压到心底的地下室去，把它藏在心里面，外面开始追求一些好像哇在外面别人面前的风光啦，所以私底下又会有一些错误的行为，比方说我很爱喝酒，我非常爱喝酒，然后后来有一个机缘，然后我去做销售的工作，我也是在卖五楼，我也是在卖车。那我们卖车的里面呢，就很强调喝酒，因为都要在酒桌上才能够把生意。而且我卖的是重车哦，是卡拖车，是卡拖车这一类的。所以那些人他们就是跟为了要跟他们能够
1: 对象啊，对象，
0: 对对象的需要，所以就好像酒桌文化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喝，我甚至为了表现我很强，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大概喝，每个礼拜大概喝5到6天，从6点多喝到隔天早上的4点5点，然后就常常这样子喝，喝了，
1: 你不就坏了吗？
0: 喝了一年，第二天早上照样打8点半的卡，好，照样打8点半的卡，然后我的一个主任因为这样，他一条命挂了，猛暴性肝炎挂了。那从这件事之后又给我一个很震撼，这样子做对吗？以为的强是正确的吗？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开始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去学会自处，到底什么是强，到底什么是棒，到底什么是好，甚至到底什么是成功。那时候开始去会慢慢去思考这些，然后呢到一直到这一段的时间，一直也就是

爸爸也不谅解，爸爸觉得你为什么别人上班就这么样的正常，为什么你上班要搞到这么晚，每天要到天亮才回家，然后呢你就这样子，难道那你就不顾将来了吗？你就这样子喝，你要喝到什么时候？所以那一阵子心里头有没有苦？还是有苦，很多的苦，觉得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见我的好，为什么你们都要一直批判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汉杰。汉杰呢，刚刚有提到，当他退伍以后，他想，我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不要再去过以前那样子的岁月。当他开始为生命在做考量的时候，他转换了跑道，他去面对他的第一个行业，就是做这个汽车的这个修理工作，后来转到汽车销售。可是他做的汽车销售的行业又很奇特，因为那些对象就是需要陪喝酒的。那因为这样，为了要做业绩嘛，他只好又跟这一群人开始喝酒。可是当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被家人看见，他自己也看到同事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也产生很大身体健康的问题，他又开始在思索，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这样过一生吗？当然爸爸也碎碎念哦，所以他开始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好，这接下来的为什么，我们要请汉杰来帮我们解谜了。你怎么去思考你人生的这个为什么的方向，怎么去转折你的生命？
1: 好，所以小小的一个总结呢，所谓的血气方刚，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用在好像自己的这种性格上面的一种表现。那到了退伍回来之后，血气方刚渐渐的

0: 转到工作上，觉得靠自己努力，靠自己打拼，靠自己咬着牙撑，啊，再怎么样苦都要能够好像做出一番成绩。那刚刚来的路上呢，还想到这个很以前年轻，不就是大概十多二十年前听到一条歌，这个豪气面对万重浪。那好像万重浪可以用豪气面对，当时真的是这个想法，真的是这个概念。那然后就渐渐的开始，然后哇，一个机缘认识到我太太，那我们开始共同成家，我们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打拼的一个信念。
1: 这个在你那个豪气面对万重浪的性格，还会被太太看中，这也不单啊。你觉得当时太太看上你哪一点？对你个人而言，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啊，对不对？心中还有很多的这个纳闷。为什么老婆会看上你呢？你当时做了什么事啊？
0: 就是可能靠的是爱情，是盲目的嘛。
1: 你这个外貌协会嘛，是不是？
0: 对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别人的介绍了，
1: okay.
0: 也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同公司里面的一个的同事，然后介绍的。那介绍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开始有认识，开始交往。那
1: 可是你有勇气耶，为什么？你认识太太以后，你不是自己很多本事都还没发挥，理想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敢说好我要跟你结婚呢？
0: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其实就会拆成两个面向。心里头的不自信在不在？在。心里头的对自己的一种好像不肯定仍然存在，但是把它压在里面。可是另外一面，经过我这么长久的努力，努力的转型过来，好好工作，然后也走上了正途，有收入了，自己也
1: 形象很好，
0: 对。然后呢，很容易把那个隐藏的东西给抹杀掉。比方说我好喝酒啦，比方说，我觉得这是自然嘛，男人哪个人不是这样呢？对不对？所以，但是我是个好人。所以我当然值得跟你认识啊，我当然值得跟你交往啊，而且甚至你可以考虑考虑我啊，好，就是会以
1: 突然在女人面前变得很有自信
0: 啊，对，大概吧，大概吧，好，可是带着这样的个性对婚姻绝对不是好事。我们婚后大概有15到20年的时间，一直吵，一直吵。
1: 你觉得最大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就是那个心里头的我自己的不好全部都跳出来了。一旦被太太的一个眼光，对，即便只有一个眼光都会让我觉得你是不是要挑我毛病，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觉得
1: 我很敏感，
0: 对，这个很敏感。
1: 那可是你真的认为太太是这样看吗？
0: 当时不那么理智。
1: Okay.
0: 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理智，就是你这样对我，我本身就是一个冲动型个性的孩子，所以你这样子对我，我当然就冲回去啊。
1: 比如说太太当时的对话让你觉得你突然有这种感觉，是哪些对话让你引发你内心里面那一个冲动又出现？
0: 好，很简单讲，太太跟我讲，她觉得我好像比方说我们在言语当中有一些他听了不顺耳的话，那他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这样讲，我一下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讲，奇怪了，我这样讲有什么不对，
1: 就会这样一句话，
0: 对，就这样一句话就有可能。然后我太太的个性是不会吵架的人，他就是闷着不讲，他闷着不讲，我就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去拉着他，你把话讲清楚，你在里面干什么，你不讲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会，我就会
1: 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0: 对，那他我越这样子，他越就后面他跟我讲，他当时非常害怕。他非常害怕，
1: 你的那个行为让他感到害怕，
0: 对，恐惧，对，所以 后面我自己自我觉察里面才发现，原来我的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多那种用。

0: 理，
1: 用想要用行为来解决问题，动手就能够让对方。
0: 你该不会对太太动手吧？
1: 我说实话，有对太太动手过，对，但是这个就是后面，其实就是当然很少很少很少啦，
0: 但是你
1: 只有一次，
0: 一次就很可怕耶。
1: 对对，所以后来很后悔，也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彼此认罪，我也跟他道歉，深深的道歉过。但是在当时血气的那个情况之下，真的有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就觉得你不理我，我就叫你理我，好，就好像要动手，然后甚至用暴怒的言语、暴怒的口气。那我也在家里面摔过东西，其实那个目的
0: 很可怕耶。
1: 是啊，
0: 那个对女生来讲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1: 是是，今时今日，可是当时不觉得，当时的我想我也听过很多男士讲，这不怪我啊，是他惹的，是他把我惹成这样。
0: 如果有人又对你煽风加油这样子的话，那你会更觉得自己没错。
1: 当然啦，出去外面跟这些所谓的兄弟喝酒的时候，他们就讲说，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一些错误的言语真的会造成挑起心中，所以真的言语非常重要。
0: 就是人不要激呀，不要去激怒对方。
1: 没错，生死在舌头的拳下，这真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那个时候，比方说，人家就很多听到外面，就是很多人就跟我讲，莫是急踹呀。所以就是对啊，
0: 这么认为吗？
1: 没有，但是觉得得到疏解。
0: 哦，
1: 我认不认同是一件事，但是觉得好像得到疏解，对嘛？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可以好好讲，你为什么不讲？本来可以不要惹我生气，你为什么老要惹我生气？好，就这样子。所以我今天会摔东西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今天会夺门而出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今天会暴怒也都是因为你怎么样。
0: 其实就是你里面那个内心里面
1: 那个地下室中的黑暗
0: 对，在作祟。
1: 对对，
0: 但你不知道，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应该婚姻会亮起红灯吧。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几次他丢了离婚协议书给我。
0: 哦，
1: 他丢离婚协议书给我，然后但是你知道我不签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眷村孩子离婚是蛮丢脸的一件事。
0: 你觉得丢脸，所以不签，完全没有去想要解决婚姻到底出了什么事。
1: 对对对，然后呢？那当然还有一个，两个孩子，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了。
0: 哦，
1: 两个孩子对我来讲，我也觉得他们。凭什么要受这样的一个折磨？
0: 大人的错
1: 要他们来承担。嗯，所以就然后呢，开始就心里头就在想，我想圣灵在那个时候也给了我一个提醒，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方法还没有学会？
0: 哇，你心中又有这个念头出现了。
1: 对对对。好，所以渐渐的有那样的机缘，然后到我们两个那时候过了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我们因为自己经营公司，所以呢常常要举办一些所谓的特会或者宴请。我们两个每次要宴请的时候呢，一定手挽着手，然后呢彼此，然后要很恩爱的样子，然后是模范夫妻，然后两个人呢又能够哇谈笑风生，彼此互相夹菜，彼此互相支持。
0: 你们这是最佳演员嘞。
1: 哦，绝对的，我跟你讲。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倚天剑跟屠龙刀就是摆在家里面，然后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皇冠啊，然后这个金缕衣啊，就开始彼此披上去，彼此把它戴上去。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这种，你知道宴会一结束，我们两个走到停车场，马上脸板起来，马上就开始都不讲话，马上开始会有攻击。你刚刚为什么那样讲我？你刚刚为什么在这？我在帮你夹菜的时候，让你把我手推开，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是不是这样子很让我难堪？他说我不喜欢你夹这个菜给我，我

0: 想吃了不可以吗？为什么你不吃？我夹的你可以收啊，你为什么不收？就是会有这种，你说其实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很无聊的话，很无聊的事，偏偏只要一个包容就好了。可是独独那个时候就是不懂，就是不懂，再加上大男人主义作祟，再加上自己又好像事业有成，好像就是已经是爬上去当王了，那么你就应该要听我的。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几种心态撮合，但是实际上最深的推动是心中的那个黑暗。
1: 天哪，我听汉杰这样分享，我都在想你们当时在演给别人看的那个表情那个心境，天哪，那个剧本对不对，跟回到停车场那个剧本是两回事。
0: 对啊，
1: 你们这样子演这一出戏演了多久啊？
0: 我刚刚讲嘛，头头尾尾演了大概15年。
1: 好厉害哦。
0: 是啊，
1: 你们应该可以颁金钟奖给你们啦。是不是？天哪，我想今天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我们就接近尾声，但是这精彩的精华版的演戏内容我们下一周再来听汉杰。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为了生存，为了给别人华丽的外表，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多幸福，我们有时候就要伪装自己。
0: 是，
1: 其实那个伪装也是另外一种创伤。
0: 是，
1: 那个伤害更深。
0: 是，
1: 我觉得如果继续演下去两个人都会生病。好，
0: 已经生了很大病
1: 了，已经生了很大的病。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怎么死了都不知道。
0: 对，
1: 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呢把这样一个精彩的内容延续到下一周，听众来揭晓到底他这出戏还要演多久。演到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啊。好，我想很不容易。其实我们有时候生命当中不是也常常在演戏吗？
0: 对，
1: 对不对？演给别人看。因为俗句有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台戏，是不是？
0: 可是哈，我讲这台戏演出来的影响力是使我的两个孩子受了很大的伤害。
1: 那肯定，
0: 他们活在没有安全感的家里面。
1: 但我们有一个盼望。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当然没机会让你多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上帝。我想信杰的生命能够今天在这边款款和谈，就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位神。只是他怎么认识这个上帝，让神的这个真光带着他走平安的道路而有盼望，即使伤害了家人还是有复原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再来继续聆听这个汉杰来跟我们分享到底人生这一条路如何走，走得有盼望，有平安。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清源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可重可轻。如果说呢，您的关节有哪里疼痛的时候，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有经历过。但是呢，也有可能在这个关节的疼痛里面，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像是感染啊，或者是甚至是癌症。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才能够诊断出来，到底这是一种很轻微的一种疼痛的关节炎，还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潜在的癌症呢？我想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医生要怎么样才能够判断？当然，最普通的问题是最经常在病人的身体上发现的，所以呢，

并不是每个人呢，我们都需要去怀疑他是不是有癌症。但是通常呢，病人当他很痛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骨折，或者是不是有了这个癌症。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医生们怎么样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分辨。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比较轻快的歌，然后我们再进入继续来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有关关节炎的问题。那么关节炎呢，在我们讨论这个关节炎如何造成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到底正常的关节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因为我们的关节其实就是两块骨头在连接的地方，它呢能够让我们运动的时候，就是不要让这个两个骨头啊，骨头摸骨头，因此呢就有这个关节。那么这个关节呢，在它包围的旁边其实是有很多的液体，这个液体呢就像一个润滑剂一样，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软骨，这个软骨呢能够提供一种好像缓冲的一个作用，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或是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呢，不会让骨头跟骨头之间有任何的磨损。所以这种滑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滑润我们的软骨，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呢能够很轻松的在这个关节里面能够互相的交替的很顺畅。所以呢，这就是正常的一个骨头。那么我们的每一块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都有关节，甚至呢在我们的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您知道吗？其实也有一个关节，就在您的下巴的这个骨头跟骨头中间。然后呢，我们其实在骨壳头壳上也有这个关节，也是有拼凑的好几个骨头。在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掌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骨头。因此呢，这个关节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身体上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有一些关节炎呢，它是会影响全身的每一个关节的。因此当我们医生在判断到底这种关节炎是哪一种的关节炎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问病人呢，这个疼痛到底是在每天的什么时候？到底是在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是在脚啊，还是在手指啊，还是在脚，还是在腿呀、膝盖等等？因为呢，有一些关节炎，它特别是会影响到小的骨头、小的关节；有一些呢，它是会影响到比较大的关节。因此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马上就要替你做什么 MRI 啊，就是磁性的扫描或者是 X 光。其实呢，好的医生他都会先仔细的听一听你的症状，那么您也需要把你自己的症状好好的先自己整理一下，到底您是哪一些部位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会更痛？还有就是，到底是每一天的什么时候？是早上比较痛呢，还是晚上的时候比较痛？另外就是疼痛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是刺痛呢，还是就是隐隐的作痛呢？还是说走了就会痛，还是坐了很久就会痛？其实这些在您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很让你困扰的问题呢，有时候你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当你成为一种 pattern，就是说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一种疼痛的时候呢，那这是对医生判断你是哪一种的关节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累的时候，可能就局部的哪里比较痛一点但是这是会让医生没有办法做好判断的，所以你需要大概整理集中一些一好几个礼拜的这些症状，然后才去跟医生报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您讨论关节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节的疼痛或是关节炎。我们呢刚才说了奇怪，医师怎么都会知道啊，到底你是这种很严重还是那种不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是不是一种癌症。所以我在这个单元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判断。其实呢这是蛮简单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来判断区别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关节的痛，还是它不是关节里面的痛。其实你觉得是不是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的手背啊或是你疼痛的地方稍微让它做一下这个伸展的动作啊，或是他会帮你摸一下。那么呢当医生在这样做检查的时候，就会知道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真的是在关节里面。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身体里面哪里痛，有时候可能是肌肉痛，有时候是骨头本身痛，而不是关节的部分在痛。好，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知道，如果真的是在关节里面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关节的问题是不是发炎还是并没有发炎的那种疼痛。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它这个关节是不是会有一种水肿，或者是呢是不是会有这种有一些发热的感觉。如果说呢它这个关节是发热的或是有红肿的话，那通常呢这就是一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最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了。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病人通常都会告诉我们他在早上第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僵硬，而且呢如果他整天啊特别的爱动，或是做了很多家事，或是呢需要做了很多运动的话呢，那么他的关节会更加的疼痛。如果呢他休息了一下，那这种疼痛就会比较好一点。那这就是

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一种真相。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它并不是一种会发炎的那种关节炎，通常你不会看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会让你有这种烧热啊或是红肿的这种问题。所谓退化呢，当然就是在您的年纪增加的时候，就会因为年龄的这个渐增，所以呢，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它的这种滑液，就会渐渐的减少了。那么因为呢，没有了这种滑液，所以呢，这个软骨呢就会在因为缺乏这种滑液的情况之下，那么骨头呢，就会磨损了这个关节，就是里面的这个软骨，因此呢，造成了这个关节会萎缩啊，或者甚至有这种骨刺发生的这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有这种软骨渐渐磨损的情况之下，是因为什么才会这样产生的呢？是不是只是年龄的关系呢？其实呢，这跟男性女性有一些关系哦。现在呢，我们发现其实呢，女性比男性比较容易得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而且呢，从40到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就开始了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产生。尤其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不管是在世界哪个地方，人口呢老化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在65岁以上的长辈哦，甚至有这种超过了50%的这种患病的现象。不过呢，这并不是只有年长的人才会得的毛病哦，因为呢，如果您的工作常常需要使用关节，比如说你常常需要打电脑，那么你打电脑的那个手指啊，或是你常用滑鼠的这个关节，就会造成比较多的损伤。还有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有一些肥胖的问题，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把这个关节呢带来了更大的一种压力或者是呢因为你有这种职业的问题，需要常常搬东西啊等等的啊，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关节受到了比较多的压力。那么这种的关节炎呢，通常都是在膝盖啊，或是在腰部颈部的地方，手指头等等比较容易发生。除了在早上呢会比较多僵硬之外，还有就是在您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常常因为整天的这个劳动，所以呢就会造成了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些比较多的症状发生在晚上啊或是下午的时候。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们另外呢还需要问病人他是不是没有什么皮肤的疹，是不是他的嘴巴里面没有任何的嘴巴破的这种现象。因为呢，如果他的这个皮肤还有他的口腔有任何的影响的话，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内脏啊，或者是他的验血报告有什么不正常的时候，这也会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病患他不只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而可能是有这种内风湿等等的现象，甚至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除了在关节里面所发生的之外，有可能在关节炎、内风湿等等，有可能产生的现象。所以医生可能就会帮你做一些验血啊，或是照 X 光，还有甚至 MRI， 就是磁性的扫描等等，帮他来判断是不是这种的关节炎并不是只是退化性，而是别的问题。验血的时候呢，医生也会帮你测你是不是有莱姆病，或者是不是有红蓝斑疹，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从验血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医生判断不同的这种关节炎。有时候呢，当医生在做一个诊断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不是你的这个关节出了问题，而是你的筋出了问题，tendonitis， 或者是呢在这个润滑的部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液体的外面呢有一个 bursa， 就是整个关节呢它发了炎，叫做 bursitis。 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关节

也本身的这个软骨出了问题，而是在旁边的筋啊或者这些液体啊发炎了。所以当医生在做他的诊断的时候，除了问他的这些问题啊，就说是哪个部分，是哪一些关节，是早上还是晚上，哪一样的疼痛，有没有红肿等等，那么再下一步呢，就是要做身体上的这个触诊。那么在触诊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这个扳一下这些骨头啊关节啊，捏拿一下，看一看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做任何的 X 光之前呢，其实在这个诊所里面，医生就可以开始初步的做一个判断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验血的检查。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验血的时候呢，会包括检查一下这种发炎性的关节炎是不是红蓝斑疹，或者是rheumatoid arthritis， 有时候甚至是因为这个血管里面的发炎，英文叫做vasculitis。这种的发炎呢，也是会让病人感觉到有一种好像关节的这种疼痛。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看一看是不是自身免疫力的一些关节的问题。像有一种病叫做 Sjogren disease 那么这个病呢很奇妙的就是让病人常常呢嘴巴都会破就是在口腔里面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破口而且呢会在关节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红肿疼痛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它产生了一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呢其实是男女的比率男生会比较多。那么这种呢是因为他的这个遗传的基因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有细菌感染的话呢，也是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到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我们暂时呢先听一首歌，然后我再回来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其他的关节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沿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关节炎、关节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如何的来诊断，在诊所里面来诊断，然后做一些验血的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节炎。验血之外呢，我想病人也需要知道一下，还有哪一些其他的疾病是跟关节炎有关的。比如说像如果是类风湿的话呢，有可能影响到心脏，因为这是一个自身免疫力的问题嘛，所以呢这种自己对自己抗身体的这个抗体有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肺的膜或者是心脏的肌肉等等。因此呢这些病患呢非常需要常常回去看他的医生，让他的医生来判断接下来下一步需要做身体上的哪一些的检查。我通常都会确认他们的心脏、他们的肺部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有一种当然是大家比较常看见的，就是尿酸性的一种关节炎。那么尿酸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在大拇指脚掌的大拇指会非常的疼痛，非常的肿大。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跟饮食有关的这是因为呢在这个关节里面有许多的这些晶体呢开始累积了，因此这些晶体呢会造成在关节里面的伤害，因此这个关节是非常的肿、非常的痛的。所以呢当医生验血的时候，他也会检查是不是您有这个尿酸的问题。那如果呢尿酸蛮高的话，那么就需要吃药。这种药物呢会帮助你减低您的尿酸。不过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是不是？所以呢最好是少吃一些会让您的这个尿酸增加您尿酸的一些食物。尿酸呢甚至会让您产生这种伤害肾啊导致成慢性的肾脏病，甚至呢会让你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所以呢在我们的饮食上最好是不要吃太多的肉类、海鲜还有内脏之类酒精等等如果说呢在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尿酸的话，这种结晶就比较容易产生不过呢如果您吃了比较多的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水果啊，那么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减低你身体里面的尿酸。也可以吃一些像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糙米啊、燕麦啊、土豆啊、香蕉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减低你的尿酸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是让大家都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它会产生你很多的疼痛，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甚至呢，如果这个关节炎它是一种全身都会发生的这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像类风湿的话，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关节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如果是可以避免的，像尿酸的这种关节炎或者是呢，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呢，这些是大家可以在生活习惯上，如果减低你的体重不要太过于的这种劳累用你的关节做同样的事太多的时候，其实都会对你有帮助的。当我照了 X 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关节里面是不是有任何的损耗，就是这个软骨是不是已经开始造成了一些损伤了。当我们在做这个Ultrasound 就是超音波或者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在这个关节里面有产生任何的钙化，或者是是不是有尿酸所造成的一种像石头一样的一种累积，或者是是不是有这个结晶的这种问题。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了这些X 光啊或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关节已经受伤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它是哪一种的伤害，到底是类风湿还是退化性，或者是里面有晶体像尿酸之类的这种关节。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需要做一些穿刺，有一些血管炎，它呢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才可以真正的辨别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发炎。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皮肤的一种切片检查，甚至呢，如果是知道这个发炎，这种关节炎会影响到肾脏的话呢，我们甚至会做一些肾脏的切片检查。这些都是会帮助医师呢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因为我们要对症下药，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哪一种。

的炎症，才能够知道要给你哪一种的药。像现在呢，有许多波靶的这种治疗方法，特别的有效，它是可以帮助这种内风湿的病患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治根的这种痊愈啊。所以呢，知道了，辨别了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这种治疗呢才能够对症下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关节炎或是身体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可以从验血或者是 X 光或者是断层扫描来判断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这样子呢，医生可以对症下药。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当我们的身体疼痛，尤其是腰痛的时候啊，或是脖子痛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不是癌症呢？这就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候，在最后的诊断的这个步骤的时候呢，医生需要做一个断层的扫描。但是呢，这种断层的扫描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通常呢。我们是要经过了大概6个礼拜的吃药啊，或者是做这种物理的治疗啊，还有呢做一些验血啊这种 X 光的检查，然后如果都没有好的话，那我们才到这个要到这种做断层扫描，磁性的断层扫描的这个地步，所以您并不需要跟医生。常常的去要求啊，都还没有做那种初步的检查的时候，就要求说一定要做这种磁性的 MRI 的检查，那倒是不需要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里面帮助您能够了解怎么样的来判断您的关节炎到底是轻是重到底是内风湿还是不是内风湿？是不是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么我们呢？现在在听一首歌。当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的运动才可以保持您的关节的健康。

0: 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口大声地向他说话，祈求你的生命是可以不同的，是可以更大放异彩的。从你生命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有人在为你梦想，为你祈祷，数算你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思绪。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他是以自己的生命代价这样子爱着你，等待你的生命发光发热。不要再怀疑而不敢梦想，而放弃生命中神他为你所设计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拥抱的计划。神要你从心里面彻底的改变，相信他将要帮你实现所有的梦想以及崭新的一切。从现在起，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请他掌管，请他掌权。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全新的人，神将借着你使用你，让更多的梦想可以发光。奉耶稣的名求， Amen。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现在到了最后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您的退化性关节炎。第一个呢，就是需要帮助您能够产生更多的滑液。我们刚才说了，在正常的这种关节里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会产生许多的滑液的，但是呢，当您僵硬了的时候，您更不想要动，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刺激这个关节里面去产生它很自然的那种滑液了。所以当您在做一些比较适当的运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滑液是会出来的。最简单的当然就是走路咯，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他喜欢打太极拳。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舒展。因为如果你的肌肉非常僵硬的时候呢，这个肌肉它会让你的这个软骨更加的受到压力。因此当您的这个肌肉有一些舒展的时候，把它拉长一点，把它两个骨头拉开一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软骨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小了。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让这个肌肉强化，还有让就是 tendon 来强化的一些运动。那么就是像举重啊，或者是拉这些哑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肌肉比较强壮的时候，我们在走路或者是我们甚至跑步的时候，爬楼梯的时候，就会使用我们的肌肉来做这些运动，而不是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受到更大的压力。最后一个就是要用水就是像游泳啊，或是在水里面走路的这些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地心引力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骨头或者让我们的软骨呢受到比较多的压力。因此呢，如果您的运动是在水里面的话，这样呢可以让你减少这种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压力，可是呢还是会让你的筋骨有一个这个刺激滑液的一种动作。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

家能够开始试着在水里面做一些水里的运动。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很高兴您能够继续的聆听我们这个意识情缘的节目，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节目里面跟您介绍我的音乐。我是黄珊珊医师，下次再见。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 Darling 人生的朋友，大家好，我们这周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雅珍。我们 Darling 人生这个节目主要是在谈50岁以上的人生大小事，我们会邀请很多有趣的人，也会邀请一些专业的人来跟大家聊一聊50岁以上怎么样好好的生活。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谁呢？我先介绍他一下，他是一位街头艺人。大家一定想说，哇，街头艺人。那今天来访问他，他是怎么样进入街头艺人的这个有趣的人生，还有他本身的职业是什么。好，我们要先来欢迎潮动哥。潮动哥你好。
1: 雅珍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潮动哥我是怎么认识他呢？他跟我是同行哦。那我是在我们工会里头认识他的，他跟我总是就是一个配搭，我们两个人就是当主持人，然后潮动哥是前辈，又非常照顾我。那后来呢，我才知道说身为药师的他，而且是资深药师哦，然后也在我们全联会，然后在台中都是很资深的药师，可是呢他却有一个斜杠人生，他的斜杠就是成为街头艺人。那潮动哥，你那个街头啊，你是表演什么啊？你是当什么艺人？
1: 我是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
0: 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所以就是他药师斜杠就是萨克斯风，然后就是玩乐器。那我们先来问一下潮动哥哦，潮动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平常的是在做什么的？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1: 目前我是在诊所服务。那早先

0: 边我其实是在医院、也是在台北，那后来因为就是结婚后嘛、然后就跟、老婆回台中，然后我们就创业，就开了一家社区药局。
1: 所以老婆负责社区药局，
0: 对，
1: 然后你负责在，
0: 我后来又到外面的诊所去服务。
1: OK， 所以现在一直是在诊所当中服务。其实诊所药师我觉得蛮忙的耶，我每次看到，尤其是之前 COVID 的时候 ，COVID-19 盛行的时候，应该诊所的药师是忙翻了，
0: 非常忙。尤其我本身的工作是在小儿科，那小儿科各个都要磨药嘛，那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忙碌，
1: 真的很忙碌。所以曹龙哥就要跟你问一下说，那你是怎么进入药师这个领域这个工作的啊？
0: 进入药师这个行业应该是要感谢我的舅舅，我的舅舅是药剂生、那早期我舅舅就跟我说，曹栋啊，你那个国中毕业之后啊，你就可以到南部啊去念药专、然后将来有一个一技之长，那将来的就业上一定没有问题。那他就举例说，如果你考上台中一中，我就、不建议你到南部去念药专。结果就是阴错阳差，我就真的没有考上台中一中，然后我就乖乖的听舅舅的话，妈妈的话，然后就到台南去念书。
1: 好乖哦。
0: 对，真的真的就是这样的因缘产生。
1: 但也很棒啦，就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人生。那你做药师这个工作，你自己喜欢药师这个工作吗？因为街头艺人是要面对很多群众的，然后很活泼，然后又你又做跟音乐相关，可是药师的工作老实说他必须很严谨，然后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那个训练也都是比较我觉得是严格的，他没有那种弹性。其实医疗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药就是这个药，这个病就是这个病，不会有太大的创意啊。对，
0: 是。
1: 那你自己喜欢药师这个工作吗？
0: 我觉得其实论个性上我应该是不会很喜欢药师这个工作，但是我就是有一个特性哈，我觉得说我既然是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在这个行业至少就是要兢兢业业好把它做好。所以虽然他的工作是比较严谨，如果说也可以说是比较严肃的工作，
1: 很严肃，
0: 对对，然后也是不能有差错差池的工作，所以说必须要就是非常的专注在工作上。那可是因为我从小、小学的时候有参加过合唱团，所以说我其实在小学的阶段我就对音乐产生了一个兴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就只有参加合唱团这样的一段经历，可是那个经历是带给我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说、一直到50岁，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都是采访一些50岁以上嘛，那当然在这个年纪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什么那个避讳，那就是到50岁的时候刚好一个机缘，然后就是我的国中同学他是学萨克斯风，然后有一次我去他家，然后他就吹萨克斯风给我听，然后就觉得很妙，就有一个那个乐器可以产生一个这么好的，
1: 把你的音乐魂换回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小学只参加过合唱团，然后什么乐器都没有学过，就是因为我这个国中同学他学过萨克斯风，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说他有在一个国小
1: 表演是吗？
0: 不是，在一个国小学萨克斯风，然后那个国小刚好是我的母校，然后就是这样才有机会到我的那个母校，那刚好有两位老师，他们是夫妻，然后 那对夫妻他们在一个国小、就是借那个学校的场地，然后教一般民众学萨克斯风，那就是这样开启了我
1: 学萨克斯风
0: 接触萨克斯风。对对对，
1: 这样听起来其实曹栋哥是做了将近有没有30年的药师。那个时候
0: 105年接触萨克斯风，然后79年开始就业嘛，这样应该
1: 26年，25、26年。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听众朋友很棒的分享。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可能，那在过去，其实药师的工作，我觉得很严肃，因为你没有办法不专注，然后你一进到工作领域，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们医疗业哦，可能大家看到医疗人员可能就是医疗人员，可是其实我们进去工作领域的时候，我们其实 会要有一个状态，就

0: 是我像我自己常忘记我自己的性别、嗯、就是说哦、嗯、就是啊就不是当女生了那种感觉、嗯、就是我就是面对人那个很柔弱啊或什么那个是全部要收起来的，就是我们就是面对我们眼前的病人，这个可能在当医疗人员的人一定懂我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进入工作就是跟我们在一般生活完全是不同的样子跟状态。然后刚刚乔东哥有分享到说，其实如果是原本你的个性应该是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认识的乔东哥也是那种很活泼很喜欢表演的，那跟药师这个领域的那个我所认识的人其实长得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找乔东哥来访，因为我觉得这样很触鼻很有趣，所以我就邀请了乔栋哥来。可是乔栋哥给我们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是兢兢业在他的工作上二十五年左右，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对，
1: 是，
0: 然后也是因缘际会发现说哦有这个这一条路在你眼前展开来了，然后你就开始学习。乔栋哥，那你那时候学的时候你开心吗？突然就赶快去买乐器了吧？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老师就是有提到哈，如果你是本身有乐器的话，就是带去给老师看看看这个乐器还行不行，或是有没有需要做一些修缮。那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乐器的状态，所以我就请老师。
0: 那你有乐理你懂吗？就是说那个五线谱啊音符啊那个你还记得吗？因为你说是小时候的事了。
1: 对，其实五线谱在国小的时候是看得懂的，可是因为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其实都忘光了，其实
0: 都忘光了，
1: 所以后来都是看简谱，都是看简谱、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简谱的部分就会就比较不会难倒我们嘛哈，那个数字嘛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想应该大家都可以接受。那就是从零开始，那我记得就是105年哈三月是开始接触萨克斯风的一个时间嘛。那个时候，我本身也在工作，然后我在工会都当干部嘛哈，然后也有参加校友会。结果我就记得这一段哈，其实105年三月开始接触。那因为我们那个是一期是四个月嘛哈，所以说等于是四个月后就是105年的七月就要第一次的成果发表会，
0: 这么速成啊，四个月就要上去了。
1: 对 对, 对，然后我甚至就是跟那个雅珍还有跟各位听众报告哈，其实人生刚初学一个乐器哈都没有说除非你是天才啦或者是非常的勤奋的练习，那我因为那时候很忙碌啊又要上班啊，所以我没有很认真练习，我真的是一个月之内我都吹不出任何的声音呢，一个月内都没有。然后那时候也是一开始也是很受挫，想说怎么可能学了起来啊？怎么那么冲动就把乐器已经买下来？然后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克服，不然我的乐器会浪费掉。所以说后来就是去请教同学啊，然后也常常缺课啦，因为有时候那个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是礼拜六。好上午嘛、
0: 嗯、
1: 那因为有时候轮班，那、啊、加上有时候又遇到工会有活动、
0: 嗯、
1: 所以说一期是一个月四次嘛哈、
0: 嗯、
1: 然后一期四个月就是16次、
0: 嗯、
1: 那我大概只有上课我都只有
0: 8次吗？
1: 不到因为我一半就要上班啊，我是那个诊所、嗯、我们是轮班嘛，
0: 是，
1: 所以如果轮班的话我顶多就是只能上课8次，然后加上又工会有活动、
0: 嗯、
1: 或是个人有什么旅游之类的，所以我大概每一期人家上16次我大概都只上4次。
0: 那你没有上课的时候你怎么办？
1: 就跟不上同学啊，然后同学就感觉他们一直进步，可是自己好像都一直停滞。可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好因缘，现在就要跟各位报告一件非常糗的一个往事、啊、记得第一次成发的时候，我的
0: 你说成果发表，
1: 对对对，
0: 就是四个月之后，
1: 对对、
0: 嗯、
1: 就是105年七月的时候，
0: 那时候
1: 我们那个老师就是有编了一本那个萨克斯风的书籍嘛哈，然后就是第一首歌曲就刚好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哦、所以这个旋律是你原本就熟悉的、
1: 欸、应该是说这个歌曲是我们那一课本里面的第一首歌曲，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要成果发表会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把握的，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菜，然后非常的那个薄弱，还
0: 是只是确定有吹出声音，
1: 对对对，就其实如果那个在

0: 同学家练习的时候，可以好像还可以顺利的把它吹完，但是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音色可言啊，那时候就是一个菜鸟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应该至少可以把这个成果发表会这个场合应该可以把它混过去，可是我告诉各位，
1: 场面撑过去，结果
0: 事情的结果跟你想的都是不一样的。
1: 结果
0: 因为我选的歌曲是课本的第一首，老师就叫我当第一个表演。那其实我已经很紧张了，老师又我到现场我才知道说我是要第一个表演，然后我就很紧张。结果我跟各位报告，我人生的成果发表会的第一首萨克斯风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很抱歉，也很糗的，我大概完成度应该50%都不到，因为一紧张会落拍啊，甚至那个音色我感觉那个音准都跑掉了。然后这个部分我就是跟各位讲，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人生嘛的第一次嘛，所以说虽然很糗，可是还是把它分享出来。我就是要告诉各位说，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会误以为你可以混过去，但是事实上老天也不会让你这么好混。如果你真的没有做足准备，然后加上可能临场你会紧张，结果我的完成度不到50%。然后可是这首歌曲永远是我一辈子会不会去遗忘
1: 的。
0: 对，人生第一次上台就是表演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曲带给我的意义是很大。
1: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听一首，就是吹奏的好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一天在台下，你的家人在台下听吗？
0: 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发表会的时候，有时候我太太有参加，有时候没有参加，因为我们家是开药局，
1: 大家比较忙
0: 啊，有时候太太她就没有过去，而且那时候女儿应该
1: 都在台北读书，
0: 对，他是大学生了嘛，所以他也未必有回家。
1: 那时候台下的观众朋友有很尴尬嘛，说这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笑。
0: 应该是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大家都是很博爱的，
1: 很有爱心，
0: 对，非常有爱心的。因为其实那个第一次的成果发表会，大概会有一半的人是可以表演的很顺利，那一半人是会跟我一样凄惨的，那我是属于那一半凄惨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那个包容啊，大家知道说菜鸟上台，甚至不只会紧张，而且我还不怕大家笑，还会发抖发抖，真的，我那个
1: 你发抖，那个手心出汗，其实按那个会滑掉，你知道？就是
0: 对，就是为什么完成度会不到50%，就是因为你发抖了之后，
1: 你的气都不顺，
0: 气也不顺，然后那个连那个谱啊也记不熟了，然后有时候都待在那边
1: 放空了。
0: 对，所以就是觉得说，我感受到哈，真的是。
1: 就放胆去吧，就这样。
0: 对，应该是要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跟各位讲嘛，我有提到嘛，在公会都是当干部嘛，然后加上我从小因为参加过合唱团，然后我就很喜欢唱歌，所以说有时候公会有活动，我都会上台去演唱，或者是有时候公会需要主持人，我也都会去帮忙主持这一块。那因为我就是之前雅珍就有提到嘛，其实我个性上是比较活泼的，但是
1: 外向的，
0: 但是在我这个第一场的上松的惩罚，
1: 人生滑铁卢。
0: 对，就真的是滑铁卢，就跟原先那个就是一个上台主持演唱的人，那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个两码事。那个一个是那么稳健，一个是那么的那个
1: 荒腔走板。
0: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一段都应该是，这个都是对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对。
1: 那时候如果有录影就太棒了，就把这一段很好。
0: 有啊，有录影啊，我那时候我都把它卡掉，因为我觉得太糗了，怎么会表演？
1: 现在觉得很可惜，为什么要把它删掉？应该留下来。
0: 对，
1: 人生每一个经验都是好经验、
0: 是啊。
1: 那谢谢曹栋哥跟我们推荐了好听版的 Kenny G。他演奏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来达令人生。有没有觉得 Kenny G 他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非常的好听？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潮动哥，潮动哥好。
1: 雅琛好，听众们大家好。
0: 潮动哥其实他就是药师，然后斜杠街头艺人。其实在我们药师界有好多好有趣的人，那潮动哥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我觉得很醋鼻，就是我们台语叫做很醋鼻，那就是很有趣的人。潮动哥刚刚跟我们分享他第一次成果发表会那个很糗的经验，那那个时候也只是刚开始学乐器，
1: 是
0: 到成为可以到街头去表演的艺人，你是怎么踏进街头艺人这个圈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OK，那刚才有跟大家报告嘛，就是人生最糗的经历已经都跟呈现给大家分享，
0: 再也没有那么糗了。
1: 对对对，然后大概是到隔年哈，106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那个106年底哈，我接任校友会的台中校友会的一个理事长。那各位都知道，如果是这个校友会的这个年度的会员大会哈，都会难免嘛哈，都会安排一些娱乐节目。那
0: 要上去表演了。
1: 对对对，所以等于是隔年的时候，我应该是105年是很菜的一年，然后到106年哈，慢慢就渐入轨道嘛哈。虽然说练习量还是都比同学少，上课的时间也比较少，但是因为基于有兴趣，加上乐器都买了，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至少要把这个乐器学好，学到能够上台去表演。
0: 所以练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是吗？
1: 对对，到隔年的时候已经很开心，因为已经渐入轨道，就是

0: 各位都知道每一个领域都有专精跟就是业余状态嘛，那慢慢的自己 会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期许，希望自己虽然是业余但是也可以有一个有模有样，可以自娱也可以娱人。所以说一直到106年12月的时候，那时候是校会的会员大会，那我就安排我的同学去表演团奏，就是热场表演，他们是表演了很多首的歌曲，再是在会员大会的那个前面的时候做一个暖场的活动。那我也非常非常的勇敢哦，跟各位报告，我就安排自己要单独一个人，同学他们，对对，同学他们是团奏，然后我因为是接任理事长，106年那一天是我接任理事长，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既然我要当我要学萨克斯风，我就希望以后有上台表演的机会，然后我就很大胆的安排自己要去独奏。然后我记得那一首歌曲就是望月想爱人，
1: 望月想爱人，
0: 对对对，
1: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0: 对， 对，然后跟各位报告，其实同学的部分都是团奏嘛，然后一直到你知道那个会员大会都有很多的流程嘛，后来时间上有稍微 delay 了，有延迟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同学都是团奏，那团奏简单啊，因为那个很多人可以 cover 你嘛，如果你万一忘谱啊或是紧张也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大概同学去了应该快十位，所以他们都是很轻松的把他们的那个歌曲表演的都很流畅很顺利。那刚才我提到因为这个流程有 delay 到，所以说我后来就想说会不会有一个想法突然间就萌生说是不是不要表演独奏，因为我很怕落气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理事长嘛，我已经接任理事长，然后那个理事长要表演歌曲，然后是在那个我们台中市的保利金那个餐厅嘛，那也是一个有名的一个那个办婚宴的一个场所，所以说那个场地都是很灯光美气氛佳的，那如果我上台表演很差的话真的是很漏气啊，我就想说是不是不要表演比较好啊，可别漏气。结果我们那个当时的那个团长是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不行哦，我们已经表演完了，只剩下你哦，你也是我们乐团的人，那你不可以说因为流程 delay 了你就不表演。所以我那时候说好吧，既然那个我们的那个姐姐团长都说话了，所以我就鼓起勇气上台。哇，幸好真的是应该是
1: 博得满堂彩嘛。
0: 至少就是不会有那个忘谱啊，当然那时候106年是才学习，
1: 也才学不到一年，
0: 对对，差一年多，一年多，
1: 哦、一年多，
0: 嘿，对对，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登台演出嘛，这是很顺利的吧，表演完，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我一上台准备要表演的时候，我们那个团长啊就跟我喊了一声加油哦，永远他这一声两个字的加油都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去回现，每次我如果后来要表演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一声，
1: 紧张上台之前就想到那一声加油，
0: 对对对，然后就因为他那一声加油，然后在非常神奇的那一天就没有忘谱，然后也很顺利的把它表演完毕，然后后来也当然有听到了掌声，然后也听到后来因为我们都有习惯把那个活动分享在我们的脸书嘛，然后有很多的那个亲友啊就会留言鼓励说不错啊，你人生第一次登台就有这样的一个 level 还不会太差，然后甚至于说你也没有怯场，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以后应该可以往这个萨克斯风的表演之路来继续挺进跟努力。所以说后来一直到108年，因为我跟各位报告当初我们在学萨克斯风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我们想要有机会可以当街头艺人，那就可以到各个场域去表演嘛，所以说我们大概从106年的时候，我刚才第一次有提到105年是一个国小的一对夫妻老师，那是我的启蒙老师，然后到106年8月的时候，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之下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萨克斯风老师，也就是李登基老师，
1: 李登基老师，
0: 对对，李老师，他本身是那个空军官校毕业的，然后他从小就学乐器，

0: 然后我觉得说能够跟他学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因为他后来他教我们的这些表演的技巧都是目前在这个萨克斯风这样的一个业界里面算是各种技巧他都是具备了，然后很荣幸接受他的指导之后，我们都会慢慢的都会往上一层去进步，然后所以一直从106年8月接受李老师的指导，然后到108年6月的时候，台中市有办理这个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的一个那个考照，
1: 是吗？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大概从108年的2月，就是从过年后，我们就老师就给我们密集的集训了哈，训练我们的胆识啊，因为那个雅琛哈，还有丁仲应该都清楚，考照的部分就是会有评审老师在现场。然后就看你的表演，
1: 这个不是自己表演猝鼻的，
0: 对，这个
1: 要看你可不可以，
0: 这个已经不是猝鼻的状态，这个是变成是这种你是不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状态、啊、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个108年6月考23号嘛，对，那个考试的时候那时候突然间就是看到了三四个评审在你的前方那个你说不紧张是骗人的，但是因为我们从过年后就密集老师给我们集训，然后训练了我们的胆识，提升我们的技巧，然后也同学跟老师大家都互相加油鼓励，很幸运的在108年6月通过了街头艺人考试，在台中公园，对，然后我认为说其实那个考上街头艺人这个部分当然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业界的状态，老实讲跟各位报告，当初以前都是要考照的街头艺人这个部分，那因为政府后来他的政策有做一些调整，那这个调整的过程我这边就不报告，但是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已经改成登记制，所谓登记制就是如果你想当街头艺人，你就可以到各地的文化局去做登记，所以说目前是不是考照的状态，现在是用
1: 登
0: 记
1: 的状
0: 态。那
1: 我相信那个考试啊，我觉得也是人生一个挑战。然后刚刚听曹龙哥分享，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练习的结果，就是你就是常常很多我们就说啊，我对什么有兴趣啊，就是没有时间做。可是就是我知道曹龙哥就很忙，除了工作还有工会，其实还有家庭，
0: 是
1: 也要陪伴家里的人这样子。那真的就是拿零碎，我相信是拿很多的零碎的时间出来持续的练习，
0: 没错。
1: 然后这件事情要成就，你看刚刚曹龙哥在讲，哎，民国几年做什么事，可以知道说，其实从105年到108年，就是2016到2019年，他也经过3年的时间，所以我之前看到一本书，它叫做《长线思维》它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都把成就一件事情的时间设定的太短，比如说我们减肥就希望立马减立马看到效果，但是其实一件事情常常你都要抓个3年，因为你要做到一个程度，它是需要时间去累积而且持续的，所以知道曹龙哥一定是喜欢，然后鼓励听众朋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要相信自己，其实人生几岁开始都不晚的，就去做就对了，
0: 对，
1: 然后一进到这个领域你就会开拓这个领域的很多事情，譬如说刚刚曹龙哥就会知道台中要考那个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如果你不进来这个领域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不进来这个领域你也不会知道这萨克斯风有这个李老师，也都不会知道，所以就开启了这个萨克斯风之路。曹龙哥我要问一下，那你表演呢，你都在哪里表演呢？你们平常之间怎么接 case？ 那我们先来听刚刚曹龙哥介绍的这首歌，歌名是《望月
0: 想爱人》。
1: 望月想爱人，好，我们来听《望月想爱人》，再来听曹龙哥的分享。

0: 我们刚刚听到潮动哥的分享哦，那就是一个真的是 Darling 人生。我们为什么这个节目叫 Darling 人生？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Darling。Darling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亲爱的，就是我们亲爱的我们自己，不管在什么年岁，我们都可以去成为我们自己，然后去追求我们自己喜欢的。当我们做我们自己喜欢的，才有可能坚持持续在那个可能还看不到成果跟那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刚刚曹峰哥就分享，因为自己太喜欢了，所以药师其实下班很累的，真的很累，还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有是足够的兴趣去支撑。那你们怎么接案呢、啊？你们怎么表演呢、啊？你表演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1: 那其实表演的这个部分哈，我应该是比一般的学萨克斯风的人这些爱好者哈，多了一份幸运。因为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哈，我是在药师公会有当干部嘛哈，我就是当了好几届的常务理事啊，常务监事嘛，所以我们公会哈也是都会有年度的这个大会。那大会的时候哈，非常开心啊，我们的那个历任理事长哈都会给我机会嘛，然后我就会带同学啊哈，或是自己啊，或是跟老师啊，或是跟少数同学然后去表演。然后校友会的部分。我刚才有提过，我也当过理事长，所以说我们的以前的历任理事长哈，后来都变成顾问嘛哈，然后他们也都会，我自己现在也是变顾问了。然后这样这多好几年以来，我们这些校友会的这些现任理事长也都会邀请我回去表演，所以事实上我比一般的萨克斯爱好者哈。多了一份幸运，对，有很多的表演机会，所以说都，而且都是直接上餐厅哦，上饭店啊，所以真的那些表演机会都是非常难能可贵。
0: 我光想哦，因为我对潮动哥的了解哦，你一定是一上场就嗨。

0: 开了，哇，上场就是我遇到的场都没有，因为他是我们药界的前辈，然后就觉得理事长应该都是那种比较严肃型的哈，就前辈，然后一上场就想说这个人是谁？我可以想象曹东哥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很嗨，那你们真的走进街头，走到民众当中，你们是都是怎么样面对群众？而且民众很直接，你看我们自己人还会认识嘛，哦好棒哦，可是你知道我常常看到那个街头表演有时候很尴尬，
1: 對，
0: 就是吹了很久都没有人过去听，你怎么克服这些紧张感跟尴尬感的？
1: 那前面是提到就是到那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去表演嘛，哈，那是因为我的职务的关系所带给我这样的一个便利，那另外一个领域就是真的是到街头表演，那街头表演的部分就是更有趣了，这个是文化局，各地的文化局他们都会办一些活动，那你就要去上网去登记，然后登记的话如果你有假设你登记的时间没有别人，或者是就算有别人刚好你抽签抽到了你就可以去表演，所以说街头表演的部分就是记得要上网去登记。
0: 我以为是路边什么你可能找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现场开始吹奏了，所以
1: 最好你是到文化局哈，他已经登记有案的这些表演场所，比较不会被那个民众啊或乡亲啊去检举你噪音之类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到那个合可的一个地点比较安稳啊哈，就是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会去做登记这个动作，然后我们表演的地方还蛮多元的啦，是其实像各地的那个文化中心啊前面啊，或者是像那个目前啊以现在最新版的，我们今年六月我们台中帝国糖厂就是在那个台中火车站附近哈，那附近有一个建国市场，那建国市场旁边现在就是有一间那个购物中心叫做 Lala Port 的那个就是三井企业他们去开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六月开始就是在最新的这个表演场域
0: 是有一个固定的表演 的行程是吗？
1: 对对，就是你去上网 登记哈，然后合可之后然后就可以跟老师啊跟你的同学啊，然后像我们现在从六月七月已经连续两个月都固定礼拜天哈，下午到晚上都在那边表演，那其实街头艺人这个工作哈，应该说这个有趣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如果你本身是发自内心
0: 很喜欢
1: 的话，其实热你都这天气的部分也不会难到你，其实
0: 很
1: 热其实你知道我们那个下午过去啊，那个都是艳阳高照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喜欢萨克斯风，所以我们都把那个太阳啊那个紫外线啊我们都已经把它考虑的部分都是把它当其次，因为我们热爱它嘛，所以说甚至就是跟大家报告那个帝国糖厂下午的时候很热，然后它那个帝国糖厂它本身有一个是一个应该算是卖咖啡的咖啡厅的地方啊，还有卖一些那个文创的商品的地方，那里面是有冷气的，那有时候我记得就是如果很热的时候我都会偷偷跑去那个咖啡厅那边啊吹个冷气，然后再过来找同学找老师，事实上我的意思就是要跟各位表达，如果你从事的一个兴趣这个兴趣是你发自内心喜爱的，那么即使在表演的场合可能会有那个天气的因素啊，甚至我们街头艺人也是很怕什么状态各位知道吗？很怕下雨如果一旦下雨对，就是下雨的话我们就会取消演出，所以说真的街头艺人如果是在那个没有那个舞台的那个状态那个没有一个固定舞台就是很怕下雨嘛，那讲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戴了帽子，我们就忘记那个烈日的那个辛苦，但是下雨的话你就没办法克服，就会取消。那我现在就要来跟各位分享我从事街头艺人从108年六月考上到现在讲它有四年了吧，那我印象最深刻，事实上其实这四年来我们表演的场合已经
0: 我老看你在脸书 po 你在表演，
1: 对对对，
0: 然后都是到什么公园就是正人多的地方，
1: 对对，然后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现在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大概是大年初五我到那个台南那个乌山头水库然后去找两位那个萨克斯风的前辈，一个是一个潘老大他那个一般我们都称他潘大老师算是我们的前辈，然后另外还有一位陈佑珍，那算是

0: 是我们的那个学姐哈，我去找他们，然后因为那个陈佑珍他固定在那边做那个接议的部分哈，然后所以我就去找他们，然后那一天哈，因为我前面有跟大家报告，我就是都是工会哈，一直历任理事长都会请我当主持人，那我就是大概十几年来有接有这个主持的这个训练哈，所以说我每次去当街头艺人的时候，不只吹萨克斯风，我都还兼任主持。对，然后因为我又喜欢演唱，所以说我不只吹萨克斯风，也会演唱，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以等于是多元的啦。然后这样的一个兴趣就是让我很方便，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欸，我可以一次就从事那么多，
1: 自己
0: 喜欢的这个部分，
1: 而且又擅长的事。
0: 对对，然后就很开心，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讲，在乌山头水库那一次的街头艺人表演哈。然后刚好有一个家庭哈，一个儿子带了他的妈妈85岁哈，因为他后来我有问他嘛哈，85岁，然后他这个儿子带了太太，带了女儿，然后带了年迈的母亲哈，去看我们表演。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演唱，然后演唱完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儿子牵着妈妈去打赏哈。好，各位知道我们今天就是，需要你们的掌声，需要你们的那个打赏，那个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儿子带着妈妈去打赏，然后打赏完之后，因为那个妈妈年纪大了嘛，所以走路的这个动作就比较慢，但是这个儿子非常的有耐心哈，慢慢的牵着妈妈去打赏，然后打赏完之后就跟我点歌哈，说他要演唱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就是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
0: 对，然后另外一首歌曲我都记得 很深刻，是海鸥哦，这个都是真的是有一点年代的歌曲，但是
1: 很经典的歌，
0: 对对，都很经典。然后这个妈妈虽然85岁了，哇，到现在这一幕我都记住，因为我们当天啊，有潘大老师，有我，还有陈佑珍学姐哈的表演，然后其实那一天我们的表演当然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人就是给我们掌声鼓励，但是当天 我们大概从上午到下午，早上大概10点到下午5点，然后这样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哇，我就真的为什么我特别记住这一段，虽然说这是今年过年期间才发生的这一段经历，但是这样转眼间也5-6个月了嘛，快半年了。然后那个妈妈很厉害，她虽然85岁，可是她国语歌曲她唱得很好，她唱得很好，而且不敢说像歌星那么动听，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那真的是我觉得让我很动容的演出，因为我自己
1: 就是你们演奏然后她唱歌是这样，
0: 对对，因为儿子知道妈妈爱唱歌，就特别带妈妈来打赏之后，
1: 是现场唱，
0: 现场哦，是唱现场哦。那个妈妈85岁，很酷哎。然后真的，而且你知道吗？那个街头表演啊，你就是能够上台表演，都是代表你对这个领域哈是有兴趣的哈。不管我们在一开始他上台之前，你不知道他会表现的怎么样，可是等到他上台的时候，看到那个妈妈表演完之后，全场热烈的掌声，哦，那个掌声是我们当天的表演里面最大的，因为你知道吗？因为街头表演刚好都是客人要到前方来欣赏你的那个演出的时候才会有人潮嘛，那如果说像那个乌山头水库，他们是那个人潮是流动的，因为他们会我们表演的那个点是等于是一个乘车点，然后他会坐上去上方去坐船嘛，那我们那个点是在那个等于是它有两处，我们是在比较地势比较低的那个第一个点，所以说那个人潮是会流动。
1: 那个乌山头水库他们的腹地是其实是很大，其实乌山头水库非常漂亮，
0: 对，
1: 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对，
1: 然后我知道每次来看街头艺人表演，他的人潮他不会一直都站在那里，可是那一天那个老奶奶80几岁、然后唱这两首歌把所有人都
0: 吸引住了，
1: 驻足在那边听你们的演奏跟听这个老奶奶的演唱。
0: 对
1: 哇，这真的就好像在开一个演唱会的感觉。
0: 是
1: 那我相信你们的这个演奏对奶奶跟对这个儿子一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他也不怯场，然后也完成了一个他上台演唱，说他以前有个歌星也说不定，他就也不怯场，我觉得 八十几岁的奶奶她不怯场可以唱歌，我觉得那个会很让人感动的。
0: 会，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因为这个是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嘛，那因为各位都清楚，像我们现在这样五十多岁的这样的大龄男子或大龄女子，其实我们的妈妈也大概都是八九十岁嘛，所以说从那个儿子带妈妈来演唱的那个
1: 很有共感哦，
0: 对，那个过程啊，那个是就是会让你触发到你自己跟你妈妈跟你爸爸的那个相处的那个回忆都会跑出来。
1: 所以街头艺人其实他是跟人很靠近的，
0: 是
1: 跟人真
0: 实互动，都是直接互动的。
1: 对，
0: 是。
1: 其实对于我们医疗人员来说，常常大家什么时候会来找医疗人员呢？不就生病的时候吗？
0: 是是是是。
1: 然后生病的人都很希望赶快脱离生病的状态，所以他就是常常病人来，我们有点像是过客啦，我们就是陪他们走一段。那我们很少遇到，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的性质，那可以有机会跟民众这样轻松的状态的相处，对我相信对医疗人员是
0: 很少很少
1: 很珍贵的时刻，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动会其实会在我们的心中很久很久，而且而且这个街头艺人就会让你觉得太有意义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感恩的心》。

0: 这首感恩的心，大家不知道听了有没有觉得很感动？乔栋哥，就是我们看你，其实你在我们这个业界也算是很成功，就是你很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上，然后你的家庭关系很好，你又找到自己的兴趣，你的人际关系，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乔栋哥是人缘超级好的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有什么就是人生的感悟想要去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谢谢雅珍啊，其实，感谢雅珍给我这个机会哈，来到这个电台这边哈，来分享我的处理人生。那其实我最后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其实很多人哈，就是可能在在别人的眼光哈，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哈啊，我自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悟，不管是在工会、校友会，或是在后来的这个街头艺人这一块，我真的是有一些感触，就是把我的经历就分享给大家。那我最后要想要跟各位讲的是，其实人生，每一个人都一样，不管是很亮丽的人，或者是感觉好，他就是很谦虚，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很平凡，其实也未必，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那个优点，那每一个人也相对的会有他的弱点，所以说因为有优点有弱点，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有时候可能就是会成为大家很亲切的一个人物。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你人生有时候难免会有不顺的时候，也会比较低潮。那低潮的时候，我现在就是要鼓励大家，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我也曾经有非常糗的这个惩罚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就是要跟各位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需要时间慢慢去累积经验，慢慢的成长，好，慢慢的就是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那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你人生遇到低潮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挺过去，相信你后面的人生会越来越亮丽。要相信自己，如果你愿意相信自己，给自己机会，你就会在这个区块，慢慢的亮丽，慢慢的达到一个就是让你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今天的分享就呈现给大家，
0: 也祝福各位搭领人生的听众朋友，就是我希望可以祝福到每位听众朋友，大家都是 darling， 都是那个亲爱的，所以帮助自己成为那个亲爱的自己，不用卡在人生很多好像困难啊失败。那克服的方法就是不把眼光放在当下，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渐渐变好的路上。祝福各位darling人生的听众朋友，今天乔栋哥的分享，你会知道人生可以轻松一点，然后持续的去练习，持续的去积累，相信各位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美好。祝福我们的朋友，那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拜，谢谢雅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怎么和家中年长的父母相处，怎么样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怎么样了解我们年长父母他们的身体心理的状况。好，如果说呢，家里面呢有这个年长父母的这个所谓的成年的儿女哦，不晓得是否经常会感到困惑，也就是特别是若父母亲呢，他们已经年纪老迈了啊，年纪老迈呢，特别是已经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这样子年纪老迈的时候呢，您是否经常会感到困惑？因为呢，父母亲呢，他们这个年纪的话呢，儿女应该差不多也是中壮年的年纪了啊。中年的儿女啊，中年的孩子，我们常说在父母的心目当中，不管我们活到多大，他们永远把我们当成孩子啊。所以即使已经五六十岁了，但是呢，在父母的眼中也还是孩子。对于我们这种五六十岁的所谓的中年或成年的子女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晓得父母亲究竟在想什么？是不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一些建议呢，经常是不以为然的，而且呢，他们很容易去相信别人的意见，很容易听别人的话，但是呢，自己的小孩子的话呢，都听不下去。像我有些朋友啊，他们就说，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一件事情啊，他自己跟父母亲讲，劝说，跟他说明啊，给他意见，我远远都比不上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告诉他。我有个朋友呢，他是医生哦，他自己是医生哦。他呢就会跟他父母亲讲要怎么样注意卫生，怎么样子的注意健康，怎么样的保持营养，然后怎么样的把身体照顾好。但他的父母亲呢完全不听他的意见啊、哦。他的父母亲呢要自己再去看医生。我那个朋友就说，我就是医生啊，我就是医生了。

为什么我讲的话你都不听呢？我就是医生啊。哦，所以呢，很好玩哦。在父母的心目当中呢，孩子就是孩子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惑，也会觉得很无奈，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在照顾父母的时候呢，能够理解呢这些长辈，我们的父母他们心里面的状态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呢？家里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理的挑战是什么呢？又如何能够知道要照顾这些高龄者的父母，要照顾他们身心健康，要怎么照顾好？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照顾他们，才能够做好陪伴他们的角色呢？父母亲啊，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古怪的一些行为哦，比方说呢，他们不愿意丢掉各种坏掉的东西哦，或者呢，他们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是呢，他们有的时候呢，会抱怨身体这里疼，那里痛哦，但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去看医生，或者不愿意去按时服药。然后有的时候更奇怪的是哦，明明是说随便啦都可以啦哦，但是呢，却一直对于什么我们的决定呢提出一些批评跟抱怨哦，也就是我们在跟长辈相处，也就是说我们在跟长辈相处的时候，摸不着他们的想法。摸不着他们的一些思绪哦。如果说比较频繁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着实真的会让这些儿女们感得到困惑哦。想知道我们家里面的长辈究竟，年长的父母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的行为跟言语哦会反复无常呢？其实这样的疑问哈和挑战呢，对于许许多多的家人还有照顾者而言呢，都是非常的普遍了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聊一聊呢，看看为什么呢，他们会这么难搞呢？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不要这么难搞，可以呢，跟他们之间有好的相处呢？首先啊，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儿女啊，照顾者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长辈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台湾从1993年开始进入到这个高龄化社会，到了2018年呢，老龄人口呢已经上升到了14%了啊。到了2025年，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台湾就会成为每5个人就会有一个是老年人的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哦。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之下呢，照顾高龄者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会的功课，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议题啊。许多的家人呢，和许多的儿女呢，在照顾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疲惫，还有厌烦，因为并不理解、不晓得到底家里面的长辈这是在想什么哦。所以每次照顾呢，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冲突哦。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长辈们心里在想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其实有几个因素啦，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代沟，文化的差异啊。其实不同世代之间呢，就是会有代沟的。代沟跟文化差异呢，就是造成这个当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生长的年代跟儿女是不同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价值观，或许是和儿女。下一辈是不一样的，因为是成长在不同的时代嘛，所以呢，习惯也不同，经验也不同啊，所以有的时候做儿女的这些照顾他们的人哦，可能会难以去理解他们的想法跟感受，不理解、不了解，就他们很奇怪啊，就是因为不能够了解，所以就很难同理心嘛，很难。

同理心呢，就做长辈呢就不开心了哈。所以我们常说这种代沟跟文化的差异哦，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这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了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长辈他们的心理的想法，第一个原因就是代沟还有文化的差异哦。那再来呢，再来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就是语言还有沟通的障碍。因为长辈呢，他们可能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或者是他们的健康问题，他们会有沟通障碍，有可能他已经开始退化了，他的大脑开始退化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的沟通上反应啊，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楚，或者是呢他们的记性呢也开始变得不好了，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然后也很难跟他们沟通啊，跟他们讲他们可能听不懂啊，而且他们也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需要哦。那这个时候呢，照顾者呢就会需要用更多的耐心来理解他们在讲什么哦，并且还要去猜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件蛮累的事情，一开始还好，但时间久了呢，就照顾的人就会很辛苦，就会没有耐心了，所以这个语言啊还有沟通的这个障碍呢，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去理解长辈心里在想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就是所谓的语言还有沟通的障碍。那再来呢，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认知衰退还有疾病的影响。其实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因为认知已经衰退了，他们或者是患有所谓的认知障碍疾病，像阿兹海默啦，他们没有办法难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个时候照顾者就更难以理解他们内心的状态了，也增加了跟他们呢沟通的难度了像失智症也是一样啊，或者是这个认知衰退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很多长辈呢年纪大了他们或许还不见得开始失智了，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年纪大，那他就是变得很好像身体很衰弱，讲话有气没力的或者是呢你跟他问题啊，他的反应就慢半拍，或者你问他问题，他说不知道，他也不晓得，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就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所以认知衰退还有疾病的影响呢，确实也是影响到这些照顾这些长辈的这些成年人，照顾这些长辈的这些儿女们呢，然后是照顾者呢，就会不清楚不了解那再来呢，第四个可能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了解长辈的心理的第四个状况，就是长辈他们隐藏了他们的感受，他们隐藏了他们的感觉，他们不想讲。很多长辈是觉得哎，我讲了也没有用会觉得他们自己讲了之后呢就被嫌弃，或者他们也不希望讲了一些事情给孩子压力，然后呢让孩子呢有负担，所以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就选择不沟通不讲，隐藏他们很多的感受那呢或者是他们隐藏他们的感受呢，有的时候怎么讲也会跟社会疏离了，他们有很多原因了，隐藏自己的情感，还有一些不好的感受，他不开心的事情，不满的事情，他们也都隐藏起来了。有的时候是他们一个人的时间久了缺少了与别人的交流，所以这个能力也就退化了所以其实照顾者，身为儿女的，要跟父母亲要做更细致的观察或者是多方面的交流，这个部分是更不容易的所以要比较多的观察他们的表情观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要很用心的去观察。

后更深的去了解他们的真实的感受，有的时候就多关心一下，多问一下，多鼓励一下，有的时候长辈他们就会比较愿意讲哦，因为很多长辈他们隐藏这些感受，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被讨厌，他们不想要给孩子负担，他们不想要变成一个被嫌弃的老人家哦，所以他们就会疏离了，他们就好像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啊、哦。这个也是为人子女的啊，会需要去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的话呢，什么样的状况会让呢照顾的人或照顾父母啊的这些成年的这些子女呢，在照顾这些年迈的父母的时候会不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的状况的原因呢？也就是照顾者本人的问题，照顾者本人自己的压力，自己的身心的压力啊，这些照顾者特别是儿女啊，或者是这个 家人，这照顾的家人，因为长期照顾嘛，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也会有压力，也会有疲惫啊。那可能光这个照顾这些长辈的身体的所谓的清洁啦、护理啦，或者是饮食啊，陪他看病啊，在体力上可能就已经很累了啊、哦，他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有什么样的力气去了解长辈的心理状态了啊、哦，所以长时间的照顾的工作，反而可能会让照顾者忽略了跟长辈之间的沟通啊，还有理解了，那是因为啊，照顾者自己也面临很多挑战，照顾者自己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哦。那这些以上的种种各样的原因哦，所以呢，就让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了解长辈的心理的想法哦。所以要了解长辈内心的世界哦，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需要付上时间，而且也要是在我们身心状况都健康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那个力量能够去理解跟陪伴哦，才有机会让长辈对我们敞开心房。照顾的人平常已经累得半死了，有时候真的没有力气哦，就是好像再有更多的力气去关心长辈的心理状态了，那怎么办呢？照顾者怎么办呢？照顾者的我们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是就像照顾花园一样的啊，它需要浇水，需要灌溉，需要呢按时的照顾啊。其实长辈呢就好像是这样子的照顾这些花园一样，慢慢的慢慢的，你一开始浇水，一开始施肥，可能没有马上看到效果，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滴的经常性的关心长辈，更多的主动的关怀，主动的嘘寒问暖，主动的关心，让他们好像慢慢心里会敞开的，所以长辈慢慢的就会像花朵一样的哦，开花了，他们的心也会打开了、哦、他们会感觉到温暖哦。所以呢，要重新呢建立和长辈之间的关系的连结，其实并不困难哦。难的就是要有耐心，真的，难的就是要有耐心。然后呢，有耐心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哦，倾听还有沟通。花时间听长辈的故事，花时间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说个痛快、哦、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表达他们自己、啊、真正的真心的关注，这是一个态度、哦、其实这是良好沟通的一个基础、哦、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啊、但是确实倾听长辈说话，让他们可以说个痛快，然后我们愿意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一些细节要去记得，一些细节啊，注意长辈的一些喜好啊，他们的喜欢的食物啊，他们喜欢的音乐啦，他们喜欢的事情啊，让他们可以感觉到被重视被关心啊。还有就是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兴趣吧，会不会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兴趣或者是爱好呢？

比方说一起去散散步啦，或者一起做手工艺呀，等等的啊，透过一些活动，增加彼此的情感的一些连结啊，也能够让长辈感觉到被重视、被陪伴那种温暖。我知道有一些儿女呢，他们就会知道父母亲喜欢打麻将啊，那儿女们就特别回家啊，假日的时候就回去陪父母亲打麻将啊。哦，我认识我认识一个大哥，他自己已经70几岁了，他的母亲是100多岁了，任瑞啊，100多岁的妈妈哦。然后呢，这个70多岁的儿子呢，还是经常的回去呢陪妈妈打麻将啊，因为妈妈喜欢打麻将哦。哦，这个就是陪伴哦。当然呢，就是看父母亲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尽量陪伴他们参与。我想这也是一个能够为人父母亲，跟我们做儿女的相处的时候，他们感到欣慰的事情吧。那长辈他们会面临哪些心理挑战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这个长辈呢，他们呢会面临哪些心理挑战呢？如有医保，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节目呢，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了解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哦，怎么更多来认识长辈他们的身心的状况，跟他们之间有好的关系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哦。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家里面年迈的长辈他们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哦。刚才在节目前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已经有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跟长辈之间沟通会有障碍，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了解长辈呢？其实有很多因素，刚刚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像是这个照顾者自己太累啦，我们自己呢身心压力太大，我们就没有心情没有力气去了解长辈的心理嘛，有可能长辈他们隐藏他们的感受，他们不表达我们也就不晓得，或者是长辈他们有认知衰退或者是疾病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呢有沟通的困难，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语言障碍啦，沟通障碍等等的，好，或者是代沟或者文化差异这也是很经常造成所谓沟通上面会没有办法很好的一种情况，或者是不了解长辈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么呢，刚才我们有提到了那长辈的心理的状态呢要面对哪一些挑战呢？其实长辈的心理状态呢就是有几种啦有几种呢，这些状态出现的话是，第一个是失落感，第一个是失落感，也就是退休之后失去了社会地位，没有职位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了没有办法认同自己，所以呢长辈的第一种心理的状态就是失落感，这比较负面的消极负面的心理问题是失落感。第二个呢是自卑感，他们觉得老了出现了很多的退化，感觉会被嫌弃他们呢也容易呢会对于这种以前明明做得到但是现在却做不到呢，他们会感到生气感到愤怒他们会很气自己很生气自己他们的自卑感再来呢第三个他们心理状态，他们会有一种疏离感。疏离感怎么讲呢？特别是没有和家人同住的长辈，他是独居，像这样的长辈呢，他们因为呢与亲人之间是分开的，所以他们会感觉到有一种疏离感，他们觉得他们好像跟家人之间很疏离，或跟社会很疏离，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再来呢第五种感觉是怀疑感，就是开始会怀疑了，怀疑东怀疑西的，比方说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了，他们自己的五官就眼睛耳朵听力也衰退了，视力也衰退了，或味觉也退化了或者是触感啦，各方面的身体的感官也都退化了，比较不敏锐了他们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快要死了，这样快要走了，会不会哪一天我就突然死掉了他们会怀疑很多的事情，怀疑自己再来呢第六种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为什么悲伤呢？因为他的好朋友相继都走了，可能另外一半也走了，好朋友也都走了，他们就感觉到很痛苦很孤单所以呢就这种悲伤的感觉，很多年迈的长辈，特别是活得年纪越老年纪越大的长辈，他们就越有这种悲伤的感觉，因为他好朋友都不见了，都已经离开这世界了，他没有伴了

最悲伤感。再来呢，第七种就是一种恐惧感，他们面对人生的这种死亡啊、生病啊、老迈啊等等的，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哦，会产生一种害怕，会害怕哦，怎么办呢？好像真的是会害怕这种老，害怕死，害怕生病，他们害怕哦。那再来的话呢，他们会产生一种依赖感，比方说如果身体不好啊，他就会凡事就会求助于孩子啊、子女或者是家人，他们感觉到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他们就会依赖别人哦，这是依赖感。再来是一种矛盾感，很多时候呢，长辈呢，他们确实需要依靠家人来照顾，但他们又不服老，他们也想要靠自己哦，所以内心充满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哦，所以是很矛盾的感觉哦。这是第九种长辈心理的状态，是很矛盾的感觉。最后一种，第十种，就是一种罪恶感，他们会开始怀念，开始思念过去，开始去反省过去。他们年纪越来越老，在这个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就会悔恨呢。悔恨过去所做过的一些事情或决定，他们会自责、罪恶感，想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对谁不好，我对谁不好，年轻的时候我干过哪些不好的事情哦，那时候呢曾经怎么样哦，他们会很自责哦。我想这以上这十种的感受，都是这些长辈在面对衰老跟退休时候时常会遭遇的这种情绪的挑战。这十种感受呢，失落感、无用感、自卑感、疏离感、怀疑感、悲伤感、恐惧感、依赖感、矛盾感、罪恶感，这些感受呢，是长辈经常会面对的挑战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呢，要更多的了解长辈的心理健康啊，我们就要注意他们这十种感受。要注意他们这十种感受。身为照顾者的我们，我们这些身为照顾者的儿女，我们要有方法能够去找到一些因应的方式哦，让这个长辈呢，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哦，可以呢不会受制于这些负面的感受。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您收听的节目是《如有医宝》，我是梁慧。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呢都不了解长辈在想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长辈的心理状态呢？哦，这在我们今天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就是长辈呢，他们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那这些负面的感受包括失落的感受，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感受，觉得很自卑啊，自己呢老了很自卑，或者是疏离感，家人不在身边，那种觉得很疏离啊，还有怀疑感，怀疑自己好像什么时候死掉了啊，什么时候自己就好像得了什么病了哈，是不是得了癌症了哈，会怀疑很多事情啊，还有悲伤的感觉，因为很多好朋友或者是老伴嘛，如果离开世界了，他们感觉到痛苦，还有孤独，他们恐惧。面对老化，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心里面会有恐惧，没有办法控，没有办法掌控。还有他们感觉到依赖感，他们觉得好像得要依赖别人，他们对于自己一个人会觉得很恐惧，他们想依赖别人啊。然后呢，再来就是矛盾的感觉，他们虽然想要依赖别人，但是又很想要独立自主，所以他们很矛盾啊。那再来呢，他们有罪恶感，然后觉得自己呢，过去的一些年轻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会开始反省，开始后悔，开始痛苦啊。我们刚谈到了这些感受，都是很多的长辈面对衰老、面对退休的时候，经常会遭遇的一些情绪的挑战。那么，我们对于高龄者他们的身心照顾要怎么做才好呢？可能长辈他们要面对适应很多的心理挑战了哈，有些太痛苦了，他们会选择自杀哈。我想这是我们不想要看见的，所以要怎么去照顾长辈呢？哈，有几个方向了哈。第一个方向当然还是生理的照顾哈，因为身体健康呢会减少他们很多心理的问题。很多长辈的心理的问题是因为身体不健康所造成的啊，所以生理照顾是很重要的啊，医疗保健。提供高龄者啊，提供这些家中的长辈呢，适当的医疗的这种照顾，包括像定期检查啦、治疗慢性病啦，然后就是一些他身体的一些这种平常要注意他的健康啊，还有就是营养，长辈的营养非常的重要。年纪大的长辈，他们有的时候吃东西就是口味会变，有些人突然就是奇怪，他的口味就突然就是，他说他都不吃肉了啊，或者呢就是呢，不吃菜了啊，或者他们就是对饮食上会开始偏食。其实呢，要怎么样确保高龄者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啊，让他们能够有蛋白质、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然后盐分也不要吃太多。那梁慧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限制长辈的饮食，不是哦，而是说要了解长辈他的饮食到底缺乏哪些部分，要适当的补充啊。再来呢，就是鼓励长辈能够有适度的运动。如果长辈能够有适度的运动的话呢，不管是散步也好啦，或者是做一些体操也好啦啊，或者是呢，他们呢愿意呢健行啊，哈，有些长辈呢，他们呢还愿意再做一些比较激烈的，有些长辈他们还去打球等等的啊，这些都会有助于肌肉的力量跟灵活哈。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药物管理，很多长辈呢，他们都是慢性病患者、亚健康的老人家，所以只要好好的吃药，其实呢，身体

你呢就可以维持一地的健康哦。但有些老人家吃药就是吃得很不准时，或者是乱吃，所以呢，这个药物管理哦，帮助他们确定他们能够好好的按时吃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再来呢，长辈的除了生理照顾之外，心理照顾也是很重要的啦，就是给他们一些温暖啦，关怀他们啦，尊重他们啦，尊重他们的意见啦，给他们一些尊严啦，或者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聊一聊，舒缓他们的压力呀，哈，等等的哈。那当然，这个空间当中无障碍的空间呢，和这个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关心，就是说怎么样了解长辈的心理的状况，然后怎么样的让他们更能够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了啊。但我想不管怎么讲哦，就是这些照顾者，特别是我们这些照顾家中长辈的一些儿女哦，我们总是要面对一种事情，就是父母亲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其实不管父母亲活到几岁啊，做子女的总觉得父母亲呢还不希望父母亲离开，也就是说就像父母亲已经活到九十几岁了，就还希望父母亲再多活几年，如果说他是健健康康的话，就会很难以割舍，就是失去父母亲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说父母亲他是一个患病，他是慢性病，或者是他可能是失能失智的这种长辈，那子女呢就会照顾得很辛苦哦。有的时候就会心里面会在想说，如果说父母亲能够早一点哦离开这个世界呢，他就少受点苦，儿女也少受点苦，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哦。所以不管呢是希望父母亲可以多活几年啊，陪伴我们，或者是希望父母亲少受点苦，早一点能够去天堂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想法，其实我们都是要有这样的打算，就是要面对父母亲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一天了哈。所以呢，照顾这些长辈，有时候也是有这个开销啊，哈，有的时候呢也是会呢，会需要有经济上的压力的哈，所以这各方面面对陪伴父母终老，这是一个很需要去关心的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别忘了照顾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角色，很艰巨的任务哦。照顾者啊，这些照顾父母的这些儿女呢，可能会感觉到疲惫无助，也不要害怕呢寻求帮助哦。照顾者自己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的哦，真的很重要。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儿女照顾父母到最后怎么样，自己自杀了，然后呢也把父母亲怎么样，也结束了父母亲的生命，然后一起自杀，这样子真的是看听了很难过哦。所以照顾者也要想办法照顾好自己哦，也不要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尽力就好了，平衡就好了。所以呢，陪伴父母终老的过程当中，也要好好的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想我们就是尽我们能够做的，尽我们所能做的就好了啊。我想自己的心理压力也可能是很需要去得到舒缓的啊，这也是在这边提醒的所有的成年的子女啊。所以呢，也希望呢，在陪伴这些长辈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这些爱可以不断的延续，回忆都是美好的，让自己让长辈都可以有美好的回忆。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去了解长辈他们的心理的状态啊，也希望我们了解这些状态之后呢，我们能够找到因应的方式，能够找到帮助长辈的方式，也能够找到帮助照顾者帮助自己的方式啊，让我们和我们家中的长辈都平安都喜乐。好的，梁慧祝福您平安喜乐。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陈佑豪讲师哦。他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么我要跟大家提的，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哦。那机械工程硕士，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他是平常在做的是中英双语的主持人哦。那么这个就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机械工程硕士，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土木硕士哈。这个好像有些东西都八竿子打不到，但事实上来说，为什么今天要请这个佑豪来上节目，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其实读书有时候，读书当然最好是跟以后的职业或者兴趣能够有相关联，好，但是我们当初所学的，可能就是在可能跟我们工作，就是我大家也清楚，我是在天然气公司上班嘛。那主持节目只是一个斜杠，就我的兴趣。好，那我本身来说的话，我的工作本身就是跟土木是相结合的。好，那这个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却后来走到这个双语主持人哦，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哦，所以跟听众朋友后续做一个分享。那我在佑豪的网站上面有看到一段话，就是品牌的一个理念。好，他说表达力不是天赋，而是一项可以透过学习与练习培养的能力，希望帮助更多人在舞台、职场与生活中自信的开口，让自己的价值被更多人看见。哇，我觉得蛮不错的。好，就是说啊，这个表达能力哦，其实可以透过什么训练，好，练习，好，它不是代表说一定要能力啦。像我们有时候看到电视上面有很多那种相当不错的主持人，飞哥啦，或者很多主持人相当不错，他们可能就是相当自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加上后面的练习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佑豪，请佑豪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谢谢主持人刘校长以及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佑豪，也可以叫我 Derek。
2: 好 ，Derek， 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在那个佑豪的那个网站上面哦，有看到一段，我就现场想，我刚刚跟他讲，哎，我把它截录下来了，我现场考你一下啊，你把这种感觉给念出来，好，你哎念一下，
3: 念一下，好，你好，我是 Derek， 一位专精中英双语能带动现场氛围的活动主持人。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我不只是拿着麦克风。我掌握的是现场的气氛，是一种情绪，是观众的目光、
2: 太棒了！
3: 哇，无论是这个企业尾牙，哇，这非常欢乐的，或是这个颁奖典礼隆重庄重的，或是 Toastmasters 国际年会那种千人型的舞台，哇，我都是可以用自然幽默与细腻的情感，让每一位活动或这个嘉宾都有这个宾主尽欢的感觉啊！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对，好，那我累积的场次目前是超过100场，
2: 是
3: 那其中最难忘的一场就是在这个1000多位的 Toastmaster 贵宾面前主持那个星光大道，哇，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就是主持金马奖、金钟奖这种感觉，对，那种氛围啦，哇，惊喜不断，笑声连连的这个精彩盛会。那晚真的是不只是活动，更是一场属于大家的回忆
2: 啊！太棒太棒了啊！我们没有那个罐头音乐，我就自己拍鼓掌啊！
3: 自嗨自

0: 开。
1: 我要想问你哦，就是说你虽然说这个当然是你自己写出来再放在网站上面，
0: 对，
1: 那写出来归写出来了，这一段你有经常去念它吗？
0: 这一段没有，
1: 没有经常去念它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在课程中跟大家分享哦，跟学员分享，就是说啊，我们平常哦，就是平常就要练习。好像我自己本身来说，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但是问题是我自己平常哦，就算我自己走在马路上面，好，或者逛街什么的，我看到马路上面那个有些字啊，就是可能有广告什么的，我就把它念上一段。我太太也习惯，我太太以前也是觉得很神经病啊，你，但是我就是要把它念，而且要念出来那种声音。为什么？因为你就把它就是说哦，我们因为难免吧，我们主持节目会准备一些稿子嘛，但是稿子要念的话，就觉得听起来就是不顺啊、所以我们就是啊，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念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觉得啊，人家听不出来是在念稿，你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啊，平常就要透过练习。你看，佑浩本身哦，你看他刚才我就直接考上这一段哦，因为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要考你这一段，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你看就是那么顺哈、虽然说他写的东西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去练习这一段哈、但是他却念的那么顺，为什么？这就是一种自己以前的训练过来的一种经验，对吧？哈、那么有，但是也许你会觉得还好吧，听起来好像还好，但是各位要知道，主持人在主持大场的时候，他那种现场氛围，那种要大声，有时候要那种带动情绪那种，是现场那种氛围哦，跟坐在这边小声的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能念太大声，不然的话我们这边收音会收到破音哦，啊，所以他这样子，哇，我觉得相当不错，这个感觉都出来了哈、相当不错，所以我想问的话就是，你以前有组过一些星光大道双语主持哦，或者是新会员入会仪式，或者是一些有一些就是有些什么其他的双语主持人啦。你觉得说像这样子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主持节目，它重点会不会不一样，或者怎么样主持会不一样？
0: 哦，好，我先补充一下老师刚才讲说的那个什么念招牌，你说你也有那个经验对不对？
1: 是、
0: 其实我现在后来回想起来，我发现我小时候也是有点那种神经的样子就是看到那个招牌我也会跟着念、
1: 会跟着念，
0: 对，这是以前小时候也没有人教我们叫胡须章，
1: 是
0: 这个青菜水果批发中心，
1: 是
0: 你就在这边念，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就是以前这种不经意的这种习惯，家人都觉得你是在冲啥，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而且有时候我是，就算那些招牌不见了，我也会自己在那边喃喃自语，一直念哦，胡须章哦，
1: 是
0: 这个青菜卤肉饭，这样子的情况哦，原来那些可能就是培养到现在的一种语感，
1: 对，
0: 好，那
1: 因为我们平常在念这些东西哦，就是看到就念，看到就念，就很。我们就习惯了看到不管什么字啊，
0: 对，
1: 就会念得很顺，对吧？
0: 对对对，所以接续刚才老师问说，这个样子不同的一个活动，
1: 是
0: 像这种星光大道这种大场面，这种一千人以上的，最重要的就是那种氛围，
1: 是
0: 就是那种 feel， 所以说你在讲什么呢？可能那个是次要的，但是你要让现场的这种感觉，就是它是非常的此起彼落，然后声音是一直延续下去的那种动能，
1: 是
0: 然后你在讲什么的内容，那个的清楚度可能就是其次，要让大家觉得哇，我走星光大道的感觉就是我与有荣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们要把它 promote 到非常的高，
1: 是
0: 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对，那你如果说像这种刚才是讲说入阵仪式的，
1: 是
0: 啊，这种的话就是也要有欢乐，但是也要有中间的桥段，是你要让这个入阵受阵入会的这个人要有一段属于他的时间，让他来讲他为什么要加入啊这个活动，他的一些收获的一种感觉，要铺陈，
1: 是，所以哦这一集我觉得我之前邀请佑浩来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样这一集我可以躺在。你直接讲一集好了，我就轻松了。好，我们这一集主题哦，我就问佑豪说，哎，那你主题我们这次下什么主题啊？他说，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因为我们待会要聊一下，就是说一个机械工程师怎么样去转到一个主持的这样的行业啊、然后或者是说面对这个三人开始紧张，现在可以面对千人场的主持啊、我觉得这些的话，就是我自己就能够体会了，因为我以前呢、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到。

0: 到那个台北建设去学习。
1: 哦，是是是，
0: 对，因为我也怕嘛，每个人其实都会害怕。
1: 对，
0: 然后我到那个台北建设学习的时候，然后后来短短半年之间，
1: 嗯，
0: 然后短短半年之间，就是说边学习，然后就是自己努力之下，我也没有透过那种专业的训练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就后来接了这个一些工作，
1: 对，
0: 然后就开始从小厂几十人到甚至后来到上千人的，我们也是没有准备啦，就是可以随时 Q 我们上去，我们随时都能够上去讲话，嗯，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自己要克服那种恐惧感，然后要随时准备。
1: 对，
0: 然后就是透过平常练习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切都可以达得到啦。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啊，就是又好，就是说好，您原本是机械工程师的背景，当初为什么会开始接触的口语表达跟主持这样？
1: 对，因为机械工程师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自我设限，至少我是这样子设限。哇，机械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其实是面对一个狭隘空间里面的机器，
0: 是
1: 你对机器讲话就好啦，机器也不会给你回馈啊，它顶多就是机器不运转罢工嘛，但它不会跟你有对话的往来。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成员小组嘛，有些就是 PM 嘛， PM 就是那种专案经理嘛，金高共的那种嘛，那我们就是工程师，我们就是金高走嘛。对啊，那个 QC 就是金高 QC 就是那个品质管理这些嘛，大家就是会做的做事，那会讲的讲话，然后这样整个活动我就这个整个专案在进行，我们都觉得他很会讲，很幽默，
0: 是，
1: 然后老板好像都听他的，但都我们在做的，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就我们也想要像他这样子，那种感觉很羡慕啊。
0: 所以你就会觉得是我当初走错行了。
1: 走错行可能就是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嘛，人家都说学以致用，我们都是学非所用嘛。
0: 是，
1: 对，但是至少就是一个过程，可以走出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0: 是。好，那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哦，当初第一次真正上舞台的情形，然后为什么当时会接下那个主持的一个机会？
1: 当初有一个经验是在大学的时候，不是都有这种什么戏学会的活动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参加那个机械之夜的活动，
0: 是，
1: 然后就是要主持一个晚会，
0: 是，
1: 那时候我想说应该还好吧，上台就讲个几句话，那个主持人应该蛮简单的，我们台下也都是讲个几句话也都 OK 啊，大家也都会笑啊什么的。
0: 嗯，
1: 那我们就讲，我们就直接啊，好了 ，OK 了，透懂了。
0: 嗯，
1: 哦，没想到这个一上场之后啊，那真的是灾难的开始。哇，那真的是一上场之后，你发现几千双的眼睛一直看着你，
0: 是
1: 你好像觉得他在瞪你。
0: 嗯，
1: 就是一直在看你要讲什么。
0: 嗯，
1: 我们是讲不出话来，
0: 是
1: 我们只能傻笑。啊，傻笑的时候更尴尬，台下都不会笑。哇，那超级尴尬。
0: 那是有发抖吗？
1: 那时候我已经忘了，应该是已经到尴尬到不知道什么是发抖。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跟台下这完全不一样哎，欸，
0: 是，
1: 对，然后你就会那个时候分秒你都觉得度日难熬，
0: 嗯，
1: 你只想要赶快离开那个惨痛的舞台。
0: 是，
1: 我们只能就说啊，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者。冰酸冰燥哦，就咔，赶快走啊！
0: 对，我们一般人哦，可能第一次当就是说，可能三五个人面前或者十个人面前哦，就已经开始手抖发抖了，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以前这种经验哦。
1: 对，
0: 所以真正能够一下子上舞台，一下就是上到那个台上，能够面对那么多人哦，我一直很怀疑，因为我本身哦，我自己不太，我以前不太爱讲话的人
1: 哦。
0: 别人不会相信，他就觉得哪有可能你不爱讲话。其实我本身我以前不爱，你说我调皮捣蛋，当然是啊，但是我没有说爱讲话，我没有先天上，我自己觉得啦，但是大家都不这样认为，从小到大大家都的身边朋友都不这样认为，你平常就喜欢讲话。我说不是啊，那种讲话就是私底下喜欢聊天什么的，你说真正上了台面上面能够讲一些事情，我说实在我本来不是愿意的。那当然就是后来连续的一些机会啦，让我自己应该说逼着自己吧，因为这些事情让我接了一些社团的干部等等的一些工作，那逼着自己一定要上台去讲话，一定要面对群众啊，
1: 嗯，
0: 所以那是我就觉得那是被逼出来的，这不是我自己想要的。
1: 是是是，
0: 那我就很怀疑哦，像你们这些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很爱现，你知道会吗？会不会当以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像人家都讲你这个很爱现这样子，
1: 哦，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完全不是，
0: 不是啊，
1: 我们也是被逼到的，对不对？我们也是能，我们都是那种哀人呐、
0: 啊，是
1: 哀人，就是大家讲内向、害羞、不敢讲话那种嘛、嗯。我们也是这种人啊。然后就是镁光灯下焦点，就是给要讲啊，专案经理那种去讲了、啊。然后我们就是在背后，不要 cue 我最好。对，但是我们不要 cue 我，我们心里又一种觉得。那为什么他讲的那么好，你就会那是一个心理的挣扎矛盾、嗯。
0: 是，
1: 你不要看到我最好。但我又想要
0: 我不太爱批评人了，但是听众朋友，我看到这个主持人，我就觉得臭屁臭屁了。爱表现，臭屁臭屁，真的是
1: 跟我、哦、要
0: 归我当初怀疑是有关系的。这些的主持人能够表现那么好，真的是有点爱表现啊、哦。所以我就想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哎。当你第一次主持节目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怎么样？打几分？哦、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让自己觉得说啊，会讲得很好笑，还是觉得哦，超级悲伤的？
1: 哦，那个主持，我觉得讲的就是50分啦。嗯，那时候是感觉就是你有准备，
0: 是
1: 准备的非常充分，流程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然后上去讲就完全没有照那个演出
0: 啊，当然啦，
1: 对，就完全就是对啊，紧张嘛，然后你讲话就是。有点讲的话就欧北共，哦，那变成是你想要赶快 run 流程 run 完，
0: 是
1: 赶快啊 run 完这个啊下一个啊下一个下一个赶火车，这样就搞得好完成就好，
0: 是
1: 啊，这、哦、好不好怎样、嗯、啊，那就是不 care 了，嗯，对，
0: 所以你后来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因为你刚刚只有打50分，哎、欸，我们确定我们满分那个。那个及格是60分哈，
1: 这么高分是不是？
0: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给打自己打50分，然后满分是1000分还是我不晓得啊？好，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经验以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啊，我根本就不适合主持，还是哦，哎，我虽然紧张，但是我觉得我蛮适合的，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1: 其实哈，那时候我根本心里没有适不适合这个问题出现，嗯，因为我只是。客串我去玩玩而已的，
0: 是，
1: 然后玩不好就是很丢脸。那时候是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心态，就是同才的这种人际关系，你怎么看我啊？那种感觉是比较重，就觉得哦，超丢脸的啊！自己主持好不好，我觉得也不 care， 因为我以后也不
0: 是。重点是说，你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说哦，我可也许我根本不适合这个当主持人，还是说哎，其实我蛮适合？
1: 其实可能。可能就是
0: 没想到这些事情，
1: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
0: 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情，
1: 没想到这些，因为他年纪还小、没有想到、
0: 啊、那时候几岁？
1: 20岁吧，
0: 20岁啊，
1: 对，
0: 20岁其实有这样的经验已经相当不错。听众朋友，我们就想说要分享，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呢，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哈，然后就觉得啊，我失败了，哦、啊，我没有主，我刚刚没有主持啊，或者是做某些事情，就是说没有做好，就觉得啊，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吃这样饭啊。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那只是第一次、第二次，总会有一些尴尬或者失败的一些。的经验哦，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说你有没有透过这些经验，你学起来了，后来有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哦。不要说为了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就觉得说啊，我根本不适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以前看了一些电视上主持的那些现在非常历练非常丰富的一些主持人哦，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比较好奇啊，
1: 艺人。
0: 啊，先不要讲、啊。他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啊，他就是爱表现，爱表现，什么都要去抢话，然后就自己当做准备了，就是爱讲话，然后去抢人家讲话这样子。但我觉得说一开始能够，他就是喜欢表达自己，好，所以他就蛮适合吃这样饭啦。刚开始，也许表现的不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前面的经历。他自己主动的表现，我觉得这个都是后来的养分啦，所以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主持人。还好，我刚才没有讲一些不对的话，不然他讲哎，你是谁呀、啊？我们这么成功，你说我当初怎么样？好，所以那时候你就没有放弃嘛，反而就是越来越想把主持人做好嘛。嗯，所以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有没有形容词，就是说。刚开始学主持的自己，你有没有形容词可以选择哪几样？好、哦，说啊，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形容自己是怎么样的？
1: 哦，形容词的话倒是有哦，就是积极的 只要有机会我就去，谁要上啊我就上，
0: 是
1: 谁要讲我就讲，就是这种积极度。

0: 就是你不觉得你就这种舍我其谁吗？还是你就没有任何的害怕？我就是要有、啊、要有机会点嘛，
1: 是
0: 对，然后再怎么热情的，嗯，你对这件事哎。欸蛮有兴趣的，觉得这是好像不错，蛮好玩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就积极的参与，然后再来是好玩的，嗯啊，好玩就是这件事情把它做当成这一个好玩有趣的事情来玩，你就会觉得不会这么样的得失计较。
1: 太棒了，嗯，所以你看，就是说他这样的信念呢、哦，我就觉得哎。果然就是吃这行饭，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做得很成功，我就放弃了，反而会觉得说啊，我可以把它弄得很好玩，好，因为弄得很好玩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更会想要去学习。
0: 对，
1: 好，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像这样的失败，没有关系，我失败了我就要站起来哈，那我就越挫越勇。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才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哈，或者说哎，你看，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弄得好玩哈，我觉得相当不错，就是说没有这事没有放弃啦，嗯，然后就越来越想把自己给做好，我觉得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讲说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之中哦。其实就是有关于这种信念性的问题哦。当你觉得说啊，我出糗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出糗反而是一种养分，是我历练的一段，好、哦、以后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呢、哦。我觉得哎，这样的话一定会越来越棒。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哦，先不要急着下定论说我们就不适合嘛，我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嘛。那应该是说好。哦我们是不是还有改善空间？是不是就像佑豪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弄好玩一点呢、啊？越弄越有兴趣嘛，嗯、对吧？
0: 对。
1: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很多人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啊，你很会讲话哦，但是你也曾经在演讲比赛里面一直失败。那像这样的经历，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觉得经历的是演讲比赛的这失败经验，我真是太多了。
1: 是。
0: 对。我每一年都参加比赛，嗯，然后每一年大概都是。就是比个一次两次，就结束了。谢谢再联络，您今年表现得非常的棒，
1: 是
0: 对不对？因为到后来就是单淘汰制嘛，
1: 是
0: 对。那每一次的比赛，我觉得收获应该不一样，
1: 是。
0: 而且每一次比赛收获哪些，我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它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
1: 是。
0: 好像有时候一初期的比赛，不是在比内容啊，嗯，这是比自己上舞台的那种从容感。嗯，对，因为那种从容感，你一开始你光上去就紧张了，那根本不用讲你的内容好不好，其实不是很重要，那就是去练习经验的。
1: 先有这种不敢上台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抓那种感觉，
1: 先让自己能够先上台，然后慢慢的去把胆量练出来，
0: 对，
1: 因为你有胆量以后，你才敢上台，
0: 对，
1: 你敢上台了以后，你才能慢慢的去把你想要准备的话给讲出来，
0: 对，
1: 好，才能会讲说啊，我越讲越好，我才能把我所准备的东西越表现越成熟嘛，越表现越完整嘛，哈，所以其实你在这么多次的演讲里面，虽然说可能会有失败了，但是这个对你的经验一定是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验哈。
0: 对，
1: 你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参加过台北健社嘛。
0: 对，
1: 那健社不是都会有几分钟的一个
0: 三分钟演讲比赛？
1: 对，三分钟演讲比赛。然后当然就是说，我就是那时候吧，就是刚开始学，就是说刚开始在社团里面，
0: 对，
1: 有一点点敢讲话，但是你说在会员面前，因为会员都认识的，然后已经一段时间认识了嘛，然后你突然到了健身社里面，你要去讲那三分钟，虽然有准备了，就哇上台又还是好紧张，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那次当我不是第一名了，但是觉得哎，这就是养分嘛。你说到底讲什么我也忘了，到底讲得好不好，我已经没有勇气去问人家说，哎，那时候我讲得好不好？虽然哎，我参加的那一期吧，那一期的主哎叫什么主任还叫什么忘记了，班主任，
0: 对，
1: 好，班主任到后来我也是邀请他上节目，他应该不记得了，他应该不记得。那如果叫他回想这件事情，他也许我不会记得，但是。不重要吧，我觉得那个就上台一两次吧，我觉得虽然表现不怎么样，然后自己也完全不记得，但是我觉得不重要。
0: 对，
1: 因为就是不断的练习啦，不断的能够上台
0: 舞台经验呢、
1: 啊、对对哈，所以刚刚又这个您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失败当中，其实对你以后是很有影响的嘛。所以你参加过这么多次的演讲比赛啦哈，或者是说你就是还愿意继续的，再继续完成哈，所以我想问的就是。

0: 在那么多次的失败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特别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1: 好，有一次就是会有那个即席演讲比赛嘛，哦，即席演讲比赛就太刺激了，
0: 是，
1: 他就是把你名字叫上来之后，你在旁边 stand by 嘛，然后他就出题目，出题目他结束之后，你就要回答喽，我根本没有时间想，
0: 是，
1: 然后有一次哦，那是英文的比赛啦，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完题目之后，他题目会讲两次，而讲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有点听不懂了，然后讲第二次的时候，我更确定我听不懂他在问什么，那就很尴尬了，就是从座位席要走到台上，我一直在想到底讲什么，讲他在问什么，然后我后来就随便乱胡乱了，然后那个要胡乱个一分钟在台上，多么尴尬，
0: 是，
1: 然后我就知道我在答非所问，那时候情况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你看到台下也知道你在胡乱，然后所以呢，有一点心照不宣哦，
0: 是，
1: 主持人跟台下观众跟你三个人都知道你在乱回答，
0: 是，
1: 然后还要装作那种
0: 很轻松的样子，我有回答了，
1: 讲的真的是很棒哎，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世界上最尴尬的情况，因为大家都要装一下这一分钟，给我们一个面子，一个台阶下，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刚好讲完一分钟了，然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哇，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大家的情绪价值跟给太满满了，太棒了，就是一种很尴尬的经验。
0: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刚佑豪讲这一段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就是非常有，简直就叫臭屁，所以主持人还是需要一些这样子这个内敛转换出来哦，
1: 因为这已经事过境迁，可以这样子讲了。
0: OK， 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1: 好。

要你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主啊，即便我们祷告用尽我们的词语，但你所成就的将远超过我们所求的，主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就放在你的身上，主，你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握在你的手心，主啊，我们不去问为什么，但是我们单纯的信靠你，相信你，主啊，一切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陈佑豪，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啊，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我们今天请到说那个佑豪，是因为他是一个中英文双语的主持人。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平常节目里面都会请人家啊，提供一些什么成功的啦，好，或者是说好玩的啦什么的。但是你们发觉我们这一次简直就要扼杀他，都是要请他提供那种失败的、不好的一些经历哦、喔。那我其实也无非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我们有这种自信，好，透过练习。好，我们也可以做得很成功。好，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刚刚有问一下佑豪，就是说啊，之前有一次上台以后是那种什么都有准备，但是就因为紧张，然后就讲一些那种一些比较奇怪的，
1: 对，
0: 讲一些比较随便说的一些东西嘛，
1: 脱稿演出，
0: 脱稿演出哈，然后你就觉得啊，那个虽然说失败的内容，可是问题是，哎，你至少成功了什么？成功的是我站上去了，
1: 对，
0: 好、哦，成功得到大家的一个鼓励哦。虽然说这种鼓励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说啊，待会我上台也是会很紧张哦，但是给你的鼓励也是觉得啊，你走过这一段了，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就是说，哎，你上台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经验啦，就是说，也许这一集节目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就是说像主持的，像你主持，我们啊，我们也可以聊得起来。像有些话题，我们也聊得起来。哦，旅游的什么，我们都聊得起来。是，就算你给我的资料没有，我也可以聊得 OK， 可以聊得不互动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也会碰到来宾讲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的，好，完全听不懂。那

有时候要去聊聊这个话题，当然就会可能比较生疏一点，比较硬一点哦。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主持人就是要有那种，今天就算中间有一些问题，我们都还是要聊得过去哦。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好，你有没有曾经过一

0: 有没有邀请你上台，好，就你就胡乱讲也可以讲得过去的那个，还蛮成功的，有没有的经验？
1: 哦，这种可能就是那种短的那种两三分钟的这种上台演讲，
0: 是，
1: 好，上台演讲，然后哦，这次也是一次的一个经验啊，他就问说，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是一个场合，然后大家就是要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你也是即席发挥嘛，
0: 是，
1: 哦，那最难忘的一次经验是什么？哦，然后我那时候头脑上好像还没有一些灵感，但是就是在走上台的这个两三秒钟，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吸引力法则》，
0: 是，
1: 哦，吸引力法则就让我想到说，哦，用想的他就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吸引过来，太厉害了。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开始来想了一个经验。
0: 是。
1: 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我喜欢骑脚踏车嘛。嗯。我喜欢脚踏车，然后就说，哇，这个脚踏车是哇好好，这个很棒，我也想要有一台脚踏车，我就一直讲这件事情。
0: 是。
1: 结果这件事越讲说，哎，我老婆好像她听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在这个有一天门口一打开说，哇，一台脚踏车就这样子出现了，
0: 是，
1: 哇，我觉得这个经验真是太难忘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哇，获得这大家就是惊讶的这种掌声吧，
0: 是，
1: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嘛，
0: 是，所以你主持节目的话，就是像不像那个演讲啊，哦？因为演讲就是跟主持有点不太级别。好，我们先问你问题好了，你觉得会演讲跟会主持人会主持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1: 演讲的话，比较是主要顾自己就可以了。因为演讲的话，你就是一个专题演讲者，你可能只要讲个十分钟，
0: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
1: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就好了。
0: 是，
1: 对，所以说你就是spotlight下的一个焦点。对，那主持的话呢？主持的话比较像是一个风险控管者，
0: 是，
1: 你要顾整场，整场可能是两个小时，
0: 是，
1: 那你就是要把从头到尾所有的一些情形流程都是顾得非常好，他的那个格局看法其实不太一样，
0: 是，所以演讲其实就是我们准备好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嘛，
1: 对，
0: 但是主持人的话就也除了你准备好之外还有很多现场的即时一种反应嘛，
1: 对，
0: 好，就比较像即时演讲一样，好，给你一个题目，你马上就要讲得出来。
1: 对，
0: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越练，就是越脑筋就会越成熟，越懂得越快哦。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应该这样讲吧，我们平常就一直，我们主持节目都会一直，我们平常自己就会一直在想啊，我们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自己都会动脑筋去想哦。所以主持节目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很多那种突发状况啊，突然那个机器好像那个电脑突然那个硬碟满了，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应变啊，或者说声音突然有些问题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在录制这一集当中，我们除了要跟那个邀请的来宾去做互动之外，哈，就讲一些东西去做互动之外，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荧幕，好，看荧幕有没有出什么样问题，哈，或者看我们的时间，哈，然后等等的，我们就要去顾很多的东西。像我们有时候男孩子哦，我自己本身啦，我就是只能专一一件事情上面，
1: 是，
0: 好，你叫我跟你聊天，然后又要去顾机械，我基本以前是做不到的，好像我太太就很厉害，她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看股市一边还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我讲过我以前节目就讲说，像我们这种人哦，就是要看电视前哦，好，这个电影很好看，终于上电视了，我们就啊，要先上厕所，准备好零食，然后时间要到之前哦，一分钟要到了，我们就坐在那边好好的就开始哦，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叫我去准备那么多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后续可以慢慢去做一个练习，做一些调整哦。所以主持就是要经常的脑筋要去锻炼嘛，
1: 对，
0: 好，你要掌握很多种情况，就是说，你在主持的阶段，好，不像在演讲的话，就是我只要表达我自己想要讲那一块，但主持不一样，主持有时候人家讲说啊，主持跟司仪，好，其实有时候都很相像，但是司仪本身就也是一样在一直在念啦，
1: 对，
0: 念程序啦，好，就比较不会去变动什么的，好，那主持人就完全不一样，虽然说他靠着程序在走，但是他要经常去变动，
1: 对，
0: 好，因为邀请的啊，可能总统还没有来，那怎么办？那个总统突然到了，还说什么的，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变换哦，
1: 对，
0: 所以主持人相对性的他的伸缩是蛮大的，有时候就突然有人这个发生什么样问题还怎么样的，所以你经常要去做一个变动。

0: 动，所以主持人相对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行业哦。那么你经过这么多年的练习，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发觉说，哎，我好像开始有自己的主持人的风格了？
1: 嗯，
0: 有没有这样发觉？
1: 这个可能也是边做中发现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对，因为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
0: 是
1: 对，然后就觉得
0: 完全没有风格，
1: 完全没有风格。那我没有的时候，就只能看别人是什么嘛，然后我们就可能可以模仿，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哇，这个人的风格怎么这么活泼、啊？
0: 所以你也会模仿？
1: 不是专门是说，
0: 你不要因为说我现在考你，你就马上讲没有。我跟你讲，
1: 应该是说，就是你会看有些人就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哦，这个人可能就是很活泼的，他讲话怎么都这么幽默。
0: 嗯，
1: 那我可能就会拆解一下，哎，他幽默的方式是什么？就去试看，然后有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跳痛。
0: 是，
1: 然后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这个严肃，都会有自己的 style。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这样看，然后呢，也是在每一次的一个上台之后，自己边走边听别人的一些回馈，我觉得回馈也是蛮重要的。
0: 嗯，
1: 就别人跟你讲，哎，我觉得你会有一种，散发的一种个人魅力，就很天马行空的，
0: 是
1: 那种是你的 style。
0: 嗯嗯嗯，
1: 然后他这样讲，我就会想说，哦。原来我有，我都不知道。
0: 是
1: 哇，这种就是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回馈。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回馈。那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人嘛？所以说，当一个人、两个人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就是哎，原来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就不知不觉就走出来这样，我也没有特别去塑造。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走出来的一个过程吧。
0: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存在，然后主持节目的话，像我自己。我真的很不想，我自己很不愿意承认了，我就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吧。我大概比较适合那种严肃话题啦，可能声音比较低沉一点吧。然后我比较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欢喜喜那种主持，然后开开心心聊天的那种。
1: 婚礼这种。
0: 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掌握那种气氛，你知道？那种主持气氛非常重要。
1: 对。
0: 就这个曾经吧，以前。因为我在以前在某个协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联合结识哈，因为中华民国绅士协会他们有34个分会，然后大家都有办那个所谓的升大班，那升大班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结识嘛，那有一次联合结识，我们就包火车，好。包火车，然后每一节都是一个分会或者两个分会，
1: 嗯，
0: 好，那这么多分会，那个一个列车啊，总共两次啦，两次的列车，那我们在一次列车里面，我们每一节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一个讲师去做一个分享。
1: 哦，
0: 那我到那个分会以后，我完全傻眼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分会大家都默默不讲话，
1: 很安静，
0: 嗯。然后呢，那个会场也都不讲话，大家都坐在那边，然后睡的睡，看手机的看手机，我就说完蛋了，我最不适合这种的，怎么办？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赶紧的去找我们那个时候神大一个讲师，他就是表演舞台的，会表演魔术的，善于那种变化气氛的那种，很容易就抓到那种现场气氛那一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完了，这种我根本不适合，我就赶快讲，哎，帮我一下忙。然后说好，校长好，没问题。然后他到现场以后就马上哇，就整个就带动起来。我就觉得啊，真的术业真的有专攻，你知道吗？他们这种就是非常非常会带动气氛。你看那种欢乐场，
1: 嗯，
0: 哦哇不哇抖，真的我没有办法，我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好。接下来我要问你的就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主持之后，你对主持这件事情最大的改观是什么？我可能比较适合吧，所以你对主持最大。的改观你会觉得什么？
1: 主持最大的改观就是你是要照顾听众下面的一些回馈跟反应。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让我改变是去年，
0: 嗯，
1: 我们参加一个这个大会的星光大道的一个活动主持嘛。
0: 是。
1: 那一次就是第一次跟一个双主持一个活动。
0: 嗯。
1: 那双主持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事前是做了蛮充分的一个准备啊。虽然说现场的状况还是非常的多，但是因为准备的非常的这个充分，所以事情都有完成的完成。
0: 是。
1: 那这样完成之后呢，我就觉得。

0: 比如说，哎，这个主持这件事情真的是，哎，好像我们可以做得到，哎，
1: 嗯，
0: 然后我又开启了我越往主持人这件事情精进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所以我后来
1: 最大的改观是什么？觉得你最大改观有没有改变什么？
0: 最大的改观是，
1: 嗯、我从不大会变成会讲话。好，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们要一般来宾啊，我们都会控制他哈、
0: 嗯。
1: 那控制他就是控制什么？希望他讲多一点，可以分享更精彩一点。
0: 嗯、
1: 像这种主持人呢、哦，我们就碰到主持人，我们就开始要刁他一下，然后让他少讲一点话，让他把他浓缩一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哦，海阔天空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好，听众朋友，有时候像人家来跟我讲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谁谁谁上，然后我就讲说，哎，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我说你来给我几分钟，啊，几分钟？没有，我们平常一集至少都一个小时，或者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两个小时，所以你要给我几分钟？五分钟啊，五分钟说实在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还是挺麻烦的，因为要让我们把所有的话浓缩在五分钟，我们真的是不太愿意，五分钟要叫我们结束哦，
2: 太少了哈。
1: 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在学习主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件事情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会不会有这样问题？没有，臭屁！你看，我就知道，好，不会能跳过去。各位听众朋友，你
2: 太厉害的主持人，
1: 你可能没有看到这位哈。叶豪本身我以前看到他的时候是那个形象照，穿的西装嘛，看起来蛮不错的，蛮正式的。可是今天我们今天上节目，其实我们两个都穿的便服嘛，
2: 嗯，
1: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男生，一个臭屁的小男生。
2: 我哪有，
1: 当然嘛，讲好听就是蛮有自信的一个主持人啦哈。那觉得但是私底下就觉得主持人都是这样子啦，爱讲话，所以我要把握住，不让他有海阔天空的时候。我就问你，这种大家都比较想要听到的哈，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你接触主持人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最大改变？
2: 最大的改变，
1: 就是会讲话。
2: 不是，最大的改变就是说，我要讲话的时候我可以讲话，但是不讲话的时候我可以不讲话。因为主持人的时候，你不是要自己讲很多的话，你要看。
1: 我问你哈。你平常主持完了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会不会不想讲话？
2: 会，
1: 累了，
2: 会
1: 哈。
2: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这一段时间你就主持好几场，然后后来可能今天出去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累的，就听人家在讲嘛，就没有什么好话题，你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讲。你会不会这样子？
2: 会啊，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都讲完了。
1: 是啊，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大家都说你少来了，你那还我说今天我不想讲话，我想我累了。他说哪有可能，你们这么想讲话的人怎么可能不讲话？
2: 可是我老实说的，我听过蛮多的主持人都是这样。你看他在台上这个生龙活虎，风生水起，然后台下呢安静到一个不行，就是一上车就是睡觉，可能要养精蓄锐补眠。
1: 对啦，因为累了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主持节目，然后后面有些什么活动什么什么的，就对一直讲话。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譬如说好了，大家听众可能比较不清楚，我们今天一集的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嘛，一个小时。那有时候我们邀请来宾的时候，我们就要前面要跟他沟通一下，然后节目当中放音乐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他沟通一下，我们下一段要讲什么，我们前面可能讲的可能比较冷一点，或者说比较硬一点，我们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怎么样去带动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会去聊这些所以我这样一整个下来就蛮累的，说实在蛮累的，所以回到家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不太朋友聚会，我们都不太想讲话。他们说，我说我今天不想讲话，
2: 很有感，
1: 不想讲话。他们说哪有可能，你们话最多，怎么可能？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有想法，可能问题是上台，他们就是不敢讲，不敢说，不敢上台。那你觉得他们是害怕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你看在底下大家都会讲话嘛。对吧？可是问题是一上台的时候，
2: 对
1: 面对群众就会开始紧张。
2: 对，
1: 到底在怕什么？你有没有觉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呢？你有没有跟大家建议一下？
2: 有这个，我也很有这个感觉。上台的时候，那台下讲话很风趣嘛，上台通通就忘记嘛，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是怕被评价，怕被批评，或者觉得我这样讲到底对不对？
1: 是
2: 别人怎么样看我？我那样讲到好丢脸哦。 什么的这样子，
3: 是
2: 啊，其实都是很多内心的小声音自己在

0: 再让自己害怕。嗯，所以不是讲话的这个技术方面不行，是自己心里已经先把自己往下拉分数了，
1: 是，
0: 所以你上台那些表现怎么样，你都会觉得哦，都不 OK。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个建设。我待会讲的就是啊，最棒的、最 OK 的。
1: 不用待会，你现在就讲。
0: 哦，现在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
1: 现在讲，现在讲，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好，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我有开始准备了。可是上台以后就开始手抖脚抖了，好，当然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了，就是说大家都很怕失败，
0: 好，
1: 就怕说啊我待会丢脸了怎么办什么的，好，那当然就是说缺乏练习嘛，因为练习多了其实上台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我们已经习惯了，就算几千人的场我们就上台都不会觉得紧张啦，甚至完全没有准备，好，我们都敢上台，都敢去讲，只是到后面可能会后悔了。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言之无物啦，嗯，好，所以我觉得当然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大家在平常的话就开始要做练习，怎么样练习哈？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讲说要充实自己嘛。你看哦，吴宗宪一台大牌的那种主持人，他们平常哦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哪一个艺人怎么样，他们都要清楚。胡瓜正敬业或什么的，他们都要讲的。他们平常哪一个艺人有什么动作，昨天晚上怎么样，他们要第一手资料。嗯，然后别人跟他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带得出来啊。昨天有一个艺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他们肚子里面平常就要保留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东西哈、哦。所以他们不断的要去学习哈、哦。我觉得这跟听众朋友就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如果你想要讲话，因为我觉得各位不用设想说。哦，以后我们要上台去讲哦，千人场或者怎么样，不用去想这个，因为你可能就要面对的什么哦，可能在公司行号，你要跟单位主管或者公司在会议室里面要做个简报之类的，你可能要对你的客户等等的要去做一些要去聊一些事情或者报告一些事情，都会碰到嘛。
0: 对，
1: 好、哦，公务人员都会啊，所以平常都会碰到情况之下，不用想到说我们要去讲大场什么的，而是说啊、哦，我们平常就是一直要去。不断的学东西啦，像我自己本身、看到不懂的东西，我马上习惯性的就要上网去查，
0: 对，
1: 马上就要去上网去查。我的习惯就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肚子里面尽量都要不断的 update 进去，那第二个就是要去慢慢去习惯，好、哦，就想到像刚您讲的就很棒了，就是说大家都很害怕失败了，当害怕讲错的什么东西，我自己就会觉得说讲错也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改进嘛，对吧？
0: 对，
1: 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就上台去讲。所以你在最后。跟听众朋友这个分享一下，嗯，你是不是想要送给大家？好，就是说，如果害怕表达、害怕上台的人，你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0: 就从现在开始，从生活中最接近的事情开始讲起。哦，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任何可大可小的事情，你就自己把它说出来，说给自己听。
1: 是，
0: 然后说完之后，你可以说给你的家人朋友听。一分钟之内解决。
1: 是，
0: 哦，就是这样不断的一个练习。这就是你在表达，然后你在心里组织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就从一分钟开始。一分钟一开始讲完之后，就觉得哇。太棒了，我从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真的是说故事的高手啊。然后再来呢，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哦，平常生活就是一个舞台，不断的练习，像是大家一 cue 你之后，哇，马上滔滔不绝讲出来。
1: 是，刚你也提到，就是说要说出来这件事情，
0: 对，
1: 好就好，没关系，你也许害怕吧，那我没关系，我们就自己跟自己讲嘛。
0: 对，
1: 但是跟自己讲的时候，不是两句话、三句话，而是说你要把话说出来。好，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好，然后这个东西好漂亮哦，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0: 哈？
1: 然后花瓣是几瓣的，什么什么的，没关系，就尽量自己对自己讲。好，闻到味道是什么样的？哦，怎么样？好，比如说啊，今天我们到这家餐厅，哇，你看都是人山人海，哦，哇，这一定东西很好吃什么的，没关系，就自己
0: 对
1: 自己跟自己一直在讲，就是啊、相当棒，就是说跟自己讲的话，就是不断的练习。好，刚刚您有提到第二个就是要组织一下吧，也许刚开始讲的不跟自己讲话、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内容不怎么样，但事实上来说，到后面，你可以越讲越多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去组织喽，哪一些是重要的，哪一些是不重要的，好，你就重要的要先表达出来。那我讲完了以后，啊，我对自己讲、对家人讲，我讲的这段话。讲完了以后，是不是我刚刚想有没有还有漏掉很多的？那你就要去想这些东西。我想最后在这些慢慢的说出来，把它组织的情况之下，应该会越来越好。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听到了一个双语主持人啊，其实我们就做一个简单。

0: 那个分享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持哈，其实也就是跟大家听众朋友讲的，就是很多事情不止主持啊，好，任何事情都要透过什么，就透过练习，
1: 好，
0: 很多的练习一定可以改变啊。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没有我做这件事情，还是说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做不好，或者是说我可能没有先天上这样的特质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先去做尝试啦。
1: 对，
0: 先不要给自己先打分。好，我觉得先给自己打分的后，然后就很怕再失败了。
1: 对，
0: 好，所以听众朋友，最后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还是要不断的增强自己，给自己平常在无时无刻，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是要赶紧的去查。好，那。不但你自己可以增加很多学问之外，你也不会像外面一天到晚被人家骗的啦，或者怎么样的一大堆。
1: 真的，
0: 很多人就是被人家骗，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对，
0: 当你尽量的充实自己以后，那就是说出来。好，那今天很感谢啊、哦，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工程师走向舞台了以后，做一个双语主持人，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分享哦。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您。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刘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齁，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小朋友在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蜜器，那也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3: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齁，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齁。那刚刚有听说，这次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4: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3: 是，
4: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广阔一点，
3: 是
4: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3: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齁。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

0: 提到哈，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它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横的或直的，它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1: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按一般的，
0: 是不是正周间然后在那边，
1: 因为他周间是在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0: 公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很棒耶，那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哈，
1: 所以就有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0: 好，是是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啦，因为什么大小活动，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几百人的 会员，那所以它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1: 哦，台北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四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协会，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
0: 是，
1: 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0: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据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交流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1: 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三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中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有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0: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哈，就据龙知道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了，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

0: 算单独的一个脏别，比如说我们啊，举例来说，视脏、听脏啊，脑麻、过动啊、过动，他们有单独脏别，它叫情脏啊，或者是自闭等等，哦，就是很多不同的脏别，哦，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脏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好，因为其实对于很少大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好，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国立台北市教育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由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源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服务的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0: 是。
1: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0: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当然也有，就我知道巨龙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就是他不同类型啊，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出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5点6点那种，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接 online 直接播出，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支付优异的部分。
1: 哦，是，包含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的资优班，
0: 是，
1: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0: 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巨龙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审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因为他其实都会。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资优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

0: 所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啊，哦，好像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哈、哦，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及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哈、哦，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好、哦，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哦、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诶，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由 AI、哦、或工作会由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啊、哦、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1: 嗯、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嘛，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用应用不到，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欸，这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实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哈、
1: 啊。
0: 比如哎、欸，这产品很好，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哈、哦，这就有点可惜。哦，好，那据龙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要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覆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好，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哈、哦，他也是 speaker 哈、哦，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金城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哎，您的
1: 是是
0: 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0: 是，
1: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王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0: 是，
1: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了。
0: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委员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帮忙反映一下，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有幸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钟，然后数位实验 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还有另外

0: 另外就是一个在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好，抱歉，这个
1: 是，
0: 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啊，这个中心在管理啊，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啊。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啊。那当然据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它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孩子，我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啊，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哎。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育方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
0: 是。
1: 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还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
0: 是，
1: 那刚才讲到的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那
0: 是是，
1: 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嗯哼，哇，那这很棒哎。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哦，那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但是我刚听金城副院长分享，其实觉得说，哎，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哦，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长这些去发展。好，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好，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好，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好，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好，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好，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哦，报报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精神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他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然后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的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的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是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0: 是，哇，真的确实哈。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休息前。

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金城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它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它的大舞台教室、或某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他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聚龙照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跟聚龙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这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

0: 搬得近一点，能够走路又到了，
1: 是，
0: 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嗯，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嗯，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
1: 嗯，
0: 都是各自读了两间，
1: 是。
0: 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
1: 嗯哼，
0: 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
1: 嗯哼，
0: 那成绩不是很理想，
1: 是，
0: 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怎么去学校？
1: 是、哦，
0: 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
1: 是
0: 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两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哦、那最后我就去、嗯、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嗯。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
1: 是
0: 高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嗯、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
1: 嗯、哼，
0: 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嗯、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外面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啦、啊嗯、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嗯、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
1: 嗯、哼，
0: 退学之后我想说哎、欸、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之后我被退学，
1: 是，
0: 然后我就又去考了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嗯、我又读进来，跟老师说、欸、我又老师我又来了、
1: 嗯、
0: 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
1: 是
0: 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
1: 嗯、
0: 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啊、
1: 是，
0: 所以、
1: 嗯、
0: 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1: 哇，
0: 我让我爸妈快疯了、嗯、然后、被退学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1: 是，
0: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
1: 嗯、
0: 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
1: 嗯、
0: 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换了三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
1: 嗯、
0: 是，然后再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职的毕业证书嘛，
1: 是是，
0: 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1: 嗯、
0: 那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
1: 对，
0: 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嗯、就跟他说、嗯欸、我没有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
1: 是是，
0: 所以就直接去、
1: 嗯、
0: 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对，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
1: 嗯、
0: 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就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
1: 是是是是，
0: 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哎，我们既然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了，那也是要，嗯、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
1: 是，
0: 所以我想说，哎，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了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
1: 是，
0: 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
1: 是，
0: 然后所以就去读了二专，
1: 是
0: 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哎、欸，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嗯。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
1: 是，
0: 所以 我觉得我们专科毕好像还是不行，又差又是落人家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

0: 二季一年级二季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哎，你蛮优秀的、啊，然后就说要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没那么顺。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七位一半。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五位。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
0: 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我是可是我想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读了学校，我看我说别人好像没有人任何一个我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当然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要来用来生活的嘛，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的部分啊、
1: 是。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耶，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几间学校、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据我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可能就是高中高职 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 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这个、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0: 没错。
1: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是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没有希望、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金城副秘书长说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 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

0: 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试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一直要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的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经你的学历没有那么高，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包括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都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是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就当吃饭一样，一吃，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得不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把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它有很大运用空间呐。
0: 对对对，
1: 他二十四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士，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
0: 是，
1: 那我们50岁。读完博士之后，有要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耐用。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个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赖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以前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啊，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

0: 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真的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衣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1: 是，
0: 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有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啊、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跟我学校的学生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架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机师的啊、也有当机师的、那个年薪都三四百万的，
1: 是
0: 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的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在会长协会、那我遇到很多的像狮子会的啊或者福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啊，真的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适适应，然后自己能够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那学的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1: 是、
0: 对，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他们非常专业，那也非常受人尊重，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你一定要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对，
1: 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哈、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今天副秘书长讲得很棒、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 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

0: 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 Teresa。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的出发点明明是关心，是爱，可是讲出口以后呢，却发现对方听到的是责备、攻击，甚至是伤害呢？我想常听我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本身是一名 ICF 认证的专业教练。我这么多年来陪伴各个不同的案例或者是团队客户，我发现一件真的是很让人心疼的事情其实大部分呢让关系破裂的原因其实都是说话。说话的人呢，当下都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听到的人却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攻击其实追根究底到最后呢，其实原因都是呢，我们常常习惯用我们的惯性模式在做立即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跟着情绪跑，在我们情绪感觉到最爆炸或者是最满的那一刻呢，我们就用我们的直觉顺着我们的直觉，用我们最顺口的方式就把话给丢出去最后就发现，哎呀，这话一出口，关系也就破裂了，真的是覆水难收哦。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集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本经典好书，这也是呢我在做教练工作坊里面呢常常会反复参照的一本经典好书，叫做《非暴力沟通》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非常有名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这本书谈的呢其实不是什么很高深的沟通技巧而是一件很根本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教会我们说，我们的话语为什么常常会一不小心就变成一种暴力呢？而我们又要怎么样把这股力量转化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呢？我将分为上下两集来分享这本好书呢。今天这一集呢，我想先带大家看见问题就是暴力沟通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一开始呢，我想带大家回到书开篇的第一个场景哦。这个场景呢，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呢，哇，整个人都起了鸡皮疙瘩的哦。大家都知道卢森堡博士呢，他是美国人，在他常年推广非暴力沟通的过程里面呢，有一次他受邀到巴勒斯坦对一群当地的听众演讲哦。大家要知道啊，在那个时空背景下，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人普遍存在的是非常强烈的敌意哈与不信任。一般的美国人呢，其实基本上不太敢踏进那个场域的哈，因为确确实实存在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然而呢，他非常勇敢的站上了讲台哈。那在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台下开始出现了这种阵阵的骚动哦，窃窃私语哦。那现场呢，这个卢森堡博士的翻译呢就非常紧张的提醒说：“博士，博士，我觉得情况好像不太对哈。听众发现你是美国人呢，或许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先离开一下哈？”紧接着呢，台下就有人开始激动的站起来，用非常愤怒，甚至带着恨意的语言哈。激烈的来指控这个卢森堡博士哦，就开始骂说：“哎呀，你们美国人就是屠杀者，哦，是伤害孩子的人。”那这个翻译呢很紧张哦，就再一次的提醒这个博士说：“这里有很多人哦，其实他们都有武器啊，这是真实的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哦。”但是卢森堡博士怎么样呢？他选择留下来哦，他也没有替自己辩护。也没有反驳对方的指控，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尝试去猜测。眼前这个很愤怒的人呢，内心真正在意的会是什么呢？所以他就问对方说：“你是不是很希望自己所属的政府能够改变资源使用的方式呢？”对方立刻很激动的反驳说：“才不是呢，不是这个。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基本的生活条件。”他说：“排水系统啦，住房啦，一个真正能被称作国家的地方，而不是催泪弹。”听到这里呢，卢森堡博士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因为第一次猜测错误哦，就放弃了。他继续呢，往深处去理解，去倾听哦。那卢森堡博士就继续问他说，他说：“对方是不是渴望有人能够支持他们改善生活的处境，并且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自主呢？”对方继续讲下去，讲到他们一家人已经在这样临时困难的环境里活了将近30年哦。这个时候，卢森堡博士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他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急着安抚安慰。他只是把他感受到对方的那一份情绪呢，如实的重复说出来。他说：“听起来你感到很深的绝望啊，你是不是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人真正愿意理解你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这一句话让对方彻底打开了哈。他开始说起自己的孩子，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啦，也没有课本啦，也没有安全的游戏空间和这个

成长的环境哈、啊，等等等等，你就知道接下来他可以说很多了哈。那整个过程呢，我想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卢森堡博士从头到尾啊，他没有批判任何一句话，他也没有说，哎，你这样说的是不对哦，不公平哦，他也没有说啊，我理解你，但是怎么怎么怎么。他只是持续的清晰的把对方此刻内心的感受和需求准确的说出来、啊、把它回放出来、啊、那演讲最后大家猜猜看是怎么结束的呢？那位原本情绪最激动几乎要对他动手的那位男士呢，把他邀请到他自己的家里来做客了、啊、哇，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心里就浮现一个问题哈、啊，我也想在这里抛给大家，一个人在极度愤怒甚至带有攻击性的状态下，通常会激发出我们什么样子的本能反应呢？是不是防卫？是不是反驳？是不是想证明我没有错？但是卢森堡博士呢，为我们示范的是一条完全都不一样的路哦。他没有把焦点放在谁对或者是谁错，而是持续的哈往对方的情绪底下去探索，说出那个还没有被说出口的需求。这本书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案例，我也是看了以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他们的一个女学员，就是在学习这个非暴力沟通的一个女学员，当时他被这个一个犯罪分子挟持了，而且就是准备要强暴他了哈。就在这个犯罪分子想要强暴这个女孩子的这一刻呢，这个女学员呢就对这个犯罪分子展开非暴力沟通了，然后他不断的去挖掘这个人的需求哈。当时呢这个女学员就说啊，我知道哈，你应该是非常需要安全对吗？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你需要安全，能不能做点别的事让你觉得放松一点？其实我也非常的害怕哈。所以你看哈，女学员也讲出了她的需求，她说我也特别的害怕，那么希望你不要伤害我哈。那她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她说能不能哈用不要伤害我的方法来给您补偿和满足。结果最后呢，那个犯罪分子选择抢了钱包就走了哈，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强暴这个女孩子哈，没有伤害她。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例子哈，这个女学员碰到这种危急的这个时刻哈，她做的不是尖叫啊，也不是反抗啊哈，而是把自己的恐惧还有自己的需求说出来。同时呢，他也去理解对方此刻可能有的感受啊。他当场就指出了，我知道你可能现在很不安，也感到很紧张啊。所以最终呢，他用非暴力沟通成功的让对方放下这个伤害他的念头哈，而只选择抢了他的钱包就走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哈。所以我想请听众朋友听听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想呢，是同一件事哈。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被真正听懂的时候呢，他手里那把准备攻击的武器呢，其实就会开始慢慢的放下来哦。所以一个人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哈，他真正的需要的往往其实不是解决方案哦，而是先被看见。那我们大家想想以上的两个例子。所以呢，请大家想想看，过去这一周或这一两天，自己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情绪很激动的呢？想想看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会是什么呢？

刚才呢，在书中提到的两个故事，我们看到两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哈。但我想把大家带回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场景里面哈。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想问问大家，家里面呢，有没有常常这样的一个画面哈？我们来想象一下哈，有没有这种老公每天晚上很晚回家，还带着一身酒气？太太在家里情绪越来越累积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最常惯性的会用什么方式脱口而出来说，你还知道回来吗？哈，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听到或连续剧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我们想邀请大家停下来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在表达你真实的感受呢？你自己的真实想要说的话真的有说出来吗？其实当然不是，当然没有，它只是一种情绪性的发泄，这往往就是我们的惯性。我们人呢，非常习惯的被情绪这个惯性带着走，所以有的时候呢，听起来就会带着强大的攻击性。因为这种发泄讲出口的当下，确实我们说的人很爽快，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一把双面刃。想想看啊，这个晚归的老公听到以后，很可能不会反省，其实大部分不会反省，反而会怎么样？激起他的这种防卫心啊，因为他感觉到被攻击了嘛。他甚至呢，可能会用更冷漠、更疏离的方式来回应啊。所以关系呢，因此就陷入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这正是我想在这一段呢带大家所看见的一个这本书的核心的概念，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会感觉受伤，感觉愤怒，其实背后呢几乎都是因为有一份需求呢没有被满足。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处理情绪的方式都是直接发泄，因为这是

惯性模式，而不是往下探索。情绪底下呢，那份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这个就是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其实呢，也是要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无知无觉的被惯性带着跑哦。好，那回到刚才那位太太的例子哦，如果她真的在意的是希望家里有家的感觉，先生可以准时下班，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彼此有连结，有爱的感觉，那么情绪发泄式的指责对他的需求有帮助吗？其实是一点都没有的，反而会把先生越推越远。所以其实呢，情绪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本身，它其实是一个讯号，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有一份很重要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正等待被满足。所以当我们如果只停留在情绪的表面去指责去发泄，当下是很爽，但是其实问题一点都没有被解决哦。其实我们错过了一个真正改善关系的入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习惯用发泄而不是表达需求的方式来沟通呢？卢森堡博士在书里面呢归纳出四种最常见也最容易让人把话变成暴力的一个来源。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它简直是完美的诠释了这种在人际关系中词不达意的无奈哦。这首歌是由爵士经典的女歌手叫做 Nina Simon 她所演唱的 Don't Let Me Be Understood。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一句非常真诚的一个告白，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呢，有的时候我会失去理智，有的时候我会展现出糟糕的一面，但我真的只是一个本意善良的灵魂，请不要误会我。哇，在听这首歌的同时，我也想邀请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想想看你最近一次和家人、同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冲突里面，你说出口的话究竟是在表达你的需求还是在发泄你的情绪呢？这两者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但是造成的结果却可能天差地远哟。

刚才是为大家所点播的一首经典老歌，是由 Nina Simone 所演唱的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这首歌呢，常常在这个情侣吵架的时候，拿来跟对方道歉的一首歌哟。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卢森堡博士的经典好书《非暴力沟通》。卢森堡博士呢，在书里面呢归纳出四种最常见哈，最容易让对话变成沟通的原因啊，也就是来源。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道德评判哈。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了某件事，我们很习惯的就会直接给出一个评论哈。你这样做呢，就是不尊重我；你这样做呢，就是没有责任感。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子啊？那书里面呢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例子啊，他说，如果呢坐在自己车上的亲戚哈，他如果随手呢把这个垃圾往外面丢哈，往这个窗外一丢，你心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哈，不舒服，但顶多提醒一句，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亲戚哈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好像不会，对不对？但是如果呢，前面一辆陌生的车做了同样的事情，把这个垃圾往车外，往这个窗外一扔，我们心里面可能浮现的就是很强烈，很直接的负面评论，对不对？好，就哎呀，这人怎么这么烂呢？所以想想看这个例子，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对越不熟悉，越缺乏理解的人事物，越容易直接跳到评判或者是论断这个定论里面去，而不是先去理解背后的原因。而论断呢，恰恰是最容易在关系里面种下裂痕的种子哦。再来第二个原因是比较，我们是不是常听小时候会听到这个妈妈会说，你看你看隔壁的这个小明啊小美，他的数学啊他的英文都比你好，你看看你怎么会这样子哦。这句话我相信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其实后来长大以后，我们是不是也会不知不觉的对自己的孩子啦，或对自己的老公老婆啦，会说出这样类似的话呢？其实比较带来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伤害和疏离。大家自己想想看，当我们被拿去比较的时候，心里那种感受是什么？一个经常被拿来做比较的小孩呢，内心真正的反应绝对不会是我要更努力，比隔壁的小明小美更好。我们常常都会想说，那你去把他，你去找他好了，你让他当你女儿好了，我不想做你小孩了，是不是？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被这样顶嘴，对不对？所以比较呢，是切断而不是连结哟，更不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哦。第三呢，是回避责任。哎，没办法耶，这是不得不做的哦。哎，这是公司规定哦，不是我的问题哦。我们是不是也常听到这个话？其实这样子的话背后隐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把自己从一个能够做选择的人呢，变成了一个被迫的人。而我们一旦感觉不到自己就是生命的主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容易在这种无意识当中去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在书里面呢，分享了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例子。他讲了一个，因为长期觉得自己不得不每天做饭，早就已经心力交瘁的一个妈妈，她在学习了非暴力沟通之后呢，做了一个

个小小的练习，把我不得不换成我选择。当他愿意诚实的表达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做饭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后来反而说，终于不用在吃饭的时候听妈妈一边做饭一面抱怨咯。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吧。很多时候呢，伤害关系最深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子的心态，还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去做这件事情哦。再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啊，就是强人所难，也就是带着威胁带着情绪勒索的沟通方式哦。情勒最近这句话非常的红，这个词非常的红，像是你要是再不听我的我就不管你了，我不要你了哈，你再叫我们就分手哈。这种话语表面上好像在提出要求，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用恐惧，用逼迫被对方来妥协，而不是真正的沟通。所以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例子，有一些人听起来呢很温柔，有一甚至呢会让你觉得好像哦好委屈哦，但是骨子里却依然是这四种暴力的变形哦。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哎，你这次考试考这么差，妈妈好难过哟。这句话乍听之下没有攻击性，对不对啊？就妈妈很难过嘛。但是我想请大家一起想一下哈，孩子考得好不好跟妈妈的难不难过真的有必然的关系吗？大家想想看，其实是没有的呀。妈妈会难过是因为孩子考得不好吗？其实是因为妈妈自己内心有一份希望孩子表现好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妈妈难过。而当妈妈把这份感受直接跟孩子的行为绑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接受到的讯息其实是一种隐形的责任转嫁哦，好像就是告诉孩子说，你考得好不好啊，就是说你的表现是要为我的情绪来负责。这种沟通方式呢，短期内或许哦可以有效，孩子可能因为愧疚哈，我让妈妈难过了而努力，但是长期而言呢，孩子学习的动机会逐渐变成我想学好，而变成我不想让妈妈伤心哈，这是不一样的哦。我想学好跟我不想让妈妈伤心，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动机哈，甚至让这个学习本身的乐趣呢都被稀释掉了哈。所以呢，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暴力沟通的来源，道德评判、比较、回避责任和强人所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焦点放在评价对方或者是发泄情绪，而不是回到我此刻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需求才是重点，因为我们的需求需要被满足，问题才能够被真正的解决。一时的情绪发泄其实只会把这个问题呢导向更复杂，把这个关系搞到最后是破裂的，对解决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也想邀请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时间里面呢，带着这个问题呢来观察一下自己哈。想想看哦，在最近我们的对话里面，哪一种呢暴力沟通是我最常不自觉使用的？是以上四个的哪一种呢？是指责评判，还是比较，或者是回避责任，还是情绪勒索呢？先不要责怪自己，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人的惯性。只要先看见它，先看见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存在，这就够了。因为看见呢，永远是改变的第一步，因为如果看不见就不知道要改了。那下一集呢，我将会一起跟各位听众走进非暴力沟通的具体四个步骤，怎么样可以把一句可以伤人的话重新组织成一句真正被听见解决问题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想要继续的来跟大家聊，在旅行当中我发现了几件事情哦。在上一集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家在带着小儿子一起去到澳洲墨尔本，在都市里以及在周边的郊区发现的一些事情，这对我个人而言，再加上最近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所关心的一些议题，好像上帝透过这一些大自然

或者是我身边所小孩的状况啊，我自己的心情的变化等等，好像在对我说话，或者是甚至是在鼓励我，或者是在告诉我一些印证啊。好，不论如何，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周能够透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或者是您不论你今天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都欢迎你在这个礼拜继续的再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许多听众朋友会问我说，哎呀，我今天真的是非常意外的听到淑慧你的节目，不知道你的节目常常都会在什么时候播出呢？我想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在我每一周哦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好 ，OK， 所以大家听到就是有缘喽，好，大概会是在台湾的礼拜四的晚上9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忙完您的工作，忙完你的家务，你可以打开手机，透过 Needs 的一个 APP 或者是网络的连接，您可以听到Star Radio 的心中之爱广播网的节目哦。好，礼拜四的晚上9点，那同一周的礼拜五就隔天早上台湾的时间凌晨2点，如果您是在其他的国家时间就不太一样咯。 OK， 好，礼拜五的早上9点，礼拜五会有两次的收听的时间，早上台湾凌晨2点以及早上的9点，就是您在通勤的时候也可以听听这个节目。还有一个时段是许多的听众朋友最常收听的时段，是星期六的晚上7点以及礼拜一一大早，台湾的朋友早上起床的时候7点。好，这以上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这个节目播出的一些时间。好，让我们再回来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的哦，在上周啊，在上一集的节目我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在旅行当中我看见自己的焦虑。在旅行的20多年里，我一直以为我会这么焦虑是因为我跟我的女儿有关，好像觉得我因为要带他去旅行，因为我的生活当中有了他，所以我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我有很多的焦虑，我有很多的不确定，好像是因为我有一个角色叫做照顾者，让我压力极大。但是这次的旅行，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赶，然后目的比较不一样，我们是要去熟悉，带我的小儿子去熟悉他未来可能要去读书的环境啊，墨尔本，所以我们在考量上面就必须要让它更简单。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大家每个人的需求不同的时候，就会一定要有所取舍。所以这次因为没有带我的女儿去，所以我们就在移动上会快一点点。但是另外，我会以为我是不是就角色比较轻松？但是我发现我在这次的旅行前，我仍然有很深的焦虑。在上一集已经分享过，这一集我就不要多说。那结论就是，我发现我仍然有，所以我过去以为自己是背着照顾者的重责，其实不完全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发现，深深的给了我一个提醒。我觉得也给，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是照顾者，我想也许想跟你说，我们都把照顾者看得太重，是很困难没有错，但是它不该限制了我们其他的发想跟可能。好，所以我上个礼拜大概就是有一点从旅行的发现，整理行李发现的焦虑，然后发现自己照顾者这个角色，其实我把自己看得太重，所以今天再把稍微整理一下上一集我们谈到的内容哦。那我记得我在上一集的后面有跟大家分享到有关12使徒言哦，在澳洲大洋路有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景点，就是12使徒言。那我在节目当中的最后有跟大家提到，我并不是要哭，我不是旅游节目，我要跟大家讲12使徒言的由来啊，或者是我们怎么去看12使徒言的一些大自然景观，或者是那个专业的用词哦，不是。而是我记得我很想跟听众朋友说的是，很多朋友说，哎，淑慧你怎么常常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好多的想法，你这是怎么做到的？那我再次的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点一定不要放弃，就是当你对一些人事实地物有一些感受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感受让你觉得奇怪特别，或者是暂时你还

找不到那个感觉要用什么形容词，但是你觉得好像非比一般的时候的感受，那就不要把它放过啊。我所以放过的意思不是要紧抓住不放，而是不要觉得哦没什么啦，哦就这样吧。其实我们要对这些人事实地物有一些感觉，我们对这个社会有感受，我们才能够自我察觉。甚至有时候那个感觉是负向的，是羞愧的，是不好意思的，我们都可以感觉一下，然后去问自己，跟自己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自我对话过程，以及自我练习认识自己的过程哦。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十二使徒言》，我觉得它实在太经典了，但不是因为它很有名，所以我特别要来去跟大家介绍，而是我最后跟大家说，我发现《十二使徒言》好像在对着我说这些。海浪啊，还有就是跟这个痕迹啊、磨平啊，其实好像就是我最近在想，因为我自己一直问我自己，什么是成熟啊？什么是岁月到底带给人的意义？我最后就发现，岁月会带走一些，也会留下一些。十二使徒言不再是十二个石灰岩了，有一些已经崩落了。其实它不完美。它可能也会消失，我不需要再去执着到底它要屹立多久，我是否要坚持多久，我可以很自在的去看待这些伤痕，这些成熟，我能够活到现在，我所谓活到现在就是，活着其实要很勇敢的 ，OK， 我都觉得我自己很棒。所以因着这样子的感受，我就接着想跟大家分享。在上一集节目我跟大家分享到，因为下雨所以我们改变了行程，我们去到了那个维多利亚国家艺术美术馆里面，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就觉得哇塞太神奇了，神奇就是说我本来以为我不太会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收获，包括我自己好喜欢哦，它有画展，还有画，然后有信，有一些东西跟信仰。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很有感觉，甚至你不用看说明牌，你一看那个画，马上，连我的小儿子马上都可以说，这好像是圣经里的某一段故事。那他并不是在传教，他就是古代就是在欧洲时期，他们有一些画作是会跟信仰有关系，然后他一定会传递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是跟希腊神话有关，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跟他们的生活面啊等等。所以我打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以一个素人的身份，不懂艺术的身份，我在维多利亚美术馆里面看到了一些跟我最近生活有喜欢，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看画作，但我想跟你们说，那讲这个之前，我就要特别讲，其实我不是一个本来就会在台湾逛美术馆的人哦，所以它当然就不会是我墨尔本行程当中一个必须去的地方。但是这个行程竟然是让我最流连忘返，甚至有一度会觉得我们要不要晚一点再离开的那一种心情。可是我知道我们还是有很多行程要走，所以我就好吧，就先看到这边我就走。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经历好几个世纪的古典油画，巨大的画作，甚至有一些是展品，有些是衣服，有一些是摆饰，有一些是物件，非常非常的多。我站在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我就看到了好多，例如包括回应自己是母亲的身份、女人的身份，甚至我的工作，甚至有没有可能是那种我们现在所处的社群媒体的环境。我在那里我就发现了，包括我自己最近一直在找的看见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就想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哦。我一开始的时候看到有一幅画作是很多人都围着的哦，我才知道那幅画作是极为有名的我找一下那个资料，就是非常非常有名，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还看到好像是导览还是老师带着他们在前面在看那一幅画，然后我就是把那幅画呢拍下来跟 AI 对话，去查一查到底这幅画
是谁啊？好，因为有时候我对艺术圈的大师，我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我就想说，这是谁啊？哦，这到底是什么呢？哦，我一看。

孩子就先被这幅画给吸引，想说这在画什么啊？好奇怪哦，就是不知道他的脸啊，就是非常的五官非常的扭曲，就是五官扭曲，眼睛非常的突出，然后头发呢就被盘，好像有一个那种很大的螺旋状，然后呢那个整个画面又是白色淡金色，然后又有一点忧郁神秘，就怪怪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然后大家都在那里解释，那因为他们是用英文的，就一看我就发现哦，他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头像，他叫做 Sam， 他是一个澳洲的艺术家，他也是那种就是抽象艺术。那这个作品大概是1932年，也没有到太久啊，他其实就在讲了，就是这是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女人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们可能对于别人，我们自己眼中看见的自己，未必就是别人看见的。其实有时候真正复杂的是藏在那个外表底下的。所以我其实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觉得，它也不是怪异，也不是丑，但是导览的人大家都在看，那我就去看了一下，哇哦，这将近100年的作品。真的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页，不是要去理解它，而是我自己不会是那种觉得说，哦，是名师或什么，我就要去，就是要让自己努力去理解它。我才发现，哦，为什么我会在这幅画上面去驻足？因为我发现，他画这个好像有时候别人看我，搞不好就是长一个很奇怪的样子。好像就会，因为一般人看我，就是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外形很强势、很靓丽，但其实我不是，我的个性不是这样。我非常喜欢在，比如说广播好，我就很喜欢做广播，我就不太喜欢做荧幕的露出。OK，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的外在都跟别人看到的是不太一样。那这中间呢，其实我也看了很多的画作，有一些画作呢，它就是一幅，举例来讲，它可能就是穿着一个非常漂亮的衣服，白色、黑色，然后是那种缎面的衣服，然后它就是坐着靠在一个桌上，然后写信这样，然后很清楚，你大概不会像前面那样就是超现实主义，你大概就是可以看到它。但我就想说，这幅画我很喜欢，因为什么喜欢？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写明信片的人，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写东西的人。结果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说明牌，他就解释说，哦，他这幅画上面画的这个女生，她呢不是在写信，她是拿着一封。在讲的是一个通知伤使的信件，他正在写一个慰问的回信。然后我就发现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很近的看，我们可能会以为的是自己投射的。那他这幅画看起来也没有很悲伤的感觉，他反而是有一种，让人很沉静。我自己后来在。这幅画再多看几眼，我发现，因为这幅画的右下角，他是在写，他是一个在告诉别人悲伤的故事，因为他收到的是一个悲伤的信件。有时候悲伤不是哭泣，而是一个人安静的坐下来，他去想他要怎么样去陪伴另外一个失去的人。所以这幅画本身看起来非常的沉静，它的底全部都是黑色，然后这个画中的女主角就是穿着一个白色，那你远看的话，很像缎面的全身全长袖的礼服，然后妆容非常的精致，然后再写着一个信件，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那我后来还看了好多的几幅女性的作家女性的主角的画作。那其实我也发现我自己好像对于跟自己现在生活呈现或喜欢的做的行为的画作就会很有兴趣哦。例如他们如果是在看书的，或者是在做，例如说例如是就是这样很慵懒的，然后无所事事的坐着，好像就是好像呈现我自己平常的样子，就没有做什么事情，这样很安静的，我就还蛮喜欢这样子的女性的作品。那慢慢慢慢慢慢的呢，我其实想跟大家介绍一幅画，就是这幅画呢的画面，它就是在一个这个画呢。

先说这个画的作品的名称，叫做一个有趣的 An Interesting Story。好，这幅画是大概是1872年左右一个法国的画家。那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其实很普通，它就是一个现实就是画的很真实的一个现实感的一个生活画。那画面大概是这样子，它的画面大概有三个人，中间呢有一个穿着红色军服的男子，他整个人趴在桌上，他就是中间有一个桌子，然后这桌上有一个类似像地图的东西，然后他指着那个地图，然后那个表情跟肢体动作好像在投入在讲话。那他旁边，也就是他对面呢，他前方有一个女性，右面有一个女性。那前方这个比较在整幅画的左手边的这个女性，这个女人根本没有在看她，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眼神不在同一件事上，好像这三个人不在，她的重心都不在桌上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焦点，然后甚至有一点点好像连我自己这个门外汉看起来都觉得她眼神有点空。那右边画中的另外一个女生也没有专心听，好像她在做自己的事情。难怪这幅画叫做一个有趣的故事。哦，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它就像这个说明牌哦，它这个英文说明牌就说它这个是一个社交的讽刺，风俗的喜剧。因为这个军人的制服其实很刻意，感觉就是很保守。然后呢，这个人呢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旁边两个很时髦，这个两个女生呢穿得非常的时髦。然后他就没有在听。那这幅画呢的后面的背景还有窗户，然后那个窗户的外面呢有画了很多的船，空间感觉是外面就是非常宽阔。可是这个窗户里面这三个人哦，其实他画起来很靠近，因为就在一个桌子上，感觉他就是在桌边，可他们的心里是很远的。我自己就会想到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故事不好听，有时候最怕的不是故事不好听，是你讲的正起劲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已经离线了。这有没有很像我们在平常开会的时候，我觉得这好适合放在现在的会议室里。所以我就觉得这幅画太有意思了。他是一个法国的画家 James Tissot T-I-S-S-O-T 哦，这个是一个法国很有趣的作家，很擅长画生活画。让你走进这个美术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画作哦。我待会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介绍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叫做好像是一个迪士尼的音乐哦，然后叫做 Speechless 哦，就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待会再回来，我再跟大家分享我在美术馆里面看到的东西。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它就是安静 不说话，没有说话的意思哦。在美术馆里，其实蛮多的画作都是不说话来表示说话。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跟大家从上一集来延伸谈我在澳洲的这次的旅行后半段，因为下雨，所以我进到了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里面。那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小白，但是我竟然很少在艺术美术馆里面看到让我非常跟我的生命跟我自己个人对话有很强烈碰撞的。那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在看这些艺术作品当中跟我自己感受有相互冲击。那我再次跟大家提醒，你看艺术品的时候也不用去管别人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你就一定要喜欢什么。像我自己就采取一个开放的心态，我就是觉得这个画作或这个展品让我觉得很有趣很奇怪，然后甚至有好奇心，然后再加上现在 AI 的辅助可以让你去查到这些资料，这个作品背后的东西，然后你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你其实很快的就会跟你自己的生命跟生活最近的议题啊或想法刚好跌撞，有时候反而会让你突破很多一些你本来还没有找到相对比喻的想法，其实非常棒。那接下来我再继续在节目的第二段跟大家分享，在维多利亚美术馆它不同的展区、不同的楼层，接下来我就走着走着就看到，哇，超大的一幅的大画作，大型的壁画，几乎就是1:1的，然后它是3幅的大画作，然后就是整个落地，就是几乎整个楼面非常的大。好，这个是什么呢？他这个是一个法国的画家哦，他这三幅画是在讲的是大概是西元5世纪的时候，巴黎遭到法兰克领袖克洛维的围困，然后他粮食短缺，那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几乎的是非常的饥饿，所以呢，这一个圣女日纳维。耶夫，我觉得翻译好难念哦。好，这个日内维耶夫，好，就是这个女生，好，她就画里面就有一个女生，她就带着一群人要突破封锁，她想要到外地去取得粮食，再物资回到巴黎哦。那我当时看到的这三幅画，其实它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它就是巴黎的居民走向河岸，迎接的这个圣女，这个女主角回来。那中间这一幅的大的画作，就是她带着装满粮食的船抵达了，然后非常饥饿的市民就热烈的来迎接。然后再到右边的这个画呢，它就是表现的是说，大家开始从船上卸下食物和物质。那其实，在很多的画作，有一些会画的非常非常的大，那我就有问说，为什么要把它画这么的大？这个壁画哦，原来哦，它原本是为了巴黎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建筑——先贤祠的壁画所设计的。所以我当时

时看到的这三幅大的壁画的作品，就是艺术家正式的要把这个大型的壁画，他画之前他的一个设计稿。OK， 所以我在维多利亚美术馆看到的这三幅一比一的，就是之后要放在巴黎，我还没去过巴黎公共建筑先贤史里的壁画所设计，所以我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设计稿，全尺寸的设计稿。那不论它是什么，其实我们就会在想，画家其实有时候是用一个真正的建筑物的尺度在想一件事情。那我就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其实他会提醒我，他说这幅画最值得看的不是那个圣人，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并不是像传统宗教的画作一样会挂在一个会被画在一个云端，甚至头上会出现那种神圣的光芒啊，或者是占满整幅画。他反而其实这幅画最大的重点是在于那些船或搬运的人或等待的人，然后那些粮食还有那些群众。换句话说，作者想要表达出来的是他的神圣不是他看起来有多神圣，而是他做的事情。当如果一座的城市他陷入了困境，饥荒这样的困境，他实际上去做的事情就是他真的去把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带回来，就是他真正的神圣不是他说什么或他是谁，而是他去做什么。那我在看的时候，我自己就整理，然后也稍微收敛成一句话，因为刚好现在就在做非盈利主持，我就觉得这句话让我更受用，更鼓励自己。真正的帮助不只是和受苦的人站在一起，也不是只是理解他们，就是站在一起，而是你会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把资源带进来，而是把，所以这幅画我觉得甚至有一种就是你不是只有怜悯的心，而是把这个怜悯这个慈悲化成行动。我觉得我太喜欢我自己，难怪我看到这幅，因为其实在维多利亚美术馆里说你会看到很多大型的壁画，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对这幅壁画有就是有一种被抓住的感觉，然后我自己在更深的去发现，哦，我甚至都有种感受是上帝谢谢你透过了我自己，因为 你抓住了我的心，告诉我，哎，这画妙咯，这幅画奇特咯，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了解一下，在前面对话一下。有时候真正的帮助不只是和受苦的人站在一起，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把资源带进来，是你要把这样的慈悲这样的怜悯化成行动。后面我其实还有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画，那其中有一幅画呢，也很抓住我，然后没想到我一看这幅画的后续就是说明牌，我才发现跟前阵子大家常去看的一部电影叫《奥德赛》有关。奥德赛也是一个希腊的古典的一个著名的故事，希腊的故事，它是跟那个荷马史诗《奥德赛》是同样，就是这个故事。那我就想，哎，难怪，因为我一直很想，因为我也很好奇到底奥德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很多人都会写说，哇，这故事很长啊，你看完很久啊，甚至这部电影很久。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我很奇怪，我这幅画是我先发现，因为它就是有一个人被这幅画呢，就是一艘船，然后上面有一个人被绑在那个船中间的那个船轨上面就被绑住，然后在这幅画的上面还显示出，空中飘着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怪物或怪兽，它就是有点像有点翅膀，它会飞，然后又有人的脸。就一查，然后就看那个说明牌啊，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奥德赛著名的故事。奥德修斯呢，他在航行回乡的途中，他必须经过一个赛莲所在的海域。传说啊，这个赛莲他们的歌声美的就无法抗拒，水手那个划船的水手一旦被吸引了，就会把船驶开往死亡。那奥德修斯就非常非常好奇，想知道说那个会让所有人失去理智的歌声到底有多美，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让所有的船员都用蜂蜡塞住耳朵，他自己不塞住耳朵，反而去命令船员把他牢牢的绑在那个桅杆，就是船杆上面，不论他怎么哀求都不能放开他。所以在这个画面，这组画作就是这样，他就有一个白衣男子，他就被绑在反手绑在那个

船杆上面，然后呢那个船员耳朵就塞住，就拼命的划船，然后会看到这幅画的四周有那种一个画的一种生物，就是女人的头，鸟的身体，然后有个很巨大的翅膀的一种生物哦。那当然会跟现在电影里面所常见的美丽的女人或美人鱼不太一样哦。它这个就是参考了那个古希腊的艺术里面的形象，画成一个半人半鸟的危险的生物。但是这幅画虽然是从塞德修斯奥德修斯他其实的那个想法，这故事里面就是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问题。这个奥德修斯他没有选择不要诱惑，他选择是什么？他说他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一定抵抗不了嘛，因为他听说过他，但他就是他，但是他又好奇，到底这个会让人失去理智的歌声到底有多好听，会让人失去，可他又不想要让自己失控，所以他选择的是什么？ 他选择的一种态度是，我知道自己一定抵抗不了，所以趁着我还清醒的时候，先限制未来那个失去理智的自己。趁我自己，所以他趁他自己还清醒的时候，他就交代了他的水手把他绑起来，去限制了未来那个可能失去理智的自己。在今天的心理学跟行为经济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就叫做尤利西斯契约。人在理性清醒的时候，会预先设下一个限制，避免未来的自己受到诱惑而做出的后悔决定。例如什么？可能我们就会想要控制花费的人，他就会自己设定自动储蓄，每个月薪水下来他就已经设定好多少钱，就自动的拨进去储蓄里面。但有一些人知道自己滑手机停不下来，他也会去预先设定一个使用的时间，提醒自己或者是关闭。那有些人呢，知道他现在正在减肥减重，不能吃甜食，那他为了忍住不吃甜食，他干脆就不要买回家。所以这幅画哦，这幅神话故事，奥德赛斯的这幅神话故事，其实跟现在的问题也很像哦。真正的自制力，现在的人都在讲自制力、自律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相信自己永远够坚强，而是承认自己也会软弱。所以你会先事先把自己绑在这个桅杆上，就船杆上，去把自己绑起来。在这幅画的你整个看，如果你看到这幅画，你会发现那个奥德修斯的表情还有那些绳索，那全船的人其实都听不到诱惑，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听得见。某种程度上哦，这幅画画的不是海怪，而是一个人，他明明很想要，却被过去的那个清醒的自己去阻止的瞬间，就是奥德修斯那个表情是非常的狰狞、很奇特的哦。所以我觉得刚好这幅画，因为我也不是刻意说去看，我就觉得我就是整个不在不懂背景的时候，其实就像是画本身不会说话，但它其实会透过画来对我们说话，我觉得太奇妙的一个缘分了哦。所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然后再来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几个有趣的部分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找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妙的，哎，有一幅画很像是在找那个哪里有不一样的一个很有意思。有一幅画呢，它是英国的画家，它叫潘神的花园。它整幅画呢，很有画起来有点像那个伊甸园创世纪，就是人都没有穿什么衣服。那这幅画本身就是上面有三个人像，在右上角坐在石头上有一个，然后左边下方有两个人，就是跪着跟坐着。那右边的上方就是一个吹笛子的年轻人，他是希腊神话当中的潘神。那在希腊神话里会说，这个潘神是掌管牧羊、牲畜和大自然的。那这个潘神呢，在传统艺术在那个希腊神话里面会说被描述成半人半羊啊这样子，所以这幅画也有一点把它画的半人半羊，有头上有角有蹄呀，然后这样子。那他也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把他画的有点像年轻的样子哦。那他就是拿着一个笛子，然后潘神正在吹笛子。那左边大概就是一男一女，就坐在类似坐在草地上，坐的好，然后有那个女生就有点像跪坐这样子。

这一个一男女好像就在听哦，这整幅画好像你其实就可以感觉到，好像他们在听什么声音这样子。在说明牌上就说了一件事情哦，他说，连翠鸟和蜻蜓。

我说你看你看这幅画，然后三个人我就，哦，他说哦，这在吹笛子。我说你有没有发现这幅画里面有翠鸟，有蜻蜓？哦，虽然你不知道翠鸟是什么，但你知道蜻蜓是什么。我说你看看看，你有没有看到蜻蜓？哎，真的，你就要仔细去找。我觉得这时候就很有趣哦。你真的就要去靠近跟看远，你看远是看不到，而且你要认真看，哎，真的会找到那个翠鸟哦。所以音乐真的是很特别，因为翠鸟，后来我去查了一下，翠鸟跟蜻蜓都是一种非常以快速移动著称的一种生物。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连翠鸟跟蜻蜓都被作家、画家给画下来，那其实好像就是在有一种意涵在说，哇，这个音乐、这个声音一定是美到让原本都不停就一直在动来动去的生命，都愿意暂时停下来听哦。他就是要表达这个。这幅画没有声音，对吧？他表达潘神在吹的这个音乐是非常的好听。有时候一种音乐会想要让人留下来听，有一种音乐可能就像前面那个奥德赛斯，他遇到会让人失控，还要把自己绑起来。我觉得美哦，或者是好听，或者是那种优雅，或者是什么诱惑，这种东西就是两面。诱惑的时候会让人失去自己美的东西，但有时候会让我们找到自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这个维多利亚美术馆里面，它还有很多跟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有关的一些画作哦。那我稍微再谈一下，我看到有一幅画的时候，这幅画我一看我就知道他在画的是以斯帖皇后。那如果是基督徒，你可能很熟悉圣经里的以斯帖。那这个画家呢，他在选择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他不是选择画的是最后以斯帖皇后成功救出犹太人的那个片段，而是他画的是什么？这幅画是这样画的，是以斯帖皇后，他正坐在皇宫里，在室内里面好像在打扮什么，然后左边右边都有两个他的侍女在为他打扮。其实他就是在他的截取的这个故事的节点是在以斯帖皇后即将要出去，要去跟皇上请求波斯王去请求他赦免他的族人犹太人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片段。这个故事是以斯帖他已经他是波斯王的王后。那他没有，他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如果王没有召见你，你自己去见王是会被处死的哦。那在当时，哈曼正计划要杀害整个波斯王国境内的犹太人。那莫迪改呢，他就要求以斯帖哦，莫迪改在圣经上说是以斯帖的叔叔，要求他用自己的身份，皇后的身份去跟王求情哦。那以斯帖自己也知道，如果皇帝国王没有召见他，他自己去见王可能会被处死，但是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抉择，他就说我若死就死吧。所以画家画的是他准备去见王的最后的那个时刻，他在这幅画里面的那个表情哦，虽然他整幅画有很多很华丽的珠宝啊、长袍啦、宫殿啊、侍女啊，但其实他的那个脸部的表情是非常安静的，他的双手是交叠的，眼睛看着前方，他眼神好像有一种很凝重的感觉。他可能心里也在想说，我就算他有祷告，就算他有知道这是他的使命，但他心里仍然不知道，他今天亲自去见王的时候，王会伸出他的金杖接纳他，还是因此他就失去生命。这幅画然后我会驻足，我发现这幅画有一个勇敢在这个里面。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它依然存在，但是仍然你决定要往前走。我觉得这幅画好像在画出那种抽象的勇敢。勇敢不是没有害怕，而是害怕仍然存在，你却决定往前走。我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感动。我自己觉得这幅画不是因为他是以斯帖皇后，而是他自己的那一种勇敢的神情。
那当然回到圣经。

里在记载以斯帖的身份哦，以斯帖他本来在这个身份里，他就带着一个责任，他知道他得了王后这个位分，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你知道，其实，在如今的世界里，很多人升了这个位置，他不是去成就别人，他其实就是享受这个位置。我觉得以斯帖真的让我们常常很了不起的去看待他，觉得哇，真的是这个决定。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降服，他这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女人。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是天韵合唱团的《信心的旅途》，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歌曲叫做《信心的旅途》，是天韵合唱团。如果你搜寻他的 MV， 会看到一幅沙画啊，我觉得实在是很厉害哦，那个艺术不论用画作或展品，都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哦。我实在是太佩服，有不知道我自己因为不会，所以我就觉得太特别了。好，今天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自己这个艺术小白，在澳洲维多利亚美术馆里面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几幅画，然后再加上调查他的背景啊，以及自己在生命历程当中遇到的事情跟画作的对话，那就是跟画的对话的对话跟大家分享。啊，有一幅作品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画。那这幅画呢，它的说明牌它就翻译成“命运之轮”，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故事哦。它这幅画其实画了十几年，这个说明牌说它大概画了14年。它这幅画是长方形的画，它画中呢大概是有三个人。他其实画中这个命运之轮，他画的是命运女神，他就正在他有一个他的那个画面还有一个轮子，很大很大的一个命运的轮子。那这个轮子上面上下有总共有三个男性角色，那这三个男性角色分别代表的是奴隶、国王跟诗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这幅画上面等于有四个角色，就是有一个女性就是命运女神，然后她的手正在她就是一个轮子很大，然后呢这三个身份就是我刚刚讲到是奴隶、国王跟诗人，在社会上代表的是最底层，一个代表的是最有权力，另外一个诗人代表的是他拥有的是思想和才华。但是到命运之轮之上的时候全部一样，国王的权力不能让这个轮子停止，不能让命运停止，诗人的智慧也不能让自己停下来，努力也不会永远只停留在最低处。然后呢就看到的这幅画，这个命运女神的这个表情哦，因为她也是占的那个篇幅最大，她都没有什么表情，她就是面无表情，然后头稍微有点低的，然后手在那个转动那个轮子。其实命运本身就是中性的，她没有什么表情，也没有觉得怜悯，也没有愤怒，也没有觉得啊很残忍，都没有，她没有表情。其实命运也不会因为讨厌谁，好，或者看谁不起，看谁比较弱，看谁比较糟，就让他跌落，他就是继续的在那里转。那这个画上面的这三个男性的角色其实都是裸体的。画家特别把代表阶级的衣服啊、皇冠啊，或者是一些标签都拿掉了，就只剩下人的人体。所以国王跟奴隶其实就是很脆弱的人。那这整幅画呢，因为没有什么华丽的色彩，而且还大量用的那种比较暗的颜色，灰啊、褐啊、暗紫色，它其实就是那种非常给人很沉，他就觉得很怪。所以我就停下来看，哦，我才知道原来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女神叫命运女神，然后这幅画叫做命运之轮。其实跟我们华人是一样的，我们不论谁站在这个整个大的命运架构，站在神给我们的这个命运，这是人生里面，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而也是公平的。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你在命运的这个角色上面，你仍然都是最原本的自己。哦，我最后来讲一个，除了画作以外，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展品哦。

就是就是好像衣服一样，他那个衣服很有意思哦，他就是有三个 model 穿着三件很华丽，但很奇怪，它上面就好多，因为我不喜欢很杂的，它上面就别了很多很多的，像是很像什么呢？哦，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出国会不会去买很多的那个磁铁，图，那么就是当地的元素。这个呢，你看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礼服，三件礼服，然后用那个模特穿在身上，这个很特别哦，它是一个英国的作品。那这个设计者呢，Sarah，她是一个宫廷，伦敦宫廷的服装的一个制造者的女儿。她这个衣服我们看到说，她看起来像正式礼服，又不像。她戴在19世纪，它是一件充满19世纪流行文化的拼贴式派对服装。我说我静静看的时候，哇！我刚不是讲，它上面就贴满了有花的、有人物的、有蝴蝶的、有船的、有商品的图像、文字等非常多彩色的小图案。但它不是传统的刺绣哦，它是用当时大量流行的彩色印刷的纸片，然后呢把它贴上去。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娱乐，当时呢在中上阶层流行的一种化妆舞会。参加者会自己设定一些主题，甚至他会从流行的杂志啊、服装啊、图册里面寻找灵感，再请裁缝把它制作。因此，这件衣服不是穿得漂亮，而是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今天扮演什么概念。那我一看，这不就跟剪贴布是一样？这衣服本身不就是一个剪贴布本人吗？他就很像把一个19世纪一整本在 Instagram。或者是 Peter Rest，就是那个在国外很多人那种收集的，穿在身上嘛。啊，这个礼服，这个裙子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实体的剪贴布。然后我会看到他胸前这个 model 胸前还有一个就是很红色的鞋的那个带子，你像我们就是说你是什么模范生啊，世界小姐这个鞋的背带，他就是在写的就是剪贴布。啊，就是很直接告诉你，大家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 cosplay。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几件事，它就是收集拼贴，重新组合来表达自己。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年轻人做的 IG 限动，Peter Rest 的收藏设计的相簿旅游的贴纸，只是140年前的人将这样漂亮的图像印刷的图片，然后把它剪下来。然后一张一张的放进到剪贴布里面，然后这个作者只是把他的收藏穿进了他的穿着。我看到这件衣服，1883年的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活生生现在的个人社群的页面吗？我为什么跟你们分享？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哦，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这太有意思了，这简直就是。即便100多年前人们的想法，其实就跟现在人们其实逻辑是很像，巴不得告诉别人，我现在透过我现在生活中所看见的，或者是透过我现在所喜欢的，透过 Instagram Pinterest 或者是 FB，然后再跟我身边的社群的每一批的朋友告诉他们说，你看我现在就是属于这种人，我喜欢这种东西，不论他是炫耀的，他是。开心的跟大家分享。那因为那个年代100多年前，他们也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社群媒体，他们就是参加派对来彼此交流现在的生活。啊，我就觉得人不论哪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很像社交、分享，告诉别人我喜欢什么。哦，也不太也你也不太需要去管别人说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好看，我喜不喜欢。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那也看出了现在这个时代不是用实体的社交，而是透过工具手机。现在更棒的是，就是可以有听广播。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听广播吗？我自己非常喜欢。谢谢你们透过收听广播，来在这个时候不同的时间点跟淑慧相遇。我们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相遇，我想祝福大家，不论你在台湾，在世界每个角落，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在生活当中原本没有期待自己会在艺术里，就像我是一个艺术小白，会跟自己相遇，会发现跟自己生活当中几百年前的东西跟现在很像。你知道这些种种的发现都是一个觉得哇，我活在这世界上真棒。谢谢各位今天这个礼拜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又一个礼拜了，有没有想念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与您空中恩惠相遇。我们上礼拜的来宾呢是牧师啊的好朋友，叫做耿建轩牧师，他是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